哎，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全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汪帅的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孔三孔孔三。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爷和讲者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哦。那咱会知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健康的话题是啥？来讲到这个药啊，爱安怎啃？咱乡亲应该烦恼真侪人这种习惯哈，这应该很多人的习惯呐。药那吃不完，今天去收热哦，啊，得顺手得个冰一冰箱，今日要派去啦，冰一冰箱对不对哈？像感冒药放冰箱，慢性药放冰箱，连无开封的药啊，做伙甲冰落去爱得着。其实咱有一个观念哦，但是这个药可能吃的物件、食物是不一样的，无共用的啦哈。爱冷藏，就甲冷藏；无需要冷藏，就无需要冷藏。你唔通计较，哦，所以应该看药袋啊、包装啦，或者是药师的这指示，唔通家己感觉冰起来较安全。这是你家己感觉的哈，唔通家己感觉冰起来会较安全，因为有一款药需要冰，但是有真侪真侪药啊，根本无需要冰。你只要放伫阴凉哦，就是讲咱卖曝到日啦哈，打蛇卖讲湿的所在哈，啊避光的地方，就是卖照到日头光的所在，都可以啊，做这药是安尼。哦，所以讲咱呾厝内咧整理一款药品的记忆吼，一款代志就是讲。常温药，什么叫常温药？常温药就是讲你诶，放喺阴凉干燥的所在，是绝对比咧冰伫冰箱佫较重要。如果伊这包装顶面的已经有写讲室温保存，或者是即个常温保存，通常就是无需要冰啊。所以适合的位置是放在阴凉干燥、撇边的日头光直射的。啊，是讲这温度相对稳定的柜子，是安那讲温度相对稳定。我都有听到咱的乡亲呢，比如把药啊放伫个灶头了，然后灶头下面有柜子，对不对？啊，放伫个遐，伊讲安尼会晒得热。但是问题，你灶头的所在，哦，咱煮食是有下烧，所以伊温度是无稳定。无煮食时是阴凉，但是煮食时是烧的。所以讲，你若有习惯把药放伫个灶头的，哦，这就是真正，爱改变一下呀。应该是放伫个咱咧放药的所在，比如讲像阮厝都有药柜啊，专门咧放药啊，安尼就对哈。好，所以驾驶楼啦、电锅附近啦，因为温度变化大，这无适合放药啊啦。哈，虽然讲我来看开始打伤的就对了哈，但是温度变化大就无适合放药啊。啊，你若药啊放伫个迄落窗啊边个，就是讲日头诶照着个所在，遐也无好势，迄种位置就是不 OK 的哈，不 OK 的。安尼了解不了解？吼，啊再来呢，我个人会甲药啊，毋是冷藏冰起来，而是冷冻。有人甲药啊冷冻起来无？啊，来牙手哦。哎，这是药啊，其实是毋免冷冻啦。都唔免冰啊！你个冷冻要创啥货哈？啊，佮再来咱冰箱门个边啊，因为开关，温度起伏也比较大哦，所以讲有特殊保存要求的药啊，你上好是按照药师交代的所在放安尼就对哈。啊，若无确定，直接问药师上紧啦，吼上紧。佮再来呢，就是迄、那个真济人。哦，有当时啊，那拄啊咧整理着一挂药柜吼，当下个药丸啊拢放伫同一个客啊，安尼讲会较节省空间啊。其实有时候哈，比如讲像咱食个即个回来啊，当时咱知影即个药啊是咧食啥，但是你两三个月无用啊，无食还是半当无食，你向个想，哎呦，靠药啊，即粒是食啥货？因为你拢给透开啊嘛，啊个放一个同一个客啊，到底即个白色是血压药还是胃药啊呢？哦，安尼食啦啦，我原来安尼呢，真正我甲伊讲他袂，所以我即马吼习惯，他较无介好啊吼，无爱甲伊讲甲开开的，也是甲迄、那个 就是把它放在那个盒子里面哈，为着那个壳啊定的，然后弄个套套啊，这个坑药壳啊，那个就是咱的坑药啊，那种壳啊来对的对。现在我就不这样搞了哈，因为真正计生无解好啊，拢容易受着。因为迄个包装起来特夹啊，到底这是咧食安怎样？无定当时我是会记住，但是古来的，唔知这是咧食安怎的呢？总袂记哩呢，安尼呢哈。所以讲上好也是卖安尼做的对啦哈。好，那再来就是讲，你药啊，老变色啦、淡啊、受潮啦，比如讲像迄个咱的主笔壳啊，嘿，吼，应该是爱打伤的，啊，佮佮些款软软啊，哎，就是变质啦，嘿，莫过只啊嘞，莫过只。其实药啊，原来有迄个有效期限的，恁敢唔知？唔是会当冰起食足久的呢？啊，包装老破损的，比如讲伊迄是铝箔的，啊，即款。粒粒啊，装伫个铝箔了哈，而且铝箔些块有破空啊，其实那个久了也会变质，哈，也会变质。虽然我观看开始不歹啦，但是应该是也变质啊啦。好，阿哥再来就是阿君，你刚有甲咱讲，咱有一挂许多人，就假讲食药食甲袂记得对不对？哦，啊，所以伊会家己放伫个。那就也可以啊，好，啊，到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也按照这个日子给咱摆哈，啊，搁照三顿，会起啊，咧，吼，给咱摆好好势。但是你袂当甲一礼拜药啊拢偷偷的哦，吼，拢偷个贵个的对。尤其你那是有用铝箔的，吼，铝箔只一粒装装伫铝箔，你莫甲掰好开，因为伊装伫铝箔就是要避光，啊，装伫铝箔有伊个伊作用伫个，吼，除非就是讲你甲加，吼，加花一袋安尼。啊，放在迄个照三餐放在那个药盒里面，但是上好唔好用一礼拜，吼、哦，你落三工来，放三工来就好，啊，食安尼，啊，不要让那个摆啊，对，最好不要就放一个礼拜安尼就对啦。再来就是讲囡仔出来，老囡仔，药一定要放伫看不到、拿不到的位置，一定爱的，哦，你要放罐罐哦。哦，那啊，你落来放伫药柜啊，是能够三柜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当时啊，咱说这感冒药啊啦，是我这个药啊，伊外表看起来改成糖啊嘛，改成糖啊，尤其是糖衣的东西，哦，都我迄落就是裹上一层糖衣的，迄囡仔会弄做药啊，你若会起底，所以弄做糖啊来食，哦，这直接食烂哈，安尼这以上啦哈，可能乡亲都不要带自己的分享，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句呢，来咱来个听歌，听到一首歌好来。这首歌是江蕙所演唱的歌曲《安娜》。

0: 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啊，生理有够好诶，好呢，哦，即回咱诶即个药房吼，甲咱反映讲霸气十足啦。爸爸姐，咱诶优惠活动送甲足轰动诶，啊，送甲足好诶。但是吼、哦，有一个缺点，天公伯啊，你卖过热啊，真正卖过热啊。热甲吼，咱诶听众拢甲反映讲，阿君哦，无啥银行去药房客呢。我讲阿伯紧啊，你去药房甲你送啊。伊讲唔过，遮都拢有饮水啊，啊积水啊。我讲嘛无要紧啊，药房卖甲你送啊。啊，咱话吼用清洗会歹势啦。伊讲免啦，等水较提咧，我才清清用用的，较来药房甲看就好啊啦。哦，啊所以讲病家伫即个落雨天，卖讲去药房看咱的产品啦。有当时啊，你敢那讲要出去买一个便当？你原来胃啦，要一病毒你都唔出去啊？哥，是不是？所以药房讲送较少好，但是问题这种啊，变成因叫会会歹叫啦。啊，所以伫咧送的过程当中是有够轰动的，真正是叫走袂离啊。但是因为搁再加上落雨，伫咧配送的方面，吼、哦、配送方面冇伫咧着啦，有四界有淹水啦。哦，落家咧是无依无事，无落尾一两礼拜去啊，对不对？啊，怎么落雨呢？伊讲只阿姐讲啊，出日啦。我内底一个咧讲款内底阿姐讲出日啦，我讲无遐快啦，还阁会落。讲哈，阁会落。我讲还阁会落，你唔知呢呀？嘿啊，啊所以落家咧实在是吼，大家买物件拢真无方便。好啊，所以药房讲啊，送个只那好，应该靠落雨天安尼延长着吼，爱延呐。啊，有甲咱反映讲，啊无过，过延十工啊，敢好？十工哦，十工好参详啦。你若讲延一个月，可能人厂商去方面吼，都歹瞧啊啦吼。十工好讲，咱来瞧。所以厂商讲好，配合大家哦，各位方便吼，药房叫会方便，咱就是延到九月初十，过十工尔哈。给给个延者十天尔哈，较久袂使哩啦，吼、哦，没有办法，会当调节十天出来。所以咱迄个爸爸节的赠送，咱到九月初十，一个月初十结束，安尼好，可以啦吼，拢好参详啦。反正吼、哦，重点咱乡亲的表呐，用落去乖嘞，无方便出门的，话讲吼，啊，我得个我落买唔好厝的知影吼，这种拢一定有影响到啦吼、哦。好啦，安尼无，咱的乡亲吼。您看看是内底该穿也是爱穿啦，吼，有用到就是爱穿啦。啊，咱着到初十，啊，你若是讲，着真正是行动不便呢，无都去药房个这，或者你甲吩咐药房看要偌济，计甲你送，啊，无着计甲你留，好唔好？咱到九月初十才结束哈。来，迄、那个林高精、雪莉王、家庭号个，赶紧个，甲抢转来。啊，咱会当甲药房吩咐嘛，无要紧。哦、你要十组、二十组，拢叫药房给你留哈，啊，无叫药房给你摸哈。好，咱的得力灵高精，一箱五罐四千块，五罐四千块，嘿呀，啊，所以你赚一罐一千个呀。啊，雪莉嘛，同款哈，一箱五罐四千块。啊，咱的 QMB 两罐半，五千六。啊，就是你买两罐，我送你半罐，九十粒千四块啦。啊，所以你赚的千半罐千四块的啦。哦，啊，迄、那个活力民宿就是一盒百五包，迄就是两盒半的量，嘛算两盒的钱尔，五千六吼，买五千六，我送你三十包千四块。啊，所以讲爸爸节的精神吼，来买来炖的拢有价，规年冬天的健康拢给炖起来，累积健康，就是咧累积着咱健康的利息，吼，就是咧诶，生咱健康的利息。食老你要过会拍喷，金光要过强强棍吼，趁这时阵来累积健康上会好，吼，买健康上健康，累积健康，得力灵高精，雪莉王家庭好 ，QMB 活力民宿特别组，进来有办个客，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多少美都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客户上济，免客气，固定一排专车专人之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 空白空空2799 紧哦，冲哦！上好是吼，落到这礼拜就好啦，希望啦。但是吼，迄个明仔载礼拜三、礼拜四吼，会阁落较大。 比今仔较大，今仔就不哩少啊。啊，是良心讲吼，有哪收到等下咱台湾啊，舒服气啦。安那讲，这回这个什么德尔啊，沙德尔哦，这个风台啊，应该叫沙德尔对吧？是啦吼、哦，是不是要做对咱台湾？资本讲向下压，要做咱台湾，结果做无入来，总啊对迄个中国浙江甲拉落。辣一个，我那迷迷毛毛，好，今麦辣一个迷迷毛毛，伊个说出来哦，手较弱啊，无唔对，哦，伊个说出来，结果来到南海的时阵，佫复活起来，就是佫烤起来啦，到南海啊，哦，海，南海海南岛遐啦，到海南岛遐无，怎啊佫烤起来啦，变成复活，恁知影无？啊，复活了，伊怎啊佫对顶面趴啦？靠种怪胎啊呢！你先接电话。靠这怪胎啊！伊对海南岛遐结开，真啊一个往北，往北，拄拄啊，对了，中国沿海去走啦。啊，中国沿海走迄时阵，大家就烦恼啊，因为对中国沿海走拄啊好介伊伫即个中国甲台湾的中央嘛。啊，即卖就看这个风台是要爬对中国遐去，还是要爬对台湾安尼啊？看伊左右。他想往哪一边走安尼啦？哦，大家欢乐噶，所以咱哥看这個、气象报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结果这个风台决定，要去干拉对广东去，向左转，一北台之后就向左转，向左转的拉对那个中国广东啦，要对咱台湾来啊啦，啊，但是嘞，准做伊拉是讲。拉得较严重啦，吼！啊，唔过伊这风台有环流嘛，就是外围嘛，外围就影响到咱台湾的天气。所以讲，早起上过了，不讲拜三拜四，雨势会足大。我等卖讲倒一个所在，什么暴雨、豪雨就对啦。反正规个台湾西半部哈，台湾头、台湾尾，拢爱防这个核武安尼就对啦，会落大雨。所以深山拿来较卖去的哈，你啊看迄个尼泊尔。迄堆山顶的雪，安尼崩落来，山头的雪吼，啊崩落来，融冰，同啊整个那个溪水拢爆炸，冲落来，迄个咱有惊死人无？即目前所了解，迄天我来讲，迄拢无法度统计，第一时间要哪统计死偌济，失踪偌济啦，迄拢是初步的啦，即目前我暗算的吼，迄个数字差不多呢，我讲上无爱5000个。真正有影，即目前所了解的死亡统计起，将近要逼清啦。啊，失踪的将近要破五啊。昨天好像是报4000，迄刚讲啥失踪3000几个，昨个起来啊，昨我看讲4000几个，要到5000个。啊，死亡那一天本来说300多、500多，啊，然后又700多，我说那不止啊。昨天又报大概是，主办公7-8个月失踪，咱哥最新的是900多个人，毕竟以前，所以说这一次应该5000-6000人跑不掉，所以你讲失踪的跟死亡的有什么差别？死亡还是要去找到的，这死亡的报就是找到的，啊，那失踪的就暗落去啊，要暗偌深都无人知，迄拢乌无啊啦，是不是？好，所以失踪的人死亡是差不多的，所以你看这一次多惨呐、啊。有够惨的啊！死遐济人啊，会够有够恐怖的。啊，恁哦爱佚佗的人哦，爱出国佚佗的人，听我一句话啦。若要出国，咱得爱去发评估一下，这所在安全不安全呐、啊？像迄个美国迄大峡谷，即回啊淹也是淹死人啦、啊。伊嘛唔知是毋是溪水暴涨，是上回反正就是也20几个，好像死20几个嘞呢。嘿呀，啊！啊，迄、那个智利无哈，智利伊迄个沙漠哈，沙漠就是无咧落雨，寸草不生，才叫做沙漠呢。即回你敢知道？连沙漠都发草呢，唔是云发草呢，长出了迄个花朵呢，唔是生草呢，佮生佮即个开花呢，下下规片开开是也水啦，但是都不应该是安尼啦。因为沙漠是寸草不生才叫沙漠，可是为什么会长草？为什么会开花呢？因为原来下暴雨了，沙漠的雨落干呢，世界拢在变了呢，还气候变迁呢，还气候变迁呢，啊，声音现象呢，所以讲 世界的天气变到真正，你像讲，干那去澳洲，拄啊前一阵啊，好无报讲澳洲是迄个啥，热死
1: 来食
0: 热浪嘛，热死真清人。当然，你讲迄种热对咱来讲无啥啦吼，啊无啥就无啥啦，反正就是现在世界到处都在，哦都在这气候变迁，到处都有一些什么天灾的问题吼，咱就是爱评估，上好就是那是靠挖山边的。我看是拢较慢的啦，真正较慢的。因为我想想，刚甲阮小弟讲哦，我看看是老弟咱台湾较安全呢，哈。我先讲对了，有影。卖咧什么？我伫咧外好耍啊，那一个歹运的哦，直接收去。像这回安尼去迄个英国人也有，纽西兰有，澳洲也有，啊，搁咪说法国啥？啊，马来西亚拢总31个嘛。好，我那伫咧吉隆坡遐，我准备要爬山。迄几个外国客要佚佗，遐外国客拢阴去。我够恐怖，种啊欢欢喜要佚佗啊，卡安尼啊哪知？啊，得拢歹运得失精啊，啊好运得阴影啊，就安尼唔好，好啦。反正要佚佗拢开开心心啊，但是安全问题还是较顾虑一下啦。啊，像即摆汛期哦，当然啊世界拢落雨啦，啊毋是干咱台湾啦，拢落雨就甲冰冰叫啦。啊，伊讲阮一个节目部诶，迄个组长讲要去日本啦，我讲。去日本吼，嘛爱看啦，真多风台剧啦。迄话足济风台湾啊，拢甲你做对日本遐戏哦，唔通我呐，迄个欢欢喜喜出去佚佗，爱拢啊，互风台关咧，也无好耍啊啦。伊讲袂啦，人我去迄个所在吼，即马是足好听哦。讲好啦好啦，反正恁要注意就好啦。反正迄个汛期都哪里都不好玩了啦吼。好啦，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今日来再来个听歌，《爱的路上我和你》。

0: 来进广告哦。
1: 喂，刘淑梅，
0: 怎么这样？
1: 如果真有去，我就
0: 坐啦。啊，你休息了安怎？
1: 休息了袂歹啊。
0: 安怎好？你就讲者。
1: 我较早吼，那咧做工课，啊，徛伫个树头遐吼，会昏呢呢。
0: 啊，娘喂。
1: 我去检查，啊，我阁拍心电图。啊，不过那咧做去做工课，日常就是莫伫个脸木头就昏呢。
0: 靠腰，你阁拍心电图诶，竟然阁检查袂出来哦。
1: 啊，都无啊，都无喏啊。
0: 啊，安尼只好。Q&B 的啊，
1: 都无，我本来是食香菇精水里丸，啊，今麦迄个头家佮我讲，无你食这个 Q 好无
0: ？Q 啦 Q 啦嘿，
1: 啊，我都你煮都哦，食有够甜，食我会记得我都食二三。
0: 诶，头家足足牛呢，伊会晓叫你人工精水里配 Q 呢？
1: 诶，我食足久啊，我去摸两万块啊，佮要去来摸的呢。
0: 摸两万，佮要摸，哎，拢总是四万啦呢，晓啦，好啦，反正吼，你看这个阿姐。拍心电图拍到阿哥无在场检查出来，但是伊在那抱心了后，伊就摸摸咧树头，那么昏钱也着，所以你也带着性命，你无法度通趁钱啊，熟悉的啊。啊，所以讲，足侪人唔知影讲啊，这可能是咱有火啊，啊电拢无够啊，电力无够啊，较早时也无啥物物件通食，你用心讲啦，哦。啊，即马人克雷恩博士去发现着，讲咱的碰布啊，这个立线体需要充电，就是辅酶辅效素，所以在专家。生物专家会要去研发这个物件来给咱吃充电啊，所以美国吼，医生把这个辅酶辅效素拢用伫个辅助治疗啦，因咧讲叫做辅助治疗，你嘛袂使讲是治疗啦，毕竟伊是保健品，伊毋是药啊嘛吼，所以是辅助治疗拢伫个碰补啊方面咧。但是后来佫发现讲，虽然咧个碰补啊，但是食咧煞完啦。变少年啦，因为这个 Q 就是咱细胞的激活素嘛，所以讲咱的细胞若没有联系吼，咱就青翠嘛，是不是安尼讲？哦，所以毛人讲 Q 是食水的，好啦，反正你是要食用的、食水的拢不要紧啦 ，Q 你就是甲买来食就对啦。哦，咱有会啊，讲话吼，卖讲，知影唔知影？讲咱的碰包有用无用？干那你啊行咧，就穿平平，你啊白穿平平。话那你啊讲较久的，话那穿平平。啊，即卖咧唱歌飙高音飙袂起哩啊，迄就是拢关系到咱的碰包啊啦，吼。所以咱心肺功能无够，当然你飙不得，飙没办法飙高音呐、啊。吼，啊，你也要飙高音，来找我，找我调整啦、啊、哈。嘿，我六十啊，我进唱歌飙高音还是没问题。可见我的心肺功能还是非常强的，哈、哦！阿贤呐，哎呦，我的保养啊，阿君哦，就少年食较紧啊，哥，对不对？所以来，咱的碰布继续个够好用哈、啊。哎、欸，咱买两罐哦，买两罐，我去送你半罐膏材了，好唔好？好啦，算唔好，算有咧唔好诶。哎，加无十有十个算上半罐的，哥算上半罐的，膏材了未呢？哟。啊，千四块的个对不对？哦，所以咱相亲的，比如讲，拢看过六万呢。啊，就想讲哦，那活动要结束的时阵哦，想过来个看过哈，晓啦，过来看过。啊，那还袂看呢？你到今也袂看咯？你今麦咧想啥货？你含家己只个只计较啊？你无讲，你要安怎讲啊？哈、啊？你含别人计较，还阁讲会过？你含家己咧计较，无我无笑你讲，无要安怎讲啊？对不对啊？对家己较好诶，身体家己诶，心量变得家己担啦。真那个用用啦，倒一天咧软脚倒欠欠的时阵，才知影讲红呼呼叉叉，迄是外为难的工课啊啦，对啦。咱会感觉讲啊，我阿妈安尼，人就袂招拍别人，是不是？啊，你时阵看来像受罗英尼啦，拢唔爱招他着啦，拢唔爱招他着别人。咱就爱家己身体保重，哦，够好用，食好用，啊，要来趁钱来甲趁，要来甲佚佗来甲佚佗。要来个食好料，个食好料，我们就好诶。好、哦、来 ，Q and Me 哈，咱迄个两罐半哈，两罐半五千六呢，搁互你买咧十组，嘛卡一个五万六，啊五万六你搁甲赚半罐，搞一粒千四块诶咧，你买十组五万，你搁扣掉万四块，你搁减开万四块，安尼你赚偌济？真安尼个一路嘛卡开一个三万几块。四万，对不？开开一个四万几块尔嘛，吼、哦，系啊，一年长了了呢，一年长了了呢，何里开安呢？客气个安尼，那倒一工了，需要人请玛丽亚来甲你 甲你呼呼叉叉款待的时阵，好就好，唔好念改变，佮佮踹头毛了，佮兼你头鬃仔咧，佮你拖咧，哈哟！迄个时阵一个月开咧3-4万块，一年当来4-50万，我着佮开钱，通佮请人来甲我坐滴，想想的有影啊！阮讲安尼是对的，我甘愿进一年当开几万块啊！较好，以后开咧20-10万，搁请人来甲咱坐滴，唔通啊咯，对不对？晓啦，你安尼想，你绝对对你家己投资会落去的啦，好唔好？来，咱这个 QMB 哈，2.5万5,600，啊，看要爱几组进来，进来个客，哦，啊，这个这偌济，这个这款款几万，来咱听看嘛。
2: 这有够侪检查啊！
0: 嘿嘿，
2: 还要多食些药啊！哦，这个嘛是无效，好加载，好加车。阿
0: 君
2: 啊，你
0: 甲
2: 我叫，今麦你五十条，食4条，
0: 你食了有够
2: 好
0: 诶！食些药无差，讲转来食我有 QMB 的呐。
2: 嘿，对，食一个有够好诶！
0: 啊，食些名够叫倒转来哦。
2: 你逐工着陪我爬山，
0: 好啊嘞、啊！你看，真可以爬山啊！唔是找花，你出小人生无要来讲啦。哦，所以讲食了我会拍粉，就讲强强棍啦。咱的产品你得对付食都无唔对啦。好，来啊 QMB 啊，伊个房间无啊 QMB 较轻啦。你去去伊落加定十组吼，你当也是无问题啦。即卖是迄个人工精算量是水较重哦。你若讲我要买10箱、20箱可能吼，你家己无法度啦。你叫伊个房间你载啦。哦，啊无你敲电话我叫人家去载，安尼嘛无要紧啦，好唔好？好，啊来 QMB， 吼，佮买十组嘛数数尔啦，嘿，来要轻棒棒啦。哎、欸，迄个需要咱个后辈讲，啊，无咱我都行动不便，哦，行动不便的来考啊，我叫人甲你送到互相，看嘛看看，2799，咱应该，到个车站哈，最后十天啊，最后十天，十天结束就无去然后，无，这真正是个，另外就是因为这回落雨落太久诶，足侪人无方便出来去，药房讲送较少好，啊，毋过去有好乖咧，啊，足侪，哦，足因希望讲下当去演，互因较好叫回咧，安尼就对啊。简单讲，要加赚几工啊啦，要啦，好啦，好啦，好啦，恁赚啊，咱乡亲都要赚更工啦，啊，药房大赚钱啦哈，啊，咱得力公司。探信用啦，安尼好好，大家拢谈啦，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啊，你讲看戏，做戏要刷，看戏唔刷啦，希望佮佮即个热度吼，佮再演一个安得着吼，啊，有时啊落雨也有差啦吼，你真正大家吼落干咧无依无属的，哎，佮问题佮要落做大。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一回话下过来。阿兰长是不是在讲着阿春母啊？因祖囝遐大伯哈，搁倒转来，哎，搁倒来顾客啊。因祖囝住台台南嘛，啊，搁倒来顾客。阿兰讲囝婿半主，阿嘛是半主尔，都毋是家己的后生啊。所以当下免麻烦人哦，会歹势啦。真正是安尼啦，哎呦，囝婿吼，念一句讲，你莫常拢讲伫阮家跋倒的啦，唔知影吼，当作我无甲你好啊顾，怎欺负歹无？把我管管的，搁转来顾客啊，啊，转来顾客吼，昨天嘛是袂放心嘛，偶尔嘛是会倒转来啦。有当啊，着冰箱甲开的吼，看也无冰啥啦，啊，着看电锅煮一点番薯糜啦，有时食两顿啦。天气热，分段煮，中昼苏打饼吼。泡好软啦，啊配白滚水安尼啦。隔壁厝边吼，都拢两三工去一摆菜市啊啦。啊，即马买菜市啊，徛伫个门口口甲休啊。阿春啊，阿今日要买啥物啦？迄个小芳讲，伊妈妈吼，都爱食豆腐啦。啊，就讲啊，你讲买一个豆腐啦，软啦，啊，金蕉啦。啊！老人无个拢食较嫩着啦，嘿啦！伊讲要豆腐啦，啊嫩啦，金蕉啦，哦，啊会当煮，煮较久，会较嫩的青菜安尼啦。啊，钱拢落第一家输落啊！搞厝边去买安尼就对。啊，这个小芳讲啊，全部啊身体啦，就是老母啦吼，身体啦无爽快，都弄个冻啦。啊，那头壳公公就遐体啦，啊，脚疼就抹药啦，啊，感冒食感冒药水安尼就对啦。就爱真正冻袂掉啊，人有够不舒服，才敲电话，甲问讲，啊，你有方便载我去诊所无啦？哦，啊，才爬倒转来，啊嘛足无方便的，带刀那个转来高轻，真正有一撮，啊，一定是足无刚无爽快，伊才敲电话做我囝求救的，啊，你敢会当哦，载我去诊所啦，哈、哦，好，啊，即后来你一定就知影讲伊一个人住嘛，行动无方便嘛，啊，开始就诶。小看留意一下就对了，会较注意一下。啊，原来即、這个算讲有建议的小芳，你会当哦了解一下长照啦、居家服务这人人这的拢有咧服务吼、哦，你原来当请这就对了吼、哦。啊，所以讲好，这是真好的方法嘛吼、哦。啊，起码讲有固定有人拢会去甲斗三工吼，啊，就一寡甲准备三顿啦吼，啊，无就是家台底吼，家。做一下家务，爱得着吼，爱陪伊出去吼，拍一下记得有诶袂吼，嘿啦。啊个小芳讲，那时间啊，有闲时间伊固定拢会转去，所以伊感觉讲，即卖因母啊生活比拄好搬转去诶时阵，搁较好一撮得着吼。但是，迄、那个甲讲啊，你那是甲你讲无 OK 啊，你搁转来看我住。哦，搁等下大唔通歹，你唔通讲歹势也是安怎吼？你都嘛咧想，你搁搬到下大，伊母拢点点唔讲话啦吼。啊，小芳讲有一摆吼，就等去高庆顺冰箱一个拍开吼，内底剩半碗糜啦，两粒卵啦，啊，一克豆腐甲几条金蕉啦，所以伊总啊冻袂调，甲问伊母啊讲，啊，你伫厝至少嘛是逐工，你来伫阮兜吼，你来阮兜住，至少逐工拢有人煮饭互你食，为什么你一定爱转来过这种日子啦？你甲我讲啦，啊，你已经真好啊，啊，就是好啊，为什么你唔来甲我住啊？啊好，得咧好。啊，都唔是阮家啊！迄个小芳我听者，真正我气死啊！伊讲，哦，听，真正听到真正心肝头会艰苦呢。啊，即马吼，迄、那个看到左囝面相无啥共啊，吼，佮等话啊，你知无？啊，我意思吼，啊，唔是讲你唔好啦，那都唔是家己个厝住着了，硬叫啦吼。啊，所以。这个小芳就了解讲，这老人就是介奇怪，都愈老愈奇怪啦。因为因家己讲，因老啊无本事啊，无生产的功能啊，所以因就感觉讲吼，愈惊去麻烦着别人啦，吼愈惊麻烦着别人啦。啊，所以有当时啊吼，恁就爱怎讲，不是嫌咱过了无好啦，伊真正是惊 造成着咱事实不便啦，这是足侪是大人的想法，所以事实无了解，感觉讲这是大人怪奇怪啦吼。你看，去小芳他大明明的踩的薄被叮当，你得甲小芳讲吼，你敢袂当主看两个哈？哎、啊，伊得唔讲呢，唔只安尼尔啦，伊也不讲你甲主看两个，无来主看两个无来，伊唔讲，伊得唔只安尼，啊无食较少的，啊想要搁食一块吧。啊！你得去硬起来吃，你得吃到好吃，去硬嘛，吃到你欢喜，看袂使。是讲老人阿们吃侪吧啦，是讲你要加吃一袋啊，那有要紧呐？伊来个先看，饭桌其他人吃有够无安尼呢？系啊，啊，博一桌，佮烦恼是毋是会迄个好？迄个囝婿无面子呢？晓啦。所以讲哦，对咱事实来讲，这可能是拢小事啦。但是对一个开始需要别人照顾的老人来讲，这好一天比一天更加缩小家己啦。伊感觉伊即马无啥功能啊，所以这个那边咱少年讲缩小自己了啦，吼，嘿啦。啊，有一天，前一阵啊，拄啊一个下晡吼，就加热，伊讲伊回去时吼，拄啊好等点厝边啊，我那边可以菜市啊啦，啊我那赶快搁伫。外面的话啦，阿春啊，你今仔要要来啥位啊？哎，母啊，从伊门口到讲啊，我要两，因母啊是还可以行，是无讲脚头歹啊，拖的拖的，无啊多讲假装的。啊，你给我买两袋吼，两袋卡，两袋嫩豆腐啦，哎啦，两袋嫩豆腐。啊，给我看吼，有迄、那个会当落看嫩的迄一滴吧，会帮我切一出来啦。哦，阿春呢？今仔较感冒，食肉诶，要肉呢？啊，迄落啊，着迄落昨天来伫厝，嘿呀，啊，就想讲加买一块吧，嘿，哎呀，你这我就想要食，你着去口买着对啊，嘿嘿，感觉伊感情阁袂歹呢。啊，所以迄、那个桌顶吼，小芳讲桌顶的，看见老母吼，放着迄、那个一电话簿啊，顶面也有小芳的电话、李定的电话、居服务员联络的资料，厝边隔壁的电话吼，阿哥搁再来，迄、那个阿春母也介巧啦，伊有一支迄幽闭的锁匙，我来惊厝边啊，阿得拄啊开头讲的讲，恁都那一工无看出来，莫感觉足奇怪啦，是讲那拄啊两工三工拢无看出来的时阵，来给我弄一下门的。所以又加一个幽闭锁匙的出逼啦吼，所以哦，小芳讲，我到今嘛，我拢唔敢讲，好一个八十岁、脚无好的老人，家己住是上好的选择啦。但是，伊讲我嘛开始明白，讲照顾一个老人，唔是讲干那好有饭食、有房间困、有人甲顾安尼。有当时啊，伊最想要老落来，是最后迄点家己决定生活的权利啦。包括今仔日想要食啥物货，伊要住伫对，伊要家己做主啦。唔免讲哦，你去人兜住，人食啥咱就食啥啦，变成安尼啦。包括我家己今日食啥，伊爱买啥啊，今日今日要安怎要过日就家己过日啦。嘛包括万不有一天伊真正没有办法走出那扇门，希望有人伫第二天会起来甲弄一下门，安尼就敲一下咧。所以真正吼，其实落尾就小芳啊，怎讲啊，全部啦真正决定要搬走的，是迄、那个就是讲跋倒啦，跋倒啦！老人家吼、喔，真正是袂堪接受啦。因家的后阳台都有一个关节炎嘛，吼啊，所以讲脚头乌无好啊，跋要两摆啊，是不是？啊，所以讲有如果来个再一摆去跋，安尼就袂得啦，对不对？真的是老人真正袂堪接跋哦，吼！所以讲你也看，阿春母啊，咱一般咧想要装卡的所在吼，咱一般拢做家家的户顶啦。啊，因为逐工伊行去行落的所在生活所在，所以有当时咱讲较歹听，目睭开开，伊行落个袂跋倒咧。哎，阿公那哎都生活就少年，都生活伫迄所在啊。迄个用某个嘛，知对有啥所在有啥物件对啊？啊，这是他熟悉的地方啊！啊，你去人家啥物物件，伊拢不熟悉呀、啊，伊大汉无习惯呐，所以根本要一个人住伫老家，伊蛮搬去扛租囝住。 哦，做这不是讲干呐，小芳伊的故事这种嘛，做这我今天听节目听唱片，讲哎呀，啊老人不是讲咱干嘛要甲放个床卡呢？啊嘛是讲过来看咱大嘞，唔就是唔嘛，啊所以讲这篇吼，恁了解讲老人家为什么呀、啊？会这样的固执，哦，做这原因的啦，无习惯啦，有搁再来呢，无爱麻烦人，啊搁再来，我也搁进来，但决定讲我要安怎过，我今日要食啥，我得来买啥。我个毋通看人面色讲，咱老啊，人煮啥食啥。我个会当讲，我今仔想要食啥，我来买啥就对啦。好，所以讲真的，就像最后那一句话啦。小芳讲，得因老母吼，万不会有一天真正真的没有办法走出那扇门，嘛希望有人会伫个第二天记得来敲一下他。所以的话。这个意思嘛是厝边头尾互相关心，吼装卡人，会去注意到讲啊，这个人今仔去开拢无出来运动啊，做出来喊秋歌，装卡人，大家大社会就是互相照应，啊，拢去注意。啊，你也看伫个大楼，哦，吹来大楼，关门串户，你看我正讲的嘛无唔对啊，恁厝边看你住要十栋啊，恁是拢有小照面呐，但是我要甲你讲，恁厝边。一个叫啥名啊？你凡是嘛阿哥唔知影啦，对不对？有当根本都无照明都有哦，灯伊都关掉掉啊，是不是啊？恁厝边是小照明尔，凡是你嘛要恁厝边叫啥名？说，阵头你唔知影名嘛？先生，你看你凡是你嘛唔知，对不对啊？厝诶，啥物人？有老诶无？有囝有囝有孙无？你嘛唔知。我刚调查要创啥，对不对？啊，这就是现代人生活模式嘛，顾好家己啦。啊，装卡就无所在啦，所以人咧讲装卡人较有人情味，就是安尼啦，对不对哈？好，听歌继续，要听第几首咧 ？OK， 是啊，刘心讲哦，这老人啊要家己住是 OK 啦，但是老人咱这老的要家己住，身体爱晓家己顾啦。嘿啦，咱也希望家己住是安尼，哦，出出入入要来卫生，要来菜车买啥物货，安尼家己住趣味趣味啦，要啦。啊你啦，你若是讲到迄落行动无方便，家己一人住，实在是良心讲，做事实无一个放心的啦。你迄个时阵都无天良的，对不对哈？迄个你讲我点什么，也无一个放心的啦。所以这很为难吼。好，来，迄个黄诗婷，所以唱的歌曲《有你我在阮身边》。
1: 我唔知道是不是。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0: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1: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2: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有人在期待啦，因为明仔载是拜三啦，哈，后日拜四啦，咱的气象局讲会下很大的雨啦，啊，到底要落偌大？阁有一挂上班族的又在期待了，哎，落遐大唔知，阁放着好雨假未吼？哈，咧期待吼，啊。那想早宣布也袂使，想晚宣布也袂使，哟！你都跟你讲吼，那个天公伯都袂公平啊，做人要哪公平啦？吼，是啊。啊，所以说其实吼，我今日要来讲到这，就是讲每到台风吼，台风接近啦，吼，无论是真正是台风假，还是豪雨假，哦，咱台湾的社群总是会上演固定的戏码啦。但是讲风雨也袂来啦。大家就先问讲啊，明天到底放不放啦？所以有人期待啦，有人嫌政府太早宣布嘛。啊，嘛有人讲啊，这种天气，就安尼好，啊爱停班停课，啊是咧停什么意思的啦？哈。啊，所以大家看到这讨论，拢会想到，都会想到一件事情，也就是咱今嘛拢家己讲理所当然的停班停课的机制，其实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啦，也没有这么完整啦。真侪规定吼，拢是伫一摆佮过一摆事故发生了后，才来弥补的啦，才来补全的啦。所以今仔日要来甲咱乡亲呢，比如讲，是安那，即马县市首长，那看讲该当落加一个标准，爱绑的爱绑。所以你看吼，这个时间吼，得爱拉回到2001年。2001年7月30号迄一天，中度风台哦，中度风台桃枝对花莲的秀姑峦溪，哦，秀姑峦溪的溪口对秀姑峦溪下登陆了。那个时候一登陆的一路欢笑台湾，这真正咧讲故事啊哈，这爱互咱乡亲了解讲。大概恁放个爽歪歪的背后，的一个足感人的故事哈。啊，落尾手就是安那，伊入来了就一路横扫台湾嘛。会知啊，一路横扫台湾，但是伊停留伫咱台湾的时间无介久。伊就从伫个过冬，就是伫个中岛的时阵，上午从新竹香山就出海去啊，所以伊停留的时间是无算久。但是灾情是非常的惨重，造成着111个人死亡，103个人失踪。尤其像这两天啊，哦，昨昏也报咱中华园林，哎，真正落雨落甲真正淹甲像个小池塘个啊吼，哟，像游泳池啊吼，一样哦。咱迄个桃园园林冬季同样是大雨不停，偏偏啊，迄一天青山国小。拄啊好安排返校，囡仔拄啊休困嘛，就休落嘛吼。啊，学生就已经到学校啊，一直到下早10点左右，彰化县才宣布着停止上班上课。所以囡仔已经到学校啊呢。学校接到这個消息了后，就是临时临要予这个囡仔会当提早回家。但是问题来啊，虽然决定落来。停止上班上课，但是你下早啊，甲你发布的停止上班上课，迄个时阵的天气完全是无同啊。下早啊，的风雨甲你搁停止上班上课，是完全无相像。所以，迄个学校侧门附近的原水路啊，原水路一段103巷，排水沟啊，伫个短时间暴雨，安尼落到有在拢挖出来，挖到吼。迄个是路，还是水沟啊？就淹满嘛，淹到规个，你嘛唔知道到底你正行的所在是路，还是水沟啊呢？肉眼真的已经分不清楚了呢。所以你如果那是住过中华森林这类的平原地区的，对啦，大概拢会当理解到迄种的画面啦。雨那一下落到某一个程度，小溪的巷啊，几十分钟就变成完全无同的所在啊，一片的汪洋。根本就没有办法分辨哪里是马路了，对不对？所以28岁的伊无先回去，是先过学生。今仔要讲的，就是这位28岁
当时28岁，许碧兰老师啊，许碧兰老师拄啊好迄天伊负责导护啦，负责导护，伊无因为宣布停课的，马上就离校，好，伊就是留伫现场协助囡仔离开，囡仔拢平安倒转去，伊才有走得着啦。啊，就是讲囡仔拢平安离开啊。照你讲，这个许碧兰老师嘛爱等啊，可是一直等不到他的人呐、啊。结果遗体哈，郭登刚在园林路附近的狗仔去被吹掉了。至于伊究竟是考上学生的时阵失足落水，也是伫个返回学校准备要骑看奥多巴的时阵，去遭遇到意外哈。当年的记录讲法是拢无相像，但拢一件代志无争议的，也就是当时哈，当时的水势迄水势已经非常的危险。阿姨是一直到囡仔溜溜小小离开了，自己仍留在现场。所以讲，予人比较较艰苦的，就是伊厝内的人哦，伊总啊安尼为着学生啊，这是做老师的责任呐哦。所以这样的大爱，结果呢，伊厝内讲，还阁有一个拄啊出世两个娃娃囡仔，伊顾别人的囝啊，结果你看，总啊做伊去啦，啊放下一个拄啊两个月外的囡仔。啊，两个月我的囝啦，啊，所以你看到这份资料的时候，哦，真正卡在心里面的不是殉职老师四个字啦，是一个真现实的问题啦。如果停班停课，哪会当搁早一点嘛？哦，唔免等个囡仔去到校，才来决定讲要停班停课，是不是？这老师伊就免来啊，啊，伊就袂去碰性命，是不是？所以说，如果停班停课能够再早一点，如果第一线学校能够更快做决定，伊是不是唔免伫个最危险的时阵闹伫迄个所在？所以，真正推动改变的是失去一个祖囝了后的一位妈妈啦。故事事故发生过后，哈，事故发生过后，对彰化县政府、教育部、到中央官员，拢陆续陆续有前往慰问。总统府后来嘛颁发着这个褒扬令。但这段故事上重要，不是有什么大人物去到灵堂啊？等到是许碧兰老师的妈妈林丽雪，伫昨天离开了，提出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问题。小学生是无亲像咱大人，当着像这种激烈的天气的时阵，是一定需要老师安排接送的，维持安全的，维护安全的。如果说学校拢只是等管区统一宣布，等命令传来到校园的时阵，现场环境可能就是讲，这时阵风雨已经是恶化了。因此，家长认为你的让囡仔来校，就是表示讲，迄时阵要袂介大。那咋愈热愈大，看不出是爱放血，安尼意思吧。所以讲，你伫个透早甲些较慢的较宣布，其实天气都不一样，一定是比较恶化啦，一定搁较恐怖的对。所以，因此家长当时的主张应该爱护最靠近现场的人，拥有着及时的判断空间。许碧兰的翁婿嘛，希望讲政府会当放宽规定，唔通让基层的人员敢来当被动等待。好，所以后来的天灾哦，天然灾害停班停课的制度，确实嘛是让机关甲学校首长在符合着实际灾情需要的时阵，会当自行决定停班停止上班上课，再去通报所在地的政府备查。所以讲，今仔看起来只是一条行政规定。你若去放对25当前，才会知影讲，伊的背后其实就是第一线的人员付出的生命，用很沉痛的代价换来的制度修正。所以，迄场风雨不是干那失去一个老师，还有一个就是台中的消防队员，这个队员叫做林启荣，伊在抢救受困的民众的时阵，因为因公殉职，嘛是因公殉职。花莲光复乡的警员林德夫嘛，伫个迄场风雨内底失去了生命。所以讲，这事件陆陆续续发生了后，政府的开始就严肃的哦，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天然灾害来临的时候，到底什么时候该停止上班上课嘞？决定权应该放伫个倒一个，放伫倒一站哈？决定权放倒一站，第一线会当。是不是会当依照现场的状况去先做判断呢？所以讲，
到了2013年的时阵哈，林署行政总署的进一步将民间习惯说的叫做台风假，就证明了叫做防灾假。其实咱即摆讲红台假，其实拢是叫做防灾假。好啦，不管是不是，要不要证明啦，反正就证明了。啊，咱的习惯来讲，来讲啊啦哈。啊，所以讲，其实这不是政府上我大家福利啦，哎，嘛不是讲加放一天假的奖励啦，本质从来都是避开不必要的风险啦，本质是要安尼啦，哈，避开不必要的风险。哪有像现在，如果若放唔掉去的时阵的年年，大家欢欢喜喜都无伫厝咧创啥，去洗百货公司咧，搁去咧看海鹰咧，是叫恁避免，就是这个假是安怎放来？是要让恁避开不必要的风险？结果恁啊，无咧个要义啊！这是人用命挖来这制度呢，你唔知道？哎呀、啊，所以讲25年过去了啦，哈！当年才2个月大的孩子，就是这许碧兰老师诶囡仔，即马已经长大成人了啦。咱这一代早就已经习惯红台假进前，哈！前一天就是晚上背手机啊，等管市长咧公布掉这个答案，甚至甲停班停课试着梗图开玩笑才我们来赌一赌，看明天会不会放。哦，这当然也是咱台湾生活一部分啦，不是讲要做一也要笑一的哈。是咱笑完之后，也许值得记得的是讲，迄个制度真正要保护是虾米？伊保护不是想不想上班，而是不要再让老师、学生、消防员、警察或者任何一个普通人，第一明明知影会当提早避开着危险，而被迫蹲多撑几个小时的对啦。所以我真讲了，讲了，即我咧想着，讲我较早去米山路吼，变那落雨都阴，而且阴有够悬的悬。米山路遐嘛，捌一个迄个我啦上班族，像像可能是一个查甫囡仔一款啦，也是年轻人。啊，伊阴到真正无看路，无看狗啊，啊嘛是伫遐冲伊，有够恐怖。所以迄条路，迄条路即马就是落尾手就开始整治啊，哈。现在边个有去红池的，嘿呀，现在去抓路的都不来阴嘛啦，所以很多哈，对人讲讲都是一次一次的事故哈，该人讲讲，咱也想不到的，已经发生啊，好啊，咱发生啊，咱爱想办法，要亡羊补牢，你拢唔去做就袂使哩，是安尼嘛，对不对哈？所以讲所以以后呢，咱也等着有人讲啊，明明我靠啊，无什么风吼，为什么要放假哈？我们反而要想到是。彰化那个早已看不出水面跟水沟界限的巷子，曾经发生过一个老师淹死底下，所以防灾最成功的样子，本来可能的不是什么会都没发生。啊，本你讲放唔掉去，大家平安，无发生什么代志，拢平安，放得放啊嘛，是不是？嘿呀，个公公黑嘛无事后诸葛，个公公黑嘛无意思啦。好，如果一个决定来当好，大家更多的人平安的回家，那这一天究竟算不算白放？应该不算嘛，对不对？嘿呀、啊，所以好啦，期待的放好雨假，应该有人。阮岛的遐少年啊，就是拢期待放好雨假。嘿呀、啊，所以我知影啊，大家拢欢，迄落若讲到休困拢欢喜假嘛，哈，对啦，是安尼啦，但是嘛，好少年啊，知影讲放假的背后是有多沉重了哈。好，跟大家聊一聊呗，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的公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听日本歌，啊，咱来考考了。

0: 中秋月圆庆团圆，中秋节要到啊、哦！中秋节哈、啊，嗯，中秋节这当时啊，九月几号啊？
1: 九月二十五号。
0: 九月二十五号哦。这各位呢？啊，这个月九月二十五中秋节啦、哦，啊，所以我这回哈、哦、中秋节这个延伸的优惠，我嘛算走第十个啦，都很紧迫啦哈、哦。所以讲来，迄、那个咱拢是数量有限，这拢是季节限定的哦哈、哦。所以讲你若讲啊中秋节要烤肉，啊，阮那因兜的延伸上好食，阮兜的囡仔上爱烘因兜的延伸，安尼你卡手爱卡咩嘞哈？啊，逐项都去啦，咱今年嘛是无去啊，哟，咱一包哈、哦，同款是一斤嘛哈、哦，四百块。那永庆都比拢做爱问我几条呢？因为照庆当的，好啦，我甲你讲一下，一包大约差不多十四条左右啦。啊，赶快那是照庆当的啦，加加减减啦哈。好来，所以讲来，迄、那个咱的烟尘呢，一斤哈，一斤得一包四百块。你这回那是定岗满1800块。简单讲，就是你一捆定五包啦哈，定五包其实同心讲中秋节规个口拢咧烘，遐囡仔拢爱烘爱食，迄些东西我买一撮啦。你讲啊，阵做黄毛鞋冰鞋，咱个当创啥？炒一个饭嘛，烟尘饭嘛。啊，无你得甲炊一个烟尘饭嘛，黯然销魂饭嘛，烟尘饭。好、哦、啊，撒一个迄个汤丝菜，好、哦、像我拢讲是安尼汤丝菜，就是甲撒一个安尼。好、哦、啊，甲放喺摆伫即个碗公内底。烟尘饭安尼。哦，啊，过来煎只荷包蛋嘞。要求过来都够好食呢，真正呢，哦，我拢安尼冲落掉啊啦哈，啊，所以讲，逐行都去啦，人嘛拢去啦，阮今年还是维持不变啦哈，所以讲，来阮兜买即个三分肥七分正的吼，袂安尼，行来到的油足足哈，油足足，啊，搁再来，若是拢正也无好食啦，正拢涩，拢包正是看起来是涩啦，啊，话哈。是肥的较侪啦，肥较侪就较成本啦，吼、哦、对不对是啊？吼、哦、啊，所以讲啦，肥的较侪，烘起来是油足足啦，食着油淡淡，食着原来会起起无肥啦。所以你要对找这个黄金比例的三分肥尔啦，啊七分正啦，啊烘出来烟尘白肥足足，安尼个会当油亮油亮的，啊食起来个弹牙啦。为什么？因为咱是用猪后腿吧，所以食起来是弹牙。Q 的啦，短短安尼就对哈，所以食着阮老大老几的即个红枣烟尘，大家拢知种食信用的呀，真正好食，重点无起价哈，咱一捆买五包，五斤2000块对无？再上红枣底卡，哦阿君有食阁有料呢，对啦，就是要互恁有食有料的啦，啊无起价阁要送恁，啊阁运费也甲恁吸收啊，逐项省啊，唔来只订无咧对订啊。哎、啊，你个中秋节烤肉欠一个烟尘，来欠一味安尼，嘿，无烫一个烟尘哦，够只厨师诶，哎，佮欠一味呢，有影吼，啊，买烟尘来，我只买安全卫生，我是真空包诶，好、哦，所以讲咱食物件，即卖毋是干那好食，咱佮注重安全诶即个问题，好、哦，所以品质保证诶哦，咱的 CAS 优良肉品认证诶哦，三分肥七分正诶烟尘哦。食到永兴那个红枣新婚的哦，要买要快哦。好，来，当然你也讲，买四包1500块哈，到我精算是可以，因为你四包千五块是变运费尔啦。但我无法多送你啦。啊，你若是讲要我送迪卡，你爱买五包啦，多五斤2000块，我送你红枣迪卡啦，安尼好唔好？啊，脆食咪啊，中秋节要送礼哦，送礼大方嘛是爱来滚这款啦哈。来，咱的这个往来说。一盒是十袋，好，一盒十袋430块呢，哦，430块，一盒十袋是，安尼个大袋哦，阮学记的呢，阮的原来说是金牌奖的哦，所以食到是安尼酸甘甜啊，酸甘甜像我谈恋爱的滋味哦，你会当食到一袋哈，真材实料的往来哦，嘿啊，阮唔是用迄个红糖粿白料，用迄个糖粿来去做的哦，所以你会当食到迄个黄金比例哈，酸甘甜啊，酸甘甜的这个往来说，皮说。 内底安尼酸味啊，酸味，佮有即个纤维、纤维、纤维质，所以讲食咱的王奶酥真正正版的。好，来食一下甚物叫做金牌奖的哈。来，老爹老姐，王奶酥一克啊，吼，咱做大克啊，因为咱大地嘛，吼，所以咱的克啊比人家大。一克是430块，啊，看你要买几片，买几克啊，哦，要送朋友的。你安尼买一克啊。430块送朋友就足好看嘞，因为阮阁挂一个外带呢，我送人足好看的对。我逐年当拢会中秋节拢会送人往来收啦吼。好，来老要订往来收，往来收也阁较快哈，因为这拢手工现做的哈，所以要爱往来收的，赶紧的，看要爱几客，紧来紧来紧来发声哈。好，来啊，那是咱的鸡肉松起司卷，甲猪肉条，甲阿根廷的鱿鱼条哈，应该这三项会当做伙斗吧。介绍跟我小想，介绍我小想啦，这三项会当倒吧？跟我讲，哎啦，三项得当倒。你若甲订干我，你若订10包就对，我会送你一包。啊，送你一包就是这三项其中拣一项，安尼知影无哈？好来，所以讲猪肉条啦，鸡肉松起司卷，阿根廷鱿鱼条，咱买10包会阁送你一包。安尼知无？这就是咱行行的了后，大家还阁底下咧泡一下茶，三啉一下哈，迄个饭后的。鱼牛啦，咱来讲叫做鱼牛啦哈。好来，啊，土豆汤啊，买10桶送一桶，10桶送一桶，安尼2000块尔，11桶2000块尔。金鸡啦，同款哦，咱买10包送一包，安尼11包2000块尔。夹心方块酥呢，咱迄个买6包多1000块，6包1000块。好，咱夹心方块酥6包1000块，安尼甲你封做一个哈。好，来，老尾定岗的乡亲，老表赶紧的举手画声哈。恩情啦，重点是恩情啦。哦，诶，恩情这时阵来买，会好啦。啊，搁送红枣猪脚，啊，搁变运费嘞，对不对？哇，这猪脚，咱都来煮一下猪脚面线嘛，够特动的，对啦。煮一下猪脚面线，好食干嘞，讲啊，啊无啊。甲看电视来啦，退冰茶食一啖个，哦，食猪脚肠会收嘞，还佫补胶原蛋白嘞，吼。好，来，老要甲恁定岗的乡亲好朋友哈，电话紧敲，因为这中秋节吼，阮即回我算到二十五中秋节啦，阮伫咧中秋节进前就会结束啊。哦，所以讲你要买，你来赶紧抢快，你唔通佫伫遐等，佫伫遐算哈。尤其烟尘吼，这拢是季节限定的。啊，往来所这拢季节限定的，唔是食了好食，平时要甲订往来所的往来所行互你哦。好，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如果现在要收，你要先订那个会不记得哈，还是收到还要订老师啦哈，你先合位，我先给你留哦，无论看你要爱啥，往来说还是咱这这个脆夹面啊，这就对了哈。好，来看嘛，看2799，那要做脆夹面啊，破手嘞拢 OK 啦。来，我这订你订感觉几足会好的啦。中秋节要一寡有诶无，要送亲朋好友，还是讲我要烤肉啥物货？你去外面甲比价，你会感觉讲我这真正几足俗诶啦。啊，品质拢保证，要互恁食着安全、卫生、可靠诶啦。这卫生介重要啦，较讲究诶甘好，毋是有当食倒，是爱讲究甘好吼。来，空吧，空27990800279279，谢谢阿列多。

0: 哎、欸，听上讲拄啊好无烟尘啦，我先订嘛无要紧啦，反正我平常时啊拢咧炒饭的啊，哎呀、啊，我含几条来配饭嘛好啊，嘿，就是安尼，嗯，好、哦，所以来烟尘这规定规则限定啊，平时你也要订烟尘是无烟尘通好你的哦，吼、哦，来看嘛看看2792 2792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几组，要爱啥？
1: 烟尘五斤，
0: 哦，五斤好来，可以。你打一包鞭炮给他，好来。喂，你好，来玉林、玉林。
2: 喂，你好。
0: 嘿，来，你要爱啥？
2: 我安全。
0: 嗯，好，我那五斤好唔好？哈，好，来五斤哦。你老订五斤，我会搁加一包迪卡送你啦，哈，安尼知影无？天哪、啊，哦。这年前嘛，拢起价啦，到到中秋节猪肉拢大起咧，恁这唔紧张，恁咧想啥啦？倒你公司无甲恁起啦，啊，搁要送恁啦，哎呀，你个算盘是安怎叠的啊？唔知讲来堆买较会好啦，搞嘞，真正有影。来看嘛，看看2792 27920800279279，我来讲我真正吼，唔捌咧伫外口买烟尘啊咧，因为我都食阮家的烟尘的哈，所以我唔捌搁伫外口买烟尘。哎呦，阮家的烟尘咧三分配七分正口感，你要好好的给他享受一下啦，嘿啦。我最惊食到迄个猪肉吼，规弯规弯，搁顶壳壳的咧。真的咧，我食到我会惊，所以我对烟尘吼，我伫食烟尘，我真正足惊的。你食到阮家的烟尘无迄种口感的，真正咧 QQ 密密，搁加咪爆浆啦。啊，你行行。剥一个迄种爆浆哦，食到会爽的啦！来看嘛，看看2792 2792喂，你好，任太太，来，你要爱啥、嗯？嘿，
3: 迄、那个烟钱偌济？
0: 哦，来五斤吼、哦，我去送你红枣猪脚哈，哈、
3: 啊，偌济啦？
0: 五斤2000尔嘿，
3: 五斤两千，
0: 啊，我去送你猪脚嘿，哈、啊，啊，你要一组呢？
3: 阮猪脚无人会吃。
0: 哎呦，你送不臭皮头尾，恁遐一挂老东西，伊就甲你说多谢个啦。嘿啦，哈、哦，好，你等一下哈，好来，你刷接的。这种物件送人拢无人嫌，人讲，哎呦，老东西啊，啊，这包丁卡可以煮面线啦。伊讲，哦，这哦，伊万欢喜嫁呢，我无阮少啦，吼、哦，是不是？来，看吧，看看，2792 2792，0800279279，你一包。你卡红只口出鼻啊，只两工人有啥物好物，伊就原来送你。诶，我拢会安尼做，出边我也得。

你多差一步，多差一步，阿伯你也听着，阿伯啊阿伯啊，阿你多差一通，哎呦气死！你去外面买人的烟尘，搁阮的烟尘，你甲比较看卖，阮烟尘真正好食，干那迄个香香的吼，安尼食落去爆浆吼，吼，你就爽啊，真正爽啊！迄炊烟尘饭吼，一夹入入去咱的饭内底吼，哦，迄饭是有够香的啦，你捌食过吼？食看卖的。哎呦，哎，食伫腹肚底，食入腹，阮搭搭的代志，你卡啊，算到有一个十层啊，算到有一个八二啦，嘿啦，有一个八二啦。嘿，食你腹肚底人物件俗个好食，搁要送你，你就唔通去想啊啦。嘿，当然咧，袂食烟尘饭的，吼，咱阿孙咧食，讲真咧，阿孙咧拢外歹嘴到，你甲袂烟尘饭好食。阿妈，我还要再一碗呐。好，来看吧，空2799哈，咱一斤是400啦。吼，啊你呐，要节省运费，你也定四斤啦，四斤1500就免运费啦。你若无甲四斤哦，运费家己出啦。就是你要甲1500运费计出哦，即摆冷冻运费太贵也无多。你若无爱定甲四斤，哈、哦，你就是冷冻运费家己出。啊，那是唔出运费，你就是定五斤啊，定四斤，哈、哦，定四斤1500等于付运费。啊，你若讲迄落，啊，我袂送低卡，无差一包。哦，啊，咱得甲订好2000多五斤，哦，啊，五斤咱去送红枣底卡，有价个减无了，安尼有清楚啊吼，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

0: 来蔡小，哎、欸，米蔡小虎，黄小虎说 ：“N 球的歌曲，米奈叫你等我，你好不爱归，不爱啥 ？N 城哦，
1: 王来说，
0: 你要两 K 啊？哎、
1: 欸，
0: 两 K 啊，无加一千呢？运费你家己出好唔好？
1: 好啊，
0: 好好嘿，好来。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
1: 喂，我要 N 城，一组，
0: 哦，一组五斤多一组啦，嘿啦。”

0: 喂，你好，你好，外君。喂，嘿，你好。
1: 喂，
0: 来，请讲话。
1: 我要去做一做。
0: 好，来，一线个接嘞。来，迄个富如诶，你的名号了有够好诶咧。
2: 喂，
0: 富如啊，来，你要爱啥？眼前我那一组呢？
2: 五金
0: 诶，来，我紧多一组来。村头个哦，
3: 我要五斤。
0: 好，来，村头个五斤给伊。二线。回关。来，雄山回关哦。回关，你要，你要变成哦。
4: 我今麦到底几个先
0: 不是？好，八斤，你甲我讲，你要几斤？你要一组唔？
4: 五斤嘿。
0: 好，来，雄山那个老的，十七线，紧的电话接较紧的。摸索，便宜啊！喂，你好，阿君你好，来，咱住伫个屏东吼。
2: 哎，
0: 好来，阿、啊、你要，
2: 我拄只，
0: 恩情你来，三线，回款啊，四线当然呀，三线，来阿英，阿英，你要几组？要恩情一组吼。
3: 哦，
0: 好，来来，六线，接六线。歹势哈，咱会馆拄只电话拨落去，搁顶卡嘿。喂，你好，我滚来。
4: 要。
0: 好，来，你算。我话搁加一个起来倒抄。

0: 人咧唱的速度是拢介紧啦，你唔通讲我搁等一下较慢啦，唔通定咧等一下，等到到尾你等来等去等成丑了啦。喂，你好，我君，你好，
1: 喂，
0: 来要一转成你。
1: 我迪卡，
0: 哦迪卡，
1: 你讲，
0: 讲啦，上迪卡

0: 吃肚卡掉啦，肚卡好啦，好啦，一算一算。喂，你好，你好，喂，
1: 嘿，来，我要
0: 五斤，哦，五斤多一组对，嘿，来三算。我讲恁即卖来开话，我烟尘要一组就对啦，一组就是五斤，吼，五斤2000块，我去送你底卡，安尼就对哈。哦，我一组烟尘安尼哈，我来看嘛看看，2799，2799卡两边哈。老破落去的，接无入来，你电话就甲抄起来，即来甲回一下哈。来，服务员，服务员，落草哈，服务员，你要爱啥？
2: 烟尘
0: 呢？来，你说。哎，你好，你好，我过来坐，来，嘿，要几斤？喂，哦，一组来三罐，三线。喂，你好，阿君，你好，高雄哈。
3: 喂，
0: 好，来四线接开，四线，三线接开，三线到四线拢甲接起来。哎呦，满线来，歹势哈。哎呦，迄、那个电话吼，恁安尼敲嘛，讲嘟嘟嘟嘟嘟，迄就是占线啦，所以恁爱互嘟一下啦。我个电卡啦哦，我有通哦，有通啊，得等一下啦，因为伊都接袂起啦。来国诶、国北，来阿伯个，你要爱啥？
4: 我一
0: 组。哦，一组好，伊来一线哈，分店的吼，来哦，靠我靠我，甲接袂一线一线。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5: 喂，你好。
0: 嘿，来要延长哦。
5: 我一
0: 组。好，一组好，伊来，迄、那个五线五线五线，无线无线无线哈。

0: 来，以色列你好，你们爱恩城哦。好，啊，我留予你哈，来，一转一转。那叫一个起来。这边去啊。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来。
1: 喂。
0: 来恩城哦。来，
1: 你
0: 刷个这，你刷哈。恁的心机拢爱关哦，无吱吱叫哦，哈，心关心机，快来卡电话哈。来，我大概拢会搞卫生打头前哈，因为大家咧抢讲的速度，诶，我也无法度安个准则的啦。啊，所以讲若提早卖完，就是提早结束啊，一定是安尼啊。好啊，数量拢是有限，因为敢若伫这中秋节要卖尔，你总。总是阮会去算数量，差不多偌济啊！啊，所以我甲你讲，卖完就卖完啊，人啊较高，人啊卡手卡咩，人大家好意啊，提早拢讲红，拢互人好好意啊！你卡买来订，对不对？啊，我当然甲你讲歹势是嘞，啊，你爱去等一等啊，啊，无你就去外面买啊！啊，外面买，阮的囡仔都唔食，啊，你就知恁的囡仔就食阮的恩情惯习，你出来达不是达咧卖时，你就他妈想咧想啥货啦？对不对？先来占亏啦，唔是想啦，先占这个亏起来啦哈。无我会叫你好，迄个叫做占亏，占亏哈。来看嘛，看看279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
2: 喂，你好，
0: 好来。
2: 我拄只有卡，哎，你讲要甲我回转嘞，也无啊，我要爱一座眼前。
0: 哦好，来，迄、那个四线接开，然后讲，你啊看是不是有抽到？来，阿兰，南马溪哦，文兰呢？啊！你要一座恩情哦？
3: 对对对。
0: 好，我给你留哈，一线接的。

0: 你那是不是恩情交完啦？啊，开来讲要搞俺订恩情，我讲无，我哈。啊，你若讲啊无，就是外面先买一个，结果买回来，恁的迄囡仔有甲你讲啥？不好吃，那个不是那个阿公阿姨卖的恩情。你看两囡仔都食出来个，喂，你好，你好，来要几桌？
1: 喂，我拄啊有叫两组吼，啊，叫伊送到柳营
0: 吼，
1: 我拜
0: 六才有到。好，我叫伊甲你按时间来，因为我们送到柳营两组，这边两组的哈。志宏，志宏来，好，你等我哈，好，来李山甲接的，李山志宏甲接的李山，接起吼。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你好，来要几组？
1: 无，我差不多，哎，伊也无甲我讲迄个咧。
0: 我甲你讲，伊有即无时间通甲你问住址，伊会先甲你抄电话尔。无，
1: 我有住址，我迄个会员啊，啊我伊无甲我接到啊，无甲我。
0: 哦，无甲你接到，你遐线线甲接起来，你接无到，啊，歹势哈。喂，你好，我君你好。
1: 喂，你咋拢无问电话？
0: 唔
1: 话，无问
0: 住址。无用啊，问你住址来，甲你抄电话，小弟去敲你哈，哈。
1: 哦，哎，
0: 也要用手机给你看哈，给你问哈，嘿，谢好，来志宏，
2: 喂，
0: 志宏，
2: 无接到啦，
0: 无接到，一线哈，喂，你好，喂，你好，我君，
3: 我那电话机，
0: 哦，来，二线接开，二线接开哈，喂，你好，你好，我君天晴，天晴，你要几组？
3: 哎，一组。
0: 哦，来，迄个六杠的，该接的，六杠的该接的哈，来三线哈。喂，你好，我今来坐来高雄哈。
2: 哎，
0: 好来，要几组？
2: 一组。
0: 好，一组来五线，接开，。
4: 喂，小丹。
0: 喂，你好，我今来坐来，你好，来要几组？嘿。
1: 我要
0: 前。哦，来等我四线接起来，先压起来，赶紧讲先等的哈。你那我电话先，哎，你弄电话压起来哈，哎，等一下哇，收操啊。您等我一下，我搁点一下音乐，您等我一下啊。

0: 还是啊，恁电话弄加养一个色草啊哈。好来，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我挂落去，对不起来。哎、欸，国北拄只接无到你。
1: 哎、欸，十多啦，也无讲当时来接啦。
0: 啊，我跟你讲，那有跟你讲，就来你个国北，甲回一下。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好，来一线一线接开一线，接一线一线一线。喂，你好啊，君来，你好，我忙线中啊啦，你进接五线吗？哦，我算了，我让接别人。阮烟尘是卖二十几档啊啦，所以讲哦，咱这是食信用的啦。但我无逐工卖啦，啊，我你有当时要卡来搞烟尘，我也无烟尘人卖你啦。我拢看伫中秋节才有卖的啦。哦啊，所以讲咱这着食信用的啊。啊，你若去外面食着，你才知讲哦，啊，人这安全卫生，哎、欸，阮这是上大间的吼，咧做烟尘，咱国内上有名、上大间的经做的呢。哎、欸，啊 ，CAS 有两百片证件，这拢有经过检验的呢。你食物件唔着，你啊讲究一下对无吼？啊，这个SOP， 哎、啊，你敢知灌阮灌烟尘吼？我讲究呢。伫个室温25度以下咧，唔是，你因为你这灌烟尘哦，你迄地啊袂当放高温的所在，放你遐讲啊准备要灌，唔是安尼咧。你室温吼，爱保持室温，才当保持着伊肉质的品质呢，就是保持肉的品质呢。所以爱伫室温25度，然后灌好了后，急速冷冻，安尼才当食着伊的鲜度哦。啊，你了解吼？啊，所以你看人包装个真空包诶，人安全卫生也袂影响，袂呼吸杂飞呀呀，迄落呼吸遐脏啊。所以我讲哦，唔惊，唔是讲干呐，伊的品质爱好，咱的卫生爱讲究啊。所以咱三分肥七分正，这个黄金比例啊，行口好食无好食，你的嘴会甲你讲啊。我、啊、再来，这个品质，这个卫生，好，互人得会放心食物件，得安尼接到哦，来。拢总甲你把关啦，我的卫生科长吼，就当个咧甲恁把关嘞，做恁放心甲买。我来看吧，0800279279，一斤哦，一斤才400块尔。咱要开门发比起来，阮真正是无贵的。哦，啊，佮再来买五斤，吼，佮送你猪脚，佮甲你送到府上，暗暝你麻烦嘛吼，哎，方便噶那个哈，来连运费都省起来嘞，来看嘛，0800279279，来一组就是五斤2000块送红折猪脚啦哈，0800279279，拄只电话卡袂通，我嘟继续卡，啊，若叫跋落尾，则无成功，佮甲卡，我来0800279279，哈咪先来喝，先来喝。你即无要想嘛，无要紧，先喝，我甲你留，知影无？吼，先来何位？这叫做占亏啦，啊，先来占亏哈，来，看嘛，0800279279，喂，你好，我军来，你几组？好，一组好伊哈，四线哈，四线接起来。喂，你好，我军来坐，你好，来，哎，来，要几组？
2: 哎，一组是偌济啦？
0: 一组2000块，搁送红折低卡哈。哦，一组来五线，甲切开五线哈，五线甲接的哈。喂，高雄哈、哦。你等我一线一线。歹势哦，恁若卡入来已经有通啊，给我养一时啊哈，啊若嘟的得占线，才会嘟，啊因为大家拢在唱哈。哦，煞毋知人拢在占亏，啊无干那你还搁伫遐倒咧踅地，惊死房惊飞，啊明明这都食伫咧肚，啊毋是讲有过别人个嘴，啊是讲好康着别人，迄对家己搁真正客气哦，我真正嘛做人唔通安尼，我想袂开，一下讲讲做人唔通安尼，爱食啥那个买来吃，唔通打一个是拍24个角，安尼逐只面都算个焦纹，你算迄也袂好个啦，我是该讲坦白的啦，人生不离个安尼尔啦，唔通吼要放过自己，对自己好一点，那个爱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这个吃好吃吼，咱若物件好食，迄唔知安怎，心情就好。对哩，我叫做美食可以疗愈啦，哈，没有错哈。来，看嘛，看2799279，邓先生，来咱台中哈。来，好，来我给你留哈，三线到接的哈，三线。喂，你好，来，迄个梅娇。
3: 嘿，什么？
4: 真实一百。
0: 啊，未啊，真实一百啊，未开始的啦，恁三线有接起来买啦。 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歌雄哈。
3: 君啊，
0: 嘿，来。
3: 我袂
0: 到。我给你留一串啊。我今无咧卖金丝一百啦，我今咧卖烟尘啦，嘿啦，这跟咱中秋节的顺口卖啦，啊，我迄个，我无卖到中秋节咯。提，应该是中秋节头进前啦，进头还袂公布实际的时间啦，啊，反正。啊！我今天看妹妹在那讲了，哎呦呦呦呦呦吼！亲切公格来啊！喂喂喂喂，来，我跟你讲啊，对今日开始算哦，我卖到九月十六尔，啊，中秋节二十五，啊，恁到九月十六就结束啊，对，无错。啊，哪妹妹在那讲了哦？啊，我跟你讲，叫你唔好，紧紧来，紧来。占亏无，恁咧想啥？紧来订烟尘啦哈！订烟尘，我今日妹妹在那讲了哈。对，对，今天开始算，到九月十六号结束嘿。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按啥？
4: 你好，五斤
0: ，五斤，来，迄、那个，这五方的吼，来五线吼，台中吼，来0800279279，080027927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5: 我有订啊，拜喜要我。
0: 有讲拜喜呢？
5: 啊、
0: 哦，好啊，拜四就拜四啊！你拜四无多收吗？
5: 我拜四有伫厝个啊，
0: 有伫厝呢。你选我条接袂来，喂，你好阿娇。
6: 所有线路
0: 忙线中。啊，拢塞车。来，我小等下，无爱紧来落个，无我都要落要。
7: 安全。
0: 来，要一斤，要一组啊，两组。
7: 一组。
0: 好，一组来，你选个接袂你选。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7: 几组？
8: 你好。
0: 哦，来三选接袂哈。雪珍，雪珍，你要几组？
9: 我要将千五的。
0: 你要七千五呢？好来，千五好一算哈，千五就无上低卡哦哈。好，啊，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要定安全继续卡。哦，咱迄个24点钟拢有专人接听。啊，会记得哦，咱的老这个霸气十足哈。林国金说的王 Q 的迷活力民宿，咱是演到。
1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1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1: 0800068777。
1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冇精神。
1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哎，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 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福杰。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我相信哦，这两天哦，上班哈，大概哪个开车还是桥都要去上班的路中哦，一定更加塞的啦。尤其是南部地区还在下雨地方，一定更塞嘛，因为落雨天的关系，大概开车的人较侪嘛。啊，但是这两天又感觉体感上哦，又特别的塞。包括朋友再去一去上班的时候，还传说传照片到我们群说，为什么今天怎么这么塞啊？因为南部已经下雨很久，好几天就那个车流量应该差不多，但是今天特别塞。我大概讲，因为小鬼门已经关了，小鬼门去上课了，爸爸妈妈再给他去上课啦。
1: 嗯，哦，是安尼关系。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家较济，
0: 他较济啊。哦，
1: 因为加上下雨啦，
0: 对，
1: 下雨可能很多家长就开车
0: 载小孩。对啊，对啊，所以就是本来就下雨就开车辆会多，再加上开学，要不再给他去上课？哇，我们比如到阿拉妈 K 嘛，歌咏阿拉妈 K 的，哇，歌咏蓝田路塞到爆，他怎么了？
1: 蓝田路，歌咏蓝田路在哪里啊？
0: 啊，男子南麻 K 啊，
1: 就现在有一个蓝田国小哦，新开的哦，哦，因应台积电的员工子女啊，哦，新开的蓝田国小哦，好，今天是九月一号啊。哦，今天高尾初一啦，吼，已经进入高尾份啦 ，September 1st， 吼，九月一号，哈。鬼门还没关啦！
0: 我说小鬼门
1: 啊！哦，你好，好，我听这个农历的，
0: 囡仔等于上个，囡仔不是小鬼啊！
1: 鬼门哈，农历七月还没过，还没过。
0: 小鬼门，小鬼门关了。

0: 其他县市唔知吼。我伫即个出电管看到吼，有一个妈妈分享着讲，因的囡仔是高雄的今年小一新生呐、啊。哇，小一新生，想不到现在的小高雄的小学生这么幸福。小一啦，小一第一年念小学的，那个高雄旗舰户上一个大礼包呢，吼、哦，大礼包用一个那个托特的帆布包吼、哦嗯，啊，哇靠，伊的是吼，这个就是写一个高雄，然后那个上面的图案就是高雄的轻轨啊，里面有什么呢？哦，很多、嗯、哦，真的是小朋友上学很需要。就是书套、哦、不是就是那个什么、L 夹、那夹米夹 L 夹，然后呢还有那个铅笔盒，嗯啊，里面铅笔盒里面就有文具、文房四宝，纸、笔、墨、纸、砚啊，没啦，不是啦，就是讲包括这类笔啦、尺啦、上课需要所有的东西、哦、高雄市政府还有铅笔袋啊、哦，这高雄市政府就送给今年高雄市小学入学的新生们一人一个、哦、大礼包，所以网络电管的妈妈的讲，哇，我不用再跑去九，开学前一天跑去小北、还是九成九帮囡仔宽物件，所以这个。这个还不错，这还蛮细心的。我们再讲其他的管期，那就比如你们小，如果家里有孙啊，还是囡啊，今年上小学一年级的，哎，有没有收到什么样来自政府的这个大礼包呢？高雄是有啦，哎，分享一下。
1: 好好，不隔昨天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分享高雄市长陈其迈也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哦。好，我在翠上面看到说，有些人看了是眼眶红红的哦。好，哎，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哦，甚至有人说是谁抢走了麦麦市长的两年哦，哦，干嘛讲就不管呢？麦麦市长只做了六年哦，好做的那么好，但是只做六年哦，但是他的六年已经比人家哦六十年还做的还要好哦。那昨天也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哇，开口闭口没有一句哈，我一旦甲听众比如讲没有一句赘言哦，都无一句迄个都所以为的丢了，龙总是哇，这叙述哦，这几年当中做了什么，他想要的哈啊，他想要做的，他早要做的，还有已经做的，还有哈好、未来的期望哈，甚至一个爹一瓜心里的话哈很简单，很迅速哈，这个这最后一次的啊施政报告呢，报告完毕哈，哎，真正每一个讲出来东西硬硬硬的，每一句讲出来，每一件事情讲出来东西硬硬硬，所以哈，身为如果你是住在高雄市的市民，一定很有感哈，你也会知道说他讲的是在讲什么，讲哪里，好做的是做到怎样哈。我雄心公只有住在这个城市的人才会真正的哈，好这最非常有感的啊，或者是说对他的施政呢是给予肯定的。尤其伊讲哦，他当选的第一次诶时阵哈，伊讲伊当选的第一天的时候，他就讲说，好，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梦想不在远方，而是在自己的家乡。哈，还是伊动算的时阵，哦，就是罢韩料在重新选的时候，他当选哈，当选之一的时阵，那一个刹那哈，他上台讲话的时候。那么他又讲到这一句话，因为麦麦市长呢，他本身就是高雄市的人，高雄人，所以他就讲了梦想不在远方，而是在自己的家乡，洞山高雄市长进前其实他是行政院副院长，所以他会特别有感才会讲这一句话，梦想不在远方，而是在自己的家乡。然后呢，他昨天的最后一次施政报告，以最后一共会当伫家己的故乡哈，跟大家一起成长，这会使恭喜最幸福的一件事情。然后最后一句，高雄是我一生选命的地方哈，高雄是我一生选命的所在，高雄是我一生选命的地方哈。好，对这几年哦，麦麦市长的施政很有感的朋友，难怪说看了他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听了之后就真的是哦，眼眶有一点红红湿湿的啦哈。
0: 我有一说一啦，他如果他第一次是第一次选就顺利上，
1: 不一定会这么卖命嘛。
0: 第一个第一个不会，其实第一本算的时候、他连那个的胸克谁啊？说实在啦、连那个什么那个叫竞选总部都没有设、然后还是有点亏啦。陈其迈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距离感啊，不要说亏啦，有点跟距离感，他就觉得哦，我是被登来这代级啊。然后因为上一阵的陈局市长还做得不错嘛，觉得有点觉得稳赢的啦，真的说实在是觉得我自己连竞选总部都不设，对啊，所以的别讲，但各用其名嘛，自己也够骨气啦，对不对？就是你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嘛，你就在那个经过两年哈，这个前市长哈这样子还知道说哦，我们没当，这个下期没当哦，被筛准的人没当啊嘞哈，没有方向感这样子。那陈其迈刚第二次就是说在这个2020年哈重新选举之后又上高雄市长的时候，那个态度完全感受就不一样。还有，其实我们不能说撇开说民进党中央哦。对于高雄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较早无，感觉较早拢稳的，但是世间无啥物代志是稳的，真的，政治人物不要觉得自己都很稳，如果你一旦觉得稳的话，你等不会这么拼，你就不会那么拼命了。
1: 好，所以说、大家虽然对陈其迈市长有不舍啦、但是我们
0: 没有，所以说
1: 任期已经到了、就是要结束了。
0: 我觉得最伟大的还是高雄市民啦、高雄市民歌用是海港，海港人齁，海港人的是大风大浪、无怨无惧，心胸很包容，一边管你其实不太管你什么样的党派政见想法，他们都欢迎你，只要你对这个这代头得你有付出的话，管你是蓝是绿齁，我们都接受，怎么会让这个
1: 韩国瑜当选？
0: 韩前市长当选、但是你哪干嘛来？你是欧龙谁的？啊，用取供哎，马上，能当行当给你混账。这个是
1: 没有实力，没有真心的想要为这个地方做事的
0: 话。我印象很深刻啦、就是在那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二次世界大战其中英国这个首相叫做丘吉尔，丘吉尔在英国带领英国撑过二次世界大战，赢得那个纳粹的攻击，赢得二次世界大战，但是一旦战争结束，也可以重新去选举的时候落选，然后他就讲了一句名言，他说。最伟大的人民就是最无情的人民，因为丘吉尔是战时的首相，被震惊的时尊哦，就搞输要赢，但是被和平要建立还是要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他不太适合，所以我就算换个念头来想，其实高雄市民是蛮伟大的，可以给别人机会啊，觉得这个不行。马上，把你什么单系当冷当的给你换掉啊，哎呀，
1: 所以
0: 我还讲你哪讲。陈其迈在2020年再次上来的时候，一看到高雄市民这么样的有期盼感，这么样的有威力，他会不会好好做？会啊，
1: 不拼都不行了，怎么交代？要不然
0: 你看街头巷尾，我有给我哪公我嘞，你跟永琪，你有哪里变笨色？你就会听到，起定位录音啊，最近什么啊，这是好了，他追啊，灯隔着然后那个
1: 季节都有随着社会时代啊，季节啊，起公时事的啊，天气各方面的变动
0: 啊，
1: 你会更改那个垃圾车里面你也得。
0: 宣传的嘛，
1: 宣传
0: 的。哎呀，讲啊，你注意啊，家里的积水要变一下吼，还是讲迄阵呐吼，你注意防晒一阵，注意疫苗防晒一阵。啊，讲几回长辈哦，啊，你得进去预防晒。其实这个如果没有经过那一次失败的话，我觉得局面会高雄市还是有不错局面，但是不会这么样的那么快速。那么陈其迈跟你讲嘛，一生悬命，一休欠免，一生悬命吼，其实这是日本的成语，也许上面拼死拼活啦，
1: 对吧？
0: 一辈子要拼死拼活。
1: 好，所以张最后一次的市政报告最后一句话的是：高雄是我一生悬命的地方。好，
0: 而且他就像这样，他不是把这个荣耀都归于自己，他其实还蛮心急，真的，他是对高雄这块土地有
1: 急的。
0: 你讲啊，不是我做了高雄转型，今嘛较开始。他其实讲这句话，他不会把这一些功劳往自己身上揽。他说，咱要讲一个城市要发展吼，还是讲要转型要脱胎换骨吼，其实。 他这一任才是刚开，他这两任才是刚开始哦。包括未来嘛，是足侪物件要进行嘛，高雄基地哦，改建吼，那国道七号的那种啊，高雄现在很多捷运线还在盖，然后新的捷运线要不要加？加进来，还有大林埔千村、哦，对不对？还有我们高雄未来是不是要有一个机、这个24小时的机场？对啊，然后S 廊带吼，然后各个产业园区吼、然后是不是 O OK？ 还有其实跟很多的大科技、高科技的厂要不要继续合作？其实这个是一棒接一棒。哎呀，一棒我干嘛？这之后吼，不管谁当高雄市长吼。不好做了，真的不好做，标准很高，你如果在那边鬼混、不管你什么党派，我来讲你的使用说出去啊，因为这么高雄企业起兵，标准是安尼啊，你别当乌龙神，就讲港东诶起来讲，陈其迈市长怎么样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你做不好，人家现在会用陈其迈市长的标准来要求下一任的市长，跟你什么党派没有关系，
1: 继任者要很拼，更拼，
0: 对，
1: 要不然
0: 就拍走了，对。
1: 人家一定会比较的嘛，
0: 对，不是酸掉、酸掉开始开心、
1: 所以继任者也要非常努力，非常非常努力
0: 哈。
1: 好吼，咱吼这个，很奇怪呢，陈其迈伊本身竟然有迄个什么卢凯明呢？他是卢凯族的什么、祖先是卢凯？为什么他有卢凯明哈？陈其迈1964年，所以今年才61岁哈，真的拿的政界来讲，哇，这个年龄。
0: 风华正盛，
1: 对，所以看伊安尼拼拼拼，吼，果然哈，他就是摩羯座，摩羯座的人都、就是哇，他就是很拼，吼，而且摩羯座的人是较蛮换，吼，如果说你有摩羯座的朋友还是家人，你注意看，摩羯座的是那种很耐磨、很耐拼，而且是大器晚成，他到最后吼都是好靠着这样不断的拼，吼，都一定是。可以拼出一番的哈、这个事业哈、所以讲啊，咱国内我这些企业老板很多也是摩羯座哈、摩羯座的人哈、就是韧性也很韧性。好嘞哈，61岁哈，61岁哈、他的卢凯明哈啊，一个叫做祖脉哈、其实他有卢凯明叫做祖脉，祖先的祖脉哈。

0: 天色。
1: 今天刚网络上我有一个有一件消息，就是讲陈松勇吼，过去影帝陈松勇，大家都很津津乐道，就是讲陈松勇伊晚年的时阵，他因为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啊，所以晚年的时阵呢，伊是请一个。外劳嘛，吼，看护的对啦，吼，哦，伫咧家己照顾伊的生活，照顾伊的起居，吼，啊，后来呢，这陈松勇过世了后呢，啊，听说就也。这个虽然啊，他的财产有一些都是分给伊的兄弟姐妹啊，但是也特别留了400万吼，迄个啊，这照顾他一段时间的外籍看护。哦，有没有400万、400万？一种我就想讲，哇，这个看护哦 ，lucky 啦，这然后一下子就得到哦，陈松勇给他400万哈。后来不是叫这个看护人我去追踪，后来伊的拿到这一笔钱之后，他就回去了嘛哈。好的，伊的登去伊家的这个故乡哈，他自己的故乡。他这个看护好像是哪一国的哈？
2: 不，东南亚吧？
1: 对了，是东南亚哈。我看看他，这个反正就是外国看护，不是迄、那个这个印尼，还是迄、那个反正就是那个外籍看护哈。啊，就这样的去甲追踪啊！啊，迄阵啊，我也记得初期嘛，我讲跟他一登咧厝诶，一登咧也够用了哦。他好像是做生意哈，他是讲提供资金给他弟弟还是哥哥做生意都有啦哈。啊，这我讲最近这两天为什么网络流传一件消息，就是讲陈松勇哈，这个他那个外籍看护拿了哈，这个陈松勇所赠予给他的400万，迄阵啊，陈松勇的兄弟也很不爽啊，一直觉得说哦不应该这样啊，但是后来。因为陈松勇让伊事先都安排交代啊，所以看护还是拿到400万。
2: 印尼人啊，
1: 印尼啦哈，好了就回去了嘛哈，伊就他就四百万啊，大概没个这两天的新闻网络在那流传，讲陈松勇那个看护哦拿了400万回去之后，一年就花掉了。一年就花光光了，现在又回到台湾重操旧业。看到这个新闻，大家我相信就真的，每个人各有自己的心中的解读哈。当然，我也引起我的注意。后来哈，我去改哈，所以今麦我跟你讲，网络看到的消息你都要注意，有时候要查证一下。后来哦，我去了解之后，人讲这是假消息哈，这个是假的，不是，这没有这一回事哈，没有这一回事。是哦，一是不是400万有开完啊？唔知呀啦吼。但是说他什么一年就花光400万，然后现在又回到台湾重操旧业哈。哦，有可能他又回来台湾工作也不一定啦。但是哦，这个网络港传讲什么400万一年都开了了，搞不好伊等下起厝，等下去做生意，安排好因岛的人做生意开店，这也有可能啊。但是换一种说法，你哪里用这种讲法的变成讲啊，好像听起来就有一点不堪哈、哦、啊。所以后来有人啊，人出来讲啊，不是啦，哦，这是谣传，嗯。
2: 嗯，陈松勇哦，我甲讲，我头去查，陈松勇一介看护叫尤里吼，伊叫够陈松勇被当，被当400万啦哈，我们用一个简单算数来讲，一年，
1: 来薪水啦，
2: 对了、啊，当然，我就是说了，400万8年，一年50万，50万一个月差不多就4万多块吧，4万多块哈，4万块左右，其实我换个角度讲，你叫人家底下来。一天24点钟照顾陈松勇背档，这个400万你要谈吗？嗯，好啊，但陈松勇，难讲阿勇啊，真正吼，就这人就阿萨利，他我刚刚看哦，他其实当然他平常有给他薪水，而且呢，人家为什么人家拼命看护这样要照顾他，无怨无悔，照顾得很好，他每个月的薪水是给 double。嗯哼。对不？哦，一没跟你结婚呐，讲哦，在管教狗，我可不跟你省？有的公们客人，我不知道看护一个月多少钱。假设一个月是4万块好了。陈松勇说，我一个月给你8万。嗯、哦，跟他亲人赶快、嗯。这个钱啦，我来讲身边呐，卖讲恁囝啦，恁兄弟姐妹嘛，你几个月哪公真的、需要照顾看护，你给他8万块，看他要不要好好照顾你，跟你有办法照顾人，跟人家看护、嗯，才在那边结婚呐、啊。哎呦。
1: 好，
2: 我就讲这种话，事后讲他那种讲兄弟讲这种话的人哦，你赶紧去教个话嘛。
1: 好来吼，来，
2: 有时候有血缘的人讲这种话就是更恶毒。
1: 这个不、嗯、
2: 啊对啊，没有
1: 啦，咱今嘛是咧讲，我另外个可能也，
2: 我是讲陈松勇因弟弟讲，哇、嗯，要、哦、400万吼，一个骗哦，
1: 那时候兄弟的，
2: 对啊，
1: 就想要多分一点遗产嘛，
2: 对啊，所以有血缘的、欸哦、真的是很可怕。嗯
1: 好嘞，听众朋友们哦，
2: 没有血缘的人，
1: 这个叫做尤里哈，这个印尼哈，陈松勇这个印尼外籍看护哈，已经拿到400万台币的这个分到这个陈松勇400万诶遗产哈，400万等于因为印尼盾是10亿哈，10亿的印尼盾哈，听讲哈，诶，后来人其实一登记了，用这笔钱哈，在因印尼当地买了很多土地。好、哦、买土地，哇！这个早囡仔搞哦，等于哦，得买土地，然后呢，开一间规模相当大，他开了一间规模相当大的超级市场，哦，一年就开了一间规模足大的超级市场，生活稳定，甚至伊毛将这超市的相片呢，哈、哦、啊、传给这个陈家人哈、哦、来分享的丢了哈，所以没有并非传言中的什么花啊花光啦、啊，什么变卖啦、啊、等等哈、哦，这样哈、
2: 哦，对啊，嗯、会传这种话的人哈、哦，我就心都很坏。
1: 好五号，
2: 哎、欸，那你那个看陈总真的，他在来照顾他这八年的时候，每个月都给他双薪了，所以阿用啊，金姐哈，这人间真的人间清醒啊，所以人家的看护才好好的照顾他，嗯、一这不会当教够一半，这不会当探长的当个薪水嘛、嗯、啊，然后他说不定这段时间就陆陆续续把钱汇回给家人，哎、嗯欸，一个月，哎、欸，一个月有两个月薪水哈，当然一半哈。
1: 这在印尼相当那个、啊，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人家稍微知道，
1: 所以一间相当大，
2: 稍微有点理财哈、嗯，然后开个超市又可以照顾家人、嗯，对不对？
1: 好来咱进广告吼，好来进广告吼。德利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有护理元素。
2: 广告。

0: 维他干来登机吃维他干呢，吼，会当确实呢达到你保肝、养肝、护肝，吼。
1: 嗯，
0: 好来，好，就是要保肝、养肝、护肝、维他干，吼，维他干。那肝若好，你生活的过了会好，
1: 吼、啊。
0: 所以讲，片面啊，有当时啊，就是讲你有这个肝炎，吼，或者是家族肝病遗传史的朋友，好、嗯，自己也爆发肝病，吼、嗯。所以讲，平常爱较用一点啊心来照顾的你家的肝。总会健康哦，这照顾好的肝脏，维他肝哈，维、他肝也希望大家都拥有哈、一颗好肝啊，拥有很好品质诶，彩色生活哈、彩色鲜花好，那你维他肝哈，加够乖维他肝，
1: 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维他肝，
0: 不管是男人的肝、女人的肝，维他肝哈。好来，阿哥哈，咱诶苏鹏哈，尤其这落雨天呀哈，落雨天呀有足侪人哇，唔知呐，感觉讲继续搞热的哦。我今那个哈，
1: 天气比较凉啊。
0: 不是，我今天看到一则新闻，我就觉得好奇特哦、喔、哈，有够奇特的哈、就是哈，这是发生伫国外啦哈，有一个男性啦哈，诶，伊本身就是安怎呢？哦，就是拢诶。尿失禁，好、肝胆功不是尿失禁、就是好像就是会漏尿，好、应该都是漏尿啊，漏尿了后呢，吼，伊就会感觉讲哇，足困觉的啦，吼、都常常安尼吼，安尼叫安尼住嘞住嘞住嘞住嘞、后来伊转那家己安怎呢？吼，很异想天开呢，吼、伊竟然呢，吼，去用迄个什么塑胶什么吼，强力的这个强力胶啦。哦，不是塑胶，用强力胶去家己家己的尿道全咧，给伊封起来，尿道封起来。
1: 哦，
0: 漏尿，他是因为会漏尿哈、哦。这个是哪一个国家呢？伊朗哈，就、伊朗，伊朗这个查甫才41岁呢，才41岁登基，因为哈、受的尿失禁所苦，所以异想天开，竟然用强力胶给滴进去他的尿道。想要给他脱掉嘞哈，好伊哈，每个安尼滴哈，好、滴尿漏尿的掉，结果呢不但无达成效果，还导致这一定害的哈。都造成伊尿道完全脱掉嘞，最后呢要动手术哈，动手术了，医生吼，该手术了提出一条10公分、已经10公分那么长的固化胶块，就是强力胶吼，伊安尼点来安尼个滴啊，变作一条才长啊，吼，拢变作已经固化的顶起来固化胶块安尼吼，啊，真的是太夸张了。
1: 对啊，所以吼、还是要有这个吼、咱放个问题，就基础的认知跟常识、很重要。
0: 哦、所以说吼，伊买啊，伊就是安尼吼，伊其实伊全咧放尿放未出来嘛，啊放尿放未出来，比老尿搁较嗨呢，嘿真的是搁较嗨呢哦，所以讲你放未出来，你到尾啊，你真正人会GG呢，真的会GG呢吼，伊其实伊才用无几工俩，用胶水甲滴咧尿道哦，完全啦，胶水会打起嘛，会打起的变成硬块，啊尾啊就变作排尿困难了吼，到最后都完全拢无法度排尿啊吼，啊都无法度排尿了，变作伊耻骨吼，就是咱那个下身那个耻骨的顶头甲伊的下肚的所在，痛噶吼！听规礼拜听到遐么听死的，才去求诊哈，才去求诊。后来才医生才给开刀，一条那个强力胶已经滴规条才断啊，变才断啊，拢顶起啊吼，才有法都顺利排尿。所以经过这边了，伊就讲哦，我漏尿吼，我甘愿吼漏尿滴尿吼，我就不想要排尿排不出来哈。所以讲这就是跟咱听众朋友讲，真的你会排尿漏尿，好，你也有这个尿尿的困难。男的时阵，这其实就是男性生理上的一种反应，你紧加疏捧就对啊，吼、这种有的人呢，稍微中年了，就开始有这好放尿哦，尿量减少啊，排尿困难哦，这种的情形，或者是尿不干净、遗尿、漏尿，赶快吃疏捧来助加拿大
1: 疏捧疏捧疏捧。碰
0: 一盒1,800哈，全国北中南500间的指定药房都有在卖。舒捧，
1: 以上广告，美丽人

0: 日本最高龄的中将呢，哈，一直在更替，哈，代表了几一个走了，就马上又一个人顶上来，哈。那最近住在奈良县大和郡山市的鹤川之子，哈，本来就是日本最长寿，哈，等于讲眼跟前最长寿的人啊。但是伊伫这两天，哈，这八月二七号的时阵，已经传出讲过身啦，哈，好过世了，115岁，哦，115岁呢。哇齁、哦、所以讲过去大家嘛是原来有个研究伊长寿的秘诀齁、哦、啊伊啰迄阵啊有人甲问啊问讲啊伊长寿的秘诀是有啥咪啊是讲伊看有特别安怎用心无会记得迄阵伊接受这个媒体访问的时阵人问伊讲欧巴桑啊你有什么长寿齁的秘诀啊啊是讲长寿之道啊伊拢讲没有什么秘诀啊我拢无做啥咪特别的啊齁、哦、啊伊甲讲啊我那你哪会当遮尔健康长岁寿伊讲啊应该是我常年工作齁、
1: 哦、嗯对啊
0: 没有。哦哦以我当年的工作跟他的生活历练有关系、嗯、这个鹤川之子他过去是一个妇产科还有内科的医师他本身是医生、嗯哦、曾经长期投入的医疗工作他说在妇产科工作的时候他说纵然在深夜或者是休假期间他也常常都要四处奔波去出诊哦，以伊个年纪来讲，明治时代吼，迄、哦、个时阵，吼、哦，他有医生有当时爱出诊，吼、哦，听，这较老一辈人听较有吼。一卡迄个有啊吼吼，啊，内底拢带一挂医疗器具的迄个包包啊，提啊，关咧啊，都去甲人患者的厝去共看，安尼叫做出诊吼。哦，他本身就是安尼，伊讲可能就是常常爱四处奔波，吼、哦，无分假日节日，啊是讲深夜吼、哦，有当时啊半暝啊，吼、哦，这个、患者咧叫，嘛得惊安尼吼，啊，所以当年保持的活动的生活形态，哦，所以讲这就是变作伊晚年的时阵啊个充满活力的原因哈、哦，伊过80岁了，伊拢啊个咧工作，哈、哦，过了80岁，他都没有停止工作，哈、哦，持续拢个伫医疗现场。有在活跃哈，一生拢投入的这个医疗工作，一直到高龄，拢啊个有这个维持的规律的活动，哦，变作讲是伊晚年生活的一大特色哈。哎、哦，
2: 其实哦、嗯，看很多这种，尤其是你不能这种长寿的这一些哈、嗯哦，长辈们哈、哦嗯，其实都有一个特点啊，持续劳动啊。嗯持续咧劳动，咧咧做代志，啊，够下高、嗯嗯，而反而不是那种啊，可能有钱就退休在家里躺平、嗯、那种，嗯，哦、那种过、嗯、那种衰退的会很快啊、哦，领地也衰退嘛，鸡巴也衰退。哦、所以他其实这样做嘛，年轻的时候就是劳动
0: 嘛，对
2: 对啊，然后到80几岁还是继续在行医，那也不错啊。卖啊，但是我当时你看嘛，讲哇，啊，80几岁搁咧扛亏，啊，那叫歹命啦，人是好命啊。
0: 哎，今嘛你讲讲啊，那人会袂爽哦，足侪人高龄在工作，那是幸福，吼、哦，有人讲拢是幸福的吼、
2: 哦啊。
0: 你讲讲歹命，嘿，
2: 反正现在很多人就
0: 你60几岁体力厝袂顶袂动，你才是歹命嘞。对吧？
2: 反正现在很多这种比较年轻的、嗯，因为他们时代的改变嘛，啊、嗯，大家就要探解风险，变成贼很多元、嗯，而且因为这几年啊，这类哈，其实全球的科技也大好，很多人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达到退休，
0: 财、嗯、富自由，
2: 财富自由嘛，啊，财富自由有一个字叫做 FIRE 嘛，哈、嗯，就这个就是 FIRE 这、嗯、FIRE 一系列缩写、嗯，就是说你的财务已经独立了，嗯、可以自由了，嗯、但是我刚刚矿鬼就这样哈，这财务自由独立很年轻哦，可能夫妻差不多30出头岁，快40岁。我、嗯、刚、哦、开始都很开心啊，找个地方哦去过这个 FIRE 的生活。但是渐渐一两年后，嗯，好、哦，然后我们都看到他当下嘛，其实持续有人拍片，一两年后他一直讲啊，我又想回去上班了，嗯、因为打工底下无代志，足无聊诶、
0: 欸。对啦，
2: 有钱就无聊，你打工呵。
0: 还是有一个迄落啦，
2: 生活目标嘛。
0: 啊，无你去种一块地来种菜啊！
2: 哎，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种花啊！
2: 哎，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
2: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子。
0: 我看嘛，为了哦，这个外国人哈，美国就有一个校长哈，一校长哈，一起好定啊，那 伊是娶一个中国某吼，中国某啊，你知啊？中国人就是哦，足侪，大家拢知啊，足侪中国人因去美国了，美国人诶前面的庭院是不是拢咧迄落？吼、哦，爱种草皮呀、啊，爱种哩个足水啊，种草皮、种花拢无要紧啊。啊，中国人去拢讲种菜啊，对不？伊就讲，诶，无菜人诶面底啊种草皮，诶，可能阿未食咧啊，对不对？啊，你种瓜菜是不是？啊，个会当个，个会当家己吼都唔免去买菜啊，无、嗯。所以讲，他这个校长，美国的这个校长，他就娶了中国老婆，啊，就很爱种菜哈。然后后来他有拍片哦，这个中国，哎、欸，这个美国校长，一打刚得钱呐，下班等来了，阿德公哦，开心的底下 complain， 一共我很想躺平，但是哈、哦，我的中国老婆呢，都是就很爱种菜，整个龟平的后面，可能他们家附近有空地哈，这肯定是附近的空地，也不知道啦，反正种足大片的就对啦，然后种到有什么有木瓜啦，有辣椒啦，有葡萄啦，有各种的菜啦，茄子啦，番薯条啊，什么拢有，各种蔬菜都有啊。每天他回家就是要去采很多菜，吼、哦，好、哦，可能某都叫他去迄落去搬菜，去搬菜，搬灯来煮安尼啊，就采很多，因为种很多啊，什么小黄瓜啦、大黄瓜啦，伊讲拢食袂起，伊讲啊，那只狗生我长只搬一堆尔，今仔日又个只大只，又个不止堆出来啊，吼、哦，吃都吃不完。然后每天呢，太太就强迫他要吃菜。吃菜吃菜，伊讲我不喜欢吃菜，我只喜欢吃肉。可是我太太每天都在强迫我吃很多菜，啊、很多菜那个有叶子的，好像在吃草，我不喜欢、啊、所以讲、欸，但是因为那个菜园、哦、拍片之后呢，嘛引起啊，这美国校长每天在自家菜园采菜、又不喜欢吃菜哈、哦，一直 complain 太太说你不要再种那么多菜、哦咱都在讲日本这个最长寿115岁的这个鹤川之子哈，第八位里去了贵姓哈，然后今嘛日本最高龄的中将个再次换人呐哈，根据最新的资料，今嘛日本国内最高龄的哈也是很高龄，114岁，哈114岁哈的岸木芙蓉，岸本芙蓉哈，叫岸本芙蓉，也是一个女性哈，目前住伫日本的京都市。

0: 近哈也看到有一个长辈过世哈，这个长辈呢哈，很多人都知道哈，他就是梅艳芳的妈妈。好，梅艳芳的妈妈，
1: 嗯，
0: 为什么大家会注意到这个梅艳芳的妈妈？其实梅艳芳已经过世超过20年了，李长妮啊，她妈妈哈，那时候梅艳芳过世也牺牲，就是为了遗产，哈，好，她妈妈哈就是这样上新闻头条啊，就是说什么什么要媒体的报道，当然有很多内幕咱唔知影啦哈。那时候媒体的报道好像是说哦，她的妈妈梅艳芳的妈妈要抢她的哦什么。遗产这样子哈，好，那没有想到说，梅艳芳过世那么久之后呢，最近传出她妈妈过世，她妈妈好是102岁，也算是很高龄哈，而且她过世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在吃物件的时阵去溺掉，哦，所以是溺死的，哦，这个年纪大的人有时候吃东西哈，就是有当囫囵吞，啊是在吃物件的时阵呐，较无专注，有时候太大块。而且上去见到这种情形，还其实也在很多长者来讲，常常也会有发生哈。那梅艳芳的妈妈是因为安尼哈，吃物件的时阵见到，好，所以见死哈，享年102岁哈。102岁也算是蛮高龄，但是呢，今天我们不要讲的，也不是说他讲跟他以前这个来讲，还要什么什么财产啊，有诶无诶哈？那时候我就这样子讲，怎么他妈妈会要抢自己女儿的财产啊？呢哈。梅艳芳是在2003年因为子宫颈癌过身，那时候那一年她才梅艳芳才40岁哦，啊，那由于一生前对厝内底人的债务哈，这个财务状况有所顾虑，难讲她妈妈很会花钱，可能是梅艳芳也知道她家人哈，这啊就很会花钱，再加上好像也喜欢。摸两把赌两把安尼啦，哎呀，应该是安尼，所以梅艳芳哦，当初呢哈，他就是顾虑哈，

子哈。梅艳芳一直离贵姓的时阵，其实他的身后遗产是差不多3500万港币。好，3500万港币哈，合台币才1亿多哈，20年前哈，但是后来随着祖上的精蛋哈，到2017年，他原本的3500万港币的资产已经变成到7500万，从1亿台币1亿4000多万变成3亿了哈，已经跳起来个3亿哈。那妈妈每个月当领的哈，他那时候安排给妈妈领的每个月是7万港币，好，7万港币合台币也28万多了哦，吼，28万哦。但是呢，吼，无落尾因为生活甲医疗等等的需求，梅艳芳的妈妈多次向法院申请，讲要甲这个每个月领的金额调高，吼。对，调高，所以生活费呢一路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增加到后来呢，一个月哦吼，一个月就领了25万港币哦，合台币超过100万啦吼。所以人家说就是为什么就很多纠纷，就是说梅艳芳过世了，他妈妈啊为了遗产好像是常年齁这个有一些这个纠纷的丢啦齁，这个纠纷齁啊，这个这一件事情齁，但是呢齁，那我们今天齁就是这个梅妈妈已经过世齁，好，才有人在讨论，不是在讲这个事情齁。其实梅艳芳的妈妈齁，梅艳芳妈妈她生了2个儿子2个女儿，其中有三个子女，2个儿子2个女儿嘛齁，包梅艳芳一共有3个子女都在壮年时期就因为癌症离世齁。梅艳芳是在2000年的时候子宫颈癌移过身，一过身了3年，因妹妹齁，她妹妹也一样的这个疾病，同样的疾病也因为这样子也是子宫颈癌也过世齁。然后呢齁，次子齁，叫做梅德明次子齁，就是梅艳芳的妈妈齁，就是梅艳芳的可能是弟弟吧齁，梅德明的2015年也因为喉癌过世齁，喉癌过世齁。短短10多年然后短短10几年而已，连续呢齁，这梅妈妈失去了3名子女齁，所以对于梅妈妈来讲当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齁。到我晚年她，你看她年纪又活这么大，她唯一在世的儿子呢叫梅启明齁，这个搞到跟梅妈妈跟自己的妈妈关系也不好齁，齁陷入僵局齁。第2022年的时候她唯一剩下的这个儿子呢齁，要拍那个电影齁，电影就是要拍梅艳芳齁。好，就是要拍梅艳芳的一生啦齁，就要去被拍这一部电影的，就也因为要拍这个电影跟电影公司发生的法律的争议齁。啊，在那个争议期间，有这个争议期间，梅妈妈也曾经发表声明宣布说跟他子断绝的母子关系，断绝母子关系齁，更加批评他子齁，他批评他儿子过度看重金钱齁，并且停止提供生活费齁，所以母子的关系呢就这样降到了冰点齁。

0: 今天就来这部美丽人请咱进广告，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
1: 有好爱来娱乐哈，
0: 吃好来吃好来分享哦，吃看卖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干问。
2: 你用针灸吼，
1: 嗯，
3: 哎，针灸，
2: 一个脚床皮吼，种正卡拢袂食，
1: 针灸嘿，
2: 啊袂食吼，种大十一天，
3: 嗯，
2: 啊回来吼，我那袂到民生卡，
1: 嗯，
2: 我听你讲爱戒烟戒烟，我就一直食一直食，
3: 嗯嗯，
2: 啊食了尾啊吼，两个月我拢袂食，尾啊拢会惊，即嘛就真啊个小可尔啦，
1: 哦，
2: 哦，我食出来吼，我即一直食一直食呢，我食无人个呢，
4: 喂。手机哦，本地晚年要 OK， 规个规手机 OK， 讲来天线天足济。啊，即卖吼，即卖来吼，哦，你着我带车，我带开两骨，啊，带开一个带一二小时，大公叫我买钙粉来用。我真正在用钙粉哦，来用哦，真正只骨也拢好当当。
1: 哦，
0: 哦，出去用哦，
1: 嘿嘿嘿，本来医生要改。哦起来
0: 哦哦死人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登记加登记的话哈，阿你老公就刮康水，他买供过来钙，其实有帮助我们有止血凝血的功能哈，所以钙真重要。除了骨头以外哈，稳定咱的神经哦，阿好你这个袂老血，阿个有咱那个血液的循环代谢，其实拢钙是咱身体内底上重要的元素。所以要补钙吼，那你讲身体要用代谢要好，其实啊，唔知要食啥时阵，还是讲上基础要补的时阵，就是选择钙来做日本的得力酸乌钙粉。啊，那得力酸乌钙粉是一百倍的酸钙嘛，零岁到两百岁，通通都可以使用。
1: 嗯，
0: 尤其你那边抽管的时阵吼，需要大量的钙吼，也骨本嘛，啊无骨本要对来，吼，唔是控骨力汤、啉牛奶可以啦，但是啉牛奶吼，我当下囡仔乳糖不耐症嘛，喝一喝就拉肚子。就像我小时候喝羊奶很会拉肚子。
1: 嗯，
0: 所以单纯的补钙就好。
1: 嗯，
0: 即嘛科技的进步，营养品补介物件真济，所以选掉这罐得力酸乌钙粉，你就不用再吃其他哦的多。多余的东西，好囡仔，好孕妇，是大人，好，还是讲平常时啊，要顾身体，要顾营养，这款得力酸乌钙粉，
1: 强化你的体质，延缓你的老化，啊，还有帮助骨骼发育，哈，还有呢，防骨质疏松、牙齿崩坏，哈。补钙就是一定爱补钙，吃钙请选择。天下第一钙，来自日本，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叫做
0: 得力酸乌钙粉。以上广告 ，V 的铃声。那高伟吹嘛哈，那总结上个月哈，高雄到底下了多少雨？我相信高雄人一定很有感哦。顶个月八月份哈，哎好哈，啊，落个今仔日高伟吹还没下完，但是哦，这月雨量都是一个月一个月计算的嘛。上个月哈，高雄八月份的总雨量哈，累计来到多少呢？1712毫米啊，这1712毫米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刷新了吼，高雄气象站自1931年吼有完整记录以来，八月份吼单月最高的雨量。对啦，这个卡达乌秀马在
1: 创纪录的丢了，
0: 对对 对， 對，而且是打破百年纪录吼，1712毫米的总雨量吼，不仅超越上次其实的热个加减东西吼，差不多将近10年前的2018年的八月是1600毫米。那上个月哦，高雄下的这个1700多毫米的雨量哈，是达到多少呢？咱高雄地区哈，一年分93%，哎吼， 顶高诶，顶高诶，甲高雄
1: 拢落完啊，
0: 一档诶分吼，高雄拢落了
1: 啊，落完啊，卖落了啊，落完啊，
0: 而且八月哦，降雨天数高达18天呐、啊，比八月十九号和开始哦，连续多日降雨哈、嗯，市民感受到长时间的潮湿多雨，但是讲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了，顶改高雄这类、八月份雨量的记录是2018年的1600毫米嘛，但是呢，这一次虽然破纪录是1700哈，比八年前哈，比十年前还要多，但是基本各用得哭淹水的所在，就下那么多的雨，那么大量的雨一定会淹水嘛，比2018年哦，的只有2018年的五分之一，
1: 对。
0: 好、哦，所以说这贵尿，所以咱长这个陈吉迈市长他做市政报告时阵，伊唔是咧讲什么台积电建设极端气候，一定感受到嘛，伊咧做在讲啊，高雄电高会落一年高声的吼，啊，但是淹水的范围是吼顶边吼。破纪录的吼，跟咱高分之一样。
1: 这高雄人才会知道啦，嘿呀、啊，所以我当时啊，有时候网络吼故意提来讲吼，迄、那个啊，有些操作的啦吼，故意做文章诶都有吼，但是在地人会知道。
0: 对啊，
1: 我结果做者吼，他不能，其实就是积水啦吼，你连啊连续降雨的时阵会积水啊，那很快雨势那个水的时阵就很快就退掉安尼啊但是有一点就是马路哈，他在柏油。路啊，你连刷已经落几个月吼吼，啊落吼滴水都可以穿石哦。你更加免讲马路有当时啊，落了有当时啊，都有一挂坑坑巴巴吼。你雨一直都无停的几个月安尼落，所以就会有一些坑坑洞洞哈。但是很快，只要反应好，只要我有民众反应，很快就会去填补修补。
0: 2018年那次是就是在高雄市长陈其迈第一次选举时候，很深毛了，就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哦。2001那时候，不是韩国瑜就转来竞选时讲啊，高雄到处充满的天坑，但是一忽略了一个事实，那个时候一个月下了1600公里的雨量是那个时候的记录，直到上个月二月份才打破，而且一个月落这多雨，可能今年不会高雄的雨落集中一个月下完，哪里嘛都天坑，你在讲那么小的，我相信落地上面所在拢赶快会有出现天坑，所以这个就是政治语言、政治操作，但是。就跟陈其迈讲的一样嘛，不要因为怎样怎样，然后就不做事情。所以比上次的记录还要多的雨量，但是淹水面积，天坑一定不坑坑巴巴一定还会有啦。柏油本来就是这样子，但是淹水啦，对于一般民众来讲吼，伊袂管理啊，那干嘛最阴霾干嘛就很难受嘛。所以上两年前的这个宝珠锅志宏时，那附近也这次也加高，抽水机也加设了。没有啦，你有看到哪个大规模的淹水没有？
1: 对啊，
0: 这个那相信听各种听众朋友一定很有感，这上
1: 有感
0: 了。上不上面我说有感是上个月的雨真的下的吼又猛又急。
1: 对，所以我是讲，我来说，这只有住在这里的人才比较了解啦，哎呀、啊，哦，至于网络东西啊，一个影片、一张照片就开始做文章哈、哦，当然连续下那么久，又下那么多的雨量，不可能讲不淹的哈、哦，不淹的，但是的淹水时阵哦，就这个雨要稍停就会有退哈、哦，啊马路因为一直下雨也会有多少会有一些坑疤出来这东西 啊但是去修补的速度也很快哈、哦，所以讲这代表。一直都有在进步哈，这就是人民有感呐哈，这种天气也要听起哈，大自然这不是我们可以控管的嘛哈。
0: 那你当着的哈的陈市长刚讲完嘛哈。把这个极端气候过一个极端气候，今嘛好像变成日常气候了，对吧？包括这个前几天这个中国跟尼泊尔边境的这个冰川断裂，干嘛那可怜这种代志？但是的话，随着单地球暖化之后，这种事情常常会有了，已经不是极端的啦，除非地球温度该当降了，不吼这种代志是当年吼，还是讲就短时间两当三当个发生一遍吼，所以城市就要做好那种百年那洪灾的那种的抗压跟准备，不然的话，一雨一落来，我来讲，大家都摸得烧啊。
1: 好嘞。今天看到一张照片，就是前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洛，大家都知道马杜洛呢，他在今年被川普呢就把他拎去美国了，关在美国的监狱里面。最近呢透过了这个西班牙语的社群媒体，就是 Telegram 发表发了一张照片，然后就是他的照片，他说我把这些照片作为一份小小的礼物送给我所有有的孙儿们，男孩女孩们，以及所有爱着我们的善良人们，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们依然坚强，心中充满你们的爱。马杜洛就发在 Telegram 发了这样的一篇这个叙述，还有他一张照片，另外这张照片很趣味，他是两支手臂耶，这样建议里面拍的耶吼啊，然后我就这样讲，哎呦，马杜洛是变笑脸起来，因为他变瘦了吼啊，加上可能吼，乖的嘎嘎来对，他不咧胖起了，又瘦又变白了，
0: 作息正常啦，
1: 对啊，是变好看起来了，
0: 吃的也营养吼，就啊，然后那个睡的也正常，啊，卡扎克脸哥哎吼，茶环那边降低的代志，今晚变呐，今晚的还的吼。好等没讲啥呢，
1: 可见美国这个在监狱里面也有善待他啦齁。
0: 是不会待他啦，對就是他一个人没注意。
1: 但是呢齁，最近他的这个他的案子在受审的时尊齁，一个人太太嘛齁，他两个都被抓去嘛齁，还是齁坚定的否认啦齁，否认说齁他们没有干坏事。其实呢，根据了解呢，马杜罗已经嘛在美国的狱中呢，吼，伊是无法度看报纸，嘛无法度使用网络。但是根据一个亲近马杜罗的消息人士在咧讲，吼，这马杜罗伊每个月会当甲因岛的人，或者是甲伊的律师通电话300分钟。嘿，每个月，每个月，
0: 还不错啊，
1: 300分钟啊，不是一次啦哈，一次最长可以15分钟，嗯啊，所以公就可以通很多次哈电话哈、嗯，但是他们都还是不认罪哈，尤其是金马杜阿赫西啊，现在委内瑞拉就是代理总统叫罗德里格斯嘛，已经宣布历史性的石油协议的、就是允许美国好来营运的委内瑞拉的油田啊，安内。就是然后委内瑞拉之前也发生地震嘛，也造成这个伤害死伤齁，这个的是委内瑞拉，那现在这个油田由美国来营运的话，对委内瑞拉的人民来讲也不是坏事啦，是好事啦齁。嗯
0: 嗯嗯，对啊，较早是马杜洛掌控，现在是美国掌控，
1: 对啦，
0: 但是美国人就是他抢你，但是他至少会分给你，
1: 对啦，
0: 马杜洛抢你然后又要抽你的税，那想一下。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翁来说，头大疼啊，紧急啦！老的老鸡，脆食物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不喜欢他摸我。
8: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朋友，对，囡仔吼，今年就上大学嘛，第一个孩子上大学，他上很还不错，很南台湾很好的学校，清华大学，啊，伊都分享讲哦，伊带囡仔去这个清大，哦，这宿舍报道，哇，贵车物件，当然一个男孩子要搬家到新宿舍，一定是满车的东西，也有po这个宿舍啊，清大的宿舍，这个清大宿舍是新的宿舍啊，但是吼，没有像咱其他的模特看的像什么四星的这么样的豪华，就是很朴素啊，但是米家是全新的啊，生活空间也很不错啊，一个早期这类清大的这个所谓的食堂哦，就是吃饭的地方哦，没卖呢，这个多国料理吼，跟百货的美食街一样吼，有这类日式的、粤式的、中式的、意式的，今嘛好诶！现在食堂跟他百货公司的美食街，赶快啊！因包括有新生嘛，很多东西都还要买哦。我们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2: 淑君小姐吗？
1: 是。
2: 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你哈、因为我先生他有去看泌尿科检查，他射物线那个指数，医生是跟他说0.8，0.8，可是他接受那个泌尿科的药已经很久，他会夜尿还有频尿的问题。
1: 漏尿啦，漏尿跟频尿啦哈。
2: 他不会漏尿，他
1: 不你讲夜尿是什么？
2: 一直等频尿，就是一直想上厕所。
1: 你刚刚有讲一个夜尿是什么意思？
2: 晚上就是说起来尿很
0: 夜尿
2: 这样啊？
1: 哦，夜尿，
2: 夜尿，夜间的小便会。
1: 夜尿，夜间频尿哈，夜间哈搞尿会。
2: 对，
1: 那这个吃舒鹏啊，
2: 看的都不好。
1: 好，那就你就赶快去指定药房买舒鹏。
2: 舒鹏啊，
1: 舒鹏针对这个
2: 买那个护理元素，回来的时候我跟他讲说，好像不是这个哦，
1: 是护理是舒鹏啊，伊那边假棒流男性夜间频尿漏尿，这个要吃舒鹏哈，舒鹏
2: 嘿。对啊，所以他去买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不要紧，护理元素
2: 你
1: 可以吃。
2: 明天再打电话call你看看，
1: 护理元素你可以留着你自己吃，很好，对女性来讲很好啊。那伊另外伊要食的爱去买舒鹏哈，哦，
2: 舒鹏。对，那我想请问你，他医生说的0.8是说射物线的那个指数吗？
1: 你先生去看医生的，叫你先生自己问医生好不好？
2: 好，
1: 就是可能伊的迄个指数有较悬啦哈。好，谢谢。
2: 好，看看那他标准值是在哪里？
0: 祝福你们了，以上广告。

0: 来听众朋友吼，你老公自己去检验了，拢去看泌尿科，好，至于伊的指数是安怎，你应该老公要问，直接要问医生，怎么会是老婆还不知道吼？或者是你老公了解？一般来讲，咱啊验尿吼，这个前列腺就叫做射护腺，对，前尿腺、前列腺吼，这个要验一种叫做特异抗原吼，对 PSA 吼，正常来讲要小于4吼。好，正常来讲是小于 4.0 啊，但是我不知道那射护腺的指数的话呢，好，射护腺的指数为20，也有一个单位齁，所以说你先生的到底他讲的是那个是什么样的齁，有几种嘛，你应该你请你先生自己问医生齁，
1: 拿着报告去问医生、啊、
0: 对对，你都在那边检查，你就问医生，
1: 你什么 0.8 你那没头没尾、哎、
0: 对啊，你还到底在说
1: 你很丢，你就可以报告，还是说你要回诊的时候、哎、有可能是、啊、先抽血齁、哦、还没有看到报告、啊、还没有回诊、哦、那可能问一下啊，不要紧嘛、哎、因为你没头没尾，还是说你现在手机加方便，你用 AI 去问就好啊。真的啦，因为就没有那么困难啦、
0: 啊。对啊，啊，既然您安拢在检，拢在治疗啊，拢、
1: 啊、
0: 有伫社会，拢有伫泌尿科的治疗、啊。
1: 你可能先去抽血啊，验、尿、抽血还没看到醫生。
0: 没有，他有时候也在吃药了嘛，伊、哦、唔是讲有食医生的药
1: 是讲你个抽血报告
0: 效果有限啊呢。
1: 你哪讲不知道报告是什么、就问出报告的医生。OK， 祝你们身体健康，祝福你们夫妻。现在学校哦，你看我以前去念书都没有这样子。现在学校他还给你一个开学用品的特卖会哦，就是清大他跟这个万家福哦，就是以前的家乐福哦，组成了一个零食区、临时贩卖区。哇，来第五啥呢？哇，什么洗衣精啦，哇，卫生纸啦，沐浴乳啦，哈，然后比如说还有毛巾、浴巾等等。哇，哎，别拜了，好，那就一楼拢帮你选好啊，不用再跑去外面这样拆杠。学校都跟知名的企业齁联合，然后在宿舍前面有贩卖。然后结束之后呢，买完东西之后还有一个115学年度新生家长座谈会。哦，不愧我们清大是全台湾首屈一指的学府哦，在他们的大会议室里面去举行哦，讲啊，可能讲个这个家长讲啊，不要紧啦，你紧啦来阮清大读册哦，啊，阮来好好甲照顾，怎么跟以前念书差很多？果然少子化之后哈、哦，学校的服务哦，对学生的服务，也还对家长做的服务，真的是好的很多。现在金讲时代真的是不一样啦。
2: Es orgullo su traje de charro。
0: 即将前古咱开放口音哦，要讲要问的，要分享的，要点杠注文的，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

0: 嘿，来你好哦，小公伯，来 ，hello，
1: 未来人生大家好，
0: 哦，你好哦，
1: 伯伯给小公，我请教一下哦，
0: 嗯，
1: 你伊个头拄仔报讲，咱高雄吼，路1700公里，
0: 嘿，对啊，
1: 顶，1700公里是啥物种个概念？是咱们最高几成？啊，你讲咱。
0: 好啦，那个 millimeter 啊，降雨量、啊，
2: 降雨量的迄落尾
0: 啊，
2: 那个水库、
1: 啊，一般人安尼听较无啦，啊来，伊咱们水库是为啥水的？安尼听
0: 较无啦。唔是安尼算的啦，唔是安尼算啦，
2: 嗯，
0: 不是这样子吼，
2: 嗯，
0: 对。
2: 你别讲，你别讲。
0: 好啦，来，我跟你讲定义啦，吼、嗯，啊，你家己去哪讲听无？你家己去晓了解、嗯，降雨量就是得。一定的时间以来哈，这个落地哈降落后哈，落地水平面的雨水哈未经蒸发流透渗透或流失所积累的水层深度就是这样子。你别让讲落的是几个增温水库，无法度通过，无法度去通过，因为你一是落地几个高雄市的范围呢，伊唔是落地一个固定的所在，你高最高的高雄市的范围，你咪个咪个那个水安尼扣起来去换算，不是这样子，只能看你累积的这个 millimeter 哈毫米哈，一毫米的降雨量在平坦的一平方公尺上累积了一公升的水，嗯，这样子好像可以。好，没有没关系，好问题哦，我来换算看看，我来问 AI， 不懂就问 AI，
2: 嗯。

0: 来，你好，
1: 嘿，小姑啊，
0: 哟，
1: 我爱讲吼，我最近吼，都在吃脚那直直阿咪翘了哦，骨我掉掉，筋骨断掉掉，是安
0: 那？对呀，筋骨掉掉了，脚头乌哦。
1: 有有哦，哦，我当我硬哭哭，我那动
0: 动啊！哦，你迄就是你迄脚头膝盖关节歹去啊！你迄个屈胸，你迄个屈胸歹去啊！屈胸，钙衣物食无？钙衣爱食，你屈胸的软骨嘿，你钙衣爱加强一下哦，吼！
1: 啊，
0: 嘿，钙衣爱加强啦，爱加强钙衣啦，钙衣嘿。
1: 我跟你问一下吼，我有食护理元素吼，
0: 嗯，
1: 我感觉。感觉吼，你食吼拢食无多，食两粒了，我感觉心里想安都未爽快呢。
0: 不会啊，你那是调你的荷尔蒙内分泌啊，不会啊，哎呀，人等到会较舒啊，会较舒缓，会较放松才对啊。会较轻松吼，啊！你唔好晚上要睡觉再困，再食哦，要困再食
1: 吼。
0: 迄无咧食，迄唔是咧食要困的哦。吼，你着白天食三顿，看你要安怎安排家己会当伫三顿饭。
1: 你尿尿遐都感觉足未爽快了，对。
0: 尿尿遐足未爽快，
1: 嗯，
0: 尿尿遐未爽快，你着爱食舒鹏啊，系啊。
1: 有啊，我
0: 舒服嘛，有食。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嘿啊，你都爱一段时间啦，吼，爱一段时间啦，尤其你迄个脚头，
1: 哎，
0: 有当时啊一挂反应吼，有当时啊一挂反应无要紧吼，
1: 哦，
0: 这拢无排害，唔免紧张吼，
1: 哎，
0: 紧张有当时啊家己惊家己吼，安定都无好吼，
1: 哎，
0: 心情不要想负面的，你多吃一点，慢慢哦，一段时间哈，整个情绪啦、心情啦、舒缓啦、轻松啦，较正面的情绪哈。好，谢谢，祝福你哈，嘿。
2: 以上广告 ，V 的林江，感谢咱这条件，不用给我们这个方向哦。啊，不过其实真正无我都省，还好现在有这个 AI 哈，我得把这个咱头都要讲的这个定义给他，然后换算成正温水库，AI 马上就掉就算出来。老公，经过计算呐哈，因为电锅为咱哥用哈下了1712毫米的水啊，如果换算成正温水库，差不多下了几个正温水库的水？
0: 嗯，
2: 哦，安尼大家较直观较知，十个，
0: 嗯哼，
2: 高雄一个月落十个正温水库的水，用高，因为它跟高雄市的面积去换算嘛，
0: 嗯哼，
2: 下在高雄市的面积的这个1712毫米的月雨量，差不多就是可以填满十个正温水库。
0: 嗯嗯。咱们水库是咱台湾最大的水库，蓄水量上大、上大、上大的水库。
2: 简单讲，就是电锅的高雄区哈，每一寸的平方的土地哦，下总共接收了十个正温水库的水。
0: 嗯，来你好，
2: 安尼个袂严，
1: 哎，
0: 你
1: 好，
0: 哎，你好，
1: 我要甲你讲，阮兜遐拢我那遐雨水拆甲规拢光光光啊。
0: 嗯嗯嗯嗯。
1: 想房，你迄家厝啊，拢有拆较贵。
0: 哦，家厝哈，你是
1: 不
0: 是？你是搭铁皮屋哦？
1: 我那是锅渣厝的啊。
0: 哦，你啊本来迄就是迄落啊，都本来都袂使安尼搭的啊。哦。
1: 啊，就阮姐了，叫人搭帐篷啊，无变
0: 价。嗯，对啊，对啊，对啊。
1: 啊，即马是人，即马政府要补助是300。3万8了，伊无爱啊！啊，起码叫人大波房大些，起码开些大波房更好。
0: 嗯嗯，
1: 厝顶干波房干未使砍。
0: 这你唔当问我哦，这你问咱高雄市政府。
2: 1999，你开1999去问哈，1999哈，1999去问。哎，别办了！我说，听众朋友真的给我们不同的思维跟方向啊！不，过去我绝对算不出来啦，因为我们在那边去计算、去换算，但是现在真的有 AI 可以帮助你解决生活很多那种你干嘛天马行空的物件，不要紧，你第时间你也想去问 AI， 你过去干嘛讲啊？不可能，唔知，不一定 AI 帮你哦，讲出一个道理啦。善用工具，善用 AI。

0: Hello， 来你好。
1: 小坤啊，你好。我是要甲你借问者，我甲你买护理颜色来借吼。我才会借咧，为啥咧拢会无爽快？
0: 来吼，来我。

0: 咱台湾有一间叫做嘉宏游艇集团，哈、哦，专、门咧做游艇诶，哦，咱台湾其实这么做游艇，而且哦都打造哦那种哦非常顶级的哦奢华的游艇，哦，真的哦这个真正已经有打下的这个基础跟名声，哈、哦，嘉宏游艇集团哦。最近拿下 Lexus 的订单哈 ，Lexus 哈 ，Lexus 要伫高雄哈，要在高雄打造 LY680的奢华游艇哈。透过 Lexus 这个品牌，要把这个哈从陆地哈这个奢华移动的体验，从陆地要再移到海上哈，安尼哈。哎、欸，这六十八尺的这个海上坐游艇，这个蛮算是长了哈，长哦，算是蛮大的哈，现在金灯啊，哦，金灯金大架哦，好、哦，这个海上座驾延续 Lexus 汽车制造的匠人精神哦，美的歌雄哈，在高雄要升职，在高雄在地全球顶尖好、哦、的造船厂的是嘉宏游艇集团。哦，这里来打造哦，就是拿下这个订单，那可能就是Lexus以后伊唔是跟他出车呢，伊嘛出游艇，哈、哦，哦，哎呀，游艇这个游艇也是啊奢华啊这个等级的哦，那以后就Lexus的哦豪华游艇呢，这个奢华游艇就是弄套柜啊，这个高雄这一家的嘉宏游艇集团来帮他打造哈、哦，
1: 嘿。哦，就 OEM 啦，就是讲，对，那些是当然家己诶，一样做车，不样做船、啊、所以伊要挂牌吼，伊即只那些是游艇要挂牌，伊、就是 made in 台湾嘛，就请嘉宏游艇他们去制造跨业哈，跨业制造，
0: 对啊，以后就是专门啦、啊，吼、哦，哎，即、這个这一家哦，嘉宏游艇集团专门帮 Lexus 打造呢奢华等级的游艇安尼吼。人讲吼，伊那一般你要生产要生产车，哦，你要做这个生产车辆哈，一条啊，这个新车的那个啊自动化的流水线呢，大概17-18点钟就可以当盖出一条哈，就是盖出一条这个汽车生产的流水线哈，但是。一架哈 LY680的这种游艇哈，哦，从进入集团旗下这个整个要然后专业的打造这个造船厂开始哈，大概要历时11个月，在一个月手工哈，这个精雕细琢，其中作为船体基础哈，船体基础的这个啊纤维强化塑料，是由集团旗下的先进富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来负责制造哈，来，咱先接电话。
1: 嗨，你好，小军莫格，
0: 你好，
2: 小军啊，
0: 嘿，
2: 一家仆人两个真够讲话啦，
0: 好，
2: 真够讲话啦，
0: 哦，好，谢谢，
2: 嘿，30吨啊嘞，
0: 哦，
2: 对唔对啦？
0: 嘿，对，拢对，好对，
2: 讲话，
0: 好，
2: 人家只有排第一名，
0: 好，是，好，谢谢，
2: 仆人啦，拿出来我吃的关系。起
0: 码
2: 做好
0: 工位
2: 啊！
0: 哎，
2: 做好
1: 工位
2: 啊！
0: 好，
1: 谢谢，
0: 好，谢谢，
1: 拜拜，好，祝你身体健康哦！
0: 好，谢谢。所以哦，特别开一生产线就对了，等于呢，这嘉宏集团它特别哈，就精准的工艺哈，开辟了这个奢华啊游艇哈，这个680啊，这个就是讲
1: 啊
0: LY680啦哈
1: ，LY680
0: 嘿，那60680哈的这么长的哈，这个游艇哈，生产线呢哈，就打造出来哈。好，以后可能就不是一台两台年年啦，吼，就是可能变作准你坐车，你那时是要生产车，你一个车子吼，大概就是哦，因为汽车工厂嘛，伊这都是奢华游艇工厂啊，那个对啊，生产线哦，就在台湾，就在高雄。
1: 我咧看哦，不能讲那下是哦。一起做车嘛，伊在 Toyota 的高级品牌 Lexus， 伊袂用做船啊，所以这个联名只是贴牌而已嘛。我本来想讲 Lexus 出什么嘛，伊做车袂用做游艇， 加嘉宏雅嘉宏游艇帮他做，那他出了什么 ？Lexus 出什么？我觉得这蛮好奇的。嗯、啊不，今仔日你今仔讲那个叫啥？这个 BMW 买让叫嘉宏游艇这游艇啊，这 BMW 游艇啊，只是换一个 mark 呢。哎、欸，其实无、哦，我这个 Lexus 一毛是有参与哦。嗯嗯。哦，参与了什么？这个游艇这家 SUV 哈、哦，怎么样加入当做游艇？嗯，他出了哈、哦。以将汽车累积的顶级尖端的核心的技术跟管理思维输出给高造船厂，包括现在因的隔音。那我是无坐过 Lexus 的车，但是 Lexus 有这个车主一定在讲哦，这日本车哦 ，Lexus 哦，它的隔音效果很好哈、嗯，隔音跟质证的工程声就安静诶，阿个未行，一改哈，不会这个车子不会震动哦，这个把它加到他们要跟嘉宏游艇合作的游艇里面，质证跟隔音的技术，这是第一点。阿个我的是说一个 TPS 哦，就是 Toyota 哈 Production System 哦。丰田汽车的生产模式哦，以这类生产模式有啥？减少无效的工法哦，可能刚才我这产线哦，你给一个动作，你得给一个时间，一个这一套东西也导入了这一那个要跟嘉宏游艇合作的游艇的制造里面。然后消除无效动作，然后过来的是跟我们建立一些 Lexus 一些设计的语言，包括一些曲面啊、光影啊的控制，转化成这个车那个船体的流线的船型。嗯，没办法，没办法。
0: 来你好，哎呀，还 class 哦，嘿嘿，来你好，嘿。
2: 我问一下，
0: 嘿嘿，你讲。
2: 该因为当含恁哥。

0: 就是咱台湾制造 MIT 的游艇的水准、哦
1: 嗯、
0: 已经被世界的大厂，而 Toyota、Lexus 是世界超级大厂牌的 认定，也被跟你跨界合作的标题上。嗯，你的水平，你做船的水平，跟我做车的水平的技术，吼，会当 match， 所以他才要找你做，一起合作开发他们的游艇。对 ，Made in 台湾的东西被肯定了，所以这很重要呢。嗯、因为独钓让台湾除了半导体业之外，其他这一些制造业，半导体业以外的制造业，其实嘛是加重要哦。那嘛是被国际大厂哈、给肯定、给认证。
1: 嗯，
0: 拜拜拜拜拜拜，真的，
1: 嗯，
0: 很厉害厉害厉害。
1: 未来这个 Lexus 哈、由台湾的哈、这个哈、游艇集团所打造的哈。哦，咱这间台湾的嘉宏嘛，哈，好专门的这游艇诶，哈，打造出来的这个奢华游艇哦、嗯，哇，它真的呢，哈，哦，会很高级哦，
0: 而且这批
1: 真的高级诶哦，
0: 这批你呐做了成功一样哈，
1: 嗯，
0: 口碑就出来了，
1: 嗯，对啊，今卖人啊，真的啊，在迄个陆地赛什么车已经愈来吼，吼，都已经比较无得比啊，今嘛比为海面上去相比呀，我开什么船？
0: 在所谓就是。歌用漆哦，这几年在做哈、
1: 嗯，
0: 就是让国际看见哦。有两个，第一就是咱常讲的，就是迄个演唱会商机被国际的大的这种演唱会的代理商看到了，一未来的一现在就是高雄的协力合作的伙伴，未来有什么大的明星啊、哦，未来亚洲巡回展呢，高雄一定是一站，因为高雄去拿出被国际认证、被肯定的实力。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咱常讲的台积电有一阵拿来做吼，整理一堆重油的土地的时阵哦，是不是爱本来开十七档的时间嘛，后来压缩到两年半，这个是吼高雄市吼产官学。哦，产官学，还有产就产业嘛。
1: 嗯，
0: 我们先接电话。嗯、
1: 好，来你好，嘿，嘿。
2: 阿君，我问一下，
1: 嘿，直接讲，嘿。
2: 哦，一直放尿哦，啊
1: 频尿，嗯嗯，
2: 啊频尿啊。
1: 紧尿都禁袂掉，
2: 嗯，
1: 哎，一直放落来，会
2: 变尿会尿到严重。
1: 哎、来吼，你这种情形食舒鹏就好啊，吼，食舒鹏就好啊，
2: 嘿，
1: 对，食舒鹏就好啊，吼吼，放尿的问题，吼，嘿，吼，舒鹏哦，会记得舒鹏，吼，好，谢谢。
0: 祝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舒鹏，以上广告。一种那一个中油，一块地吼，切做六部分，切成六块，分区，一区整理了吼，伊毋是一边六地吼，拢全部拢有台积电。因为刚才你讲，无要紧，我先关吼一部分，你得因为台积电盖厂也是要时间嘛。你先，如果你确定要在我们这边嘛，如果你设厂愿意在我们这设厂的话，我就一块吼，把这个交给你。啊，迄阵那吼，台积电还个咧嘛，无一定要伫高雄设厂，所以这高雄市府就召集了产官学、产业界，伊就叫来讲，来，咱大家来拍拼，尤其这个高雄在地，啊，是讲一寡吼台湾顶尖的做这个土地整理的这一些厂商来，我们吼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台积电认证肯定这个工作。然后，如果我们做得出来，被台积电认证的话，大概厂商吼，其实就是吼，以后就是会很骄傲嘛。因为被走力的是像这种国际级的大公司都可以肯定你的话 ，OK， 认为你的这个治理土地的这个技术是 OK 的话，你未来单子就接不完了。最后，咱顺利嘛，高雄期间我顺利的把这个土地交给台积电，台积电你愿意来高雄设厂，然后呢，这些厂商那个时候其实很辛苦嘛。第一个吼，因要出的工啊，出的压缩的时间呐、啊，出的成本哦、啊，讲啊白天啊，就是因为利润较少啦，因为要一天24小时都要开班，那个其实成本很高，可是他们还是愿意跟高雄市政府一起打拼，换来什么结果呢？第一个，当然，伊是把这个台积电的土地交出去啊，台积电来高雄设厂，再来新加坡，你干嘛讲？高雄这块这么污染的吼，有石油这污染的土地，恁是安怎做的啦？短短啊两冬半的时间，本来十几冬的时间，恁有法度这样子吼点石成金？ 那个
1: 新土啦，跟南宫会的稀土嘛。
0: 新加坡政府跟民间业者，因为新加坡也是有很多，也是有很石化业嘛，他们要做这样土壤的改善，派人整团来个台湾，来高雄，跟高雄市政府，还有跟这些厂商请益，值得了啦，我要讲。未来的技术的输出，哦，阿伯刚刚看到稀土，哎呀，这土地，哦，用了这土地啊，这土地，这家人国外吼，新加坡拢来拜托，跟你学习、参观，甚至是技术交流，给的现在做出来啊，所以真的要吼，遇到困难真的不要怕了啊，想办法去突破，想办法去做哈，你的总是有一天你会被人家看到，包括我们的嘉禾文化体，还有高雄这些土方的整理的叶子，现在都已经是国际级的了。
1: 以后开车人讲，你开 Lexus 哈，哎呦，我不是开 Lexus 的车，我准嘛是 Lexus 的。
0: 对啊对啊，而且个台湾人，台湾高雄嘴哈。
1: 哎对，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啊，我请问哈。那个钙粉跟钙油是做伙食，
0: 没有错。

0: 你替麦市长烦恼伊的未来哦，伊未来要做啥哦？唔知呢。
1: 没有，他不在高雄，我们觉得很不安心。
0: 会，他还是哦，你袂记得咱今仔讲啊？伊最后讲一句话，讲高雄是伊一生的玄命哈。哦啊，他还是会继续关照高雄啦，哈、哦，还是会、哦、啊，当然要找一个可以哈、哦，可以继承他的这种拼劲精神的未来的市长啦，哈、
1: 哦，好，
0: 谢谢，来，你好
2: ，Hello， 你好，
3: 谢坤，你好，
0: 嘿、hey ，
3: 那时候台积电哈、哦、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他们本来是在桃园哈、哦、要设这种高阶的晶片嘛，后来不是那个。土地征收的问题，
2: 对啊，
3: 土地征收就是应该是
0: 价格谈不拢，嘿，
3: 价格谈不拢，那是地主去台积电抗争啊，实际不应该去找台积电，这个是应该政府的事，对不对？应该市政府啊，市政府无能啊，他没有办法，
2: 不是，你有两个搞错了啦，因为。桃园跟台中的、比如说台中的高尔夫，我们要有一说一，我们不要把两个错换观念了。台中一直那有说台积电要扩张，啊，预备用这类上，高尔夫球场的土地嘛，阿哥跑过来台湾台中供，表面供，台积电要在龙潭还是哪里扩张、要去征收土地，那是苏人的地啦。人家要不要卖你？你不能说台积电来，我不爱卖，我可以啊。啊，可是高雄这地地为什么那个时候曾经
0: 苏宁的第一尊苏宁的可能听到哦，台积电呢是台积电买来迄、那、落、個，所以
2: 乔伟龙啊，
0: 价格当然就、
2: 好。那换一个方向讲、为什么陈吉迈刚上任的时候，他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一块高难度的土地，哦，整理给台积电，叫他来用，因为那一块这土地的控制产权其实是高雄市政府会当控制啦。今仔若讲要找这大地的地，哦，还要搁征收哩哩扣扣，迄个未付期啊。所以我们觉得两件事其实是不太一样，我们不要把它因为政治把它搞混了。台中跟高雄，把台中跟桃园那个时候的土地其实都是私人土地，私人土地我可以不卖，我不欠钱啊！你台积电，你台积电呢？对不？我被怕狗老虎，我被怕狗老虎，这些问苏联，你得我想让我卖好哩，卖给你台积电。我有比较穷嘛？没有嘛？啊！可是高雄这一块中有的土地，就是高雄市政府跟中央可以规划给台积电的，那概念是不一样啦，不要偷换概念。

今天收听节目是 B 的林香兰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台你好 ，Hello。
1: 小姐，麻烦你赶快查中华油。
2: 来算卡，
0: 好来算卡，跟你讲吼，算卡跟你讲吼，来你好，淑君不给，哎，你好，
3: 淑君，
0: 嘿，喂，
3: 就等啊，
2: 喂，
0: 啊，
3: 吃你的钙粉，吃三罐，
0: 嘿，
3: 那有较好啊，啊，再搁买加甜品，搁叫一罐你往哪生吃？
0: 哦，
3: 那再困，我那不好。
0: 哦，
3: 就等两个月。
0: 哦，
4: 好，好，行啦，
0: 好。好喙齿嘛是同款啦吼，啊，咱人咧衰败吼，哦，不知不觉的吼，人讲人拢安尼啊，看到别人老，无看到家己老吼，拢哎呦，哦，我拄到阮咧同学哦，我咧同学老家哦，他们拢白啊吼，你也嘛是白啊，警察你有你安尼念念，真的，咱一个同事唔是，伊本来拢他们拢白啊，伊也是少年白吼，啊，最近吼，最近个你哦，我是讲那办公室闹一个，闹一个，要来看啊，但是你。啊！你你头他问你哦，那我看到加只少年，我是讲公司那当时佫加一个少年，较早看拢白头壳啊，今嘛拢白乌啊吼。所以讲吼，这钙粉爱食吼，真正补钙足重要的吼。咱人的体质、体能、新陈代谢，规个拢综合骨头、喙齿吼，囡仔抽管发育拢爱食钙，得力珊瑚钙粉。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0: 啊来断线重打，咱三五一哎，这个高雄三五一的哈。call in 电话
2: ，call 麦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0: 啊来啊，来你好，嘿。
5: 哎，你先说句那啥哈。
0: 哎，是。
5: 啊，我是要请教一下哈，因为阮姐姐的两棍哈，伊讲是滑脱啦。
0: 嗯。
5: 啊，算伊个这条筋嘛，可能八几个。啊，算医生哈。
0: 嗯。
5: 建议叫他开刀啊！伊是讲会惊啊，叫我问讲看，伊这种情形哪只钙油跟钙粉，安尼敢会改？
0: 有帮助啊，一定有帮助啊！吼，伊咧钙油伊来讲过吼，钙油本身就是咧人软骨吼，你滑脱就是软骨剥去啊嘛，我剥去就脱走啊吼，啊脚以后你就脚头乌你脚。脚头有在歪歪吼，你看足侪人啦，到中年足侪脚拢歪歪，尤其脚头有迄个部位就是安尼。吼，你软骨哎，你要开刀唔开刀，家己评估啦。但是不管要开刀唔开刀，你即马就开始食钙粉钙油啊啦，对你绝对大大有帮助吼。
5: 因为伊个是两骨的声啊，脚床头尖
0: 嘞。对，一样啊，所以讲用食钙油钙粉好处就是。开刀是开哦，这道你讲啊，开这脉啊是开这个关节啊，咱用食的都是逐脉拢会补着，嘿，伊家己主动就会甲你补。你若欠较无好的所在啊，伊家己主动你食的时阵都补充到你的软骨素，吼、哦、安尼，所以讲就很好了，吼、哦，所以讲达位拢补会着，无咧讲你用食，伊无可能讲我干那补你的脚头，我都髋关节补袂着，无安尼，吼、哦，都规个都会平均，哈、哦。
5: 先吃看看，啊哪有改善就不用去开刀。
0: 你自己开刀不开刀，你自己评估啊。开不开刀，你即马食钙粉钙油拢马上吃，绝对有帮助。谢谢，好，祝福，好，谢谢。

0: 要打电话进来，敲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谢谢啦，来来来来。

0: 谢谢哈，来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1: 我们反正问一下哈，
0: 哎，
1: 我一看哈，我之前有听说过哈，
0: 嗯，
1: 我最起码好容易盖牙，
0: 嗯，
1: 西加那边都很爱的小嘴这种盖牙，
0: 嗯，
1: 对，对，
2: 对，
1: 对吧？对，就近，
0: 嗯嗯嗯，
1: 啊，我有上次上个礼拜我有去买三河那边买盖牙，
0: 嗯，
1: 哎，个假啥？
0: 盖油啊，你一定爱盖油啊，你无买盖油啊，
2: 吼，
0: 盖油一定要的，好不好？你的情况一定爱盖油加的，吼，才对哦，吼。哎呀，
1: 啊，这两天啊，哦，小腿，这里被弯翘一下，哦，小腿这样转的呢。
0: 嗯哼，无要紧，无要紧，但是你爱盖油啦，盖油爱加的啦，吼。
1: 嘿，
0: 嘿，主要
1: 三盒还有呢，
0: 哎呦，大煮的，
1: 对，
0: 好，好，好，好，好，多谢，好，谢谢，吼，好，谢谢，好，多谢，好，以上广告，好，美丽人生来了。哈喽小君不给嘿。好来线下齁好来等一下好咱线下来齁。好谢谢来。

0: 咱两人，
1: 咱两人最顶加着一支小雨伞哈。露天其实也有很多事可以做了，哦，所以人讲分手的时候想哭，你就下雨天你出去嘛，吼，对不？好，拢无人知影你咧哭，你哭几多嘛，无人知影你咧哭，人就是你是压得好的，对不对？吼，哦，啊，你若想要接近一个查某囡仔，啊，你个露天加扎一支伞，啊是唔免，压一支刀啊，讲小姐，哎呦，你拢压淡嘛啦，来来，这会压一个吼，哎，欸，真的下雨天有很多事可以干的哦，多多善用哦，也不要说哎呀露天。哎呦，很讨厌，很烦的啦，不爱啦，哦，不爱出门了啦，哦，但是哦，彰化人一定是很烦的啦，是怎么说呢，哦，我们这彰化八卦山的大分，哦，三年前才开3100万去给他征收呢，啊，现在这样而已，得啊，三年，现在整个，哦，彰化八卦山的大佛，哦，又这样啊，规尊拢安尼斑斑驳驳，胸坎啊啦，脚趾片啦，大腿啦，达位都安尼一凸一凸，拢愈推愈惨，愈逼愈惨吼。有人就讲，欸，啊，这是唔是装修吼？伫咧装修的时阵有偷工减偷工减料吼，或者是安怎？啊，唔是这些装修偌久年呀？才多久年？3年啊，得个斑斑驳驳安尼吼啊，所以中华地区的民众拢讲门面尽失，讲安尼盖无门面安尼歹看吼，所以门面尽失啊，即嘛安尼啊，是唔是应该都爱个装修啊？吼，哦，或者是爱检讨一下为什么？我3100万呢？哎，欸，三年前3100万才动三年哦，吼，哦，安尼是唔是有什么问题呀，啊？好，哦，啊，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因为下雨下太多了，落雨了吼，哦，真正好，哦，这人讲滴水都可以穿石哦，佮更加免讲你迄个表层的吼，好，哦，表层的可能伊用的擦用了会安怎的吼，到后啊是连工要换改安怎的，规气拢甲抹焦啊，还是安怎？中华八卦山的大佛吼，哦，好。

0: Hello，
1: 来你好哈，
2: 小姑娘，
0: 哟，
2: 哦你哟，
0: 你
2: 哟，哎，我请教你，恁的一个啥，钙粉，多利钙粉的，讲我的
1: 啊，多
0: 利酸哦，钙粉来算他跟你讲哦。要卡电话去买吼，咱卡0800-77-55-99嘿，卡0800-77-55-99，谢谢啦。

0: 哎，你好，嘿，
1: 嘿，祝君你好，
0: 嘿，你好，嘿，
1: 福建好，哦，祝君本来做个主持，福建女啊，女个主持，
0: 嗯，
1: 啊，我请教一个问题哈，
0: 嗯，
1: 因拄仔咧播讲高雄，请700多块无？啊，我只屏东，你敢知影有统计无？
0: 你是讲降雨量哦？
1: 哎，对对对，
0: 啊，当然一定有的啊，
1: 嘿。啊，今日等个阮，
0: 哈哈哈，你即马是要问偌久的降雨量？你即马是要问偌久，还是对一个时段的？
1: 哎，顶个月八月，
0: 哈，八月份咯，哈。

0: 吃。
1: 咱屏东的听众听咱拄啊在咧讲高雄八月份的降雨量来到1700多毫米嘛，对不？哈，
2: 对啊，啊，屏东也是顶高的。
1: 啊，拄啊，咱屏东的听众就讲啊，你莫甲我看阮屏东一个哈，来屏东。八月份吼，顶个月降雨量嘛足多哦，但是啊，搁差高雄差一处啊吼，但来是1675毫米，
2: 哇嘛足多呢，
1: 对对，冰冻嘛都足多，嘿对啊，
2: 一多少？
1: 1675毫米，
2: 1675毫米，
1: 嗯对，
2: 那我们来算算看哦，嗯，这样差不多几个等于几个增温水库？因为这跟面积有关系哦，
1: 对对对对，
2: 不是直接这样换，
1: 当然了，哎，
2: 呵
1: 呵哈，哎哎，对啊，咱迄个阿姊你有听到哈？屏东八月份我那甲高雄哈，我有病哦，干个输高雄一挂啊，有输一挂哦，所以你要查高雄多偌济，你才有足
2: 够。其实也差不多9.2个增温水库，
1: 等于9.。高点里的增温水库
2: 满库的容量哦，吓死啦！所以
1: 这今年哦，屏东也是一样啊，哈，屏东的各样的各样的屏东嘛的环境都是安尼哈。啊，个台南，
2: 台南嘛是啊。
1: 哎，阿伯，咱来看台南，咱嘛先算来看台南。

哦，台南有小啊较少呢，吼。好来，顶个月原来是咱一八月份吼，台南的降雨量累积是1372.5毫米，嗯，好、哦，又少了，比较少。嗯、台南，好、哦，所以高雄 number one 哈，屏东那第二个哈，啊，台南排第三，安尼是不是家己爱心酸？

0: 哦，家己还好呢，嘿，家己是才400几年呢，嘿，
1: 高平南呐、啊，重点就是高平南、嗯，
0: 对对对，嘿，好，
1: 有一个吼，卡扎诶，那不是讲金妈妈是咧做这个主持，他就是一个网红，然后有在主持，很厉害的，他一些台南查某囡仔吼，伊过去参加过这个选美的这个比赛，冇得奖吼，啊伊台语真认定，英语嘛真认定，啊国语吼当然华语本来就好讲，所以定定拢去主持一挂吼，这个国际性的，比如说活动啦，啊外宾来吼，还是讲这个有些跨文化的这种就庙会啦，啊需要外宾来，伊都能去做翻译，因为对伊对台湾本土的这庙会文化嘛真介意。
0: 嗯，我们
1: 接电话，
0: 啊来断线了哈。
1: 啊，即款我。这个讲我咧看影片吼，因兜伊是台南人吼，因兜咧饲鱼温咧，麻，
0: 咧饲鱼温啊，家己有鱼温，
1: 有鱼温啊，啊来饲迄种麻，哎，但是就是即几工顶个月台南嘛是雨落真大吼，然后大家因兜即个鱼麻麻麻，这个鱼温啊来在麻，
0: 鱼啊啦，鱼啊拢溢出去，
1: 溢出去啊，而且。一池一池的鱼哦，全部拢走去哦，路顶。他说：“伊就讲，通常遇到这种事情哦，其实人人就沮丧嘛。哇，辛辛苦苦饲的这个吼鱼温，而且这个麻的这个单价又很高啊。啊，就讲贵，拢折出去啊，造出去啊。啊，也只能怎样呢？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真的不错，她还是。”很开笑笑的啦，啊，拄着了，拄着啊，哈，无嘛无由他改变，哈，虽然因爸可能较烦呐，但是伊就讲，哇，闻到这个这一次本来是大只，啊，即嘛大只，走去细只，迄块内底，啊细只个走去被人隔壁的这个鱼温内底，所以这边哦，台南哦，就可能比较沿海吼，鱼温那里所在，应该影响蛮严重的。唔在讲，我记得咱台中边，我记得伫台南吼，也是讲鱼温啊，屏东啦、台南嘛、高雄，我咧饲鱼温的吼，这批的这大吼，唔在对应到浙江。这些吼，较大影响。那我你分享一下吼、
0: 网络上吼的有一类影片吼的。有人分享吼、哦，哇，结果呢，就是讲啊，咱台湾落雨的时阵，哇，迄路拢积，马路拢积水积啊吼，就迄个安底下撩水吼啊，但是吼、哦，然后中这个影片吼、哦，中国人暗赞吼，很多很多暗赞，而且因干嘛讲啧啧称奇啥呢？咱台湾的落雨淹水，看溪仔水，不是溪仔水，伫个马路上的淹水，迄水拢清气溜溜，吼、哦，很干净，然后没有垃圾。都没有垃圾，啊！就另外一边的画面，就是中国的落雨淹水，还水拢落结结，啊！哦，垃圾有够济，足恐怖，济干嘞！所以吼、哦，难怪吼、哦、大陆的网友的讲，这不会吧？这可以摆拍吧？台湾落雨积水更嘞，还水清加个有汤，个有鱼啊，个会当好鱼啊，加菜，还可以在雨中哦捞鱼补加菜哦。伊讲这个一定假。做假的，故意摆拍的，其实哦，咱家己到底台湾咱怎样？咱下雨天的时阵，马路上的那个雨水不管安怎哦积哦，那个水都是真的，都看起来是干净。你看台六的影片，你看那个影片，你就知道哇，那个垃圾啊，那铺规诶，水面拢是垃圾，那真的是在哦大家不要忘了哈，因为我们台湾垃圾不落地，好不好哈？你看，所以大家爱为着要等垃圾车，大家爱赶垃圾去等哈，所以呢，台湾这个可以这么干净哈，就是安尼，也是大家好，大家辛苦啦哈，大家为了担垃圾拢爱底下担垃圾车哦。
2: 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
0: 好来，你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日带，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邮局在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邮局在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2: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大家好，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大12点到下晡的2点，啊，阁有哦，礼拜日早起10点到中大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家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餐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个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亲民上个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家呢，大家拢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收听哦，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那好朋友，咱今天的节目是由金石糖胺粥啊，个 UC Pro 抗菌能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哦，咱个抄起来，也是要输入手机啊，要卡着有0800663377。来，好朋友，安尼先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下这相关的新闻哦。啊，好朋友哦，天气干款哈，啊，落大雨吼。这个琉球东南方的海面呢，今仔日早起呢，今年第23号的风台科罗旺吼，已经射出来啊哈。啊，这个预告呢，这个路径吼向日本这边去了吼，对台湾的天气是无直接的影响。另外，第18号的风台沙德尔吼，今仔透早吼，再度增强变作轻度的风台啊，即嘛是双台共舞哦。预告是拜三拜四可能影响着台湾附近的天气哦。今仔日咱台湾南部有阵雨，也是雷雨；中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者雷雨的情形。其他的地区呢，啊，搁有金门、澎湖、马祖这边呢，拢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南部地区吼，有这个局部大雨，也是豪雨哦。那中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也是短延时的豪雨发生的这个机会吼，其他的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吼，听听的就是吼，今仔天哦，四界拢伫落雨啦吼，啊，有的所在拢会大雨，出门拜托的小注意安全一下哦。过来，最好康的，哈哈！这第7届的交通安全月，吼，今仔日正式来开始了，吼，9月份哦，交通部公路局头一摆推出一个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的活动，嘿，什么意思？就是讲骑机车的人，吼，交通卖违规。无甲半个违规，安尼就去抽奖抽大奖哦！只要有中华民国的国籍吼，有效的机车的驾照，而且名下是有效牌照的机车，这大家拢会使报名来参加吼，有机会来抽到奥多麦啦、iPhone 17啦吼，上大奖是市价27万8的宏达 ADV350 大型的重型机车吼。啊，这个活动希望抽奖要奖励鼓励吼，咱这民众大家吼守法驾驶，卖违规吼，养成不抢快，保持安全距离吼，啊，个落实停让的这种习惯。公路局的表示，9月15之前吼，咱这早鸟报名吼，较早报名的吼，都2摆抽奖的机会啦。就是讲，咱民众完成报名了后，只要伫个9月1号到30号。拢无违规、无肇事，安尼就用个参加头一摆的抽奖。安尼若继续维持到10月底拢无违规，用个搁第二摆抽奖安尼吼，哇，安尼袂歹哦吼。所以讲，好朋友吼，伊这早鸟认定的资格是9月1号至30号吼，啊那10月30
哈、哦，要抽奖啊！那十一月六号会公布结果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吼，一般的报名资格认定是九月一号到十月三十一啦吼。啊，十一月三十抽奖，十二月七号会公布结果吼、哦。有机车、有驾照的哈，拢会使去登记吼。啊，办不利哦，互你抽到大奖嘛，真歹讲吼。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过来吼，发生伫宜兰吼东山乡家哦，讲好人安尼，今仔透早凌晨吼，发现一个啥宫庙的破坏者，杀人遐好大哈、啊，新名伊也敢立啊呢，哦，我这就是一个查甫的吼，啊，牙好酸吼，突然突然吼出现伫个即个广新地区安尼啦吼，连续对三间的宫庙吼下手。敢是去翕到讲吼，伊若看到香炉吼，吼啊就吼真准安尼个杀个倒啦，然后个庙边啊的旗拢个乌白弹啦，甚至吼这雨伞吼来个门顶头的门帘啦吼，拢个用落来啦，哦，看起来是真罕见安尼，很夸张吼。目前警方已经受理两间宫庙的报案，啊，有一间还未报案安尼吼，啊，已经伫锁定这个要来找这个歹人吼，啊，当然真侪人看到监视器的画面了，就生气的讲吼，什么人给你勇气啊？连性命的物件你也敢破坏啊？吼，嘿，啊，所以大家今嘛等你个露手安尼吼，啊，像昨下等。当天落雨呢，啊，这查甫讲安尼雨伞夹嘞，啊，来到宫庙头前吼，哦，看起来敢那经过吼，啊，个挖香炉了后，就向着哦，手哦，把迄香炉啦、供珠哦，拢个摔倒，然后伫庙埕哦、四界哦，啊，就破坏安尼啦，啊，边啊有机啊，就拔起来乌白弹啦吼，连门顶头的门帘嘛不放过啦吼。哦，真的是这几件赔的上啊！吼，啊，即马警察吼，警察哎，即马等滴调监视器吼，滴厘清这个现场甲周围的监视器吼，已经锁定吼，这个身心啊啦吼，锁定涉案的男子，即马滴找伊的行踪安尼吼。啊，好朋友吼，那有相关的这个消息吼，啊，会用个警察警察讲安尼吼，看会当紧抓到无？哦，这真唱手连姓名伊啊，敢抓安尼吼。好，来，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咱个抄起来吼，啊，要用着有。另外好朋友吼，咱手机啊若有网络吼，你会当。Google 搜寻咪咪阿舅广播网 APP 点入去，安尼你伫全世界各地诶拢会当收听到咱咪咪阿舅广播网诶一个节目哦吼，欢迎多多利用咪咪阿舅广播网 APP， 现场电话0800663377哈，来。听一个好听的歌曲，甲咱好朋友安排哦吼，来，即马咱来听歌，新歌哦。

0: 好，来，这首吼是新歌啦，田帅所演唱的《未乱戆恰恰》哈。啊，这今仔日新闻护理师有传一挂新歌，要来甲咱好朋友做分享哈。所以讲，收听咱的节目哦，啊，当然今仔日赶快有好康的，要来甲咱好朋友来做分享哦。
1: 进广告。
2: 咱这个 UC Pro 抗菌能是唯一通过咱国家卫生研究院用 COVID-19 病毒株灭菌率高达100%的抗菌产品，搁有六大医学中心联合推荐，搁有咱中国医药大学21天长效抗菌的检测报告，搁伫咧世界发明展里面得到银牌奖以及国际期刊认证有效，而且这次咱的 UC Pro 抗菌能的浓度为400 ppm 提升到800 ppm， 好过更加紧，好过更加好。所以不管你的香港卡、灰指甲、臭头、尿道感染、私密处感染、狐臭、条袜，也是讲咱的皮爪啊、辛苦的臭味，这拢会使用，不管你的细菌，也是讲病毒，也是霉菌引发的这个皮肤的问题，以及咱即马上惊的肠病毒、腺病毒、诺罗病毒、COVID-19 这个呼吸道融合病毒，这的物件你拢会使喷，你会使直接喷在你的口嘴、你的脚、你的皮肤，你也会使喷你的手机啊。你也在喷你的马桶挂公共场域，也是讲办公室的所在，外口的便所，咱坐公车、坐捷运的迄个手把，你的安全帽啊，你的鞋啊，你的鞋啊的鞋垫，你的领导的地垫、拖鞋哦，拢总会使喷，甚至讲囡仔的迄个玩具喷了，等于打了，嘴巴直接接触拢无问题。
0: 好朋友啊，最主要哦，这一罐哦，你都用个喷了300次以上。
2: 是。
0: 外口一罐要990元，今仔日细组摕2罐，只要1280元；那是摕大组6罐，只要1680元。快闪只有今仔日哦，即马电话卡起来才有优惠哦。电话咱即马甲卡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来今仔日优惠最后一天哈，只有今仔一天哈，啊后一回哈，可能半年、一年以后啊啦哈，所以讲咱趁优惠个低啊，当然平常咱无优惠哈，嘿，一支就是990元啦。吼、哦，咱今仔日安尼这么优惠着，你看大组，和你6罐才1680元吼，至今才一盒，啊，一支就用去喷了300次吼，一支就放了300次吼，啊，咱甲叫起来，这种物件拢放了2-3年的啦吼，啊，你看卖啊，你若去药局买吼，一罐要990元吼，啊，咱今仔日。嘿，你看6罐哦，才1680而已吼，啊，这就是安尼，只要你讲会臭的啦，会臭的啦吼。会烂的啦，料甲会破皮啦，吼，还是讲会老汤的，吼，这款你拢会当用，吼，而且是会长紧的哦，吼，所以厝内面咱这组一定要来甲传啦，吼，你若讲厝内面有人有香港卡、有灰指甲，吼，你就直接甲喷，吼，直接甲喷，连袜啊啦、鞋子啊啦，吼，脚踏垫你拢甲喷。哦，你拢甲喷，吼、哦，这是会长紧的哦，吼、哦。啊，这一罐用个喷了300次，咱逐工来要出门吼、哦，这嘴暗内外就甲喷者，安全帽你买些喷者，吼、哦。手机啊，吼、哦，厝内面的门把、遥控器、餐桌、囡仔玩具你拢甲喷，吼、哦。你若喷物件，上长伊这效果来个21天，病毒压制伊这效果，吼、哦。最好用的，最好用的，尤其咱厝内边老公迄囡仔有无？厝内边有迄个囡仔呢吼，哦，那放学回来讲安尼，鞋啊一脱落来，哦，臭脚烧甲，敢那迄臭咸鱼啊，有够恐怖的吼、哦。这种吼，伊个脚吼咬流汗啊，咬迄个细菌伫遐生团啊，所以吼、哦、会较臭安尼吼，咱就甲喷。 哈，那脚细细甲喷，哈，伊就较无容易安尼臭。哦，啊，像有诶少年诶，有无老干就正臭啊，对无？啊，有腐臭诶嘛正臭啊，哈。这拢为虾米会臭？就是因为细菌伫遐细团，所以吼，咱来甲喷。吼、哦，即组你来甲喷，啊，你加足好足侪吼，啊，拢会当喷身体啦吼，空水嘛会用个喷，连私密处你哪面嘛会当喷啦吼，环境啥拢会当喷啦吼，啊，所以讲好朋友咱趁优惠你来甲摕啦吼，药膏拢有滴卖啦，药膏一罐990块，我今仔日要互你六罐，才1680吼，所以讲咱趁优惠，等下你甲卡做利用吼，无定定有哦吼，嘿。只有今仔一工，只有今仔一工，咱甲做把案吼。啊，这一草、一蕉、一卵吼，拢会当喷安尼吼。一草、一蕉、一卵拢会当喷，空嘴私密处通通都可以喷，通通都可以喷吼。来，看吧，讲讲聊聊3377啦吼。咱知影这香港卡吼有21种，就派等金呢，一条霉菌吼，伊会使变做100万粒的霉菌根。无怪讲你拢袂好，吼、哦，所以吼、哦，咱提上去香港卡，你会使喷，吼、哦，你鞋啊、鞋啊、欸，脚踏垫你拢甲喷喷嘞，啊，较袂安尼喂来喂去安尼吼，尤其喂互厝内面你只心爱的人，对不对？所以讲吼、哦，咱好朋友，这个基孙呢，有国家认证的哦，吼、哦。当初新冠疫情吼，守住这个国家大门第一道就是这支吼，而且呢，伊是茶树精油的味。人体拢无毒的检测报告，吼、哦。另外呢，厝内面有啊，厝内面有个囡仔，哦，较细汉的，看到物件撒起来就伫遐对嘴的咧，正较脏啊，对不？安尼是毋只垃圾的，所以你会使家己玩具啥喷喷的，吼、哦，互伊打只互伊耍，啊，伊若去脏嘛无要紧啊，对不对？啊，像安安全帽啦，吼、哦，啊，有当时啊，吸条的啦，啊，你拢。头皮会起痒嘛？这嘛会使，嘛会使喷。啊，你若盖边滴痒有无？啊，是讲穿个裤裤头安尼缩啊，安尼会痒，你拢会当喷呐，吼。啊，是咱嘞哦，女性朋友有无？头前这两粒球，当下较大粒，哦，底条嘞，下骹拢会起痒，你拢会当喷就对啊啦，吼、哦。啊，你甲喷，吼、哦，连空嘴拢会当喷呐，吼、哦。啊，搁会用个形成保护膜，吼、哦。啊，你会记，嘴啦，目睭啦。吼、哦，啊鼻啊，莫甲喷，剩个拢会当喷吼。啊，像有人讲个，我真容易过敏呢，会当喷，会当喷，这袂过敏。吼、哦，啊长辈囡仔拢会当喷哦，吼、哦，嘴炎嘛会当喷哦。你像迄酒精无都喷嘴炎对不对？嘿，啊喷这无要紧，吼、哦，拢袂破坏伊个即个效果。吼、哦，啊所以讲咱若讲有当办公室黑黑啦吼，咧人较济嘛，所以讲常常咧喂来喂去对不对？咱拢鼓励即种来较受使用吼，啊，像迄囡仔有无？有诶，囡仔有迄口水疹啊、尿布疹，你嘛会使喷哦。异位性皮肤炎，你嘛会使喷哦。你若滴会痒、会臭、会烂，拢会当喷着对啊。对出事喷到150岁，拢会当哦吼。目前市场唯一通过卫生研究院抗病毒99.9%的吼，四大医学中心拢功效有做认证的吼，而且中国医药大学认证21天长效抗菌的，摕到国际发明奖的金牌，有厉害无？啊，搁有世界专利，安尼你就知影吼。有老人味的，有狐臭的吼，这拢细菌引起的，你拢会当喷。有老人味的，拢会当喷哦。随身带一下，若要去公共便所，你嘛甲喷一下，对不对吼？好，较袂安尼喂来喂去安尼吼。讲实在啦吼，像这个月年假几啊连续假期吼，啊几啊摆啊，所以讲吼，你若出门吼人济嘛，对不对？这支你一定爱有保护咱家己，安尼好不好吼？容易过敏的人、长辈、囡仔、长期感染嘴暗的人吼，出入人较侪的所在，你拢会当喷尿布疹、婴儿疹吼，香港卡啥拢会当喷，拢免中毒啊啦，会使放喺3年一罐喷300摆啦，吼，会臭、会痒、会烂，拢会当喷吼。啊，这个物件拢免考虑啊，厝内面爱有吼。啊，这香港卡的人足侪呢，皮肤会痒的人足侪呢，盖边痒的头壳皮。上诶，妈妈，你皮肤阁看袂好诶，哦，我你讲，我拢建议即种吼，你吼甲摕一两组啊，吼，嘿，即根足好用诶，即根足好用诶，吼。喂，
3: 两组，
0: 两组好啊，电话唔好挂断哦。 好，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啊，你报关期间电话拢会当干，咱拢有服务人员给你服务哦吼。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妈妈，你只爱怎诶？哈、哦，咱台湾高温啊，搁湿啦，吼、哦、啊有诶，你看戴安全帽啊，翕条诶，哦，头壳皮有够痒诶，对不对？啊，看医生拢看袂好，吼、哦，安全帽啊，你着甲用喷诶，吼、哦，即卖当除臭，吼、哦，会臭会痒会烂嘿，你拢会当喷，目睭卖去喷着，嘴卖去食着着好。外口拢有卖一罐990元，今仔快闪吼、哦，大组诶6罐才1680万尔，吼、哦，赶紧赶紧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有四。最近的有细菌感染的，这拢一定爱喷呐，吼！出门在外，咱拢也甲用，好不好？有人吼，查甫人你也想讲卡，拜托一直喷安尼吼，嘿，一定爱喷这個，吼！啊，无你话甲规厝内拢互你传染着，吼！啊，囡仔吼，小朋友嘛会当喷，尿布疹嘛会当喷，对不对？吼！啊，卡底红红吼。啊，烧到会痒，迄种细菌感染，你赶快喷就对啊吼。啊，像有诶查甫人吼，因爸做兵拢带臭干有无？即组一定爱喷，啊对无？啊，我大哥你问讲吼，啊，我汗斑会当喷无？绝对会当喷。啊，咱爱几组？
3: 我买一组。
0: 一组，谢谢，你电话摕来哦。好，来，阿囡仔拢会当喷哦，吼，啊，穿裤塑料的腰吼，较会痒只吼，感觉拢会当喷，改变拢会当喷，安尼好不好哈？好，来，5分钟抗病毒、抗菌、抗霉菌哦，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真敏感的皮肤嘛会当用哦，吼，诶，21天吼，上长保护效期吼。足好用的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啊，咱哪条歌就会继续甲卡，好不好？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再来听一首，予你好命。

0: 好，我甲你算好不好？嘿，我甲你算哈。好，安尼，你都会记得药局卖九啊九啊，对不对？哎，啊，你平均我一罐才二啊八安尼啊，对啊。你买几组啦？你买几？哎，行一组，大组的吼，啊，迄个后日头你收。嘿啦，后日头你收啦。哦，后日头你收哈，好，OK，好，谢谢。嘿啦，嘿啦，哈，OK 哈。以前拢扛了这侪年，扛了两三年啦。嘿，好，给好，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后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新闻或者是你讲话，你曝光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哈。好朋友哈，离婚了后哦，囡呐，啊，甲前翁会使住你的厝无？有一个女主阿芳啊，哦，甲因前翁阿爹啊离婚七年啦，哦，名下的厝钢管，互伊这前翁甲两个哦，已经成年的后生哦，佫住一下啦，哦，啊，这个阿芳啊甲阿爹本来是阿婆嘛，啊，结婚中间当然是住做伙吼，啊，住喺迄间厝。民国1908年离婚了后吼，啊，这阿爹啊甲这两个后生哦，钢管住一下啦。啊，这阿芳讲哦，离婚了后我搬走啦。啊，向总算是为着要照顾未成年的囡仔吼，离婚了后才继续和这个前翁甲囡仔住在遐啦。吼，啊，那厝贷款拢这个做这个前某的拿啦吼。啊，即马囡仔都已经成年啦，啊嘛有趁钱的这个能力啊。哦，啊，伊就嘴也讲哦，啊，恁三个好搬走啊啦吼，但是别个囡拢无要插伊啦。所以唔得噶，即法院提出讲吼，叫因厝爱还我安尼啦吼。哦，啊，即前翁阿定安怎讲？伊讲吼，当初厝伫买的时阵呐，房贷啦、水电啦、买厝的租金吼，拢规家伙啊做伙来买啦吼。啊，本来是按算讲要登记个囡仔下名下啦，落尾才登记吼，即个做某的阿芳啦吼。双方离婚的时阵吼，厝有约定啦，啊，未来即间伊。厝都要留我囡仔，就丢啊啦！啊，袂用个凊彩卖安尼吼。啊，两个后生嘛无愿意搬走，两个拢成年啊，伫食头路啊。哦，伊主就讲吼，我曾经捌摕我做工过时的钱吼，摕出来倒入即个房贷啦吼，入迄贷款啦。啊，若要搬，啊无你叫阮阿母甲应办吼，我入过迄贷款的钱吼，还我安尼啦。法定是安怎认定的？我咧讲哦，好朋友。咱家己吼，卖家己做裁判。咱真侪吼，你也伫法律面前吼，你卖家己做裁判，卖家己做法官，照法律行就对啊。法律吼，你看法院安怎认定这件代志？伊讲吼，这个厝的所有权证啦，厝的交钱的啦，建物的登记成本，拢显示讲厝当初你登记所有权人就是这个阿芳啊，所以。依法，伊就是合法的所有权人。啊，对个，恁家的人，恁这爸仔囝这三个吼，实际上吼，伊讲吼，我是照名登记。你若讲你照名登记，你爱证据提出来，证据提出来，吼、哦。啊，所以讲，你讲你曾经吼，捌咧，贷款我有甲倒入嘛，吼、哦，还是讲家庭生活费我有倒入，吼、哦，这拢无准算。这拢认定吼，真正所有权人吼，就是这个阿芳啊。所以法院是认定讲，阿母甲后生查某囝共同生活期间，吼，厝内面的人依照经济能力提出来生活支出，这是正常的哦，常见的哦，吼啊。所以讲，你这个前翁阿爹啊，甲这两个后生，就算你确实要提钱出来立。厝内面的费用，嘛无法度证明讲这间厝是恁的，吼，嘛无法度证明讲这是照名登记，所以法院是安怎认定的？阿芳当初有同意，这前翁甲这两个后生，不要叫三个使用这间厝住遐，安尼认定是安怎？使用借贷借你住，但是无约定。期限，既然无约期限，依照民法的规定吼，原则上伊随时会使要求你甲处刑伊啦。吼、哦，啊，这个阿芳啊，都已经表明讲，恁来甲我搬走啊。吼、哦，啊，所以呢，这个旧里的关系已经停止呀，无啊。哦，所以讲，这个爸仔囝这三个人，你若继续搁共喺厝共 占用，这是无合理的，所以法院就判讲，你这个爸仔囝这三个，阿弟阿恁这三个吼，都爱吼搬出去吼，厝爱兴阿芳安尼啦吼，啊，真害啊！虽然安尼啦吼，但是我感觉伊若安尼，就算厝找转来，阿嘛甲这两个后生的关系应该都会变歹啦，你讲是毋是？所以讲有当时吼，哇，讲到钱吼。就算阿婆啦吼，啊伯仔囝啦、母仔囝吼，同款拢常常有问题。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来咱电话会当开，会当做利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广告。
0: 尤其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金石唐安粥。
2: 唐安粥是咱营养师吼，因为家己要做，咱家己爸爸妈妈、个阿公阿妈来吃，所以咱研究了，咱放作者五行蔬菜去增加伊个营养，伊是营养足丰富个。营养粥咱放个咪一般个白饭，咪一般个白米，咱放个是三包米。三包米内底有咱上重要个胚芽米。胚芽米，迄细细粒，迄个胚芽都80%全米的营养。第二，咱放咱的糙米，糙米有迄 B 群加水溶性纤维，可以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和咱的放晒放作顺呢。上要咱有放迄乌糙米，就咱讲迄紫米，紫米内底有作者植化素，所以伊对咱的新陈代谢、对咱的心血管的保护是足重要的。做好食的先三宝米。有的人在家里煮起来都会顶口口嘛，所以咱用一个膨发技术来做处理。那个膨发技术就像咱细汉的时阵咧食的膨米汤，那个技术，所以咱唐安粥食起来是粒粒分明，所以口感它不仅保持住了，营养素也帮你保留下来。所以像咱那个喙齿不好的人，伊做好保养，然后底下伊做好吞的。所以它是一个饮法友善的一个食品。咱在唐安粥像上适合来吃的，第一是血糖不稳定的人上适合来吃的，因为伊的 DGI 啊，个咱做实验的时阵，伊血糖都足稳定。第二就是咱喙齿不好的人，因为伊的膨发技术，可以看起来虽然是粒粒分明，佮食起来是足嫩 Q 的，足好吸收的。伊的配方内底。午餐五行蔬菜以外，够掺白胡椒、黑胡椒，黑和咱的血液循环较好。所以像有的人每次来的时阵，有拢会身体一种的精神症候群的人来吃唐安粥，也和你的生理期变了较顺。加个早上囡仔做爱睡，拢会做热量控制，拢会减肥嘛。这一包卡115大卡，所以伊的低热量的设计。咱分量都都要控制好，一包35公克，咱放落马克杯内底，咱只要放200cc 热开水，放一挂，可以小看吸一了，伊就变了做两 Q， 你对做方便来做补充。营养的唐安粥，这个营养粥，咱一克啊是10包，一克啊是1000块。
0: 但是咱直接做快闪啊，你一定爱花优惠啊。
2: 一定爱啊！这样好的物件，咱今日快闪优惠就是买一送一，买一送一1000块。
0: 安尼袂歹，但是阮家人较侪啊，我想要加买一挂，你会当给我更加优惠无？
2: 会啊，像遮有个人后尾拜拜拢咧传这去拜，咱今日上优惠就是2KI送3KI，5KI总共有50包，特价就是1680。
0: 哇，好朋友啊，赶紧哦！这拢专属式的，拢无添加 SGS 检验，拢通过哦。小组的总共摕20包回去，安尼1000块。那大组的总共摕50包回去，只要168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来，好朋友，优惠今仔最后一天吼，咱甲做一个把握啦吼。即组我拢感觉吼，真的咱一定要甲提转去吼。伫咱台湾哦 ，Hello， 来嘿，阿华小姐，喂，
3: 喂，
0: 嘿嘿，你是要爱伊个营养糜啊？ 喂，
1: 哎，
0: 要营养粥哈，哎，几粥？
1: 一粥，
0: 哦，一粥哈，好，安尼后日收啦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哦。好 ，OK。后来啊，咱电话个卡，电话个助理用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这组来个提吼，哦，非常的好。为什么？因为咱台湾的亚洲地区吼，唔呀，糖尿病肾循率上悬哦，大块的人口吼，嘛足多吼，八个大人内底都有一个带糖分。两个内底就有一个人体重上重，哦，所以你看卖啊者，吼，你若讲哦，带糖分的人，定定吼，有当时啊，规工无体力啦，啊，有当时啊，食饭变作压力啦，吼，好食也唔敢食啦，吼，啊，搁较惊迄血管吼，哦。

0: CPI 哈，低升糖指数。而且呢，哦，你吃是安尼一包落去泡的哈，才115大卡尔尔啦。哦，所以讲哦，真呢，这组咱来个提吼，厝内面家庭常备啦。哦，你知影无？那90%的病哦，你呐讲吼血糖甲控制也好吼，真呢就是身体吼就较袂有问题。哦，啊，所以讲这个咱若有糖尿病的人，医生会甲你讲你什么黄豆啦吼，啊是各类菜啦，香菇、菠菜、红萝卜、臭米这你爱加食。啊，咱这吼就较简单嘞。咱这就这简单嘞，营养师甲你调配，内底拢是真好的物件。人讲吼，食饭嘛着菜价对不对？这包营养师调配营养丸内底呢，吼，咱糖尿病不好的人，吼，啊这血压也不好的人，吼，你拢会当食。啊，像即卖你换季吼，较像打喷嚏的人，你爱加食，为什么？香菇内底有多糖体，咱内底有香菇吼。增加咱的抗体，吼、哦，啊，过来，有个人食糜惊胃灼灼，对不对？咱内底有甲你放各类菜，日本人吼、哦，即摕各类菜来做胃药啊，吼，咱即是要甲你顾胃的就对啊，吼、哦。内底佫放啥？乌珠米啊，吼、哦，真侪人无体力啦，吼、哦，啊会欠血贫血啦，乌珠米内底铁直接管的啦，吼、哦，食这做一个补充啦，补血养肝呢就对啊，吼、哦。啊，你若讲吼，像菠菜，菠菜就肝脏解毒的。第二道关卡吼，所以这包营养丸咱是全营养的，咱一定爱来个吃吼。对咱的肝啦，对咱的造血功能啦，包括着咱的胃肠啦吼，啊，还有这个免疫系统吼，所需要营养素拢甲你传遍遍啦，拢有甲你顾着啊，对啊吼。特别建议啦吼，像咱若讲走路较无力的人吼，还是吼，你行有肌少症的人吼，你来吃这包拢是好的。咱这包内底吼有胚芽米、有糙米、有乌珠米，啊，着最营养啊，对不对？咱搁加黄豆啦吼，啊，这拢高蛋白，高蛋白安怎？好，你生肌嘛，吼、哦，你肌少症的人，你要生嘛，吼、哦，你食这就好诶，吼、哦，营养师的妈妈就是食一包，哦，食这了吼，迄行路比少年的较溜练呢，吼、哦，就是有体力啦嘛，吼、哦，耳聪目明，吼、哦，为虾米？内底红萝卜甲玉米，吼、哦，这拢吼目睭所需要的营养素，吼、哦，所以讲吼、哦，你若讲啊，我定的无在条补，吼、哦，我论的无在条吞，啊，食是讲经济营养，咱才行安怎？无平均，吼、哦，建议这组你来个吃，这营养素特别调制的吼、哦。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吼，无定定有咱个提好不哈、哦？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哦。来，哈喽，嘿，车工来。
1: 你要卖营养品无？
0: 无，你卡空八空空空聊八七七七吼，我你讲的迄我无卖哈，你甲卡空八空八空空空聊八七七七吼，嘿，
1: 空聊八七七，
0: 嘿，甲卡遐哈，好好好，好来哈，啊来，啊伊这吼用膨发技术诶哈，啊咱吼甲膨米胖同款，所以伊这安尼吼粒粒分明哈。啊，但是呢，喙齿无好的人吼、哦，伊这软，啊，你拢会当食安尼。真济时代人哦，哦，食糜食习惯啊啦。但是你食一般的糜吼、哦，升糖指数伤高吼，你该食咱这個、咱这低升糖指数的吼、哦，嘿，用三宝米啦吼。Hello， 来嘿，王大哥，
1: 我要一组
0: 啊，好，大组的一组哈，系、嗯、啊，总共50包就对啊啦，50包就对啊哈。
1: 啊，要安怎煮啊？
0: 啊，迄唔免煮啦，你着吼，甲泡牛奶同款吼，甲放个碗诶，还是迄个杯仔内底，啊，放200cc 的烧滚水落，啊，甲拉拉的翕3分钟啊，甲你煮泡面同款啦，翕3分钟啊，就会食诶啊。
1: 哦，
0: 足方便诶，啊，你若要食好料诶吼，你嘛会使甲加一寡肉片啊、鱼仔片落去顶来煮嘛会使啦。啊，食菜啊，吼、哦、好，啊，拢会使，安尼都会使哈。OK， 好好，谢谢你哈、哦。OK， 好，好拜拜哈。好拜拜，嘿，黄大哥。
2: 黄大哥，对，一组买。
0: 还有大组的哈。
2: 啊，大组一组。
0: 后日收啦哈。
2: 好，
0: 谢谢你哦。OK， 好，拜拜哈。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哈。金鸡阿姊。
3: 一组，大组，
0: 后日收嘿。
3: 谢谢，
0: 好，谢谢你哦 ，OK， 好，拜拜哈、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了哈。咱想看卖啊，咱细汉的时阵哈，迄妈妈哦，为着要和咱咱 都食牛奶，对不对？要该食糜，啊，妈妈就想办法哦，去甲你用一挂副食品呐，吼，啊，就煮糜吼，囡仔吼，啊，豆豆啊吃，豆豆啊吃，甲你身体用起来，吼，啊，即摆吼，咱家妈妈食老啊，对不对？吼，那喙齿未补啊，啊，吞的不在条吞啊，啊，咱那个上班呐，无法多讲吼，就伊因摆空糜，吼，咱食安尼空互伊食，啊，咱即组要来友好。咱的爸爸妈妈，喂，哈喽，来，啊，咱来几组？
4: 我一组。
0: 大组的哈，后天收哈 ，OK 哦，谢谢你。
4: 谢谢。
0: 好，来，啊，咱来几组？大组的，大组的呀，哈喽。哎，大组的呀。
5: 大组的偌济？
0: 啊，大组的1680吼，五十包嘞。好，啊，大组一组后日收哈，谢谢你。
5: 好。
0: 好来，嘿，来嘿。Hello，
6: 你好，
0: 张大哥，嘿，阿弟几只？
6: 无，我爱喷的迄有哦。
0: 哦，你要喷的迄吼，有大组的嘛，哈，同款大组的嘛，哈，好吧。
6: 多就好啦。
0: 啊，大组较会好哦，加400块，加400块，加4罐哦。
6: 我，大组偌济？
0: 哦，1680万呢啊，啊，细组1280万，但是你加400，加4罐呢，啊？大组，嘿，大组较会好啦，吼 ，OK， 好好好，
6: 好用啊，我用，
0: 吼，有够好用的，新冠护理师，逐摆我若家己买，我拢想买，
6: 我家己买
0: 啊，嘿啊，足好用的吼，好，安尼后日收啦哈，谢谢你哈，好，拜拜，
6: 好，
0: 好来，0800663377吼，啊，咱这个营养买吼，你一定爱给紧甲提吼，因为优惠只剩今仔一工安尼啊，吼，尤其吼，这吼内底吼有迄。五行蔬菜啦，香菇里底吼有多糖体，互咱较有抗体咧，身体会较勇。高丽菜伫日本国位的做为药啊，吼，啊咱嘛甲藏，就要甲你国位的。啊，里底去藏玉米啦，吼，胡萝卜啦，吼，因为里底有玉米黄素、胡萝卜素，吼，即落咱即两日目睭，吼，像会打会涩，伊就是需要即个营养素，你来甲食，吼，会真好。吼，啊，过来，吼。咱有绿色蔬菜，就是菠菜。菠菜有铁质，甲咱补回骨干，对不对？搁放黄豆，黄豆是素食的人的肉呢，高蛋白质，会乎你生肉，较袂肌少症吼。大豆异黄酮吼，咱有诶月经来洗了后有无骨质疏松的拍拍去，啊你再加食吼。Hello， 来，
7: 喂，
0: 嘿，啊你爱一下，
7: 爱买。
0: 啊，大组的哈，
7: 大组的，
0: 哦，这营养糜哈，
7: 我要拜五收，敢会使？
0: 会使啊，哈，我我甲你看哈，拜五是9月4号哦，哈 ，OK， 呵呵，谢谢你，
7: 好
0: ，OK， 拜拜，哈，好来，啊，赶紧哈，哦，这组来家境足好诶啦，哈，讲实在，有当时啊，咱吼少年的吼，啊，上班，上课啦，吼，啊，厝内面时段吼，伫厝诶吼，有当啊，营养啊，食了无好啦。哦，胃口就搁咧少啊，啊，消化机能吸收啊，搁歹啦吼。哦，食个说那个消散热吧，对不对？啊，营养爱小甲补者吼。即组叫做营养粥，营养糜。你买看糜这字，你爱看营养迄两字吼。嘿，就是好你食全营养的吼。Hello， 来，咱来，
8: 喂，
0: 爱营养粥呀。
8: 嘿，对，大组的
0: 哈，好啊，啊，迄个后日让你收，啊，你是一组啊，两组？
8: 我一组就好
0: 啊。一组哈，后日9月3号哈，谢谢你。
8: 9月3号。
0: 嘿嘿，那乌鸟送哈，谢谢你哈。
8: 好，谢谢。
0: 好，啊，我跟你讲哦，大块的人吼来吃足好诶，长辈来吃嘛足好诶，生理期哈，生理期哈。诶，好朋友，你来吃嘛，才好。有糖尿病的人来吃嘛，才好。喙齿不好的人来吃嘛，才好。吃素的人，甚至是庙的内底，哈、啊，这个师傅你都可以来吃，哈、啊。心血管疾病的人来吃，更加好，无负担嘛，内底有植化素嘛，对你的肝、对你的心血管拢是上好的营养，哈、啊。一包泡200cc 的烧滚水，甲吸掉的，安尼对应的吃。营养酥皮、营养糜哦，今仔日最后一天哦。一包35公斤吼，安尼泡起来就用个啉，3分钟就用个啉嘛吼。啊，这个热量才115大卡，食袂大块的啦。吼、哦，你若要控制食物的，有诶减肥要控制食物的，那食这上较好啊，全营养，啊，搁115大卡吼，食袂大块吼。哦 吹吼腰塞腰塞的时阵吼，你也摕这吃，无负担嘛。你吃这一百十五大卡，还佫吃营养嘛，哈。Hello， 来，你还几组？大组的吗？
9: 哦，美女，我一组大组的。
0: 哦，好，迄个后日就你收哈。
9: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哦，哈。嘿，吴大哥，你还大组的吗？
9: 对，还大组的。
0: 啊，大，好好，大组后日收啦哈。你一组两组？
9: 大组
0: 了
9: 啦，
0: 大组一组了，好 ，OK， 呵呵，谢谢你，好 ，OK， 呵呵，谢谢你，好 ，OK， 好，拜拜哈，好，来好朋友哈，啊，咱电话个卡，电话来个，做利用哦哈，来0800663377哈，好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哈。0800663377，听歌之间电话拢会当卡。

0: 好，来啊，好朋友，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你报关机，跟咱电话拢会当讲哦。哎，南投关信义消防分队的队员哈，这个吴成总哦，跌涨跌落水溪哈，执行这泛舟受困哈，去救援呐，结果这救生艇哦，变起啦，哦。去有急流冲走去吼，啊刷刷殉职啊，归往去啊，吼，而且馆长许淑华吼，今仔日去德山秀传医院来，探望甲慰问家属安尼吼，啊，馆政府会专程来协助这家属办理后续的事件吼，当然检讨这個。救援的装备跟应变的作为啦吼，啊，这个特定的区域还是条件吼，是不是要封锁还是要管制吼，会做做处理安尼吼，啊，在这种新闻哦，咱看了嘛是真唔甘的吼。来现场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对咱介绍要做这一部新闻，等我拢会当卡哦，先讲上。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白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
3: 就是你犯规咯。
2: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零八零零二二六六三三。
6: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半两点呢，啊，阁有一个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哦。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哦，伫遮逐工拢有好康诶，邀请咱好朋友呢，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足买上好哦吼！啊，咱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吼。好啊，另外呢吼，好朋友。即、这个咱若是出门在外吼，你为即个手机啊有网络的，你会当用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 P P 点入去，安尼你伫咧全世界各地任何时间拢会当收听到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节目哦。欢迎多多利用咪咪啊笑广播网 A P P， 啊那现场电话咱个抄起来备用着有吼，24点钟拢会当开当做利用。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告期间你电话嘛会当开吼，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一个短短的广告吼，哦，这阵嘛呢，雨一直落，有啊，厝内面壁癌有走出来无？有漏水无？咱这石墨烯防水修补膏吼，诶，你若要爱，等我卡来吼，一摆给你七支，佮送你四支刮刀，安尼只要990块呢。诶，家己用足方便的啦，拢唔免开大钱，讲请这个师傅来厝里，家己保平定啦。咱这是硅藻土防水的配方吼，有加石墨烯。你若讲有壁癌的啦，恁去卡会湿会淡啦吼，窗仔门壁讲会漏水啦吼，啊是马桶的囝仔讲吼有鼻涕啦吼，壁有顶过的这空缝啦吼，啊是铁桥板落来，你拢会当用。囡仔家己乌白出壁，你咪当用吼，就是三效合一。波头红水个上漆，有空有香有涩有老，你拢会当用吼。990块，摕七支登记，佮送你四支刮刀吼。来，以上广告，电话甲卡吼，0800663377。新会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机，跟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个心情的故事。丁浩。上一集有讲到我的太太已经失踪一个月个呀，我日夜拢真痛苦，食唔食食啦，困嘛唔食困啦，上班的时阵是魂不附体，痛苦万分。我唔敢报警，嘛甲我的爸母讲，我的太太是去北部食头路。因为那边的薪水较悬，我嘛知影讲，怎是包袂掉火。一方面上班，一方面想办法要来找我的太太。有一天，我的丈母妈问我的情形了后呢，阮丈母才甲我讲，阮太太的同事过去帮桥的树果啦，甲做伙去找树果啦，迄个会丁。拢曾经来过阮丈妈因家，而且我的太太甲树月啦，伫个会店出嫁迄一天，拢是做伴嫁。假使若一旦找到结婚的请帖，对请帖顶头知影新郎的住址，慢慢啊找，一定找得到。当当我抱着一线希望。第二天我去丈母妈因家的时阵，阮丈母妈却是甲我讲，都已经过三年了，四界找透透，嘛找无迄张贴啊啦。这个上界有希望，又搁上界秘密、上界直接的希望，又搁断线了。本来有一点啊希望，予我昨暝一暗安尼困较好啦。今仔日我又搁消沉，我也爱面子啦，唔愿乎公司的同事知影我太太失踪的代志，因为我惊人议论纷纷，我嘛惊头家看我安尼六神无主、影响工作，会甲我死头路，叫我着专心去找阮太太。
1: 啊，那无啊，我甲阮太太熟识，是我的同事赵游览牵来。我这个赵游览的同事，一定甲阮太太以前的公司有熟识。那拜托伊去探听一下会顶甲树骨来住址。这嘛是一条正确的路线。我心内是想讲，搁等一阵嘛。那不得不的时阵啊，这条高不离中，都爱行，都爱走了。结果啊，我忍耐着我内心的痛苦，哪上班，哪等阮太太消息。到了一个月的月底领薪水那一天啊，我雄雄就向公司来洗头路了。我决心要流浪去找阮太太。这时阵，赵游览的那个同事听到我洗头路的消息，就来问我原因。伊又搁讲，凭我的技术甲功夫啊，伊要介绍我去伊的亲阿伯去工作啦。伊讲，因阿伯真爱伊过去斗三工，但是伊就是甲经理袂合，才跳出来。我甲讲，我洗头路的目的是要找阮太太，食头路的代志，三个月以后才来讲啦。我先拜托伊替我都爱保守阮太太失踪的这个秘密，我就先煞将情形简单解讲。伊答应我一礼拜内要向阮太太以前上班的公司找出会店啊、甲树果啊的住址。一时之间，让我感觉到我去拄到贵人了。想不到我的石头路会换来一线的希望。我是不敢让我的父母知道说我石头路是为了要找他们的媳妇啦。所以我石头路了后呢，我每天都去丈母妈的家跟我的幼儿园做会，瞒骗我的父母，让他们以为我还要在上班。到了晚上呢，我才回去阮家。一礼拜了后，就游览的那个同事给我的消息，又让我一摆的失望。花灯啊，甲树果啊，三年前因拢是细厝的，唔知影搬去倒位咯。花灯啊，嘛出嫁去邦桥啊，树果啊嘛早就石头路啊，茫茫的大海。唔知是要去倒位啊，忘签啦。最后，迄位赵游览的同事同意要阁替我找看有线索无。最后的结果如何？后一回才听我来细分明。谢谢。

阮怎样来袂记？今暝来梦见怀念的乌边，犹原是无地看见

0: 进攻格。
1: 咱这个 UC Pro 抗菌能，第一个咱通过咱国家卫生研究院用人类的这个 COVID-19 的病毒五分钟灭菌100%的好过。第二个呢，它经过中国医药大学检验，抗菌长效21天，21天的时间。所以你喷一盖冻21天的时间，只要你卖去洗，像咱的手啊、脚啊，可能你就一天喷一盖到两盖。像恁领导的嘴暗啦、门把啦、便所啦、吼马桶盖啦，这个喷一盖会使冻21天的时间。第三个重点就是会使直接喷咱的皮肤，不管你是用钢卡、灰指甲，也是讲你有空嘴，甚至讲你的私密处，就是咱的尿道感染啦、阴道感染，你可能有分泌物，你会使直接喷在你的患部、你的内裤、你的鞋啊、你的袜子、你的鞋垫，你所有的物件，只要你卖喷咱的目睭、鼻啊、加咱口腔内底，就会使啊。不管咱的嘴暗。安全帽啊，也是讲你的私密处、胸钢卡、灰指甲、恁家的鞋啊、鞋垫呐、袜子啦、地垫啦，甚至讲囡仔玩具上面也使喷完之后，等它干，小朋友口腔接触嘛无问题。啊，讲咱厝内公共场所的马桶啦、门把啦，这些所在拢会使喷。购物，咱的手机啊，咱的很多的这个遥控器有啊，大家呢不同的人安尼摸来摸去，今仔日两罐只要1280元，买大组的6罐1680元。
2: 只有今仔日0800663377。好，那以上广告哈，啊，这吼一臭一烂一脏的，你拢会当喷得掉啊哈，一。啊，诶，一罐应该喷了300摆吼，优惠今仔最后一天，你一定爱赶紧做吧，阿毛。
0: 进广告，
3: 咱台湾做，咱用三宝米来做，内底有胚芽米、糙米、干的乌糯米，咱搁放五行蔬菜，咱的香菇、高丽菜、玉米、甲红萝卜、甲菠菜，和咱营养素拢足齐全，全营养。以下咱的植物蛋白，咱是啃黄豆，会顾咱的肌肉，佮顾咱的骨头，互咱愈来愈勇健。所以，这个营养素上适合咱牙口无好的人，咱喙齿无好的人。伊用一个膨发技术，就像咱现在膨米胖的技术。所以，咱在跑的时阵，咱用200cc 热开水，稍2-3分钟吸一个挂，伊2-3分钟咱就会当食。你咧食的时候，你会看到伊粒粒分明，粒粒分明，伊本身的血糖会变得足稳定，因为伊保留了伊的全营养加水溶性纤维。咱食的时候，你会感觉足胖的，因为内底有放咱的黑胡椒、白胡椒，会咱的血液循环变了足好。因为咱会感觉讲身体较畏寒，比如讲像有诶查囡仔伊没起来的时阵，会感觉讲经血会。比较不顺，身体较无爽快，食糖胺粥会和伊身体较快活，而且伊是全素的，所以咱的负担会足轻的。如咱会当提些可以做营养补充，因为食物嘛拢足辛苦的，所以咱来替伊补充啥物，全营养、高纤维，和伊好体力变了足好的，和咱排泄变了足顺的，所以身体热量够了足赞。
2: 咱今仔日快闪哦，金石糖胺粥，这是营养师特别调配的营养粥，一盒10包是1000元。咱今仔日的快闪小组的摕20包回去，只要1000元；那大组的呢，摕50包回去，只要1600元哦。趁优惠电话金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咱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今仔最后一天，优惠今仔最后一天，咱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啦哈。这口感吼是嫩嫩 Q Q 的哈，三宝米伊这无同款的口感哈，所以你会感觉吼，你食起足好食啊。咱这专属的，个低升糖指数哈 ，DGI 糖尿病的人你拢有在调食哈。来，咱来几组。 好来哈，啊，咱这个尾数6918哈，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哈，啊你这个卡来，安尼好不好？来0800663377哈，电话卡做利用0800663377哈，啊这吼一包啦哈，一包咱这营养师特别调的这营养丸哦，这一包吼115大卡啦呢哈，你啊吹腰塞吼，你甲提起来吃啊。也袂大苦啊，吼、哦！你啊有滴减肥的，要控制食物的吼、哦，嘿，你腰塞，你也是食咱这，最主要是全营养的吼，食、哦、袂大苦的吼、哦。糖尿病的人吼，循环歹，代谢歹，吼、哦，对不对？吼、哦，你这组用的食，咱这是低升糖指数吼、哦。来，咱来几种？
4: 哎、欸，嘿，我要那个消毒的那个什么
2: 糖胺粥呀。
4: 快闪那个1680那个什么，我不会讲。
2: 没啦。我两种拢1680，你是要喷的呀，要吃的啦？
4: 哎，喷的
2: 啦哈！我跟你讲哦，细组的两罐1280哦，啊你若搁加400，搁加四罐哦。喂，哦、啊你要大组啊，细
4: 组？
2: 大组的哈，大组才会喝啦。
4: 那个可以放多久？
2: 两三年。
4: 哦，哎，
2: 最好用的哈，来给你尝哈。OK， 好，来，空白空空6633377的哈，来嘿，吴女士。嘿、hey, ，来加杠来。不是我跟你挂断的哈，7736的吴女士哈，来，你个电话再个卡入来哈。啊，我你讲啦哈，像有的人生理期无爽快，对不对？有血杠哈，啊有迄、那个诶血拢乌乌，对不对？迄是哈子宫哈虚寒。啊，咱这也都有可能迄、那个啊白胡椒、黑胡椒哈，和你哈循环的较好。吼、哦，你若有伫食这個，你若生理期来吼，像厝内面咱有查某囡仔有无？有咧查某孙吼，也是查某囝吼，迄月经来说，拢规个面青顺顺，人艰苦有无？吼、哦，腹肚啊，肚尾安尼丢丢啊，艰苦对不对？吼、哦，你互伊食咱一包，吼、哦，小小互伊食，食咱一包吼，伊、哦、会加只快活，吼、哦，伊会加只快活，吼、哦，吼、哦，内底有放白胡椒、黑胡椒，吼、哦，互伊循环较好哦，吼、哦。来，月明啦、啊，嘿。
5: 喂，你好。
2: 嘿，你爱。伊营养买，
5: 我拄啊有订迄个
2: 本
5: 的遐呀、
2: 啊，嘿安
5: 那，我听无真啊，还是啥难用？
2: 哎，就足简单嘞啊！你看要喷哒，你就甲喷嘞啊，空嘴拢会使喷啊，香港卡嘛会使喷，臭干嘛用个喷啊？
5: 嘿，那边
2: 6罐1680，
5: 六罐啊，
2: 嘿，六罐，
5: 哎，用偌久？
2: 一罐会使喷300摆啊。
5: 无啊，用会当放偌久？
2: 放2-3年。
5: 啊，1680罐，
2: 嘿，
5: 六罐。
2: 嘿，药局你买一罐都爱九啊九啊，嘿。好、啊，啊，你头都有订啊嘛？1680，嘿。好、哦，啊，你才多有订啊嘛，好来刷卡，你直接跟他讲，跟他讲，嘿哈。好来，好来，安尼吼，好朋友吼，咱这营养丸吼。一包吼、哦，才115大卡啦，吼、哦、啊，所以吼、哦、全营养啦，食袂大苦啦，吼、哦、啊，糖尿病的人你拢会当食吼，低升糖指数吼、哦，尤其大苦人你来食就好诶，吼、哦、啊，长辈来食搁较好，有诶长辈吼食老吼，较袂饱，较袂吞吼，甚至消化机能无好，吸收无好嘛，啊，愈来愈消散了嘛，啊，你即组来甲食拢最好诶，吼、哦，生理期来食嘛最好。吼、哦，喙齿无好诶人来食，搁较好吼。食、哦、素诶人拢会当食吼，庙内底师傅嘿，通通都可以吃吼、哦。心较过一边诶人吼，哦，食这搁较好吼，无、哦、负担啦，无负担啦，底搁有植化素嘛，而且植化素对咱诶肝啦，对咱诶心迄个拢足好诶，拢是需要营养素吼。诶、哦，即组来甲食即种足好诶，啊，一包吼、哦，你著甲泡200cc诶烧水，翕掉诶2-3分钟，安尼就会当食啊吼。啊，有人讲吼，诶、欸，我要食较澎湃。诶、欸，无要紧啦，你买上个加这个沙巴鱼的鱼柳啊，吼，沙巴鱼的鱼片啦、啊，鲷鱼啦、啊，吼，这种支链氨基酸较侪，哦，食落吼，跟咱安尼吼，较袂安尼肌少症，拢足好个呢，吼。啊，你买使加迄个绞肉啊，有无？加肉啊，吼，鸡肉片啊，拢会使啊，拢会使，吼。啊，你若啥拢不爱加，你就直接安尼烧水200cc， 啊，甲啊拉拉的吼，翕2-3分钟，啊，就用个食，足方便的啦，这种足方便的。巧云，他拄啊，你唔是有买啊？
6: 喂，我增加一组啦。
2: 哦，你即马要变2组啊，就对了
6: 啦
2: 哈。啊，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讲嘛，讲，聊聊，3377。 对我讲好 ，OK， 好来，好啊，赶紧哦，轻松，好食，吼、哦，绝对好食，吼、哦、啊，这个好比我们吼，讲实在啦，内底五行蔬菜啦，吼、哦，五行蔬菜啦，啊，三种的米啦，吼、哦。哦，迄营养有够丰富诶，吼，全营养，这营养素特别调配，你知无吼？毋是凊彩诶呢，吼。啊，你拍开啊，冲啊，泡翕三分钟啊，同去食。哦，即种省时阁方便啦，吼。你都毋免伫遐咧控迄糜啦，啊好吞吼。诶、一般诶糜阁高升糖指数诶呢，吼、哦，糖尿病诶人袂使食一般诶糜呢。但是咱即种营养素特别调配营养糜吼，你会用诶食，你会用诶食吼。这是诶。糖尿病还有银发族的友善食品，吼、哦，拢无甲你加啥物，甜味剂啦、防腐剂啦、吼、哦、增稠剂啦，吼、哦，拢无加，嘿、欸，啊，咱阁专属是的，营养素特别调配哦，来嘿，啊，你爱迄个营养糜吼。
7: 我跟你讲，喷的含迄个糜拢买一组。
2: 啊，喷的甲糜各一组吼，你甲阮小姐讲一下哈 ，OK。好来，安尼赶紧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坚持拢无加化学的味素，拢天然的食材的清甜，保证你食完拢袂嘴干哦。即吼，咱即组吼是一高一高二低，叫做一高高营养，二低拿二低低升糖指数，低发炎，三大好处吼。全食物配方哈，有胚芽米哈啊，侧耳蜜哈啊，个耳足蜜哈，膨发技术做的哈，粒粒分明，拢无经过油脂。直接做成迄个米脆粒，所以你食着米粒啊，啊有米香的迄种风味吼，口感阁足好诶，啊足方便诶，好啉。最主要方便啦，吼、哦，小滚水泡者翕三分钟啊，你就用去食吼。咱吼真诶厝内边吼有四大人，即种一定爱买。啊，若有囡仔吼，嘿，你嘛爱甲买，嘿，买互伊食，足好诶啦，吼、哦。吼、哦、啊，真侪四大人食嘛爱食习惯啊，对毋对？哎呀、啊，啊你讲。哦啊，我即马都血糖高啊！啊，医生甲我讲袂用去食糜，安尼你换食咱这，咱这吼会当食 ，OK 吼。好来，告别公公六六三三七七吼，无定定有趁优惠电话甲卡做利用安尼。喂，
8: 我在吃粥。
2: 吃粥，谢谢你电话听了哦。那既然来贵州。
9: 哎、欸，我
2: 几张？谢谢你几张？你电话接到。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内底有坑果的菜哦，吼、哦，有人食麦羹为做做哈，你食咱这拢袂，吼、哦，咱内底有坑果的菜，日本人果的菜是摕来做药啊哦，咱这是要甲你顾胃，啊，坑个乌糯米有无？有的人无体力啦，会贫血啦，乌糯米内底铁质真多呢吼，咱会当补血养肝，所以这种吼来个食足好。菠菜嘛是咱肝脏解毒的第二个关卡吼、哦，所以。咱内底嘛有掺菠菜吼，即包营养素特别甲你配即营养丸，咱一定爱食，对咱的肝、对咱造血的功能，啊，佮有包括对咱的胃肠，啊，佮有咱的免疫系统吼，吼，拢甲你有顾着吼，即营养素拢是你需要的。来嘿，快煮小姐，
10: 两
2: 项拢爱，两项拢爱，电话提你哦，哈 ，OK， 好来啊。定的吼，无材料包润的，无材料吞的吼，经济啊营养无平均。他拄啊一个阿嬷讲吼，啊我拢无甲半起喙齿，我甲你讲泡水起来食就对啊啦，足好用的啦，足营养的啦。Hello， 来嘿，咱来几组？喂。
11: 啊，我要一组喷的、杀菌的、大组的。
2: 啊，喷的吼，喷的大组的吼、欸，来你电话提来哦吼，二线的、欸。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安尼吼，啊，咱电话哪卡电话继续做利用吼。绿色蔬菜啦吼，迄菠菜吼，迄拢含铁质啦，补血过关啦。啊，可能黄豆啊，迄个素食啦，食素食的人的素食肉的意思对哇，高蛋白质啊，食了会生肉啦吼，预防肌小症啦。啊，即、這个大豆异黄酮哦，咱今年。女性朋友常常骨头吼怕怕去有无吼？啊，咱内底这高钙质啊，够大多异黄酮吼。你即个月经无来洗了，人较袂安尼无爽快吼。啊，够保护你的骨头脆气哦，足好诶，这钙质足好诶吼。咱内底就专营养就对啊啦吼，口感嫩个 Q 吼，足好食诶吼。一包35克，200cc 的滚水，拉拉的，甲翕三分钟，就足好食的哈。吹腰塞腰塞，做你个泡起来吃哈。好来，啊你爱几爱伊的营养丸哈。
12: 小姐你好。
2: 嘿，你讲。
12: 我等。
2: 来电话提来，一线给他接一下，一线接一下。好来，嘿，来秀香小姐。
8: 我要买啦，石墨烯的波头。
2: 哦，你买波头的哈？哦 ，OK， 迄个防水的哈，990块，哈。啊，迄个奥利修啦。
8: 好，
2: 谢谢，安尼就会使哦，哈 ，OK， 好，拜拜，哈 ，OK。好，来，告白公公663377哈，新闻护理师的讲话的曝光期间哦，等我你拢会当改当这里用哈，过来，咱来听一首《冤家变亲家》。

0: 变成家啦哈，甲咱好朋友做分享啊！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微微啊，就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节目一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阁有哦，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闻护理师很丢的正好不？咱是一个专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较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低价上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会当卡吼。啊，咱这好朋友新会护理师的讲话啊，你报告啊，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那有服务人员他甲你服务吼。0800663377啦。哦，啊，讲即卖的人哦，真诶，新会护理师定下滴讲哦，即卖的人无大概正常啦。你看新北市这啦，补习班一个工读生，24岁姓张的先生呢。哦，讲伫个114年8月5号暗时啊6点外啦，补习班做工读生，哦，这张先生，明知知影讲吼，这学生囡仔吼，拢未成年的嘛，吼、哦，像这个阿美啊，吼、哦，就是这个小美，都啊无14岁咧，吼、哦，气派心呢。你补习班内底讲吼，你要耍迄个吼遮眼睛的游戏无？要甲伊耍游戏啦吼。啊，你甲目睭吼，闭起来吼，目睭开开，啊，喙齿伸出来，装物件安尼啦吼。吼，啊，就讲要甲伊耍游戏啊，甲揣教室边迄个角落遮吼。啊，这查某囡仔吼，啊，就未满14岁戆戆吼，啊，佮爱佚佗。好怪气，吼、哦，啊，就照伊讲的安尼，目睭开开吼，喙齿吼，啊，就伸出来啊，哈，喙齿就伸出来哈，啊，然后呢，哈、哦，哦，啊，这个喙齿伸出来了，啊，这个查甫的吼，张先生竟然把迄个吼，伊放了迄支啦，提出来吼，放在对方的喙齿啦，叫伊个钱安尼啦，吼、哦，啊，无偌久了。啊，这个小美感觉怪怪的，目睭一看，哎呦，放了迄支吼，都伫伊的面前了，要甲惊死安尼啦吼，惊到哦，紧走出去教室内底啦，转去厝的吼，紧甲因阿姊、甲因的爸母讲啊啦吼，啊，就报警啊啦吼，警察局妇幼队吼，就甲这个姓张的先生吼，阿贤啊吼，啊，就甲移送法办啊啦吼。啊，心理的时阵有声音啦吼，啊，甲这个小美的爸母吼，鞠躬致歉啦吼，写悔过书啦吼，啊，想要弥补啦，啊，双方80万调解。你去遐做工读生哦，一个月嘛赚无偌济啦，吼，啊，你看，母即出嘞，安尼无几分钟，安尼80万无伊啊，对不对？真嗨啦！啊，这个、小美的爸母讲哦，好啦，啊，爱着要赔80万啦吼，啊，无你甲判较轻的安尼啦吼。但是，这个新北市的地方法院法官认为讲哦，你这个张先生，你24岁安尼，啊，对这个未满14岁吼，这个小美吼，伊的身心跟伊生活造成真大的影响啊，对不对？吼、哦，啊，但是你有成人啦，啊嘛无前科啦，啊，搁大学毕业，还袂结婚。哦，啊，即嘛是你做邮务行政人员安尼，啊，毋是去做工读生安尼吼，啊，即嘛，你对即个未满14岁入住这啥强制猥亵罪吼，判有期徒刑2年，但是有予伊缓刑5年安尼啦，即期间爱保护管束吼，另外你爱80点钟义务劳务吼，3场的法制教育爱去上课安尼啦，而且你禁止吼。袂用个入去小美因下下甲补习班边啊100公尺以内，吼哦，真恐怖！讲24岁啊，是伫想啥啦？哎呦，真嗨！好、哦，来0800663377吼，啊，这甲咱讲啦，咱拢想讲下下咧补习班是真安全的所在，你嘛无想到讲恁查囡讲去补习班会去拄着这代志吼，哦，真嗨安尼。好，来0800663377，
1: 进广告。 咱今日真是唐安州村内底有长辈爱紧买起来，因为这是大人食了营养够体力。第二个咧食素的人，这是全素的，足方便的。第三点就是咱有咧供养师傅的人，咱提这好暑假的时阵，咱的福报会满满，所以做营养的营养粥会当照顾咱全家伙啊，连咱咧供养师傅拢是足好的营养粥。咱糖粥的营养粥会当稳定咱的血糖，会要控糖的。

0: 头的时阵，拢会去药妆店买迄胃药啊。胃药啊，顶头做出味的，拢有一粒高丽菜，对，高丽菜就是咱固咱的胃。咱营养做啊，这个坑玉米加坑红萝卜，还是咧固咱的目睭，因为玉米内底有玉米黄素，红萝卜内底有咱的贝塔胡萝卜素，就像咱的目睭打斜的时阵，也预防咱的眼睛的干眼症是上有效的。底下内底咱搁放一个绿色的蔬菜，迄、那个叫做菠菜。菠菜也当做咱的补血固肝，会当补咱的血，固咱的肝，和咱的身体愈来愈勇健。伫固咱的肌肉甲固咱的骨头，咱是放植物蛋白，就是咱的黄豆，因为伊内底大豆异黄酮，会当和咱的造骨细胞啊变了作活泼的，所以咱的钙质就会愈来愈多。和咱的骨头愈来愈勇健，黄豆本身伊就会当生肉，所以和咱的肌少症得到一个控制。上赞的就是热天拢会吹冷气，伊本身有放喺开胃胡椒去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所以咱循环起来的时阵，上赞的就是好生理期脉是袂顺的杂音啊。伊食糖胺粥的时阵，它会让它血液循环会上来之后，整个 MC。就会变得很顺，最重要的它的热量又很低，只有115大卡，所以在注重热量控制的女生来讲，她又吃得很放心，不会变胖。最重要的，我们也照顾到全素的人，因为她本身全素的东西她又很少负担，她连人工香料连人工甘味剂增稠剂全部都没放。最重要，我们又拿去做 SGS 的检测，所以它完全没有农药，410项的农药检测完全过关，连重金属都没有。
1: 这是口感哦，粒粒分明哦，足好食，最主要足好食，佫足方便的哦。咱就一包拍开，用200cc 的烧滚水，安尼佮拉拉的，小佮吸3-5分钟啊，就应该开始食。趁今仔日这么优惠啦！平常无优惠的时阵嘛，有人伫买一盒内底十包，安尼是1000块。咱今仔优惠快闪，细组的买一盒送一盒，总共摕两盒回去，只要1000块。那大组的呢，买两盒送3盒，互你摕5盒回去，才1680块呢。平均册价一包才开你33.6元呢。所以吼、哦，最优惠的咱趁优惠来个摕，空吧。00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哈，最后这10分钟你一定要紧把握哈，去做这件最好的啦哈，因为哈有当时啊吼，咱人食老吼，你都吼喙齿也无好啦吼，啊定个你也无在条波轮，你也无在条吞啦，啊就算你食的对，咱消化机能嘛无好，吸收嘛袂好，我说真济老伙仔吼拢消散落吧。吼、哦，营养无法度均衡啦，你食袂济啦，营养啊，即摆厝内面人搁少，煮搁少，对毋对吼？啊，即、這个营养拢袂均衡，啊，咱即种吼是全营养的，营养师特别调配吼、哦，人是要调配互因老母食的吼，即、哦、用心的调配出来全营养的物件，所以讲吼，即种咱来甲提转去，足好诶吼。诶、哦欸，你想看卖啊？因拜咱细汉的时阵吼，即、哦、吼妈妈拢煮即、這個。哈喽，来嘿，咱来营养买呀。
2: 嗯，
1: 啊，大组的哈。
2: 小
1: 组。哦，小组的哈，好。
2: 哎，迄种颜色啊，无咧。
1: 你讲啥？
2: 伊像玉米的，有迄个咁色啊。
1: 迄种色的，你着烧煮滚水，安尼甲泡3分钟就用个食，着对啊，哈。嘿嘿嘿，咱这拢做幼幼啊，安尼啦，哈，甲牛奶粉同款，迄就是食营养的，食营养的，哈。好，小组的一组，你电话摕来哈 ，OK。好来，啊，我咧讲吼，像咱那走路较无力的人吼，啊，你有肌少症，你来啉一包拢足好诶，吼、哦，他都有讲着，咱那食老有呾消化较无好，吸收也较无好吼，一寡营养吼，摄取较无平均吼，啊，咱即组来甲食吼，诶、欸，即营养诶，即营养全营养诶，营养素特别甲你配，安尼就对啊啦吼，内底有胚芽米、糙米、欧足米，哦，啊，即个即营养啊，对不对？内底佫甲你加黄豆吼，即高蛋白吼，诶、欸，互你会生脉就对啊。哦，啊，这营养素的妈妈就是吃咱这包吼，哎、哦，这嘛走路拢比少年的吼较溜达，吼、哦，都、就是 食了了后有体力啊嘛，吼、哦，耳聪目明呐、啊，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讲哦，咱真济是大人哦，哎，我昨天拜拢食糜食习惯啦，哦，啊，但是食一般的糜吼、哦，升糖指数伤高，啊，我今嘛食老我带糖尿病啊，医生甲我讲我袂使食糜。啊！但是我食糜食习惯呢，安尼你换食咱这，咱这是糖尿病的人会当食的营养糜吼。啊，这吼、哦，一包吼、哦，卡路里在115大卡吼、哦。所以讲，咱若咧减肥的人，你讲啊，我食物件爱吸爱啃嘴，对不对吼？啊，我嘿，免个乌白食吼，免个食迄个卡路里相关的，啊，你做你个吃，腰塞腰塞，你就个吃，咱一包才115卡呢呢，吃袂大苦的啦，吼，做你个吃。哇、哦啊，最主要的是内底咱个五行蔬菜呢，迄香菇有多糖体呢，咱就较有抗体啊。高丽菜伫日本是够味的呢，做味药啊呢，啊，咱嘛个放喺内底呢，吼、哦，啊，你番麦啊、玉米啊，吼、哦，菜，迄、那个胡萝卜啊，吼、哦。这内底拢有玉米、红薯、胡萝卜素，对不对？哦，这拢咱目睭这两类，哦，有人会打会涩，哦，你就是爱食这种营养，这种营养素，互你哦，较袂打涩。所以这组来食真足好个啦。Hello， 嘿，来 ，Hello， 陈大哥。
3: 哎，
1: 啊，你爱营养糜啊？
3: 我要喷的，喷的。
1: 要喷的哈，喷的哈，大组的，好吧？
3: 哦，大组的。
1: 啊，大组的哈，来电话提来哈。好，来，啊，这哈。因为我伫讲，阮内底阁甲你放迄绿色蔬菜吼，有迄菠菜，菠菜有铁质啊，吼，啊咱食落较补血啊，哈，你若惊欠血的人，你最爱去食啊，对无吼？啊，你像迄个黄豆内底有大豆异黄酮啊，吼，更年期的女性有无？月经无来洗了后吼。哦，也经期症候群，啊，你补充这大豆异黄酮哈，诶、哦，咱就较袂人安尼艰苦哦，啊，而且哦，骨头较袂拍麻去，因为内底钙质嘛，钙质在保护你的骨头甲你喙齿呀吼，已经有够好。主要咱这吼、哦、口感吼、哦，口感是软 Q 的，软 Q 的哈、哦，大个人来吃上好。哦，有糖尿病的人来吃上好，哦啊，长辈时段来吃上好，生理期会来说，即个早孕啊来吃上好，哦，喙齿无好诶，吼、哦，来吃上好，银发族诶来吃上好，吃素诶人来吃，庙诶内底诶师傅来吃，拢足好诶。你讲我有心要囥一边诶人，哎呦，我则惊食物件有负担诶，咱即拢无负担，做你来个吃，吼、哦，内底佫有植化素，对肝对心迄囥，拢是真好营养素，做你个摕过来吃，安尼好无吼、哦？啊有。人讲哦，我想要吼加一寡草的，啊，你阮就建议你会使加迄个诶，丝木鱼柳啊、鲷鱼啊，这支链氨基酸的较济鱼啊吼，哦，食起来你预防肌少症搁较好，啊，你嘛使加绞肉啊、鸡肉片，对不对？吼，啊，你就会当简单啦，你就用迄烧水，还是讲你个泡泡拉拉吼，啊，你要爱即个什么肉啦、鸡肉啦、是鱼啊片这种有无？放在内底，啊，你个放在电锅的。吼、哦，放一点仔水啊泡起来，吼、哦，安尼电锅跳起来，啊，你就用去食啊。啊，你若讲要加蛋嘛会使啊，伊就是清爽好食的就对啦。营养素特别调配营养粥哦，真的全营养的吼，吹腰塞，你就甲泡起来食，都免惊有负担。一包才115大卡吼，诶，平常吼，咱一盒十包是1000块哦。今仔日你看卖我大组的吼，互你摕50包转去吼，才1680块。诶，阿公阿嬷，咱食一包才开33块呢啦吼，食着营养啦哦，真的很好哦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0800-66-3377。喂，
4: 喂，
1: 电话听了哦。阿姊，
4: 我一段，
1: 一段好，你电话唔好挂断哦。来，0800-66-3377哈，咱电话继续卡，安尼哪听歌好不哈？嘿，今嘛过来给咱好朋友安排哈，阮兜大的吃一口。

0: 进攻阁。
1: 咱今日快闪的金石糖胺粥，就是咱营养师特别调配营养粥，营养粥作战的，因为藏三种米，就是咱的胚芽米、糙米加芦笋米，咱搁藏五行蔬菜，咱的香菇、玉米加胡萝卜、高丽菜跟菠菜，可以给我们全营养，和咱的代谢做好诶。伊这本身是低热量，一分加115大卡，所以咱在做热量控制，在做血糖稳定的部分，会和咱的健康都做平顺的。咱内底个上重要的就是黄豆，黄豆伊本身对咱的肌少症足厉害，因为也补充咱的肌肉的需要。咱的骨头要用劲，咱的肌肉爱好，和咱的行动力会足流利，黄豆是足重要的。是包卡115大卡，所以咱做热量控制、做血糖稳定的部分是作战的。所以伊本身用膨发技术来做的时阵，粒粒分明，也口感够足好，伊是全素的。所以咱咧食杂菜的时阵，也是咱要去供养师傅，当作方便的。主要伊本身足澎湃，营养够足丰富的，给我们全营养的一个照顾。所以咱厝内底也有长辈的人，就紧买起来。食菜的人全素做方便的，供养师傅的时候，咱的福报也满满。
2: 这会当照顾到咱全家伙啊的营养，咱甲传转去，要食着有。尤其咱上班的所在，甲藏一个。有当车早起10:30，下晡3:30，要食嘛会使。还是囡仔放学回来，腹肚枵枵，想要食些物件，咱嘛会使互伊食。阿公阿嬷去公园转来，还是去便宜转来，你嘛会使安尼泡一杯啊起来食，拢足好诶，专属诶啦。SGS 减免拢合格，趁优惠咱来甲摕。
1: 今日快闪优惠，
2: 细组诶总共摕20包转去，安尼1000块，那大。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5: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4: 0800-0068-777。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
0: 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我买吃鱼啊！哦，
1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2: 耶，阿妈一百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4: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首歌曲是江辉所带来《半醉半清醒》，伫遮送予乡亲好朋友，非常的感谢你准时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大家呢一定爱有欢欢喜喜的心情。咱的庆本身读中医吼，所以讲呢，过去有真侪教授伫咧讲讲，咱人哦病从口入啦，所以讲食呢吼，卖食伤济，逐顿拢甲食六分饱。吼、哦，安尼就好。佮再来就是呢，每一工爱保持着呢快乐的心地，吼、哦。即、这个呢，逐工心情拢爱真快乐，因为心情快乐，病就好一半，吼、哦。这就是过去阮的老教授伫咧甲阮提醒的。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哦，你爱会记住哈，真呢身体爱照顾，靠家己，吼、哦。啊，你会当靠力庆，力庆本身读中医，咱有专业的人，咱袂乌白讲话，对着你的健康，我嘛非常的注重。所以讲，你乡亲时代。今天的健康哦，那要照顾，打电话和你倾，好，咱一旦共同来顾身体，大家做伙呢，安尼健康吃百里。节目当中，这个电话哈，直接嘛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来用车票，你听的手机啊，你马甲记起来，随时拢会当靠通。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来，搁再内家听众表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和朋友哦，会记住电话靠通，说得起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等一下，要邀听众朋友呢吼，来点歌吼，这个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吼？稍等你拢会当卡电话起来啊吼。稍等一下，咱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阿姊妹伴妇女朋友呢，三点咱都有开放，谢谢大家，男士朋友先做好准备，谢谢你。

0: 来，乡亲和朋友，今麦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呢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呢？电话今麦就当卡起来呀。来，乡亲和朋友呢，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来，谢谢大家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你好。
1: 哎，李经理好。
0: 哎，你好。
1: 点。可怜乱的再吧，
0: 可怜的乱会再会吧。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吼。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再见。好，来你好。
2: 喂，别客气。
0: 嘿，
2: 享受美国时间。
0: 美国时间哦。
2: 嘿，
0: 美国时间哦。嘿，
2: 美国时间。
0: 看我这首歌在上唱的啊。
2: 啊，
0: 以前人啊修行拢讲，嗯，我有迄个美国时间。啊，大哥，我敢有这美国时间，我才看买来哈，哈，好，谢谢，来你好，
3: 嘿，李经理，
0: 嘿，你好，
3: 我点条日本歌，
0: 好，
3: 那个女人的一生，
0: 女人的一生，好，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好，来你好，喂，你好，
4: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4: 我点一条温泉乡的吉他，
0: 温泉乡的吉他。好，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好，再见。来，你好。
4: 好。
0: 嘿。
4: 我点谢金燕的《月弯弯》。
0: 谢金燕的《月弯弯》。好，再来做安排，谢谢你。来，你好。喂，你好。
4: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顺流逆流》。
0: 顺流逆流，好，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5: 李经理。
0: 嘿，你好。
5: 月亮的目屎，
0: 月亮的目屎，嗯，再来安排哦。
5: 讲个讲话哦。
0: 好，谢谢你。
5: 哦，
0: 好，来你好。
5: 哎，刘经理，我叫你下来了。
0: 哦，收到啊，吼，好，安尼收到，叫去工厂啊，吼，叫好起来啊。
5: 我问一下，啊，你爱食几粒？
0: 你是食骨卡头乌的吗？吼。
5: 安尼，
0: 你是吼吼吼大北迄个彭公园啦吼，迄个早三顿饭前食六粒哈。
5: 爱饭前哦。
0: 嘿，爱饭前一点钟食上好。
5: 会使食。
0: 你到饭前一点钟食啊，吼，康巴康巴就对啊，吼。
5: 康巴。
0: 嘿，康巴，嘿，康巴食一盖食六粒哈。
5: 头我即个来我会使食袂啊。
0: 会使啊，你到那食饭饱了后，过一点钟就会当食啊，哈。
5: 哦啊啊啊！都食早时甲暗时啊。
0: 会食三顿哦，哈。
5: 三顿安尼。嘿，
0: 三顿效果较好哦，哈。
5: 啊，六粒哦。
0: 嘿，食六粒哈，哈。
5: 哦，感谢好，啊，你请诶。
0: 嘿，我来请诶。
5: 嘿嘿。哦，谢谢啦。
0: 谢谢你，大哥。
5: 啊，我讲我问一下，我逐工诶，逐工哦。
0: 嗯，他个听的是
5: 啊，看你目睭来，
0: 对啊，啊，迄就是，
5: 看你看那心肺大啦，啊，会
0: 神经，啊，迄就是
5: 神经好咯，嗯，我话会听，爱听，那个看你目睭来，
0: 迄可能，迄爱一段时间呐，嘿，你那是因为生肺大的关系吼，嘿，拢有一段为人 A 为人 B 啦，啊，有一段时间拢会夹起来听，啊，如果你那真正听个足艰苦，你还过去看医生啦。
5: 有啊，我有看啊，都起码有咧，
0: 嗯，有咧治疗啊。
5: 我较袂疼啊，看你目睭啊，我点目睭药啊。啊，
0: 我咧讲，
5: 我膀胱炎，啊，帮助对无？
0: 迄个，你那生皮蛇，迄是甲无关系啦，吼。
5: 皮蛇好，皮蛇好。
0: 我知，啊，你那是以前捌生过皮蛇啦，吼，引起着你头壳疼，啊，甲目睭眼压比较高，所以讲会不舒服，这种的就是爱时间呐。这哦，食药也无法度啦，嘿。
5: 啊，无我来开药，另外一间。
0: 吼，哦，好啊，你去遐家睇下吼。
5: 睇我听人听你啊，你有？
0: 嗯。
5: 三样你有？
0: 哈，安怎啊？
5: 食嘞，还三样油。
0: 嗯。
5: 哇。
0: 哦，你讲迄个鱼油哟？
5: 哎。
0: 哦，鱼油有帮助啊，伊会当消炎吗？
5: 安好。
0: 有帮助啦，有帮助，会当消炎啦，吼，啊，可能就会互咱较轻巧啦，较袂遐艰苦。啊，但是我著甲你讲，你这都生皮蛇，生皮蛇就是，以前吼拢有一段时间啦，有的人就是爱一两冬拢会搁夹起来听啦， 迄无法度，啊，就是爱时间才法度家己好起啦，吼。
5: 我即摆是听要过落去哦。
0: 对啊，我知影，尤其天气嘛有关系，啊，你都爱困落吧，吼，免疫力爱有好，伊就较袂惊起来。哦，啊，这都无一定要看人的体质啦，所以讲我进前就叫人讲爱去煮迄个五红虾，就是安尼，因为这看体质，有的人吼皮抓好起了后，伊就好起啊，但是有的人也过会丢会丢，会夹起来疼，啊，就是爱一两当了才会好。哦，
5: 啊，我就是今晚就是安那，
0: 嗯，
5: 然后天不光哦，啊，日放就无人困，
0: 啊，你都你
5: 嗯十二点。
0: 马健啊，你迄个一直放尿，
5: 对，公公还过我家了，
0: 对，
5: 你冻那个天光哦。
0: 吼，你得讲迄个，即摆啊，你膀胱炎个食的，你得当冻个天光，安尼就好，你得食膀胱炎啦，吼。嘿，
5: 我食药啊。
0: 好，啊，我甲你讲，
5: 嗯，顶回食好了，
0: 顶回食好起啊啦，吼。啊，你即阵啊，无食就搁压起来啊，嗯，啊，你食了无长筋啦，你待食好长筋，伊就袂夹起来啦，哈。
5: 嗯，好，谢谢
0: 哈，谢谢陈大哥，嘿，好，再来泡茶哈。啊，这呢就是为什么吼，咱来听一个讲讲，这个皮蛇吼有这个五红虾吼，今麦诶，这个五红虾有无吼？这个皮蛇五红虾吼，你甲煮一摆煮两支。第一支煮好了，差不多过两个月，搁再煮第二支吼。啊，这呢。今麦呢，伊个五红蛋真好，吼、哦，伊个五红蛋真好，会当到加90%。所以讲呢，如果咱得啊有这个经济，啊，咱得去煮一支差不多是8000块啦，哦，8000-9000啦，啊，你煮两支差不多不到20000啦。但是会当五红足够呢，哦，这个咱得肯得去煮啊。这个医生有跟我讲讲呢，差不多会当呢五红吼，这个10担左右啊啦，吼、哦。10担的啦，所以讲咧吼，咱那阵讲到有这个经济吼，咱就去煮这个五红虾吼。啊，煮了后，咱的这个正手吼，为人爱为人买哦。比如讲，你煮的正手，你的正手会疼吼，疼差不多一礼拜吼，会蛮痛的吼，还是正常的。所以讲咧吼，生皮蛇是安尼啦吼，为人好气就是好气啊啦，但是为人就是不三时起来咧丢的丢的安尼疼的疼。尤其那阵讲亲像拄只咧吼，这个大哥咧一共一生伫倒位啊。目睭附近咯，欸，这足危险的呢。咱那是生皮蛇生伫目睭附近吼，啊，影响着目睭有可能呢，目睭会无看呀。真嘞，唔是咧甲大家惊。所以讲咧，既然有风险吼，那该然咱的这个免疫力较无好的人吼，你可以去打预防针，你得去煮吼。真嘞，一旦有风啦，真的可以预防吼。所以讲咱的听咧，曾经捌伫节目当中讲过，甲大家提起过，讲即卖呢吼，这个皮蛇有风险哦。如果那经济上会拄好，差不多啊两虾吼，煮两虾差不多啊20000块，无够20000块啦，真正一旦去考虑吼，甲煮一下吼。来，伫这呢，甲大哥。安尼呢？吼，这个提醒，吼，甲大哥提醒，即阵嘛呢，就是讲免疫系统吼爱兼顾，困眠爱困落吧，你困眠啦，困落吧，伊就较别夹起来听，吼，较别夹起来听，吼。所以讲呢，这足艰苦的啦，我知影，因为阮姐姐就是有生啊，所以讲伊讲足艰苦，哦，伊呢生完了吼，家己过去煮五红虾，而且嘛一直强调叫我都爱去煮，所以讲吼，我伫节目当中我嘛是甲听众朋友讲着，讲我有去煮吼，啊，而且呢，这个医生嘛甲咱解。所以它的那个保护力可能可以到10年哈，所以讲呢，有价值啦，吼，甲咱保护10担开2万，有迄个价值啦，吼。来，伫只内个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所以起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可怜乱花再会吧》，作为欣赏。

来，乡亲好朋友，一个消息给听众朋友报告，咱这个呢，因为听众朋友呢反应太热烈了啊，这个再加上啥呢？加上这个风台，拢延期啦，高雄吼，拢是无上班，休困有够侪工，所以讲咧吼，咱的出货部啦、送货人员啦，拢总走袂离，所以咧吼，影响到真侪好朋友咧订产品，所以讲这算工伤啊。咱的这个活动经过着有够侪听众朋友咧敲电话来咱公司欢迎吼，伫咧讲讲，哎呀，这个咧因为风台关系休困伤过侪工，影响到吼大家要来买产品的这个咧吼机会，所以讲哦，咱咧时间哦，搁再延十天吼，和听众朋友搁再有十天的机会来，乡亲好朋友到九月十号，到九月十号吼。好，听众朋友下当来买产品，咱的这个稀油加着古乐用大精神的活动，真正吼，这届呢有够侪好朋友拢知影讲好康，真侪人拢一摆来买一当分，这一当分的买起来吼，第一点你袂浪工袂浪胖，食咧到底才有法度长筋吼，搁再来就是啥，搁再来是加有够俗，譬如讲咱的稀油，稀油你买两罐送半罐，买呢四罐就买送你一罐，等于讲啊，原本五罐一万块，你即卖开八千块就当。莫五罐稀油倒转来呀，所以讲前来乡亲好朋友哈、啊，真正有够侪好朋友咧，伫咧买咱咧庆的这个稀油吼，拢是买一当分的吼，拢是买一当分的有够巧，哎，买一当分的省有够侪钱的呢，钱足歹赚的，会晓俭钱吼，是足牛的一的行为啊。所以讲乡亲朋友买产品就趁即时啊，啊，古乐用嘛同款啊，古乐用咧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咱延长到十号吼。即、这个呢，正常的活动延长到十号，九月十号全面截止，九月十号全面截止。啊，最主要就是因为风台吼，这送货啊送走袂离啦吼。啊，咱的即、这个出货部啊拢无上班呐、啊，出货部呢风台天只要宣布呢即、这个无上班，因就休困啊，所以讲货拢无出啊，啊大家拢无法度订啊，咱呢即、这个听众比如打电话来讲延期啦，延期啦，应大家诶即个要求延期十天即、这个到十号啦，延期到十号，延期到十号，所以讲呢到十号进前你若宝贝都无机会啊，赶紧把握这。这个最后的机会，用这边诺诺深海鱼油哈，甲着咱奶奶古乐用，同款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哈，真嘞无买着的好朋友。赶紧来甲咱立庆定岗资本，或者是你都买啊，但是阿伯呢吼，到干嘞半当一当分吼，你个边嘞加买几组啊？赶紧来趁这个机会吼，这个机会唔是定定有呢，这是真侪好朋友呢，安尼同时打电话去办公室欢迎，才有这个机会哦。所以讲，乡亲朋友嘛，拄好碰到风台啦，这个连锁安尼呢吼，伫咧淹水啦、落雨啦、南部拢是无上班呐，所以讲呢吼，拄好碰到安尼，才有这个机会。听众朋友呢吼，这个呢真正足好康机会呢吼。来了，赶快要来顾健康的好朋友，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来跟立庆定岗主文，现场的电话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哈，立庆的手机啊，你落这不了，你拢会当卡，我拢会接听，咱立庆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赶紧把握最后机会，谢谢大家以上功德。来，大哥，你收点白瓜去真正有呢？以前咱来讲，什么人啊？你帮我做一个什么代志的时阵哦，咱哪总讲要讲拒绝哦，拢个会讲一句呢？以前啊，今麦诶，少年人未讲一句啊。以前啊，咱年代都讲，拜托我有迄个美国时间。其实美国时间甲台湾的时间唔是拢同款吗？为什么讲我有迄个美国时间？大哥，咱家有美国时间呢，真正有。往水下所带来，来听看卖呀！谢谢大家，这位英雄。

0: 这首歌曲讲个做美国时间呐，哈，这美国时间艺术的讲上瘾啊。来，杨小朋友，但是你袂使等到有闲的时阵才要去运动哦。咱得按呢，将这个运动的时间该特别定出来，安尼话吼，身体才会健康。啊，咱运动吼，就是为着健康嘛，不离个哦。即卖运动哦。个有好康的哦，想要运动，佮感觉讲一个人走路伤过无聊，咱这个运动部九月份开始，挥汗游离，即个连手机啊游戏都加入到呢，赚外快，而这种战局哈，只要每一礼拜完成一摆30分钟的运动，一天呢加8000步，或者是完成5公里，而这个跑步其中一项，经过审核标后呢，就会当得到呢这个50元的抵用券呐、啊。啊，所以讲呢吼，这个哦，真正是咱呢这个呢运动部吼、哦、推出这个活动，很多人都在响应呢。这对着爱运动的人，真正是福音呐、啊、吼、哦。民众只需要完成3种指定任务，任何一项，这个呢，并且呢传告到这个记录到审核通过安尼。就可以，但我一个我接通电话。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嘿嘿，你好，
1: 啊、嘿，我买药啊，
0: 好、哦，你买药啊，吼，买啥物啊？
1: 啊，
0: 你买啥物？
1: 买药就，
0: 嘿，
1: 大白水，
0: 好、哦、大白水吼、哦，好啊，啊，你大白水买啊几罐？
1: 3罐，
0: 来这算功课，大白水买了3罐吼，杨大哥啦吼，我叫你的资料，啊杨大哥，我你询问一下，你大白水吃多久啊？
1: 我吃无多久啊？
0: 吃无多久，敢吃有一罐啊？
1: 有啊。
0: 有哦，啊吃了感觉安怎？
1: 吃了袂歹啊。
0: 吃了袂歹吼，你是针对哪方面要来改善呢？
1: 无呀，
0: 有啦，有啊，三罐甲你夹过啊。我讲你食大白水是针对倒方面甲你改善啊。
1: 我较早是安尼，脚拢会汗水的。
0: 吼、哦，水浸就对啊啦吼。
1: 诶，食了会较会消的啦。
0: 吼、嗯哦，啊，食一罐了就有消啊吼。
1: 诶。
0: 吼、哦，啊，即摆食了有效，一盖买来买3罐吼。
1: 欸、
0: 好，安尼这3罐吼，后日到哈。
1: 后日啊。
0: 嘿，后日下早是早班到，好不？哈。好，啊，我才有你的资料哈。好，谢谢你哈，杨大哥。好。好，再见。好，来，非常感谢这杨大哥曾经有甲咱买过一罐啊，吼，打电话甲咱来请告白哈。啊，这呢，食咱的大白水，食了足有效的呢，乡亲。伊吼讲，以前就是拢会水肿嘛，吼，水拢会挂水挂，脚拢会挂水挂水啦。结果呢，食咱的这个啊大白水膀胱丸，食咱的大白水膀胱丸，食一罐了，乡亲不要食一罐了，都消去啊，都消去啊。所以讲，对咱的大白水膀胱丸做有信心的，你甲看进前间的。先买一罐，即卖呢，随个再来买3罐，真呢，真正有信心啦，吼，真正有信心啦。那么感谢的杨大哥哦，吼，乡亲朋友啊，同款你若准讲呢，吼，会水肿啦，吼，这个脚会安尼呢，挂水哦，吼，你就是赶紧来吃咱的大白水膀胱丸，咱的大白水膀胱丸吼，消水肿足有效的。足有效的啦，吼！安尼针对着咱腰子功能甲摆的好朋友啦，膀胱功能啊甲摆的放尿甲袂顺的啦，吼！啊，这夜尿的啦，拢安尼无法度好好啊困的，拢一暝起来几落摆，拢无法度好好啊困的，这放尿起泡白的有臭味的啦，吼！这拢总会当来食咱大白水膀胱丸，同人食同人有效，同人食同人娱乐的，国家认证的哦，吼！这有治疗效果的，吼！咱敢讲有治疗效果的，绝对就是国家认证的，有治疗效果咱才。当伫节目当中讲，纯汉能纯中药诶，哈，有着源头，甲咱做着预防、保养、搁治疗，哈，咱诶腰车酸软、小便不利诶一支非常好诶产品，足侪摆浓缩，哈，迄个大白水膀胱丸药粒啊，甲丁有无，哈，迄就是足侪摆浓缩，愈浓缩愈丁，但是愈浓缩愈纯，哈，就是安尼，咱用钞票食得到地，即个大家拢应好，来有只，哈，即个腰子比较较摆啊，哈，腰子病变一种种问题。甲着咱的这个膀胱功能呢，甲无好的问题，放尿出问题，拢会当卡电话来，甲咱入去询问定岗甲主本。谢谢大哥，嘛感谢咱收钱的乡亲朋友，以上功德哦。

0: 哈，都将呢咱的听阿伯讲完的呢，后这个代志哦，运动加多吼，爱当得到好康的哦，啊，这个是咱的国家运动部呢所来办的活动哦，在九月一号就已经正式开始啊，乡亲那边有三种指定任务，那若是完成这个任务当中的任何一项，并且呢吼爱传到这个记录的审核通过，就会当呢得到50块健康好礼的兑换资格，而且呢吼到个连锁的超商吼，譬如讲呢这个全家，啊是讲呢 7-Eleven 吼，这呢吼都拢总会当呢来兑换。一个有优惠加码，这个政策曝光了后，大家拢伫咧俄罗斯的运动部的部长啦吼，讲真正是有够赞的呀！这个运动部推出的挥汗有礼的活动，九月一号上午10点开始，到呢11月30号为止，凡是咧年满16岁民众，只需要完成着任何一个运动，将这个任务传到。记录每一礼拜都会当呢吼，这个得到50块的加码券，全台湾拢总呢吼，这个有14州累计上届关的会当呢吼，这个领走到700块的兑换额度，而且通过这个审核取得的加码券，也可以当地全台湾超过1.5万家，而这个超商甲着合作的通道来换着鲜奶啦。地瓜啦、沙拉啦、鸡胸肉啦、无糖茶、丁丁保健的轻食加饮品，就是讲你运动完了后吼，就会当领到食吼，食咧够个健康的这个食物啦。啊，这个呢吼，第一行就是时间行啊，这个呢单次运动记录爱达到30分钟以上。哦，你只要运动超过30分钟以上都会使啊。第二型就是步数型，就是你一天走路累计要满8000步，安尼就可以。第三就是距离型，譬如讲呢，你跑步、健走满5公里，还是骑着脚踏车满15公里，安尼就可以。对着这呢，吼，有人就伫咧表示，这个李阳运动部长呢，真正是太强了。这根本就是台湾人设计的活动啊，吼。这个呢，换算落来，每一个人700块以上，会当和全民叮当起来。虽然讲只有3个月，不过会当鼓励大家开始重视运动健康，甚至呢，这3个月你若运动完了后啊，吼，所以会当领到这钱，个会当安怎？个会当呢，吼，养成着运动的习惯，和全民往着健康来迈进，而且超商也可以加码呢，吼，折抵健康的餐食、茶叶蛋、地瓜等等的商品。啊，所以讲呢，这个活动真正办了袂歹，吼，足侪人拢感觉讲足好的啦，吼。啊，这呢，当然，吼，这3个月当中，乡亲和朋友都可以运动，吼，都可以运动，而且呢，吼，有这个超商伫咧配合，足利便的啦，吼，足利便的啦。哦，所以讲呢，吼，这呢其实不会很困难，吼，就是。你若一天啊，吼，这个一届啦，不是一天，一届运动记录达到30分钟以上，吼，安尼也会当领。或者是你若走路一天走呢，吼，这个8000步以上，安尼也可以领。啊，是讲呢跑步，吼，健走满5公里，吼，或者是骑着自行车满15公里，也可以领。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呢，吼，你本来都运动的习惯的时阵呢，你得赶紧，吼，赶紧呢，看这边啊参加，吼，看这边啊参加，啊，赶紧呢，吼，加入。这个运动的活动哈，啊，你若总共以前都无运动的习惯，你就是趁钱买哈，这有这么好康，啊，搁这么趣味的活动，你就当参加，参加3个月了后，你就感觉啥？你就感觉讲，这3个月以来啊，运动了后，都要变习惯呢，以后就是习惯运动，习惯运动，这很好哈。所以讲呢，运动会当好咱的身体用，啊，这呢，这个算讲。这个运动部呢推出这最主要吼，唔是要浪费钱啦，最主要就是让大家养成的这个运动的习惯，咱就甲别破病，啊，咱若甲别破病，咱若甲别去用啥，咱若甲别去使用着啊，这个健保吼，诶，资源呐，对不？咱若甲别破病，咱去病院看医生要从啊，健保都会上升足侪，所以讲呢，这无定着开这小块钱，和专门运动起来了后，大家拢甲别破病吼，大家都不比较不会生病哦吼。安尼时阵呢，咱的健保都免烦恼讲啊，健保会到吼吼。来，伫这呢吼，安尼非常感谢着咱的乡亲表甲你报告吼，这个活动。大家当来去参加看卖啊！谢谢你，来，我先接通电话。你好，
1: 喂，
0: 哎，张大姐你好，嘿。喂，哇，阿你电话哪？哎，无介清楚呢，你换一个所在一个。你换一个所在讲话，因为你的电话无介清楚，你这手机啊，嘿。喂，大姐，你等下卡，因为你这卖手机吼不太通，我来先听一首歌。
1: 我来。

来，谢谢，非常感谢刚相好不一个来乡亲和朋友哈。今天的八八节大精神的活动到九月十号，到九月十号，大家也够有机会来探到好康的乡亲时段。真的经过着作者好朋友的要求，打电话来欢迎讲哦，因为到风台啊，作者所在拢淹水啊，啊真的吼，真正是影响到上回甲出回，所以呢吼，大家要求讲延后跟时间啦、啊、吼。啊，那无呢？真正无买到啊，为是呢？吼，哎，打开始，甲来买呢，食咧到底足好啊，但是都未付，搁再来增加，所以讲呢，有足侪好朋友敲电话吼来追加，真诶，乡亲朋友，咱公司真正有够好诶，吼，我都讲过啊，精神诶活动呢，吼，实在讲，这活动咱。无啥趁钱，但是乡亲好朋友，你心有够济，所以讲哦，真济人欲罢不能，拢要求讲延长时间。好，咱公司讲延长，互大家呢好康的吼，安尼加谈话。来，乡亲好朋友啊，咱的鱼油甲着咱的咕噜用哦，诺诺深海油甲着咱的咕噜用，你即卖来购买，也阁有赠送，也阁有赠送到。九月十号到九月十号全面截止，来乡亲时段来吼、哦、啊！因为真侪好朋友伫咧讲，来听我咧讲吼，我九月初五才有领钱啊，九月十号才有领钱啦、啊，所以讲敢咪当更加十号来，咱公司答应啊哦，咱公司吼、哦、真正对听众朋友有够好个哦，这一次的活动延长到。九月十号才来全面截止，所以讲你若阿未买到，还是买无够的，赶紧打电话来肯定讲，鱼油两罐送半罐哈，四罐送一罐，啊那是咱的咕噜用嘛是同款，两盒送半盒，四盒送一盒。乡亲时段哈，九月十号全面截止，九月十号全面截止。乡亲时段呐，阿未购买，还是买无够，赶紧把握最后机会，打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来回到节目当中，咱来听赶紧甲听众朋友报告，咱节目当中的电话，你随时拢会当敲通吼。现场的电话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咱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哇，关切的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啊，其他的时间哦，都在不了，你那边找来听，要来享受到呢吼，健康的好康，你赶紧卡掉来听的手机啊，咱来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来，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啊，咱甲抄起来，抄起来了，你抄到啊，输入伫你的手机当中，你随时要卡都有，来，用这个笔记本先寄出来，吼，啊，是讲你手机即摆得甲摕起来，赶紧随家输入落去，吼，爱写呢，爱写电台来听呢，吼，啊，无你输入落去，毋知讲这送，吼，曾经某听众朋友敲电话来甲我讲，啊，你送啊？我讲我来听，来讲哦，就是来听哦。啊，我这电话有留起，结果无输入你的名啦。所以讲咧吼，等下咧吼电话啊，家己咧泡掉啊，然后咧吼输入来听的名，安尼你就知影哈。来来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哈，0987617335，来，乡亲朋友记有清楚哦。啊，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外观车朋友头前爱加控诉，谢谢大家。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壳，都算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3: 就是你犯规喽。
2: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0800-068-777。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进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进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进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 另外圣林药局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四区人生药局在丰四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在丰四路市场旁边，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在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3: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来回到这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我们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两点钟由得来听，直接为你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卡通。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哈。来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你。第二阶段来邀请听众朋友点歌哈，这个部分男女拢有拢会当卡电话起来点嘛哈。有这个三加一首歌，好听众朋友点播，电话今麦就卡起来。谢谢大家，赶紧卡电话。你好，
14: 喂，丽卿你好，
0: 嘿你好，
14: 我要点的林三加王丽友的你上珍贵，
0: 你上安娜。
14: 珍贵，
0: 你上珍贵，你上珍贵啦哈。
14: 哎，对对对，
0: 安尼我再来安排，谢谢你哦、喔。
14: 好，再见。
0: 好，来你好。
15: 哎，你好。嘿，我点首《台西风云》。
0: 台西风云哦、喔。
15: 好，
0: 安尼我找看卖哈。
15: 好，
0: 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16: 喂，你是谁啊？
0: 嘿，是。
16: 哦，我是点歌啦。
0: 嘿，你请讲。
16: 再回亚都七号啦，
0: 再回亚都七号，再来安排哈、欸哦。好，谢谢，
16: 好，谢谢。
0: 来，你好，
17: 你好，我要点歌。
0: 好，
17: 点迄个台北对象曲，音
0: 台北对象曲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喔、哈。
17: 好，
0: 谢谢你。謝謝来，点歌点满啊，这阿伯面这优美的。来，你好。
16: 喂，你听好，点歌。
0: 好，
16: 我点。张惠妹，你可以抱我吗？
0: 你可以抱我吗？啊，这优比的哦哈。
16: 好，拜拜。
0: 好，谢谢谢谢。好，来优比的搁一首哈。好，来你好。
18: 丽卿你好。
0: 嘿，你好。
18: 哦，今未使点。
0: 嘿，啊，但是这优比的不一定报会到哈。
18: 哎呦，又是细雨。
0: 又是细雨，我尽量哈哈。
18: 好，
0: 谢谢你哦。好，再见。阿边两首歌有可能报未到哦哈。再讲给听众朋友报告，谢谢你。所以，咱来听歌，谢金燕的《月弯弯》。

那这首歌曲是这个月弯弯谢金燕所带来的哈，在这里听众朋友所点播，跟一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咱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们听点播台西风云，台西风云哈，我找不到这首歌呢，所以说你可以打电话起来换歌哈，咱可以换这首歌会为你来报上台西风云这首歌我才找不到，所以说呢，咱这位听众朋友你可以打电话起来换这首歌哈，可以换一首歌来在这里跟你报告一下。永清的朋友呢，吼，这个你有感觉无啊？最近你的手机啊，愈提愈远。哎，看完电脑呢，吼，要搁再看手机啊，总是呢看袂介清楚，都爱对焦一下，甚至光线啦，一个暗，吼，字啦作细字，迄看咧到底都作模糊。恁通以为讲这只是你的目睭伤忝哦，可能就是老花眼已经找到你啊。有真侪好朋友讲，那有可能我打个四十岁尔呢？来，因为咱个人长时间使用着三 C 产品，老花眼有明显的少年化的趋势。伊着2024年台湾人吼四十岁以上的人口，伊着1300万人来估计，真个平均每两个人哦，都有一个人有老花眼。全台湾老花族的这个人啊，恐惊已经超过600万人，600万人。啊，那是呢，这个老花随着年龄的增加，目睭调节能力渐渐下降，所产生的生理现象哦，这真正会好作者人感觉讲非常的这个无利便。现代人啊，都、就是因为每一工啊，拢伫咧用手机啊啦、电脑啦、平板啦，安尼吼，连咱开车都拢用导航啦，会议伫咧开会简报啊，嘛是拢用电脑啦，吼、哦，即、这个呢视线哦，啊，定定伫远啦。中距离啦，近距离伫咧切换，老花带来影响咧，已经唔是看报纸、看菜单看袂清楚，更加可能影响到你的工作、开车，也个有日常的这个活动。有袂少人发现讲咧，近距离的视力变歹，第一念头就是老花本来就是老花啊，你唔一个就好啊，甚至将手机提较远诶，啊是呢吼，这个放大字体继续伫咧看。其实呢，专家伫咧讲，那是无适当伫咧矫正，除了视网，吼，这个视线也模糊，嘛可能增加到目睭的酸涩，头壳疼、干眼症等等的不爽快。那是因为对焦不好，影响到咱的视觉判断。伫走路、上下楼梯、没事活动，还是开车的时候，都有可能提悬到咱吼跌倒，或者是事故的风险哈。另外，时常咱有一个迷思，就是讲呢，啊，有一挂人感觉讲近视会当来抵消老花，其实吼这袂当啦。那是专家伫咧指出，临床当中呢，吼确实会当来医着近视甲老花的度。透过着镜片的度数调整到呢吼，这个平衡啊。但是近视甲老花依然是无同款的，这个呢吼屈光问题，配目镜啊，佮必须爱考量着你上加着呢吼，目睭伫咧用的习惯，两类目睭的视差加着散光的度数，以及呢是不是合并其他的这个目睭疾病，袂当呢佮他靠着家己吼加减吼，安尼来解决着这个度数，更加无。建议讲咧，家己乌白伫菜市啊买着老花眼镜来挂。来乡亲好朋友啊，咱若总讲有老花，你着爱去咧眼镜行吼，还是讲咧眼科家来配度数吼，啊则个去配目镜。虽然讲咧吼有较贵。但是比较较好，你唔通讲，我伫菜市看到有人伫咧卖老花眼镜哦，啊，你着凊彩买一支老花眼镜倒来挂，啊，你感觉讲，看了那亲像加足清楚，你着甲挂。其实安尼袂使，老花眼跟近视眼同款，要佩戴着这个目镜，一定爱专家甲你验光吼，帮你验光了后，那么符合着你的目睭的度数了后，伊才甲你配好，你才去挂，才袂乎你的目睭呢，到时阵问题一堆啦，吼。问题一堆啦，吼，所以讲咧，乡亲朋友，无论选择着呢老花眼镜、多焦点的隐形眼镜，或者是科鲁的镭射等等，拢应该先接受着眼科的医生，还是专业的眼工人员来甲你评估，确认讲你的目睭是健康的，度数甲着实际生活哦需求了，才去做选择哈。啊，那是亲像有足侪人拢会去挂着这个隐形眼镜，隐形眼镜的这个伊属于医疗器材啦，吼，所以讲嘛必须。所爱经过着这个专家，甲咱验光了后，甲咱看咱的目睭是不是有适合哈，才会当来。
挂哈，袂使家己乌白白哈。来老花眼时常见到的竞争，就是近距离看物件，物件甲近的你看无，模模糊糊，看手机啊，还是看册、看报纸，拢看袂清楚，必须爱提较正远。啊，那老花佮加上着近视哦，迄条真正怪麻烦的呀、啊。来，佮再来就是容易疲劳，近距离看册、看手机啊，还是讲看电脑了后，时常伴随着目睭酸胀、干涩。胃功啊，甲着呢，好，这个头壳疼，等等的问题。哦，第三点就是变焦迟缓，咱的目睭吼视线有着较近的所在，突然转看到较远的所在，还是讲呢，突然看到较暗的所在，你的短暂出现着目睭看无的情形，这拢总是老花眼的症状哈。啊，以前咱拢认为讲老花眼应该是五六十岁才会吧，来，乡亲和朋友呢哈，老花眼的症状哈，即卖呢已经即个年龄下降啊，四十岁老花眼的人真的很多，这最主要的是因为啥？因为呢哈，即、这个。山西产品啊齁啊国外已经研发出一种药啊齁点目睭的会当治疗老花眼。但是为什么现在咱买不到这个东西？因为它副作用太严重。虽然说呢眼药水哦，有一种眼药水当治疗老花眼，在国外齁已经研发出来。可是齁它的副作用很严重。它的副作用阿伯呢齁这个算说来克服进程，这个药啊是无法度问世的，没有办法上市啊。所以说呢老花眼到最后呢就是爱换齁这个算说人工水晶体啦齁，到尾就是爱手术啦。哦，这个算讲你那总讲的老花眼很严重啊嘛，哈、哦，啊你呢，搁有合并着白内障，哦，比如讲你近视啦、老花眼啦、很严重啦，搁合并着你有白内障，你有白内障，那么就是置换哈、哦、这个人工水晶体，啊换了后，你的目睭会足清。你的眼睛会很清楚哈啊，近视啊，像会好起啊啦哈，这个老化像会好起啊，白内障也好起啊。但是人工的哦哈，好像哦，这个呢只能换一次啊。你啊人工搁再出问题哈，还足麻烦。所以讲你若换这个呢哈，人工的水晶体啊哈，咱就是呢哈，一定要好好保养。其实目睭哦，真的要好好的保养，身躯所有的器官呐、啊，拢只有一个尔啦哈。比如讲你讲肺有两个啊啊。这个肾脏有两个，但是你若失去一个，你就是身体很坏啊。所以说呢，你一定要好好保养，好好照顾，不管咱哪一个器官都同样，原装的都较好啦，原装都较好。譬如说啦，这个脚头好了啦，脚头退化很严重，到尾去换人工的啦。啊，结果听众朋友就以为说，换人工的就都没问题，也不痛，还会怕，但是你就没力。脚会无力爬楼梯，真正爬不起哩，哈、哦！所以讲呢，哈，真正是咱的原装的上盖好，哈、哦，原装的上盖好，咱身体当中所有原装的拢是上盖好，所以呢，你要好好该保护，好好该伊照顾。啊，真呢，保护照顾，唔是挂伫嘴里呢，该人爱开钱的，咱就爱开钱；该人爱买来吃，咱就爱买来吃。安尼话，咱就我都照顾咱家己，哈、哦，和咱家己食到老，活到老，要搁安怎做家己的主人？来，稍微起来听歌，这首歌是顺流逆流，这会影响。

0: 来，这算功课，好、哦，这算功课。大哥，你讲你食骨肉用有效吼？
1: 系啦。
0: 啊，食了安怎有效？
1: 啊，食到卡啥哦，打就有效未哦？
0: 吼、嗯，食了卡啥物打拢做有效。嘿、
1: 啊。唔知讲伊个跋落腰啊吼？
0: 嗯。
1: 伊个腰有叫讲去检查，有叫病去啦。
0: 哈、
1: 哦。有叫病去啊？骨肉叫病去啊？我就、哦、意思是讲，啊嘿，我是食卡的啊。
0: 嘿嘿嘿。
1: 诶、欸、啊嘿。病去唔知道有效嘛？无效。
0: 哦，安尼我知你的意思，你食个咱的骨肉用啦吼，啊你食卡食了足有效啦吼。
1: 对啦，对啦。
0: 啊，恁初五哦，啊恁初五呢？
1: 啊，我有买啊，我有甲你买卡鸡啊，就是平时我早起我叫人去买，你好轮买，啊去买三四罐啦。
0: 吼吼吼。
1: 啊有你讲有咧正常诶呀吼。
0: 对对对。
1: 啊，我几啊罐几啊罐，还记得我是讲诶。我还给你提来，我前天吃好完了嘞。
0: 安尼吼，
1: 哎，安那吃了有效。
0: 嗯，
1: 再过来给你买安尼。
0: 好，安尼我知，你赶紧提好价。
1: 我这番意思，你要给你签告安尼尔啦。
0: 有帮助，绝对有帮助。哦，你赶紧提好价哦。啊，你本身吃了
1: 足好。我随时我不要吃嘛，我去。
0: 对对，啊，你本身吃了足好吼。
1: 嘿啦，过去我吃了真好啦。
0: 哦，安尼伊来吃一定足好。
1: 我三行拢在吃。
0: 哦，我的产品你三行拢在吃的对。
1: 哎，我。苦了用，
0: 啊，
1: 大把水，
0: 哦，
1: 啊个
0: 鱼油，
1: 啊做青海海
0: 青海鱼油，拢有在吃，啊，咱
1: 大把水
0: 袂当做话讲，哦，
1: 啊
0: 你做啥
1: 呢？
0: 嗯，
1: 青海鱼油我食足久的呀，
0: 哎，
1: 啊我即摆安怎食了？
0: 哎，
1: 一天食两粒呗，一天食一粒啦。
0: 啊，你即摆都做稳定的嘛吼，
1: 保养稳定安尼啦，
0: 哎，啊你就是，
1: 啊，常食，
0: 啊你就是食咱的鱼油，食了即摆做稳定，所以讲你即摆改做一天一粒。该食一羹两
1: 粒。嘿，啊，我咧食保养安尼啦。
0: 啊，伊又食了足好吼。
1: 嘿呀。
0: 哇，身体健康。
1: 啊，我就是要甲你请教讲，食骨头用是毋是？即个骨头有含砂有效无？
0: 有帮助。
1: 啊，有效吼。
0: 嗯。
1: 我就提起可以，我之前我就开始咧，两三四五工前我就开始咧，叫阮新妇讲，提起恁母阿食。安
0: 尼吼。
1: 啊，佫安怎了？
0: 嘿。
1: 阮新妇啊，因母啊吼。
0: 嘿。
1: 老啦，啊佫。
0: 哦，
1: 咱讲起来家庭方面也无真好。
0: 安尼你甲斗三工袂晓？
1: 对啦，遐我较起来吼，
0: 嗯，
1: 惊老人艰苦啊。
0: 嗯，对。
1: 我较起来，我提个奖，较起来你有这么硬起来，就得笑昏。
0: 对对，啊，你这亲家真老够好，安尼嘛是做福报。
1: 我较起来，我较起提个奖。
0: 安尼好，啊，你本身食了这么好，有，你本身食了这么好，就有帮助。哎，
1: 那
0: 巧
1: 好哦。
0: 嗯，
1: 我再过来买。
0: 好，
1: 好，好，你吃。
0: 好，谢谢大哥，哈。来，这算广告。你讲你食咱的骨肉用嘛？你去买两盒来食，啊，即摆食几盒吧？
2: 食两盒，食袂了。
0: 吼，两盒你要食完啊？得对。啊，你讲你本地卡头有安怎？
2: 听你的迄落，啊，搁听遐的，遐老辈遐在讲安尼吼。我听你个声听足久啊。
0: 安尼，啊，你食了安怎？
2: 食了是有较好一处啊。
0: 本来你卡头有是。
2: 我即摆就是讲阿好啊，常常甲你借一个。
0: 对啦，你食了安尼两盒尔吼，食了都有较好啊，你得继续食啊。嘿。
2: 就是本来我惊讲吼，现在吼，
0: 惊
2: 骗啦。
0: 没啦。
2: 啊，我即摆就是讲，我听你的声听足久啊。
0: 安尼吼。嗯。
2: 啊，我就是对先生讲要甲你，即摆我就是讲阿好啊，你甲我寄一个遐来吼。
0: 嗯。你要寄几盒？
2: 几盒？
0: 一盒用。要搁寄一盒就对啦吼。
2: 你是一盒的。
0: 吼，一组。
2: 一组。
0: 万二块有送迄个，我来这广告哈。万二块有送咱的迄个聪明
2: 珍珠锅。
0: 来啊，即卖呢吼，送无同款的，咱即卖呢吼买三千吼，买三千骨肉用，咱都送呢吼，即个呢。挂冠，所以讲呢吼，这真正是机会难得。听众朋友呢吼，伫咧讲来讲，啊，都因为吼，这个风台啊，吼，拢休困啊，所以讲呢，无买到的吼，即摆拢伫咧强调，希望讲赶紧搁再延期。乡亲好朋友，咱的鱼油甲骨肉用呢吼，这个八八节大精神的活动呢吼，已经有延期啊，有延期吼，来到着这个九月十号。 截止，九月十号截止。啊，你听众表你啦，总共无买到的吼，你要搁再追加的，拢总会当赶紧打电话，因为非常的难得，吼，非常的难得。这拄啊碰到天气的问题嘛，所以讲真正有够侪好朋友拢无订到呢。啊，但呢，这个呢吼，出货部吼，这嘛是周休二日，伊主瓜搁加上到呢吼。这个那风台天啊，这个有休困，因都休困，所以讲呢吼，真侪好朋友哦，无买到，无送到，来乡亲们做菠菜。赶紧打电话来定岗做文哈，到九月十号，咱的呢鱼油加着咕噜用，也够伫咧赠送，买两罐送半罐，买两罐送半罐哈，啊买呢吼，这个咕噜用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用这时段机会难得，赶紧把握最后机会哈，送到九月十号。九月十号，啊，你若要记十号、三十号加收，你得甲我讲，我才有登记专人吼，拢会伫迄日天哦。咱要挨时间甲恁送到厝，来乡亲们赶紧把握机会，敲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那乡亲好朋友，就算讲咱吼无想要学啦吼，未来咱嘛定定接收着吼，啊未来咱嘛定定听着，生活当中可能拢无法度欠缺，啊这是啥物？这就是 AI， 哎哟。逐天听啊，都唔知道这个物件到底是啥物。来用这边过去吼，咱听这个呢电视广告讲，哎哟，啊电脑还要酸土豆哦。那嘛，干嘛讲足奇怪，讲电脑还要酸土豆吼？啊，今麦要甲你讲的就是啥？哎哟，这个 AI 爱当来帮忙抓鱼哦。来，乡亲朋友，过去渔船啊出海呢吼，要来判断讲这个渔场伫倒位，拢爱挖靠着船长的经验吼。啊，这呢，哦，一定就是船长有经验，看到位有鱼，啊，就向迄个所在去。但是有当时啊呢，吼，买安怎铩羽和而归，就是拢抓无鱼，啊，就倒转来呀。所以讲呢，这唔单讲靠船长的经验，搁爱靠运气。但是哦，这个农业部的部长呢，伫咧宣布讲，自明年开始呢。四年级每一档一亿的这个经费计划，将要教着国科会做会教着南太平洋岛国等等做合作，结合着过去的市场，教着呢这个卫星资料，教着呢吼海运的监测等等，透过着 AI 科技来做预判，可能的鱼场伫倒位，那么就会将这个资料提供给咱国的这种呢渔船啊，吼，咱国际的渔船啊来做使用。所以讲呢，有可能因为 AI 伊的这个检测，使得渔船啊处理鱼百发百中。啊，这是好事吗？当然对着咱的一寡呢，吼，这个渔船啊啦，甲着一寡渔民来讲是好事。但是对着呢吼，这个大自然感情真是好事。以后的鱼啊呢吼，足容易被抓到。我看一担咪啊，都会被抓了了。就算讲咱台湾人，感觉讲啊，一寡呢细只鱼啊，咱袂使抓吼。即其他的国家吼，这个呢，比较安怎，甲无这种概念的国家，因来当用 AI 来找出着鱼场伫倒位，大只细只拢甲抓了了。吼、哦，所以讲呢，吼，这个农业部渔业署呢，举办着115渔民节的全国记者会，伫咧表扬着这个模范渔民伊祖瓜嘛，嘛宣布着 AI 监测掠鱼的这个呢计划，吼、哦，安尼已经报着四档期的计划，推动智慧渔业生态系的建构，甲着数位治理的应用，甲着国科会合作，运用着 AI 人工智慧呢的科技，结合着。卫星影像的资料，和这个远洋的吼，这个算讲鱼啊呢，吼，会当呢伫渔船啊的监测之下，找到正确的鱼场，那么就会当有效率来抓鱼，嘛会当呢吼评估可能的产量啊，吼，这个意思就是讲以后抓鱼可能呢吼。这个呢，箭无虚发啦。大概出去，大概就知鱼场伫倒位，大概就会抓足侪鱼倒转来啊。吼，啊，这当然听起来是足好的代志啊。吼，啊，无鱼船啊，有当时啊出去呢，吼，抓无鱼，只渔民吼，啊，就是白走一抓，佫无赚着钱。所以讲以后啦，未来可能大概出去拢是安怎，拢是会抓着足侪鱼啦。吼，来乡亲朋友呢，事实上哦，这对着这个海洋来讲哦。对海洋生物来讲哦，就是劫难呐、啊。为什么咱来听你讲？因为以后呢吼，这个 AI 的检测呢吼，应该就是哦，这个呢，被红抓到的几率介大啦。哦，大概被这个呢吼啊，算讲渔船呢吼捕获的几率很大哦。所以讲，这对着海洋来讲呢吼。不是好事，但是对着人类来讲吼，那亲像帮助足大，就亲像啥我记一个例啦，吼，听见比如讲你听你安尼讲，那亲像无好哦。但是因为我的是一位，我就是比较要哪讲，那不是讲咱家己足好啦，但是咱是感觉讲嘞吼，这个大自然的平衡吼。对人类来讲足重要。如果讲咱要抓鱼呢，吼，用这个 AI 就当监测到呢，吼，这个鱼场伫倒位，大概垂拢当甲足侪鱼抓倒转来，吼。啊，不是咱台湾俩，其他国家嘛拢同款。那么呢，这对着海洋来讲呢，就是一场劫难呐，吼。就亲像啥？就亲像呢，
乡亲朋友，这个 AI 科技执法，吼，咱伫咧讲科技执法，这台底内底做些东西运用 AI 啦，吼，所以讲咧科技执法呢，吼，咱的国家哦，赚有够侪钱，拢是违规的这个呢，吼，罚金呐，所以讲咱的国家呢，吼，这个违规，逐年拢赚足侪钱的啦，啊，这对咱的国家来讲是好还是歹？当然，对着咱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来讲是好事啊，因为呢，赚遮侪钱啊，吼，要做建设啊，要做啥物拢有啊，对不对吼？但是对着啥？对着咱就亲像吼，这个海林的鱼啊，咱呐，咱就亲像海林鱼啊，啊，海林鱼啊，更加可怜，海林的鱼啊，无违规呢。但是咱吼，咱呐，一般人，咱就是伫咧行车的时阵吼，违规啊，吼，逃不掉。啊，所以讲我咧讲讲，那么你就不要违规就好了，哦，你就拢卖违规就好。但是呢，吼，讲实在话啦，吼，有迄客人家司机伫咧讲讲，载老人，载老人要去这个算讲坐火车吼，啊是讲要去坐啥物，啊都老人吼无方便行咯，就伫呢这个红线的地方吼，方便可以落车，或者是讲呢载老人要等去引导，啊引导呢吼头前嘛红线，老人执意吼一定要在那个地方停车，伊就讲我都袂行，你无好我伫这个所在停车，我要安怎呢吼去？白山的所在停车，然后我去行回来阮家啊！我一个人尔是要安怎？所以讲，这司机大哥就是好心，就讲好啦，啊无我就踮恁家门口到遮，互你停车，或者是讲伫迄落火车站头前红线的所在，互伊停车呢啦吼。啊是伊要去啊，啥物餐厅啊，是要去倒位讲哦，爱到白行啊，无到直接互伊方便一下，互伊停车。结果呢，吼，这个司机大哥讲，因为好心，或者老人家呢吼，啊是行动不方便的人呢吼，这个方便吼，好心互伊方便，结果家己说。同安怎去用翕到啊？也可能不是被检举的人拍到，有可能就是被 AI 吼，诶，这个呢科技执法翕到啊，都爱罚钱啊呢，吼，都爱罚钱。所以讲呢，到尾啊来吼，这一挂司机大哥，大家都唔敢好心呢，吼。比如讲行动不方便的，讲诶，你拜托直接我落车倒啊，我都无在条行，讲未使这红线，我都爱去头前迄当停车的所在，只当互你落车。啊，这老人讲，哎哟，啊这安尼个有。一百公尺呢，卖讲一百公尺，我即卖敢若行十公尺，我都无在条行。你和我底下落车，我实在是艰苦啦。但是呢吼，司机大哥讲袂使啊，我若直接互你落车，我得爱用罚钱安尼变怎？司机大哥心内虽然讲想要做好心，但是。没有人想要跟钱过不去啊，所以讲就变成安尼。但是真正有加一个老人坐客轮车哦，坐车啦。伊真正就是要图个方便呐、啊，啊！你要相信无？有的人真正连吼，这个呢，十公尺伊都无在条行呢。你要相信无？真正有啦、啊！啊！你讲啊，领导人那也无人揣出来，就是有这种的独居老人啦、啊，就是有啦、啊。所以讲呢，连要给伊一个方便哦，也没办法，因为司机大哥讲，我若给伊方便，我家己都爱去用罚钱啊。哦，对不对？啊，所以讲呢，当然嘛是以着我无方法钱为主啊。我出来开客人车，我就是要赚钱的，我就不是要做善事的啊。哦，所以讲呢，乡亲朋友，你说这不是两难吗？啊，所以讲呢，就亲像这个 AI 这个物件到底是好还是坏？哈、哦，伊会带予咱民，带予咱的吼，这个人类足侪方便啦。但是以着目前来讲啦，吼 AI 呢，吼像。恐怖的所在就是啥？派人用 AI 伫咧甲咱诈骗，真的用 AI 诈骗哦，真的呢吼，这个屡试不爽啊！那亲像做好骗呢，尤其是较无咧吼听电台节目个，较无咧看电视的人，伊那现在讲即卖有 AI 诈骗，会当用 AI 呢去复制人的脸吼，啊，复制人的声音，所以去伫赖在。当中甲你讲话，啊，你就相信，哎呀，我都有看到伊本人啊，声音嘛，同款，这是真的，讲要搞借十万，我甲回过啊。所以讲，用这标，这就是 AI 哈，伊呢就是双面刀剑嘛。哦，咱讲真呢，伊目前啦，未来我都唔知，伊目前来讲是双面刀剑，但是伊带予咱的吼，这个方便的所在当然比较较侪啦，哈。啊，真侪人伫咧欢乐讲啊 ，AI 以后。万不利啦，用 AI 啊，个人吼用 AI 做出的机器人，安尼咱大家唔得拢无头路啊，到时阵大家要创啊，所以讲呢，真侪人就有这方面的疑虑啦，哈，不利个人吼。嘛，有伫咧做 AI 的人，一挂大老板呐、啊，因伫咧做 AI 的人，伫咧讲恁唔免惊，以后有 AI 这个物件了后，吼、哦，咱人就是享受的，吼、哦，啥物代志拢叫 AI。
来做，什么代志拢叫 AI 机器人来做，哈、哦，亲像咧，我迄一天吼，就伫咧去上课嘛，哈、哦，去上课上这个 AI 的课程，啊，这 AI 老师伫咧讲讲，即卖 AI 吼、哦，伊会当安怎代替着工程师，哈、哦，写程式，哈、哦，啊，所以讲咧，加在工程师因处咧，可能的，安怎无头路？因为 AI 写的程式吼，比工程师写的还要好，所以讲咧吼，这到底是不是输掉工程师无头路咧？吼，还是讲咧买啊吼，只要下指令就好啊，人游玩就是下指令就好了吼。咱以后就是享受买下钱有钱，买下吃有当吃，买下佚佗有当佚佗，拢好 AI 帮咱人类做代志。也许会有那么一天哦，吼，迄个时阵就真正呀，人啥物拢 AI 吼，

0: 咱的这个呢，好朋友讲要来跟做见证来这广告。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我唔着走，顶几个月啊，留喺个别墅遐，留喺十条冻冻袂掉啊，留喺十条啊。
0: 嘿，
1: 啊，这样来排队哦，哦，真艰苦啊，金条金个呢。我到尾啊，到尾啊，迄条长期何必万春哦，甲买两罐。
0: 嗯。
1: 大腹水的啊，
0: 嘿，
1: 啊，吃嘴嘴管了啊，拄好今日吃了啊，
0: 好，今日去吃一罐吃完啦，嘿，
1: 啊，对哦，真正有差呢，
0: 真正有差哦，
1: 嗯，
0: 今麦甲袂摄药啊，
1: 嘿，
0: 金甲会掉啊，
1: 金麦会滴掉啊呢，
0: 嗯，
1: 啊，我暗时咧困，我有那保留住啊呢，
0: 哎呦，
1: 啊，今麦唔免
0: 哦，辛苦了。
1: 哦、我包几日工咯，迄条竹啊也贵贵啊。
0: 吼、哦，就是湿药啊，所以讲连要困都拢包药竹啊。
1: 免啊，
0: 啊，即卖
1: 包几日工啊？
0: 包几日工啊？即卖食咱的大包水膀胱丸，即卖唔免搁再包药竹啊？
1: 免，啊嘛是包一较好啦，迄纯金山啦，无淡的哦。
0: 安尼吼，
1: 来，
0: 大哥，我你讲，你即卖食一罐尔，都有这个效果啊！吼，你搁加食几罐，我你讲唔免搁再包药竹啊。
1: 有啊，
0: 嘿，
1: 我这两罐装吃完，我要搁买两罐。
0: 安尼吼，真
1: 正
0: 啊，你要有效，这个大腹水膀胱丸真正有效吼。
1: 哎，有效。
0: 对，啊，感谢你呢，主动卡电话起来做分享、做见证。你敢知你安尼做功德，帮助足济人呢？
1: 吼，
0: 尤其咱阿总讲伫门窗顶吼，啊，叫足紧吼，袂负担去放吼，迄足痛苦的吼。
1: 都出外啦，出外，啊啦，来去公用便所安尼哦，啊，你排队啦呢，
0: 哦，你排队，
1: 排队啊，
0: 排队，人也无可能牛咱先放，啊，咱要讲讲嘛，排队安尼哦，
1: 对
0: 啊，对，啊，即卖你都唔免啦，免烦恼啊啦吼，
1: 免，
0: 哇，大哥，
1: 恭喜你，食四罐，
0: 嘿，
1: 啊，佫叫我第五罐要来摇味啊。
0: 安尼吼，恭喜你，真正食一罐就好哩哩啊！
1: 啊，即卖，嘿，真正有差，
0: 真正有差吼。
1: 啊，伊是慢慢啊啦，袂讲一个手甲你食香安尼。
0: 当然啦，因为这中药的物件吼，啊，你若食一罐等于半个月就好啊，这已经是足好个安尼吼。
1: 系啊。
0: 哇，大哥，谢谢你呢。
1: 嗯。我个哥啊，咧食西药呢。
0: 哦，啊！你有咧食西药？你安尼有咧食大白水？
1: 嗯。食足久个啊！
0: 哦。
1: 会使讲食年外一两年，啊，无啥差。
0: 哦，你冇食西药，伫咧治疗足方便，啊，结果拢无啥差就对啊啦吼。
1: 无啥差。
0: 一两冬啊，拢无效，结果食咱个大白水膀胱丸一罐尔吼。
1: 哎呀。
0: 哦，都有效啊！啊，你真正是有福气啦，哦，嘛是咱个庆个英雄，嘛真正咱个庆哦。安尼感谢大哥，你主动打电话过来跟俺做分享呢。所以讲呢，如果有同款症状的好朋友，唔通拖，赶紧大腹水膀胱丸爱食。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赛会，心爱，我要来去。我有我的前途，你有你的前途。咱不过是在亚都市亲人底下的熟识。你虽然对我好，但是我知影我现在是无办法通互你幸福过日，所以我要来去。无论如何，离开你，离开亚都市，我真希望，我真希望啦。虽然感觉真希望，不过保障着你的幸福自由，我已经决意了。我要点点来去，再会，心爱。

0: 用今个表时间的贵族今天来到咱直播尾声，两点钟的直播传播是大八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咕噜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乐子不料被找来听开外手机啊，谢谢大家，再会。
1: 自由，唔通替我来游。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我买吃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转角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金兴，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兴卫署药资号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那大家好，新历九月初一，过了到七月二十哈，今天拢开学啊，开学哈，哇，等着落天，今年好哈，落较久呢，落较长呢，落较九月开学，那一般来讲哈，拢差不多八月就收煞，那无风台啦哈，或者讲啊，得真正有风台，外口平风台个满煞，啊，得处理过啊哈，得去考到转来哦。这种风台气流上高，结果啦哈啊，保重啦！这礼拜咱张导讲啊，这礼拜气象专家咧讲哦，感觉未稳定，真未稳定哩。后礼拜就真正会较好哦，后礼拜所以讲过忍耐一礼拜，就讲哦，真正就未煞哈。好，今日拜你，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关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多多使用。

好，咱先来看两公前的礼拜吼，哇，这实在不行了吼。五人的饭桌，我讲有较好，无唔对，我来讲顶礼拜，顶礼拜吼，那几工啊，得落了来落了吼，好天啦啊，出日吼，感觉较好淡薄吼。但是你讲今年落落家呢吼，所以人咧讲，迄山啦吼，山谷啦、溪啊对吼，都较歹去咧，都随机翻租啦，都等上尾一礼拜嘛，顶礼拜吼，就是今仔要开学，上尾一礼拜吼，五个人组成的这个翻租吼，多礼拜，正礼拜八月三十，伫南投，伊这算流水溪啦，伫流水溪一条吼，到南投段这所在。有做一个犯错的范围，结果大水冲来吼，准冰大哇！你知影讲溪中这种水吼，啊，树林准冰大吼，是足快办的吼。好，那么就分做两边啦，五个人有两个家己先收起来，另外三个准叫水加背去对面嘛，对面的花吼，迄、那个溪花吼好，你也过来啊，你袂当伫遐吼。啊，无啊多啊，就只有特救兵，就什么单位呢？南投县的消防队啦。那么南投消防队准开始计划吼，就拜礼拜就登掉啊。但是无啊多啊，你袂当随来处理吼，准教堂拜因吼，就叫救援船啦，救援人员吼，溪水个登登重嘞，顶管溪水拢来登登，但拢无救也袂使啊。人就是当紧急，他需要你见吼，准赛过救第二抓，就是对面花有三个嘛吼，先救一个，一个救嘞吼，加带过来诶这边吼，好，第二抓的兵准啦，就是消防队的消防准兵准最侪伤过大吼，结果其中五十岁，姓吴，这个原住民救生员吼，准死嘞。唔知咧讲啊，迄有当时啊吼，咱家己死人袂得过啦。咱真正无说伊，还是无听话，还是讲吼啊都一台无多啦，得着意外，大家嘛无当着意外啦吼。当着意外，咱家己人好好，迄个要甲咱救的人吼，煞等到死啦，就变做安尼啦。哇，这有找着尸体，我那当场睡觉救救不好啦，无好吼。这个姓吴嘛，姓吴，这个原住民吼，救生员。那相对来讲，即个泛舟的队伍是五个人啦。伫礼拜，伫流水溪我南投这段叫做舞界嘛，舞界吼啊，即、這个落雨吼，因为落雨你看落偌久的时间进程吼啊，向阳山顶水冲来，就靠这所在未多吼，无大劲吼，听讲迄个时间都多咧水坝，叫做舞界坝。有咧小块放水，你上天也袂使吼，所以讲有小块放水，结果五个人去水哇冲一个冰船嘛，啊冰船都分做两边，这边两个人家己有小块，就收过来这边，会当处理这个溪边，另外一边就伫迄边，啊迄边就山顶尾溜啊，就是山内啦吼，迄边吼好，那么三个人，无法度伫对岸嘛，就赶紧向。南投这消防队、消防局、特救兵，好，那么消防局东港就不管开始，查讲到底什么所在了吼，结果才查讲原来是伫遐啦。你查讲我电话卡过，我今仔日对，我唔是讲随山里对咧，无法度咧吼，规条溪啊呢等吼，我倒来找哦，原来这五个人吼，就伫这所在，那么这边三个人，那边两个人啦吼，啊，隔隔东港就长嘛。当拜一，且大家讲，原来五个人内面有三个人平安啦，不，两个人，五个人拢平安啦，但是三个人伫这边啦，就是未当过来，过去啊，你爱过去，该过来这边啊，吼，那咱开始钓这数据了嘛，钓二十个呢，钓二十个吼，看是要用绳啊，无够长啦，拍绳啊，无够长吼，啊，咱用有无吼，准去两台手铃船嘛。就决定讲船硬拼吼，船过溪去救好。那么第一抓过先救一个啦，一个先救个顺利嘛吼。就按照这个步骤吼，就
好奇怪吼、哦、好。那么第二抓，别个过个就一边三个人个呀。一边三海咧吼，你在上无完两抓是三抓嘛吼。第一抓先救一个，第二抓过过先吼，汹汹迄个水吼，佮大粒，溪水山顶水咧落来就是安尼啊。山顶水咧落来吼，有不接伊。第二边佮出动九零船，结果哦，一波山顶水溪水全弄着吼，上大粒，结果规只九零船都变船来啦。买工具的吼，哇，得乖乖。其中一个消防队员有姓肖的吼，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姓吴的这个，听讲伊经验真好呢，伊唔知救偌济人啊呢，山难啦、溪啦，有诶无啦吼，唔知救偌济吼，结果你看家己救水都是，我咧讲安全设备拢有啦，什么安全帽啦吼，救生衣啦，什么的吼，这个水吼，大家我比了大家听，恁。前几天我在看那个尼泊尔中国那个冰山下来吼，那你搁想什么伊都无够啦，你讲对不对？山顶水就像安尼啊，那水咧冲来，那个浪吼哇，无太掉吼啊！准开始搁在派支援吼，去下边水冲的所在开始炸，大块人真正炸掉啦，多伫对呢？伫南投县以上的叫做香龙桥啦，附近。将这个生活的救生员炸掉，好，结果管伊单甲拖个电管以后已经袂顶袂动嘛，赶紧伫华电甲做 CPR 啊，上边不敌死亡啦。你个看，偌可惜吼，安尼一个功夫真好，伊本来讲要退休啊啦，但是人讲拜托，用拜托个呢，南投这边的救生员无够啦，这个消防队救生员无够吼，那无得救人，你慢看，我。有人讲五十岁退休伤早，你也知影讲，伊做工课吼，伊工课无同款，伊是做袂落下来。五十岁安尼，伊自二十几岁，差不多做要三十年啊，二十几年嘛，救生员吼，哇，你甲看救偌济人吼，我那是真不幸啦吼，一上个病，其实大家嘛拢知影，真歹啦吼，医生正式宣布不治死亡吼，我那算。真唔甘啦，真可惜。人这个看伊记录，伊家己本是原住民啦，姓吴啊，吼、哦，姓吴的原住民吼、哦，山顶啦，对啦，有诶无啦，溪下啦，吼、哦，对渡着水困难啦，吼、哦，救人啦，吼、哦，伊拢绝对拢到位啦。啊，这个所在咧上高呀，南投这边的山上这溪下对吼，啊，拢足够发生代志呢，真无彩。伫礼拜吼，为了要救患处迄边的人吼，结果唔单讲冰船啦，就人船吼，你看这溪水，行到人去溪水安尼溢一下，水倒啦，啊你人都无得了万一条啦，可怜。南投，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无哈
1: ？QMB。
0: QMB 哈。
1: 嘿。
0: 啊，我伫面食哦，迄个看，讲我血路血筋脱掉呀。
1: 你讲本来对脱掉呀？对。
0: 讲血筋脱掉呀。
1: 心脏遐，心脏遐。
0: 嘿嘿。
1: 哦哦。
0: 啊，昨下我做啥？迄做迄个迄个心导管无哦。
1: 哦，长一折。
0: 嘿，迄做心导管长拜一折哟，啊，长长哎。
1: 哦。
0: 拢小开，我做开啊，拢无脱掉，拢都盖死、盖死、盖好啊。
1: 好安尼哈。
0: 哦，我欢喜个。
1: 好安尼吼。
0: 系啊。
1: 真正好啦。
0: 啊，顶边个讲说我脱掉个啦。
1: 哦，顶边个你讲脱掉嘞。
0: 系啊，我拢爱讲，我拢食爱食 QMB 啊。
1: 好安尼哈。
0: 啊，食食哦，等伊拜一日多哩啊，拜一折。
1: 啊。
0: 啊，等等个，讲我拢无脱掉个。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好。
0: 谢谢啊。
1: 哦，恭喜恭喜，
2: 当然啦。严重吼，病情。就底下伊找医生啦，医生人咧科学吼，啊，迄个医学咧进步吼，就是咧。但是平常时一定爱咪加加顾咧，你无加顾吼，我咧讲底，大家歹听，但是大家都咧听吼，连要甲你救的机会都无啦。我咧讲底，大家知吧吼？你看有人救袂到，有人救袂到啊，都平常有咧顾啦，顾身体吼，啊，唔只讲，为什么病迄个竞争？名称嘛，什么病什么病，奇怪，你家救袂到，你救袂到是安尼。平常吼，大家顾吼，心血管上高甲你顾，到咱的美国真够救命，上好是加钱用在迄个讲啊。讲吼，唔好伊脱掉咧啦，吼啊，定伫遐吼，特别甲落笼罩吼，到迄个经验吼，但是规粒都爱 QMB 甲过掉，伊都有力啦，咧拍吼有力就会碰破啊吼，免咧死死吼，都白白转啦，跌掉掉啦，规身较不舒服吼，啊人吼唔茫加强规无加强规比如喘咧，而且迄个喘，甲你平常迄个喘无同款咧。咱平常运动啦吼，啊你安那，喘一下吼，人等得舒服吼，不要紧吼。迄个喘是喘个，人吼，无啥拄好吼，就迄衰退吼。美国真够起源比上好过即个规身躯的潮头啦，规身躯的中暑量吼。啊，咱即个特别做，特别美国真够起源比有买二送半，特别做给上一个清洗膏的迄个分量吼，要送互你，搁着特别做吼。咱本来够长啦，但是特别连十天嘛吼，咱到后礼拜四，第七十吼，九月七十吼，后礼拜四吼，连十天吼，大家靠一个时间为怎啊？落雨啦，大家派出门啦，有无吼？攀绳吼，唔只人客一直开头讲，沿一个沿一个吼，啊个无用囡仔啦，要开我一大堆啦，落啊方便啦吼。公司个沿十工吼，但是个沿十工，咱就特别做，就是沿一边尔吼。沿十工到后礼拜四，到月七十，咱咧特别做个精神吼。美国进口 QMB 买二送半，活力民宿买二送半。德利林高精，德利雪利旺，买二送半吼，全部拢延到后礼拜拜四到月七十，但是干那这边俩贵，一定结束，绝对结束，绝对无个延吼，一定要拍合。那无上台干来问，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顶礼拜五南投啊，一个姓曾少年家吼，总共掠走，到拜五八月二八嘛，拜五吼，准拍死呢，拍死，啊拍死，就订包啊，甲订伫病院这个所在，人赶紧赶着哦，车入去吼，一吊空个呢，吊空甲你订伫病院门口口吼，叫人赶着吼，你袂死嘛，死，落去甲调查二十三岁。少年家姓曾啦，就是现任南投县议会议长何胜峰的外甥啊啦。因阿姑咧做议长，结果外甥叫拍死廿三岁，这样吼绝对有问题啦，绝对有问题啊！那不是调岗，就是互相相抢、相对赌的对啦吼。啊，这个人有可能拍死吼，凶手吼有三个人应手啊，那两个。是未成年嘛？啊，恁总共五个人哦，好，那么一路交保六个人啦，吼、哦。外边咧传啦，俩人同输赢拍死人吼、哦，是地方甲伊相对头的角头啦，好多。细个呢吼，伊个头家叫做头家啦。话讲五个人看好啦，你一直讲话吼，我白讲，啥物伊个头家叫做头家对啦？伊个头家就乌道这个头家，即挂人啊。即挂人个头家吼，伊个外号叫做头家啦，伊个外号叫做头家吼，所以有人讲我阮头家啦，阮头家吼，人讲啊，恁头家什么名？阮头家就叫头家啦，吼、哦，就是安尼吼。听讲，伊伫外口咧传啦，就是因这个乌托邦牌一帮这个头家老大吼，伊个车也去用，唔卖了了吼，讲玻璃啦对吼，因是咧怀疑讲，就是伊顶迄个卫生啊，姓曾个吼。甲讲诶吼，准找机会压着人啦，伫顶咧拜五嘛，压着人去后同输赢，本来讲要甲修理，结果毋知讲拍拍死啦吼。但是对这吼、個、人，绝对保留啦，无遮简单啦。姓曾，少年家廿三岁，伫顶咧拜五八月二八暗时啊，南投德山即、這个土地公庙吼，讲甲人开讲，伫遐也无要困啊，三更半暝，结果亲戚人话过了吼，都。甲阿舅食嘛吼，隔顿刚离开，一日透早，两名男子啊，车开咧，从细姓曾诶，已经拍到火柴柴，蹲店里，病院门口口啊，啊，人病院绝对有人啊，一日看到哦，赶紧甲车入去死啊，救不起来。那警察伫隔顿刚离开暗时啊，都抓着三个，啊，抓着五个啦，三个大人。两个微信的嘛，好好。那么三个男子被收啊，两个微信的嘛算收啊，加上伫少年法庭收容所，这所在吼，检察官伫礼拜就开始问话吼，恁后边什么人啦？吼，好。那么后边讲个阮头家对啦，恁头家对啊，啊恁后边迄个人叫什么名？讲头家。一干那为着这挑战，挑袂过来变咯。我跟你问讲，恁即群人后边个头家叫什么名？讲头家，哦，头家好，头家就头家啦，吼、哦。原来伊个外号个头家啦，吼、哦、呵。那么即嘛男主讲，伊我唔知啦。啊，这虽然是我下骹手人，但是都平常是少年大家做伙吼。因、哦、平常啊，无可能是先天大家做伙啊。因要做啥物事，我唔知吼、哦。这个头家当然是安尼讲啦，吼、哦。问完以后，这个后边老大叫做头家，这个是五十万交保，因为去用拍死啊，是二等的卫生啊啦，吼、哦，唔只人咧讲我啦，敏感敏感吼、哦，那么家属等得到地行吼，去到拍死所在嘛，甲掠着掠土地公庙掠着以后，从掠入去压入去地行内边咯，拍死嘛，拍死吼，第三警方开始。了解讲吼，这有可能车变没？有可能啊，有可能车变。乌道两边帮派是无共帮派吼，唔只安尼讲吼。那么等你原来讲这个议长现任议长何胜峰嘛，就这个何胜峰吼，乌白拢都关系真好啦吼。这个案件有可能吼，我来话说会跟动啦。那如果对方介绍对头吼，不管安怎吼，有可能我来报仇啦吼。但是警察放风声啦，讲唔当哦。我讲唔通是你讲诶，大伯去几遍嘛是安尼啊？开车我家变，个人我家变，变来变去，警察才讲这个小病吼，佮讲出面佮讲吼，哦大声话讲袂当小病，袂当小病嘛是病，就是安尼。
那么地方人士这边来讲哦，原说是不是有可能小病，就是两边帮派哈，安尼小病。那经过了解了，猎人的怕死人的哈，这边哦，哦，拢少人家啦哈。听讲我那地方诶摸一个奥特帮派啦哈，那么这个奥特帮派，听讲是这个地方都怕死人的所在，这等靠啦。这两天去有警察，甲找着店员老大黄河都头家。这个外个老大吼，果断交保吼，是名义上啦。听讲咧开地行吼，实际上吼，就是因南投地区德山啦，这个乌道诶帮派啦吼。听讲唔是干那做地行，做地行要赚什么钱咧？吼，什么咧交警啦吼，啊猎人诶啦，养生馆诶啦，有诶无诶，做地啦，做乌诶啦吼。哦，少年足侪啦吼。听讲吼，甲人相拍龙通啦吼，啊，那无就电脑大，那无就食饭免钱个呀吼，啊，收保费啦吼，啊，听讲进前吼，嘛无偌久呢，差不多一年外前了吼，就是因为食酒醉了吼，甲人冤家，就这个头家这个啊，身躯变乱色呢吼，甲另外一边就介绍对头这边，较熟个叫拍死，下来这边个帮派吼，主理路人小加钱吼，开车哦，开车。两边拢开上吼，开一边开五六千吼，变变变就西部啦。到你一台我一台吼，伫路中相遇，安尼一边开五六千吼，安尼变变变安尼吼，嗯。那伊是咧讲啦，讲都听讲吼，恁外省啊啦，在咧机场外省啊，都去用拍实习咧啊，先来讲公车啦，找着阮头家的车吼，哦，讲甲讲好歹啦吼，因才会甲找着，真正有找着啦。伫托你讲不要找着了吼，哇，安尼掠走，结果总拍死啦。不过机场何先生，当然啦，不管你的背景吼，为什么乌背景、白背景啦吼，上届不伊只嘛，现任是议会议长嘛，南投县议会议长。你安那讲嘛，讲较实文啦，本来就是安尼啊。我较早学到做歹人当有诶无，我即马就机长啊吼。伊咧讲无啦，无咧代志，无唔对啦。伊是我卫生啊，无唔对吼。但是卫生啊，都大家也无啥物咧小口头吼。都单讲大家亲戚关系，就是我是阿姑嘛吼。阿姨都这个卫生咧吼。那伫外口咧做啥物代志，生理吼交杯啥物伊拢唔知啦。伊是正正牌，正正牌这个议员就对啦吼。啊伊。当然是议员的选举电话吼，那么伊我那边选的即届的十个礼拜要选这个议员已经登记了嘛，党第一讲嘛，伊登记，登记要选议员，当然选议员，你先选议员，然后议员再选议长吼，是安尼吼。但是啦，人是咧讲啦，听讲议会内面有分做几啊派啦，唔是外口咧分，也伫议会内面。议员内边分到几多排吼？听讲有人要改首相议长啦，就是有人要改首相议长。你议长做真久啊？哦，即届大家平平拢选议员，好，你也对，我也对，不对。但是议员吼，你袂当电台议长点条条，私底下甲你讲，可能你阁唔让，啊，你唔让，好，非得大家拢选一个议员啦，就手来去，大家咧算嘛。议员应该会对，但是议员会对。要选到议长也无简单，已经早前甲这个何信芳讲，这是地方人士啦，因所怎啊了解吼？甲伊讲，即届议长你都莫做啊，吼、哦，议员照选，但是议长换人做无爱，就是安尼为着要抢议长这个位啦。唔只秘书跟他先警告，结果都拍拍死啦。这个卫生啊，唔知是不是安尼，即马来调查啦吼、哦，恐怖，你讲话，还有东西啊吼，像一条地图似的。你讲这件代志，看起来跟像政治也唔是，跟乌头佫牵连，佫唔是跟这个牵连哦，啊，看看都是，地都是感觉呢，等等等。所以我来讲啦，你唔茫定定讲，我熟悉什么人，你唔好定定讲这条话，尤其是外口边。你想讲哦，我足多呢，我熟悉对一个所在议长呢，哦，议员的对，伊唔知伫对外口甲人玩笑，你唔知。你拄啊伫遐咧讲迄有诶无秘书，敢若顶家己足大足。就有帮感觉，隔壁多多坐坐玩笑，你就死啊！反正人家你无玩笑，人是家的议长啦、议员啦，什么人是嘛？你要大声一声，我熟悉什么人是说，你莫黑白讲这啦，伫外口莫黑白讲这。隔壁多迄多，反正是多玩笑人，伊家你无玩笑，是家迄人玩笑，你就惨啊！哇，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
8 6 8 9 9 9

0: 哎，卡盘哈，弄些水哦哈，啊，一天得爱食一盖米椒的，
1: 哦，
0: 啊，即嘛食秋天了，我们食，哎，挂一罐啊，六罐啊啦，啊，食食哦，即个免食米椒的。
1: 消炎哈，
0: 消炎啊！哦，为什么原因来？
1: 迄就是安尼，迄就是我就跟您讲，那心脏的问题哈，上加
0: 看两年哦，
1: 就是啊，
0: 哎，
1: 就是积水啊，
0: 积水哦，
1: 哎，一个阿桑啊哈，带病两三年啊，吃什么西药都不好呢，啊，就吃那个 QMB 嘛是吃抗消炎呢，哎，
0: 不是上卡是看两年，
1: 我知呀，我知呀，哎。
0: 啊，就免食免食鱼哇！阿公，我奶好耶。
2: 美国警告 QMB 哈，伊咧吃啥吃迄个辣。到迄个所在衰退啊，衰退你无够力，啊无够力吼，当然压力无够。就像我比一下咧，咱咧碰布啊咧拍物件，拍水嘛碰布啊，一拍水吼，我若有够力，你个压力吼，拍好你个看横落落，哦，迄水跳啦，啥物话吼，无够力像迄旋桨啦，伫头前面啦吼，一直安尼，一直咧衰退，你得甲做强嘛。美国正甲叫伊上高做强者，到即个碰布啊吼，袂安尼死做死做无得无得，这毋是干啊，什么你？灌水啦，汗汗吼，对吼，无够咱吼，喘呢，会安尼白白像石头底底，得来赶紧做医生啊啦。那底一个人啊，你感觉容易排喘过，你唔个他妈得爱管做医生，因为这个物件甲平常病无同款啦。心血管就上个紧紧吼，那救下你就无代志，救着就救着，救不着就无伊啦。等你心血管吼，等你美国警告个对 QMB 压力。为什么会无去？就是压力有够大。好，咱这个胖婆啊，有够的，啊，不是保持讲有力啦嘛，伊有够的正常吼，有力吼。迄在美国增加 QMB 吼，特别多，特别多，咱特别延十天吼，哦，大家较方便，时间也对吼，较好拍算吼，唔则特别延十天，不然到时咱的特别多特别结束啊吼。为着咱客要求吼，讲讲这都真正有遐足方便啦，你看热火热，甲今嘛个热吼是较好尔吼。啊，大家吼，各有十天出卡之后，唔则特别延十天，后礼拜四到月初十，咱的特别多买二送半，佮加上一星期五的份好的，唔通无在一年多这边念啦吼。美国增加 QMB 火力民宿，咱的德利人口增德利雪地方拢特别多吼，全部拢总特别多的演到下礼拜四到会结束，但是演在演这边念，绝对无去演，大家到小报一下吼，这边演到会结束，绝对结束，准上尾十天吼，咱的特别多吼。唔知所在被电话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咱等下现场来拜谢。这超济工超不太多，看下呢，袂点袂动呢。好来来来，等下哈，好来，奇怪呢，我那边个叮当就变做安尼呢吼。来，奇怪呢，等我这里，等我这里哈。

回来现场来讲吼，家人是上局，差不多七点半左右面上保安，来出演啦。讲一个出演尔吼，就去火烧哦，规个火烧起吼，一间透天厝，我那算整下厝啦吼。不过关关的内面有个过境啦，伫对你家人的大花里咯吼，这所在上局较为新。人开始抓水拍火吼，再讲内面有大人啦，惨啊吼！啊，赶紧拍火过来无人啊啦！七点外，啊，该无半人都有大人，应该是人个地咧吼，原来足早出去上班啦。大少算两个人个咧，两个人个时间吼，拢真早吼，就出去上班咯，差不多六七点吼出去上班。就是人出去上班了吼，总开始火烧无人知嘛。是厝边看到讲，奇怪，佮会咧出烟啦，啊咧出烟，加看吼，倒火啦，啊，同赶紧报相对好，有那派袂少人，25台车呢，敢若一间庄仔厝25台车，要到50个啦，炮火听完到现场吼，加看是一间用茶吼，内面茶几间哦，几间呢，看起来真偏吼，这个烧到够紧嘛。内面查吼，计经内面去看个更大，这个人咧大吼，甲看人出来啦，七点外左右就出来啊吼，再赶紧拍火以后，看是毋是阁有人伫内面无人个啦吼，那厝边咧讲啦，这个所在人所在也是带两个人啦，你啊赶紧找看卖咧，带两个咧吼，结果一个甲看吼，内面无人吼，甲他讲原来差不多七点钟啊的。出门啊啦，出门吼，佫随便回来啦。古领导维修啦，奇怪咧，打出门，阮兜在咧维修吼，足奇怪，是咧创啥个吼？都唔知怎维修吼，插头无配啊，是电线走位啦，唔知哪样啦吼，即物在调查，好加载，就是无烧过经啦。维修时阵烧过经，我你就插嘛，我来讲，你敢知最近我来讲，有一件火烧吼，改成一罐头烧八斤嘛，即马当日调查呢，是差不多一年外前，唔是当下调查啦，是调查长时间啦吼，人已经调查出来，因为当时在咧烧火啊，烧火讲啊，即八斤烧，大家了钱，啊要安怎办？是到底什么人先烧？即马人查出来，其中一间咧卖迄个电动车，迄间人即马查一年外呢，你看这外牌查，所以讲你无好查呢，有一个店面家。差不多八间厝吼，店面全部火烧吼。当然唔是讲烧甲讲，我那算真食啦，但是有断轨嘛，有断轨，当烧八间拢有烧着嘛吼。人咧找讲到底对一间啊，对一间先，你伫源头啊，你共赔啊。结果即马店经过点一年外时间查出来讲，这八间店里面其中有一间卖迄个电动奥多巴迄个电池哦。我头家讲，你嘛我白讲，就是安尼个假事。你即马火烧，来讲着阮兜讲，阮兜起咩？我看要安怎办？因为你共烧八斤，敢若烧恁兜，家己高屋晒袂要紧呢。你烧八斤吼，迄个毋是讲高屋晒遐尼简单啦，真正吼。所以人来讲，是在常常注意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产品药房若无详细，去你多多使用0800868999哈，多多使用吼，来，我来安排几首歌曲。

0: 这个特别多正常哈，本来糖特别结束，但是天气关系啦哈，所以讲特别哈，咱个延十天哈，延到后礼拜四，到个节他拜四哈，和大家。各加十天的时间，当款款的吼，唔只大家把握时间，这是上尾一遍哦，演到演一遍了吼，到九月七十后礼拜四吼，特别多吼，大家把握，那不上个卡过来问，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1: 五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八八点九。
2: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啊，超解。咱产品药房啊，公司吼，一部分啊，诶，优待厂商吼，像即马特别做吼，各位 NG 吼，因特别因做工的时间吼，大家出入不方便啊，无落天吼，大家拢不方便吼，唔只因做工吼，你看这消息，谁人知影吼？唔只讲电话抽解啦吼，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有任何不详细，多多使用。

0: 我来讲哇，打别讲吼，啊来喂，
1: 哎谁？
0: 哎别嘿，
1: 您有咧别介哟？
0: 哎、欸，公司有啦，公司有。我跟你讲，我只报啥台，我跟你报一个电话好不好？宝姐，哎、欸，
1: 报一个电话啊？
0: 哎、欸，07072688888，好不好？你个卡加，
1: 好。
0: 好。哎，你个卡22688，
1: 好。
0: 好好。喂。哇。好、啊、嘞，不要紧，等我给我等一下啦，我要跟你现场哈，欢呼哈，给我等一下啦，那不，等我报关，我报关时间，听来算哈、哦，我报关时间，讲吧，讲8689999，哦，好不好哈？啊，来，喂，
2: 喂，等啊，
0: 你好嘿，
2: 你好，今天吃的目睭干么事？
0: 周边血管。其他没问题啊，头壳疼疼啦吼。
2: 头壳疼疼疼，啊，拢直接目睭
0: 诶。那个眼压过高啊，就是血无解通啊，血无解通，血解通就袂安尼啦，吼、哦、吼、
2: 哦。我食足习惯啦，食几日当啊呢。
0: 啊嘛是个疼吗？
2: 我拢无人诶。
0: 啊嘛是个疼、
2: 啊。我自己拢我食两粒咩？
0: 啊，恁得爱找医生看卖咧啦，得反正补一点目睭啊。哦，因为他个听的问题，足侪款啦，吼。
2: 这目睭拢烧烧安
0: 尼呐。哦，啊，你无去看眼科医生？
2: 有啊，我有看
0: 啊。啊，无去目睭好一点。
2: 有啊，啊，戴目睭就好，啊，就无迄条，啊，我自己拢食两粒啊。
0: 哦，好，无佫个加一顿啊。
2: 佫加三，我当时动到时佫加一粒。
0: 对，安唔要紧啊，吼，加十顿啊，三顿拢食一粒安尼下，好无？
2: 我昨天那无话讲。
0: 好没啦，不要紧啦，哈。
2: 我食要几大档啊。
0: 加三顿好啦，先食一个三顿好，全部消无痛了，较黏安尼啦，好，好不好？好，好。

好，来，咱电话吼，全部拢稍等，我报过时间，再来卡吼，安尼较方便啦吼。啊，来，谢谢，咱等下现场来，伫改成顶礼拜拜五吼，有一个案件，伫台北地院呢，法官代替审理，当然是法官审理啦。但是代替什么人呢？代替这个家庭啊，审理吼，就一个老妈妈，伫老妈妈就算老妈妈呢，已经差不多了。七八十八九十八块吼，迄老阿妈吼，咧过后生啦，老母过后生，对啦，老母过后生，老爸过后生，这就是咧过啥呢？过咧无有效啊，啊，特别你家饲啦吼，啊，若无就，你啊一个月偌济钱互我啦吼，是毋是做够做袂够啦吼？好，那么法官正式判决，做后生，你一个月一定爱偌济？妈妈吼，那无吼，这妈妈派生活吼，有人讲了然啦，无法度。我跟你讲，每一个家庭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就是有影吼。好，那么法官详细听嘛，到底什么代志？这个阿妈，特别讲伊生三个啦，阿妈生三个吼。那么三个其中一个比阿妈较早过身啦，啊，就剩两个吼，剩一个查囝。啊，一个后生啦，吼，好，即马即对后生查囝，当然一定爱有抚养的义务啊，本来就是安尼啊，饲囝义务。但是囝儿是说后摆人老吼，你囝儿是嘛爱义务啊，吼，是老爸老母的义务，或者像是安尼啊，吼，民法嘛，吼，好，那么这阿妈妈妈啦，伊在讲，伊讲伊卡手本来忙，变到误会啊嘛。家就不方便吼，完全无在调，搁在做工课赚钱，完全无在调吼。有哪无在无算啦吼，伊逐个月会当领一条四千几块，搁老人年金啦，老人年金四千通过嘛吼，包括这个生活吼，有诶无吼，拢全部即款拢查囝，就剩这个查囝，啊，一个后生，本来搁有第三个，但是其中一个过身嘛，就剩两个吼。那么伊讲，这个后生即款放我啦。这个后生较够赚钱，伊个工作较好吼，伊伫在咧上班咧，一间外商公司咧卖船酒个啦。有人讲嘿，妈妈，我卖船酒，船酒毋是我个呢。我妈妈伊伫里面讲，你伫船酒公司上班呢？你咧卖船酒，你船酒公司上班，你生意，你做做对，你卖船酒，伊毋只大家等于讲，妈妈，我咧卖船酒无毋对啦。但是船酒是我咧卖，唔是我个啦。啊，你天天认为讲我卖船酒，就少钱哦。但是讲事实，伊个薪水有较好啦吼。但是这个后生吼，应该加寡钱，加较济淡薄啦，来应付我的生活吼。结果唔知讲，伊这个后生完全对伊部分无大劲吼。安尼，得回加细心得滴啦吼。好，那么一心法官甲听听讲吼，确实有影。这个妈妈。爱受到抚养的必要嘛？本来就是安尼，你两个后生查囝拢伫咧吼，但是查囝拢带妈妈带做伙啊，就这个查囝全部生活起居有诶无，就带做伙嘛，带做伙。但是后生无带做，后生一家伙啊，后生有新妇啦，啥物样带做伙吼？但是你后生嘛用上家生活标准来这个付出，就是讲，那一般来讲，伫家人啦吼。伊得一万八千块啦，伊是安尼啦，吼、哦，就是讲啊，家人得一万八千块啊，吼、哦，这个法官咧讲吼，扣掉阿妈家己本身有一条老人年金四千通过吼，安尼个低调，差不多有一万四千块嘛，吼、哦，搁再扣两除以二啊，四千块再除以二，你搁有一个查囝嘛，吼、哦，啊你一万四千块除以二吼，得、哦、差不多我得七千几块嘛，吼、哦，搁扣两后生收入较悬，到加千外块，所以。这一审法官吼，你甲看，身躯边绝对有对债会计啦。法官讲，我甲你算算咧，做后生，你一个月爱给妈妈偌济呢？8441块，一个都袂当减哦。你会记得哦，我只有加一块哦，8441块，你一个都袂当减吼。你若无一块，我换你哦。你甲看到法官咧判这个生活费用吼，实在足奇怪吼。无你有讲判8000，判5000，不判8000，判9000吼，啊，是安怎吼？啊，是8500吼？8441块吼，一格都袂当减吼，安尼吼。但是阿妈讲安尼无够啦。迄个法官啊，你叫这个后生一个月花8000几块，
太有够咧，佮买唔到，加上我的老人年金四成通过吼，我甲阮仔囝住做伙，伊讲恁仔囝买四结婚啊，恁仔囝虽然住做伙，但是伊买四结，所以讲去你除掉迄个四成通过的这个老人年金诶以外吼，啊，佮有一万四千块。就是好像大家要甲你服用的吼，啊，一万四千块，恁两个注意好啊，就变做七千块嘛吼，啊，佮恁后生讲未算少，迄是讲笑啦吼，未算少，赚较济，加一千，恁查囝减一千，所以讲恁后生得付即、這个八千四百四十一块啦吼，但是阿妈话讲无够啦，唔则讲吼，我要上诉啦吼，迄、个法官，阮后生伊是咧未算少的经历咧。一提供点，你做经理吼，对员工资个失落，落期话大家知吧？迄、那个这间传销公司，讲伊做十多年的迄、那个分店的经理啦吼，那按照讲吼，伊实在当个副卡在淡薄打紧啦。伊讲我后生吼，伊讲伊无钱也无钱啦，伊一个月当出不到一万块啦，八千几块吼。伊讲伊起码咧大只间做千外万啦，计达千外万嘛吼。好，虽然家人是家人，但是新北啦，新北是新北吼。但是我那千外万吼，伊讲只间做头期款七十几万是我出人嘞，所以我咧讲啦，有影无影啊？只间做当时买的时候。十多年前买的时候，可能有差不多这些钱了吼，即马计在千外万了嘛吼。好，但是伊讲当时吼，头期款七十几万是我客的啦，即马伊无爱甲我倒做伙，甲我送去对呢，伊甲我送去长照中心来当大，无唔对，长照中心都爱健康的人呢，你爱怎样呢？长照中心你若家己无在调顶当做病患，你来大医呢？你别当做长照中心，就是安尼，所以伊就是。照顾甲照顾袂落去吼，伊阵甲送去长照中心，长照中心看伊身躯变装备，阵甲送去迄个人去病院即个所在吼。好，一来一去因后生嫌烦，伊阵当时甲长照中心的社工讲吼，阮老母的健保卡是伫大台顶管，就是我订的啦。伊甲因老母就是即个阿嬷的迄个健保卡订伫大台顶管，讲恁买手唔手术在恁都做伊走啦，人到尾找着嘛。就是安尼，唔只法官讲吼，袂使安尼啦，这你唔得讲骂两句啊！你讲到这个其实袂使安尼，有文化好，啊嘛按照目前这个，你讲要我妈妈住伫迄个长照中心，袂要紧，不爱钱啊，这爱钱呢，唔是免钱好。那么爱钱大啦、食啦，有诶无吼，日常生活吼，这那一般来讲，伫新北汤，一家算因为住新北嘛，伊用新北汤。这个最低消费诶，生活改善哈。那你妈妈一个月哈，差不多万八块，妈妈讲无够啦。法官啊，我一个月万八块够够吼。啊，法官讲，我都用迄个生活费用啊，一般诶生活费用，所以这个甲你拍算哦。好，那么万八块，阿妈你家己本身有一个老人年金四千块嘛，四千通块吼。好，那么扣掉四千块。啊，个存差不多万四块，除以二，你个查囝低的啊吼。啊，万四块就一个七千，但是你讲你后生。即、这个收入较悬，所以讲你个后生加千外块，唔只我安尼经算袂歹安尼，我甲即个后生算八千四百四十一块，恁查囝甲等于差不多六千六千块尔嘛吼，安尼就是即、这个法官认定啦吼，安尼啦，伊讲啊，我后生是袂算少的呢，即、这个法官甲讲阿妈你莫阁讲个啊啦，你是讲恁后生你袂算少，袂算少是咧袂算少啊。算少不是伊个呢，白算少是白算少哈，但是我按照恁后生的这啥呢，这个报税啦，都、就是证明啊，哦，恁后生报税哈，并无报价这么悬啦，就是讲一般来讲，你薪水够对，人做这边当互你照相嘛，你报税这物件是公司这边嘛查得到哈，恁后生所领的薪水，并无去说是讲白算少的光价都低啦哈，唔只讲安尼啦。可怜啦，所以昨唔是昨啦，顶礼拜，佮是拜五的款，拜四啊拜五的款吼，决定，就是这个后生虽然袂算少的权利，你吼一个月要给八千四百四十一块，我边啊会计算啊，一块都袂当减，你逐个月得给八千四百四十一块，好妈妈，啊妈妈吼，看要多长照，还是家里的小妹，道理这个仔囝多做位吼，安尼较会使，所以我咧讲人吼，真正有影。但是茫伤心啦，
唔是大家要拢安尼啦。人讲事实吼，人有啊介侪啦吼，后生大家饲大汉啦，细汉高追啦吼，安尼哦读册啦吼，大汉以后，伊那虽然一家伙，有效诶，咱着甘心啦。啊，那不好诶吼，哇！就无啊多吼，阿别讨东讨西有诶无吼，就看天公伯啦，天公伯啦，讲好吼，啊都你去给我几年吼，啊这后生媳妇佫友好那婆吼，你甲看，你甲想看迄个画面，这个妈妈讲甲搞，伫迄个换年这所在，伊讲伊到尾上来上去都连伊伊家无爱大都有病嘛，都要送去病院嘛。啊，病院即摆一个时间了，有若袂当多久久，大家知嘛？一断伊嘛，袂当多久久，伊就去甲出来长沙中心，即摆两边三边，甚物咧安养中心，都伫遐塞来塞去了吼。因后生就挡袂了，准甲健保卡甲垫伫身躯啦。讲恁这社工，看你要甲车一队健保卡伫遮吼，安那样吼，哎，素材你能做一套呢？你甲想看迄个画面，那话做你吼哇！真正有人讲，目屎要流了，流袂离啦，可怜啦吼。所以讲人吼，咩啦讲，这里顶一摆有一件官司啦，属于民事的官司吼，法官裁决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只多多使用。

0: 我十几年拢食医生三粒的好棒啊！
1: 哦，
0: 啊，唔过吼，但是啊，拢十几年啊，拢会紧
1: 哦，
0: 会紧啊，就爱痛。
1: 哦，安尼哈。
0: 啊，我今啊食你迄
1: 活力敏素，
0: 一下食了啊。
1: 活力敏素啦。
0: 啊，我，嗯，啊，我无食，我唔敢食两包，我食一包。
1: 哦，安尼哦，哦。
0: 啊，含咪三粒，含咪粒医生开话，
1: 哦，
0: 诶，好我食三粒。
1: 哦。
0: 哎，我这几日啊吼，拢家己放呢。
1: 哦，拢顺教哦。
0: 我若想安尼吼，拢唔免，免搁再买通个通过，迄个脚床口
1: 啊，遐个，
0: 你
1: 是啊，
0: 因若讲太放哦，你甲讲食两包，哎呀，我伫只山顶，啊要去到遐买啊，都无方便，我拢家食一包呢，唔敢，唔能够这样子，然后一点台一点台。
1: 好好好，
0: 你就跟人家
1: 讲，活力敏素啦，活力敏素啦，好好好。
0: 叫人若无偷食两包，
1: 哦，你十多年安尼哦，十多年拢歹摆安尼吼，
0: 哦，歹摆。
1: 啊，即马拢家己办，拢家，啊，即马家己办拢足顺啊，你最近刚刚拢开始顺起来安尼，啊，
0: 好。食医生诶，拢爱通诶，
1: 安尼吼。
0: 啊，即马食看医生，看你诶资料。
1: 活力敏素安尼啦，
2: 叫做活力敏素，加表着生活诶话，有咱诶咱贵面诶面。假说的说吼，头家甲你买活力敏素哦吼，蛮奇葩种的吼，叫做活力敏素。迄食迄个歹排便，那么的物件，食着可个中便数，中要几十遍，那无就是电管刀，定定抢，哦，抢要几包卫生纸吼，着活力敏素，里边内面做卫兵呢，一定去做卫兵吼，上好用，上有感觉，活力敏素，就是先安尼，好下。有效啦，好用啦，但是都大汉吼，唔则公司一年有一遍买产品送产品，加送互你，迄个分量加送互你吼。咱即马福利民宿同款，一克两千八，两克千五千当嘛，会当买到特别多，加内面加一个千四个三十包，唔免钱要送互你吼，叫做特别多，唔得唔则是安尼，唔则为着顾虑咱只阿伯阿姆大下大细吼，大家都强强我只吼啊。唔敢吼，啊！就无啊，到底本来个时间咧，多合大家无一定讲拄好吼。一年一变，咱咧特别做，实在是唔通无采吼。咱特别演作讲吼，到下礼拜四，到个车站吼，会当买二送半。特别做就是内面有加一个半组分，唔免钱要送互你吼，叫做买产品送产品特别做吼。咱咧活力民宿，咱咧 QMB。咱的得力连锅精、得力雪梨王，那有特别做精神吼，特别因做广告礼拜四到会坐搭，唔当无在赶到小铺子里。那不上在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真得到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来听重点播，继续跟着第一个梦。

好嘞，等下现场来不要紧，那接不完吼，咱小等报关，你也看报关时间我考接吼，报关时间吼，好嘞，谢谢，感谢收听，新北南口，我先公安的顶礼拜人吼，我现在报一件，咁奇怪吼，都一个工人，伊咧做电啦，做电的工人。做水电，尤其做电路这边的工人哦，伊对电哦本身就较内行嘛吼。伫对呢，伫哪搞咧？南亚塑胶是新大件啊，大家知吧吼？南亚塑胶吼，迄个厂吼，伊专门咧讲用迄个电表啦、电啊有无吼？叫当场电着啦，电一下吼，我准很倒。我讲隔电唔是，就是平常厝内迄个里啊里。当然，里啊里的电话不只大啦，吼、哦。咱通常厝内是拜，那不就里啊里嘛，吼、哦，加一倍里啊里嘛，吼、哦。吼，里啊里的电着，吼、哦，只很多，吼、哦。人过看到像，哎，这个都是只，才知讲原来当时所有的电管甲空空空都铁门啦，迄、那个大底铁门、电动铁门，迄、那个电管无着啦，吼、哦。伊去碰着电了，好顿倒来，吼、哦，咱甲看是。叫你啊！你啊！你电电掉，下晡四点挂都上无人，差不多下班没了嘛吼。伫南马索噶吼，电掉以后，咱警察到现场去看，哇，已经袂震袂动，我再报叫我车，但是叫我另外到现场，已经袂震袂动，加上到哪个中个病啦，感官不提死亡。好，我在咧讲这啊，为什么奇怪？你今仔日咧顺电路，对要修理铁门，还是电表？对，你唔得甲铁门个电。断掉，而且伫南马塑胶呢，南马塑胶是大件工厂啦。靠，这个代志讲，你今仔日电表要顺电，我今日是专门要来做电路的嘛，哦，电动铁门啦，哦，还是讲对咧各种对咧未多咧顺顺的啦，吼，电表对吼，你要顺电的人，你无甲电用掉吼，哇，这马上真奇怪的滴吼，你可不要。知影讲要切电，你知影讲要修理的所在，底下咧创啥？你做工程什么的吼，还是咧动机来吼？你唔得爱这个知影讲电路爱关掉吼？啊，搁其他大件国家，迄、那个工厂啦吼，无大件吼，这个时间都要人上无伫现场的时间，都差不多下班没了嘛。要我五点或者四点外吼，才有人巡逻的情况啦。哎呦，啊，这个工人无同意啦，倒伫下边吼。伫大底铁门下边，哇，惨啊！吼，从赶紧报警察，甲配合救护车到现场死啦。甲才讲原来因这个工人是专门做水电啦，啊，做水电对电路都不加内行，结果唔知讲你咧讲做这做那吼，啊，对所在底下咧备注好，你唔知讲想要甲电关掉，家己有电视都冇得讲啊。人讲吼，菜塘吼上好食菜，但是菜塘食菜就菜卡死啊。就是安尼啊，就足奇怪吼。伫、哦、有当时啊，你上内行的工过吼，家己去做袂，上过大处大意啦吼。伫顶礼拜六，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来，我来听一种点播，叫做《为你走天涯》。

0: 槟榔树哦。
1: 安尼哈。
0: 我用差不多将近七八年哦。
1: 哦。
0: 鼻子吼，代谢给弄个老鼻子油
1: 哦。对对对，嘿嘿。
0: 而且什么啊，点我点那些平康康啊，个胃啊，啊，我见一个老子安尼。
1: 好好好。
0: 嘿，而且我说真的哦，没有这么好呢。
1: 安尼哈。
0: 可是我看到医生看到不想看，就是这个原因。
1: 对对，医生就作贼了。
0: 安能讲呢？我吃一包尔哦，当天吃一包哦。我再下去点我吃哦。
1: 哎，
0: 结果哦，整天哦，根本已经好到公，我们是讲良心哦。好到百分之有感觉了，百分之差不多。八九十、八十以上的那
1: 那的就好啊，哈，好那的就好
0: 啊。我现在哈都利用晚上的时间要睡之前，我就吃一包哦。
1: 对对对，哎。
0: 啊，像白天的话又排便哦，又比较顺，
1: 比较顺。
0: 啊，人哦，这流这这样，哎，小米醉这样，这贵宾不知不觉就该老出来。
1: 哦，对对对对对，哎，就
0: 是。啊，不是醉哦，这么啊，你就是感觉到。很不自在啊！
1: 啊，对对对对对，哎哎哎，
0: 哦，
1: 讲
0: 啊，都嘿嘿，
1: 活力
0: 了，我干嘛？我哎，怎么有这么好的东西呀？
1: 活力免数就好了，
0: 哎呀哎呀，
1: 好，
0: 哎呀，我已经在这面已经讲差不多有四五年了，
1: 好玩的哈，好好好，
0: 嗯，
1: 这个的活力免数没有掉哈，大家抢，大家拢会啦，不是变哈，啊，正常。人就唱唱吼，一两个吸落空气啦吼，啊空气的味啦，对啦，有淡薄拄好个所在吼，迄有个人拍个唱吼，就唱了个就唱几摆。我讲唔是有个人，那台湾人个体质，囡仔大人吼，都要占一半咧。人类统计，咱台湾人对这方面的体质吼，占一半。你甲看迄有个办公室处理吸落空气吼，也是味啦，对无啥感觉的时哦，唱一摆，这个卫生纸吼，到咱活力民宿来吃啦。你胃病愈多，这种代志就愈少啦。啊，愈少人就做个生活啊，袂安尼唱歌咧。另外一种歹排便，老大人也上济。歹排便嘛用茶哦，医生逐工在咧交代。歹排便得莫个排啊吼，你硬加茶，茶改变成公共的危险咧啊。咱的活力民宿爱食一段时间，自然的排便，自然排便吼，的活力民宿吼，生活的话，我来得啦。贵宾的宾，假所的所啊，火力民宿指定房指名啊，恁即摆火力民宿嘛有特别做诶加啉吼，特别饮食工吼，加杯特别做啦，下当杯特别做，电量杯特别做，因火力民宿这是益生菌，假如长久对身体如果唔是干阿即几样，益生菌是身体胃病嘛，你胃病假如侪，身体就较袂啰嗦啦吼，恁的益生菌火力民宿吼，恁加杯特别做，特别饮食工，甲后日拜四到会提杂，但是。干啦，因这边到位七十过就真正结束啊！吼、哦，因到后礼拜时吼，大家按套小配的，尽量甲隔壁几组啊，特别做个火力民宿，先外话，有来了贵宾的宾吃所的所吼，特别做个吼，指定房子名，那不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加上好对，好不好？谢谢，以上广告。

等下现场来，咱差不多时间要到，讲我讲一条，哦，大家听看吧。可能咱家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可能还好啦哈，但是阿公阿妈可能较无咧做这个代志，上来看电影啦。看电影不是伫恁家的电视看的，电影咧做的电影不是，是去电影院。去电影院看电影，阿妈讲有啦，少年的心，人阮头啊，你搞啊，迄个新北头啊，去看一下电影，即马拢无啊。看电影哦，的嘛无偌久礼拜啦，礼拜迄个暗时啊吼，有啦算半暝啊，超过十二点，迄个半暝啊吼，高雄林阿寮大圆百嘛，大家知大圆百哦，足大间哦，迄个电影院吼，一个电影刷了吼。就四个人两队啦，就一对男女，各另外一对男女吼，小霸龙通，哎，去真搞呢。查某拍查某的，啊，查某拍查某的，有人讲，嗯，啊，就安尼本来先，唔先讲安尼，煞袂啊，查甫去拍查某的，对不对吼？无人安尼啦，人个两队就是查某拍查某的，我叫头前弄病有无？为着什么代志？就是另外一对，伊的手机也无关啦。所以讲，这真正真害。伊个手机啊，吼，无共关音，无关声啊。啊，当然伊无接，伊底下嘛无接。但是问题手机会弹啊。你入去电影院，人拢会先甲你讲，无打紧，啊，佮会拍广告，底下迄个银幕顶管拍广告。哎，然后手机啊，在关静音咯，袂当有声哦。伊手机来吼，不管是赖啦吼，啊，手机啊电话吼，等下等下等下等下，好好啊，都不是，因为你无接。对方唔知讲你看电影啊，所以讲你对方的朋友打电话你，伊一定会继续卡，继续卡，爱得看电影上惊济啦。好，当时吼，电影开始咧做啊吼，就拍摄甲讲一下，那唔知啦吼。啊，改成有甲讲几遍啦，讲你的电话改成吼，爱共关起来吼。结果唔知讲，人咧甲你讲啊吼，对方都白爽啊啦。意思讲吼，恁祖妈都袂用关，但是做囡啊。就是两队嘛，啊，另外一队迄个租囡仔，就是一对男女朋友的租囡仔，一边电话都无关啦吼，这些电影一个刷了吼，哪卖断掉就好，多伫门家到又个断掉了，啊，断掉两队就拍，是租囡仔先拍呢，就是迄边的租囡仔甲这边做先拍吼好，啊，哦，拍甲扭大门吼，啊，我好好，啊，这个租囡仔吼，就是坐隔壁这个吼，就过甲扭大门甲哭壁啦，讲几岁啊？你唔知看电影，这个电话台关无声嘛吼好，啊那边迄、那个就讲干什么？啊，就开始笑吧。即马查甫本来就不爱笑吧，查甫是讲啊，开咧，啊，就做囡仔未做囡仔笑吧，已经笑吧。哦，啊，就查甫对查甫，做囡仔对做囡仔吼好啊来吼，就互相警察人话到位，人电影院遐侪人伫遐，绝对袂当互你拍架呢。人警察随到位，四人全部坐到派出所嘛吼，要告无有啦，要告啦吼，要告来告啊。咱是笑吧呢，唔是我互你拍呢。笑吧就是社会秩序，就是大家中法吼，安尼四个全部中法，拢是违反社会秩序，四个全部拢办嘛吼。你都要告要告，对于卖告卖告，我警察就免办嘛。你既然要告，哇，我就加麻烦了啊！你既然你要告嘛，是你我无办也袂使吼。好，人律师傅来讲，如果你今仔日拿去用拍，你调工无爱甲行，无爱甲行就不回手啦。就是你今仔日是自卫吧？我今仔日是被用被攻击的那一方，你只要是不回手，你得当各伤害对方，甲你伤害各甲死啦！大家听这句听好哦，这人法律上就是安尼。你被攻击的人，你如果今仔无还手，你今仔日吼会当用伤害甲对方各甲死，对方绝对唔对。但是你只要还手，你会当讲啊，我是自卫对，但是自卫你对方甲你拍，你甲拍两个，第二个就变作攻击啊！大家听好无？比如讲，我甲你扒一个水杯，好，你欺骗，你今仔日为着要保护你家己，一定是安尼。我先甲你扒无唔对啊，是我先甲你扒。但是你即马一个歪拐，啪啪，总加两个好。第二个开始就变攻击啊。律师是来讲安尼，所以讲律师来讲，大家记好好，什么叫做正当防卫？正当防卫的，我今日甲你动动动好，我甲你动，就是顾我家己的身故性命卖受伤。但是唔是讲什么人先？先出手就当然唔对啦，我今日先
出手甲你拍唔对，但是我甲你八个水杯，唔是代表讲你会当行动啊，我十个水杯啦，是安尼。等于讲，无像你，像叫你先甲我拍一个水杯，你若卖甲我拍一个水杯，我就袂拍你十个水杯，袂当安尼。伫法律上是袂当安尼讲诶。所以讲大家记好，唔是讲我甲你八个水杯，我先拍无唔对，但是你今日你为着要反悔你家己，你准八刀顿来，八刀顿来准甲我八十个水杯安都唔对啦吼，唔再讲。诶、欸，还佫真够水呢！安尼，诶、欸，佫要找囡仔找做囡仔相拍，你煞别找迄查甫诶，我唔敢。你唔敢佫找人做囡仔，做囡仔拍做囡仔，查甫拍查甫啦吼，啊，有够够水。

咱这个特别做四种产品，大家知吧哈？在美国进口 QMB 哈，人袂咱平袂转哈，啊排便哇，等一下哈，排便困难哦，不冲冲冲哈，这哈活力民宿哈，弄特别做得力人格精，得力血浆弄特别做，特别做哈，弄买二送半，买二送半哈，绝对无搞。我咧讲什么意思？你这么收买吼，绝对欠一组啦！你加加买一组，那无公司无采，加因十工就是因为着天啦，大家话呢，吃方便，就是安尼公司个特别因十工的时间，吼大家当较好出下上吼，那无吼连工了讲，哎呦，我早知影足济人安尼，我早啦知影，我加买两组，加买一组吼，各有因十工吼，咱因到后礼拜四。高高的车站后来派时吼，咱特别做吼，搁加因十工吼，哦，大家较宽容有够啦吼，会去滴爸爸爸吼，那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掉没有掉，啊个上好掉好不好哈？大家健康平安，咱的明天见。

0: 赛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日，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利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两个拢足珍惜啦吼，一个用心赶路，一个提单路吼。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哦，今日九月七日嘛是咱的土王来说，哦，这个中秋节物件开始咧办活动吼，啊，过来咱的这个爸爸吼，这个爸爸节感恩回馈，这咱一直去演到这个啊九月七十八岁吼。应该九月七十买三片送三片，应该九月七十。那么今日九月七日哦，咱今麦对今日开始哦，咱因为咱这个月哦，九月二五就咱的中秋节啦，连续休四天哦吼。今日九月七日哦，啊九月二五对咱中秋节啊休四天吼，休拜五、拜六、礼拜拜一哦，连续休四天。所以一个啊，吹只物啊，若要看，啊个看看落起来吼。好，咱大家做一个足幸运的人，做一个足幸福的人。咱个当为了厝里人来穿脆食物啊，咱嘛当来享受厝里人为咱穿的脆食物啊吼，种是感恩啊吼。你像这个南投这个杨潇有无？伊为了要救人，吼，这人是卖个救得啊，你个救要创啊？风台天要走去泛舟啦，因为啊，我要起身咯，日头炎干的啦。我讲迄个天气吼，新闻乱报啊，山区吼，中北人吼，中南中北部啦吼，全部这个山区拢会这局部落大雨，一定拢会安尼报。你嘛是要去泛舟？冰船啊吼，海只鱼虾要甲你救，要救因水错流，伊个船嘛冰船叫做你不死一死啊！你来看这個，这边阿讲，啊今日伊个遗体吼，今日就送登去厝啊。这个消防吼，啊消防人员列队吼敬礼，老百姓喊讲哦，任务结束啊！哦，你来看，这个南投县消防员吼，这个吴成荣啊吼，因为要营救。这个受困的泛舟客不行了，殉职死。啊，伊今日遗体哦，由这个葬仪社啊，吼，啊，甲伊家乡吼，云南信义乡的老家。这个途中啊，吼，佮登记到伊服务的消防分队啦。现场的这个消防甲义消人员吼，列队甲伊致哀。哦，啊，而且敬礼吼，甲讲吼，任务结束安尼。因老母会哭，哭到袂哭。因老母讲话回家了。吼，这场面真正吼，平头酸，对不对？这人是无应该照天意去咧泛舟的啦。你包括吼，你毋知影即个跑山兽啊？跑山兽是外国人，哎，但伊做到只要你若山区吼有即个登山客罹难，找无人啊，伊定会出去，啊，伊就用找有，伊足厉害。即、這个跑山兽吼，伊就怒轰哦，泛舟客啦，甲别人的名当作啥物啦？吼、哦，咱全国台湾人共鸣，太离谱啊，太离谱，足可恶，即个人家足可恶哟。即、這个南投县芦水溪八月30号五个吼泛舟客。伫个信义哦，即、這个河段吼、哦，叫大水冲一个船啊，变的吼，泛舟嘛变的，造成三人受困。那么南投县消防人员吼，即、這个吴成荣啊，伊就救援伊受伊在受困这人吼、哦，所以要去救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水溪这个落水溪啦吼，即个落水溪然后抓水中溪啦，伊嘛叫冲的呢，不幸啊殉职。对这件代志，伫个山难吼、哦、救援界吼、哦、做盛名，即个跑山兽吼，即、哦這个跑山兽就罗培德。伊就发文痛批，用大雨过了后，哦，你冒险去从事追凶的活动，这是极度危险，而且就欠缺常识的愚蠢的行为。哎，但讲是吼，你到底把别人的命啊当成什么啦？你若有材料去，你卖报警啊，对不对？你若有材料，你卖叫人去来救啊，哦，对不对？因那五个人。伫个八月三十号，吼、哦，啊，伊这即个吹到，这个出来，搁出来正讲安尼，我要起身晴空万里啊，迄天气真好呀、啊，你白擦啦，连续几日讲，而且这是山，这是山区啦，我讲上少天，逐天新闻都会报啦，哦，北中南的山区中岛的局部会落大，而且像倾盆大雨，爱注意啊山崩，爱搁注意哦土石流，爱搁注意哦水涨溪，这新闻逐天拢有报，呼吁大家至少唔卖去山区，你偏偏要去泛舟。你无科学上科学，科学像这种人哦，那只要听新闻报讲吼，中岛过了午后雷阵雨，你都卖遐救。你明明知影这些灰啊，你要搁去，而且连续落大雨，面落一天两天的，咱台湾落雨落要几个月啊呢？敢无够？这山崩，你看小北，哎，小港，高雄小港，迄岛壁崩三界，遐大里啊，我关到暗时唔敢困，因为吼、哦。即、这个烂土烂沙吼，你袂堪要安尼日夜水安尼冲啦，大港的咪细港的呢，像高雄落无停啊，好好落无停啊，无浪只雨势啊，够厉害，哈，接着雨哪落哩啊。所以对这件代志吼，即、这个、跑山兽啊，罗培德伊就发文痛批，大雨过了，佫走去野溪啊，徛咧划独木舟，还佫立桨，
这种毫无风险意识哈，极度危险的愚蠢行为，到底把别人的命当成什么啊？伊就直言哦，这山区的这聚众客哦，是足紧你走袂去，没有这绝非开玩笑。所以当事人因为欠缺常识，傲慢去冒险，对吧？想要他们气话啊，结果气话气到别人啊，死的不是你啊，足无彩。我跟他们讲，最后说必须由消防员冒着生命危险去收拾这残局啦，甚至白白牺牲掉一条宝贵的生命，可恶至极。这个跑山兽啊，吼，最后吼悲痛呼吁大众啊，恁一定爱记，唔通让恁的无知啦害死救人的人啦。当时因为因公殉职吼，吼，而且吴姓消防员致敬啊，吼，用吴学长吼，任务结束啊，吼，一路好走。接着这篇一发表，这篇了，就超过一万外人按赞认同，来留言，讲这间隔的事件太离谱啊，这群人为什么会当这样做事啊？无法度理解，这五个人吼、哦、无良心啦！恁良心咁过过，伊阁未见效咧。迄、那个姓苏个讲啊，我要起身晴空万里。哎呦，我感觉足抱歉，足遗憾咧。恁娘我贵个，你连讲即句话都要带过人一条性命。即、这个吴消防员伊是明年要退休个呢，安尼死留三个囡仔，你甲看。所以讲，这人都无常识啦，又害死一名消防员啦，真的很不值。啊！有人看了新闻，无嘛感觉有够寒的呢。明明最近的天气都拢无稳定啊，阵呢其实无落雨，伊来报恁午后雷阵雨啊，伫山区的阵一定爱注意啊，是不是？我讲无死着恁才做无菜啦，真正冤枉啦！我安讲是不是？哎呀、啊，这够坑哦！这是也想着，这也艰苦啊！哎，因厝人俩老母爱哭，哭到哭光，爱回家了啦！你看，啊，这都变阿讲。我唔信这人唔知影这里面落雨，因兜拢无落雨，因兜晴空万里。伊讲我要起身晴空万里啦。呵呵，啊，你这种人会讲出这种话，你要我老要该争啥物啊？当然，台湾法律要规定啦。你若是落雨有咧暴风台前啊，你要爬山，你执意要爬山，后果你自行负责。而且你若要叫人去找你，一定爱开钱。但唔敢咧个，对不对？那以后你若种一定有发布啊，豪雨特报啊，山区豪雨特报，你袂当去，你若硬要去发生代志，你要叫人去搜索你，要搜寻的搜救哦，你就爱开钱，看你偌敢，拢免钱的嘛，对不对？人生命都安怎无去，你来看，可恶至极。嗯，来，我来听歌，听心所爱的人，所以珍惜咱即马啦，各当宽你这时啊，会当甲厝里人宽你这时啊。爱珍惜厝里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做伙时阵啊，对不对？是啦吼，来心所爱的人。

0: 心所爱的人吼，为咱岛的人吼，安尼来传物件好啦，好来，我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吼，传去食物啊，哟，啊传只这尼啊好食。嘿，同人食，同人食，妈妈讲世界好食红枣烟尘呐，世界好食，
1: 世界好食。我拢过年买，啊个中秋买吼，
0: 系啊，
1: 足好食。
0: 真正不
1: 食会知呀。嘿，我为我的先食食。
0: 有影啦，啊都软丝好食。
1: 世界好食，你有含个红枣，做囡仔，我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烟尘是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谢谢你。
1: 我哦，菜市啊买食就拢袂合，我拢过年才过买啊。
0: 中秋，好有影，偌赞的啊！谢谢你，
1: 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
1: 是我证明世界好食。
0: 啊，你播赢无？
1: 哎哦，
0: 赞的啦！
1: 八十几个毛毛球，足好食，世界好食，有影。
0: 真能聊啦，
1: 来来
0: 问题，嘿，
1: 用红枣足好食，
0: 好食好食
1: 吼，真嫩的啦，
0: 真嫩的，啊，真系爆浆的吼。
1: 哎，
0: 好啊，谢谢你，
1: 蛋梨花，
0: 哦，蛋梨花，
1: 世界烟肠好食，
0: 啊，有够赞，
1: 世界好食，
0: 谢谢你，谢谢，啊，祝你佳节愉快哈，好，拜拜，好，拜拜，世界好食，哎，八十几岁，哎，你好，你怎，你讲周姐，好嘞，
2: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哦。啊，迄茄瓜，茄瓜要送人是唔足大方诶。
2: 哎呀，
0: 哎呀，
2: 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而已，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谢谢，真的很香，
2: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你食着翁来，食着翁来哈，
2: 嗯，很好吃，啊，那个金鸡啦嘛，今仔都好吃，
0: 我你刚刚做只金鸡啦，
2: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
0: 一定爱食金鸡啦，哦，哎，迄阵啊，咱话咧偷偷外地啊，哎，去摸，因为金鸡是一只只包，对不对？
2: 嗯，
0: 哎，去摸就心情足欢喜的呢，足很开心的，
2: 谢谢你哈，
0: 啊，祝福你家。愉快哦嘿！
2: 你
0: 去年第一摆食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
3: 无啊，哥，甲恁订两盖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3: 系啊系，嗯，要订三盒安尼会使未？
0: 啊对对对，啊要订三盒哦。
3: 系对。
0: 哦，哎，就去年食了，欢开心呐。
3: 系啊，未歹食，真好食。哎，我上一盒无阮就做啊。
0: 哇，啊，咱的鸡啊，包啊，足好食哈。
3: 系啊，
0: 个硬硬起来，
3: 啊个食也袂老，互囡仔食，啊食火也食老食啦。
0: 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3: 系啊，啊恁个鸡啊嘛足好食，我寄个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嘞。
0: 啊，你就你
3: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个物件拢有信任的啦。有信任的哦，啊，我甲写三客往来说一。系啊，谢谢大家哈，咱个土往来说哦，咱个一客吼，内底有十袋，啊430，咱个80%是往来哦。咱是生王来，咱无染迄落王来，咱无染当归哥哦。你染当归哥、当归藤，无这介绍哦。安尼知影吼？你话咱是双100%，咱是只土王来，只土王来甲藤来鹅的吼。咱的来也是安尼，咱的十地甲卖你430。你若外口吼，12地吼，8-9百，8-9百12地哦，无咱的大地哦。咱那是做下好，做好食好食。咱得你公司，咱卖只脆食物啊吼。那嘛要斤斤计较吼，上爱斤斤计较，阮董事长啦吼，品质一定爱上盖赞，唔是一般般的，一般般伊无得开微微笑广播房的台面吼，伊无上叫，无上叫拢未来啦，唔是人啊面的拢未来啦，安尼知影吼，所以咱土王来说是真欢喜，这一起来都有10地430，外口那12地8-9百块哦，啊拢是100%正往来，正生往来，咱的阿奶、只嫂奶、只胖无固定现，因为咱用阿奶奶酥，啊个土鸡阿能。土鸡啊，两个鸡卵甲奶酥做一个搅搅做外啊，哦，再来这蜜起来吼，蜜过糖的这土来生幼的土来蜜过糖了啊，生甘甜啊，生甘甜，该包里内底安落个香的，有够香，有够好食，好食啦，紧来紧来食，生甘甜啊，生甘甜，香酥啊，香酥，有够赞的享受吼，这一客吼十地哦嘿，430。要做送礼，做伴手礼，要家己食吼，送礼自用两相宜。啊啦，咱的红枣烟尘又搁来啊啦，真正好食红枣烟尘哦，这不知不知要煮烟尘饭诶，要甲煎诶，要甲烘诶，拢有够下口味。咱有3分肥，7分食。啊，咱烟尘安那好食，用猪后腿肉，正温体猪肉。这正温体猪肉吼、哦，灌起来啊！一只红枣烟尘，啊，咱的烟尘是用正低档啊灌的哦，品质口感真正无同款，一粒一粒，足赞的赞！食食食，甲买当来食，红枣烟尘1斤400，你若买5斤吼、哦，2000块，9月70号你收， 九月七十号你收，吼、哦，安那讲，因为清白满送猪卡，吼、哦，啊，就九月七十号你收。你若要较晚收的，就九月七十，买五斤烟尘，吼、哦，红枣烟尘多两千，送一包咱红枣猪卡，吼、哦，做好食红枣猪卡妈妈有一捆，我赶紧十包的。若要赶紧食猪卡，吼、哦，咱送猪卡，和你九月七十收啊，嘿，好，再次谢谢大家。啊，咱毛咱的猪肉条$800，吼、哦，啊，这鸡肉中的起司卷也是$800。啊，那阿根廷鱿鱼条嘛是$800，哦，咱目前咱只若要甲咱订购，甲订购咱都把利用做一个伴手礼哈。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大多的妈妈讲，听到迄个二小翘开翘起，讲足艰苦，艰苦，足艰苦，足艰苦，迄是事实啦，因老母愈艰苦。因老母看到因囝回来，话甲讲下班啊，回来回来厝啊。因老母也讲安尼，讲回来厝啊，你来看吼，为着要救人呢，为着要救人，哈，你来看吼。二小就是安尼，咱听王力这首歌吼，拼命的坚持啊吼。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九月七十收啊嘿。

0: 拼命的坚持啦吼。吼啊，有当时吼，来哦，布袋戏，哇，这只大鹏的吼，布袋戏出巡啦吼，分林有五大剧团吼开播了嘿，一路演演演，搬搬搬，要搬啊台北，搁对台南去。哦，这是安那哦，2026台湾布袋戏哦，传习中心呐、啊，吼、哦、旗舰呐、啊，吼、哦、旗舰名哦，旗舰名啊。这分林馆台湾布袋戏传习中心旗舰巡演，九月七日开始吼、哦，啊，要对分林北港出发，陆续要前进到台北、嘉义、台南哦，咱要看布袋彝族爷公就上济啊，绿草啊，绿草的彝族爷公啊。彝族爷遐那生意圣诞拢四五百平呢，本来拢百几平哦，即马变四五百平，五六百平呢，足大平哦，吼、哦！哎、啊，有诶，坑里遐无人咧搬，迄个那我就人去搬，你两三百平、四五百平，我就人咧搬，我有诶去平怎坑诶呢？有无？嘿啦，啊都遮侪平吼，哦、啊，对于分林北港开始，陆续哦前进到台北、嘉义、台南、搁台中哦。拢总有十二场啦，即要布袋戏哦，今日要无同款城市，即分林上厉害诶，即比如布袋戏啊嘛吼，霹雳剑啥物吼，对啊来对不对吼？啊，迄苏万金因咧啦吼，来，即个好即布袋戏今日无同款城市，吼，以后更加侪民众吼，会来熟悉着即布袋戏，吼，啊来吸引着少年，因为即卖布袋拢足水，甲应该无同款啦。即卖布袋流目屎吼，啊目睭会黏，啊嘴会叮当，啊手白迄种活动有无？好，无像应该布袋怪脑子了，两只手咧唱唱唱咧尔吼。啊，即马布袋足水吼，啊，佫大长大身，啊，穿个衫足水安尼无。哦，即马少年人会介意啦吼，吼、哦。你看迄霹雳布袋，迄无拢吼，拢都足先进了无。爱吐血，爱流目屎安尼无。即透过布袋的传递吼，即、哦這个礼义廉耻吼，忠孝节义，而且精神安尼啦。啊，今年巡演的剧团有这个生平吼、哦，五洲园、五洲园的吼、哦，啊，这个曾云吼、哦，曾云林啊吼，曾云林阁哦，金魂林阁林阁，这个江中中吼、哦，掌中的这剧团吼，啊，都拢在当天咧来佚佗，来当来巡演。这个文化观光处在咧讲，这個、经典的戏目吼，就老戏新开啦吼，安尼啊。老戏新开啦吼，哦啊，因为这个延续的这个剧团，哎，啊，手会举咧，会来操作这个布袋戏啊，啊个口白吼、
1: 啊，
0: 口白，哦啊音乐，吼、哦，个这个表演的这個特色，安尼袂歹。五团我甲念着这个，有这个生平啊，五洲团吼、哦，五洲园，啊，这曾云林阁吼，掌中剧团吼，啊，曾五洲掌中剧团。云林的五洲小桃园哈，诶，掌中剧团，啊，个有陈锡煌传统的掌中剧团哈，对哦，我安尼五团讲着，该不用闹该不爱讲歹声啊哈，哦，那要爱看这样、個，这就十二场的巡演，对九月十六下晡第一场是北港文化中心哦，启航，哦，啊，其他场次的时间地点嘛，佫免费退票的，诶，方式去网络酷狗，你网络甲酷狗等。2026吼、哦，台湾布袋戏诶传习中心旗舰巡演的甲查询，你个拍2026吼、哦，台湾布袋戏，安尼你个记起来吼，安尼就有啊，你个来搜寻，哦，诶，即电话要靠去对按，啊，票买对提安尼吼，哦，那这爱看布袋戏安尼，这波嘛是袂歹哈。好来，咱来把布袋个听这首歌，哦，这首歌叫做《懵懂》啊吼。懵懂的年代啦，懵懂的年代就是咧唱这个啊布袋戏，懵懂的年代。
2: 举起铅笔来，放下铅笔来，有一组窗户，有一组门，小朋友，大家练一遍。

0: 会找倒转来，一个予人怀念的年代。
1: 开学了哈，哦，开学了，好来，我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吼，真正好食啦，吼。
2: 我两个阿妹
1: 在修暖，一个国宝盆，哎，那多好修啊，水水里里
2: 呢，修暖老贵的嘞啊，都是
1: 啊，我这专地咧修暖的啦，
2: 现
1: 在你那吃一遍，你学了个，
2: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1: 是，对，
2: 我办了二十年啊，
1: 哎呦，
2: 这个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1: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
2: 好，
1: 啊，中秋佳节有该，
3: 想要个买啊，是哦。嘿，
1: 你拄仔收着敢有食？
3: 我是送礼啦，啊，又想要家己个食，啊，想要订两盒，一个家食，一个要个另个送啦。
1: 你着像我讲，拢订着，啊，唔敢食，咱要。哦，啊，即马要订，要家己食呢。
3: 一个要家食，一个要送啦。啊，我要订两颗王来酥，啊，我订一桶的土豆汤啊。
1: 好，安尼个，啊，着你。以前有特登敢食无？
4: 我拢伊卖啥，我着买啥啦。
1: 那真好啦，食了有信心的啦。
4: 袂歹啦，
1: 好食吼，
4: 赞的啦，
1: 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4: 嘿啦，嘿啦。
1: 啊，你烟尘好食无？
5: 哦，都好食咧，含饭煮含要饭嘛，都好食。我要做一摆，拄仔都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1: 我做芳桂的啦。
5: 嘿啦，好。
1: 好，小等下，好在谢谢大家，好你行个啦，做好食。我咧红枣烟尘哦，拢食苦杯啦，食花莲，食笑莲的。旧年顶有送人爱甘好。
6: 好食啦。
1: 好食吼。
6: 嗯。
1: 迄个芳桂，啊，搁迄个往来只土往来酸味酸味吼。
6: 嘿啊，今节啊，我去年嘛有订啦。
1: 哦，安尼哦，
6: 哎呀，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
1: 好，
6: 好啊，好啊，好。
1: 好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6: 好，
1: 好，谢谢你，谢谢。
7: 诶，烟枪哦，我唔知讲诶，买煮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吹起安尼安尼煮起来吼，哇，嫩嫩嫩呢。
1: 诶 ，Q Q Q。
7: QQ 吼，哎呦，袂有筋，
1: 嘿，对，
7: 有弄做只，哦，做好诶，
1: 嗯，哎呦，谢谢，
7: 哦，安尼 QQQ 哦，啊赞啦，我点起蛋，今日哦，食四条起安尼，
1: 啊，都煞侪，
7: 哦，愈食
1: 好食，
7: 哦，足赞诶，我唔知，我唔捌食过啊，哦，啊，我听着你讲安尼，我嘴喏嘴就头湿啊，
1: 谢谢，啊嘛唔捌讲用烟尘煮烟尘饭，我先做才好食。
7: 哦，唔捌，哇，足赞嘞，
1: 足赞嘞！
7: 我就听你讲哦，我足信用你个，我就合作有你放你个一个。
1: 哎，对，我只有看你三脚的，
7: 有啊，
1: 三脚的，饭好食无？
6: 哎，
1: 以前口感无你讲个啊？
8: 啊，就那人哎，就听人讲的，秋潭好吃，反正就好食就对啊啦。
1: 啊，个卫生
8: 就对啦，
1: 秋潭好吃
8: 啦，
1: 啊个就去补卫生啦。
8: 啊，真正讲煮烟尘不就好食？
1: 烟尘，你讲价格哪煮？你讲。
8: 啊，都同款，甲煮饭同款啦。烟尘甲切切咧，看要找偌济，安尼哦，几条拢袂紧。啊，就是甲啊，米洗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1: 哦，起来迄间饭好好食干呢。
8: 对啊。
1: 香公公。
8: 香公菜安尼。
1: 嗯，有够赞吼。
8: 好，谢谢。
1: 捌食过香公好食无啦？
8: 好啦。
1: 啊，卫生无包了好势无啦？
8: 有啦。
1: 真正赞人叫多啦吼。
8: 哎，好。
1: 好，谢谢哦，拜拜。谢谢，拜拜，谢谢大家。现在你好，你好。
9: 你好，
1: 哦，这王先生对宜兰来的哦，
9: 哎呀，真远哦，
1: 哦，真远哦，真远就对啊，欢迎你来佚佗哦，哎，
9: 捌啦，
1: 捌食过啊，
9: 有啊，
1: 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9: 有啊，真好食，
1: 真好食，啊，真正迄个肉质无同款，
9: 哎，
1: 迄腿骨关节较 Q 啦，好喏，啊，王先生，我甲你写起来呢，
9: 好啦，
1: 好啦，啊，谢谢你啊，
9: 好
1: 好来佚佗啊，
9: 好，
1: 拜。这老中波西过来啊啦，你敢讲啦？咱你啊，烟尘好食无？烟尘爱和你讲哦，你这内行啊，你讲够影啦。
10: 好食啦，
1: 安那好食啦，有
10: 哩。拢无筋啦，
1: 拢无筋啦，
10: 也有啦。
1: 今仔安那讲，今仔是腿骨对不对？
10: 哎，
1: 腿骨关的肉质无同款啦。
10: 无同啦。
1: 哎呀，好食
10: 个。哎，那个红薯的嘛无同。
1: 红薯就芳桂吼。嘿，迄酱老卤卤个就旁边，阮这老总婆在咧学你个第二款吼。
10: 啊，搁定一组啦。
1: 哦，搁定一组好啦，甲写个啊，好啦好，啊写个啊，啊说金銮咯嘿。好，谢，好，拜拜。嘿，正推广啊。正推广，像是咱旧年哦，食了好，再过来食第二款吼，因为咱今年咧会收着会啊吼，啊都品质挂保证。哦，咱来要咱定讲往来所爱提早订吼，往来所爱提早订，咱这九月二五就这中秋节啊，哦，咱就要送礼啊，啊送迄个插花爱插进前。哦，啊，你若要甲电工甲电话都拨，土王来说一克哦是430，内底有十袋，迄罐硬起来挂手盘手底啊拢总好哩吼。啊，咱红枣烟尘一斤是400，哦，啊，你若到后变1800块， 哦，咱就送猪脚。哦，你要较晚收嘞，九月七十收。哦，啊，要订五斤嘞，五斤烟钱2000。哦，啊，送一包 Q 底底猪脚。哦，安尼就九月七十给咱收，安尼好不好？哦，那要订家电话都拨，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R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哦，啊，不过包括咱现场是咱空白空空。3355599哈，0800-3355599哦，0800-3355599好啊，安尼啊，过来，咱嘞本来咱嘞原本吼，咱嘞爸爸节感恩回馈买三片送三片嘞吼，哦，咱继续延迟吼，延到九月七十无去，吼，延到九月七十。哦，那要赶定岗的吼，趁这时咱买回，吼，甲甲阮卡接通电话，咱嘞0800-3355599。0800-3355599，好食干嘞，品质挂保证诶。

0: 你好，你好。
1: 我系啊，要送人个啊。
0: 哦，要找袂，讲要用八 K 哦。
1: 嘿。
0: 八 K 凤梨酥安尼哦。
1: 啊对。今日个想要食。
0: 哦，啊恁硬 K 啊，佮挂咱个手提袋盖方便吼。
1: 嘿。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哦，谢谢。安尼我订啊，订八 K 啊。
2: 哎，就要买三盒啦，啊一只款的迄个土豆糖啊，柠檬薄啦。
0: 食王来说，旧年食好食无啊？
2: 别歹啦，好，谢谢。
0: 拜拜啊。
3: 喂，这边来哈。
0: 好，你问来。
3: 你那用干哪买猪脚无？
0: 会啊。
3: 哦，安尼用买十包啊。
0: 啊你啥要食猪脚？食到一包。
3: 啊，都爱猪脚
0: 啊。啊，好食无啦？
3: 好食啦，旧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3: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我要买猪脚。
0: 啊，足济人，我教阮甜丁的吼。嗯。我两妈孙啊，咱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3: 就是够好食，唔知是讲我甲买十包啊。
0: 哦，真正好食。
3: 嘿啦！
0: 哦，你真正太爱食猪脚啦！
3: 嘿啦！
0: 我甲乘以十二啦哈！
3: 嘿嘿！
0: 哦，安尼1920啦！
3: 好啦好啦！
0: 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3: 好啦好啦好啦！
0: 感谢你的猪脚方便，安退冰就当食对唔对？
3: 嘿嘿啊嘿啊！
0: 好赞啊！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3: 好啦，谢谢！
0: 拜拜！以前捌甲阮食过无？
4: 捌啦！
0: 我捌食过啊！
4: 哎，好食啦！
0: 啊，甲我讲的同款哦。
4: 哎、
0: 欸，
4: 好
0: 食，唔知要搁买。好多店咩？好食个，要到安尼内行个。
4: 嘿，
0: 四斤1500个啦吼。
4: 好啦。
0: 啊，祝我你佳节愉快哈、啊！我知你住鼻头个啦。
4: 哦，谢谢。
0: 好，对 ，OK 啊。我今日叫我来灌肠哦、喔。
5: 今年食了第三届啊。
0: 哦，
5: 我食第三届啊，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5: 很好食，
0: 真的是安那。
5: 我拢用个卡个，我拢先解滚。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落煮啊饭。
0: 哦，煮饭的。
5: 哦，足好食。
0: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食腿骨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5: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5: 迄个味道啊，未食就足香的。
0: 真的，啊，佮跩咱咧食猪肠啊，惯的无同款。
5: 嘿，
0: 一只猪肠啊，吼。
5: 嘿啊，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
5: 四斤。
0: 哦，四斤安尼又来1500啦，吼。
5: 啊好。
0: 好，啊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5: 好，
0: 谢谢，拜拜，谢谢。
5: 嗯，
0: 要甲寄四斤哦。
5: 好啦，
0: 阿捌食过无啊？
5: 也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5: 嗯。
0: 哦，你若冻啊久啦。
5: 啊，都听你讲讲了，啊，看啊，想到都哇，想爱食才甲你叫啊。
0: 啊，都有影做好食啦，若食好食起鹅肉哈。
5: 好啦，啊你，若好食，我就搁照烧煲啦。
0: 好啦，啊，袂使咧靠你倒啊人哈。
5: 好啦。
0: 好，你唔捌食猪脚？
5: 诶。
0: 哦，啊，无你要十包敢好？十包多1600啊。
5: 十二包搁送一包呀、
0: 啊！十二包搁1920啊，安尼好不？
5: 好啊！
0: 拢要猪脚倒哦。
5: 嘿啦！
0: 我最爱食猪脚。
5: 对啦。
0: 好啦。
5: 我要食一下猪脚嘞。
0: 哎，阮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5: 好食无？
0: 做食。
5: 哎呀！我来食几下香啊！
0: 哎，有够好，啊，食甲足欢喜吼。
5: 嘿啦。
0: 人都做食啦。
5: 嘿啊！
0: 我爱下家呀哈。
5: 好啦。
0: 啊，佳节愉快呢！嘿啦，你好，你好。
6: 介无用哦。
0: 哦，这是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袂晓做信义的啦，嘿啦。来佚佗。
6: 啊，你去咧眼前。你也订四斤啦，迄个王来苏啦两盒啦，
0: 王来苏也订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迄条信义区的吗？
6: 对。
0: 哦，那就再次谢谢大家，好食。全台湾的人拢爱食咱老的老鸡，阮的所推出起哦，即盘手的单罗真正赞的，迄食品质、食怀念、食少年的。我讲你的土来苏的内底有人放个冬瓜糖，咱无，咱食纯王来，假王来，这唔该好食，对唔对吼？啊，咱的即个王来苏吼。无就即落，因个牛奶咸，吼，有诶你平牛奶，你着只全个咸饱，你无怎食。啊，有安尼软软嫩，咱诶毋是，咱诶你若足爱食吼，会当话你烤箱个烘一下，因为我逐摆拢喜欢烤箱个烘一下，烘一下一分钟啊，2分钟吼，迄起像个钢粗炉安烧沙沙胖滚滚安尼。你看迄土鸡啊，两块解奶酥咧，搅过拌过，甲烘过会好食无？一级棒的啦，咱会较大地呢，咱会安尼集起了有十地吼，咱个卖430尔呢。你若只市面，你看哦，标榜伊若较有名在，咱嘛足出名。我若无卖遮贵啊，迄12地吼，800-900块呢，700-800块呢。通来说啊，惊着哦，嘿啦，12地啊，800块起跳的嘿，咱毋是咱10地哦，啊咱是个430块。即做硬客啊，佮挂挂手袋拢好哩。硬客啊，佮挂手袋迄个系列，迄个系列哦，那个系列拢是像王来，哦，有青黄的，哦，这个王来，就说形成起来，这挂手袋也是最，迄做大方的，这送礼自用两相宜，大家拢做欢喜做娱乐吼。那要上做挂手袋吼，爱做进前吼，火爱插进前哦。咱九月二五，就是这中秋节，但九月二五迄一礼一整个礼拜，乌鸟大踏车。啊，当然是安尼，就像恁顶肉粽同款大踏车。 哦，啊，因这中秋节嘛是大节啊，乌鸟一定个大太吃，哦，拢大太吃。你也要较晚收的吼，那九月七十算较晚吧，哦，九月七十会知啊吧，吼，嘿，拢再煮细细哩。啊，那要吃吃吃，甲要等下吃，甲订了咱就通吃吼，咱也订了通吃。囡仔是一个放假放四天，哦，咱要佚佗的，要露营的，哦，要来游览的。哦，啊，规家伙要谈住安尼，食有这蛋露，食蛋露汤食，通通都可以吼。啊，食爱食好食，吼，啊，食品牌哈。谢谢，卡电话到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嘞，厝安尼阴干嘞，街路安尼水阴干嘞，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八八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要到九月七十，咱就完满这杂志。要德力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就完满截止。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

哟，谢谢啊！提早订啊订啊，较袂塞车啦。就像咱咧肉粽节嘛是塞车，对不对啦？啊，上我就当当时，哦，咱若即马订港的吼，你像有诶送迪卡，咱九月七十号恁收，阮早甲伊想好啊，九月七十甲互你收，安尼会使嘛吼？安尼这样就可以嘛吼？但你若讲啊，土王来说要较早收的也可以，土王来说你讲啊，我想要即礼拜甲食呢好也可以，哦，那土王来做了印尼。安尼敢无哦，敲电话倒，过节快乐美好的佳节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有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咪啊，豆麻千百块，都算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公家娘子，你要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9: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这首歌是你上好打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啊，咱伫第二个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啊。啊，感觉小伙伴较现场。啊，过来，咱若想你要买较南山的，啊，我都招人无要食者，会去咧宝德旺。哦，咱的宝德旺就拢你要食几包出来，你去摕。哦，你著家己拢过，你互你看会着，佮摸会着。哦啊，要去宝德旺也可以，咱转头做一早宝德旺就对吼。啊，去宝德旺摕也可以吼，再去食物啊，宝德旺一直拢有。吼、哦，再去食物啊，只是这样在往来所在吼，你爱较紧张，因为乌龙而且往来所在总是爱因呐贵了就无啊。你像这大姐的时候，爱要搁订了无啊？超级好食，订无？
1: 我昨暗甲煮下烟千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烟千饭的吼。
1: 嘿，
0: 啊，饭有啊，加食足，加足芳的无？
1: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烟千饭怎食？
1: 迄
0: 以前佫做酒席，哦，你安讲酒席，就我讲，迄只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1: 系啊，
0: 我讲拢有影啦，吼、哦，迄有食过落去要，啊，你用冰箱冰了要食，着有看偌方便。
1: 系啊，我甲囥喺冷冻，啊，要煮饭，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落落
0: 啊。系，安无着好啊。
1: 系啊，
0: 好对唔对吼？
1: 有够简单，
0: 做方便嘞，啊，佫好食。
1: 来，像懒人饭。
0: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佫好吃。
1: 对，啊，我内底有煮子啦。
0: 哦，有煮子啊，我下来啊，我该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2: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两斤。
0: 啊，好食无？
2: 袂歹啦。
0: 啊，你包赢无？哎
2: 啦，我有出去的。
0: 好，你有出去。啊，你包，啊，你用安那食？
2: 我拢饼还背背的呢。
0: 背背啊！
2: 我饼那是安尼啦。
0: 哦，啊，背是爱淋油无？干麦？
2: 免啦。
0: 怎安尼当空饼呢？哦。
2: 温温啊，慢慢啊背吧，慢慢啊背啊。
0: 哦，安尼练足久的呢。
2: 无要紧。
0: 足高工的呢。安尼
2: 烤，
0: 安尼足芳的呢。哎，
2: 安尼较实料啦。
0: 讲真材实料吼。
2: 啊，好啦。
0: 妈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2: 好，
0: 谢谢你，谢谢吼。迄食过拢在好食。好来，你好，你好。
3: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
3: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正，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想要买十，你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信的讲，一讲回信的讲无货啊，无货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3: 哦，非常好吃，因为哦，
0: 我逐年拢会安尼哦，好朋友，逐年哦，那老朋友拢知影买几客啊，紧叫叫起来吼，啊无后摆买无吼，料都无。啊，那新朋友想买一客食看麦，但是大家买一客食看麦，你随个回购，回购货都无啊济啊，量都无啊济啊，买无人出济。逐单啦，甲买啊吼，因为这卖十桶工尔嘿，这卖十桶工尔。逐摆若咧卖这个土红来煞，就咱红烧的钱，足紧就完数啊！吼，啊要搁买就买无，像这大姐，正好食要搁买买无呢
3: 吼。想要
0: 搁买十阿公，啊拢无啊！想要买十，你拢无啊！我今日回信咧讲，伊讲回信咧讲无货啊，无货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正好食无？
3: 哦，非常好吃，因为吼，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甲你讲，食我的物件会脆塞，你要相信啊吼？
3: 唔要啦，唔要啦，真的好惊啊啦！
0: 啊，无啊，
3: 叫你食甲安尼啊，
0: 嘿，
3: 叫你食甲无，你买哪边？
0: 好，加在你今年有加食，你才知讲真正像我讲，
3: 享受啊，都无好，我都无啊，佮买买都无啊。
0: 啊，是咪做享受的？食咱的往来做是做享受。所以你若想我订吼，我的客服确认互你。歹势哈，大姐，你拄好甲恁订哦五盒，而且往来所订三，往来所无货啊，无货啊哈。因第摆都爱讲讲回事嘞，哈，因为吼。因为阮订的货，甲你叫的遮逼倒起来，因为控制了无逼倒起来，拢爱卡电人回信的，每年都这样啊，吼，每一年拢是安尼。所以讲，若要订单，爱你提早订吼，互你九月七十过收，九月七十过收也可以，因为九月二五就是这个中秋节啊。哦，啊，九月二五头前这一礼拜，无多咧按回哦，无多按回，因为拢大塞车，每一年拢是安尼大塞车哈。所以若爱食咱土人所紧订，你看若要九月七十收后礼拜。后礼拜是收到个半个月，就是中秋节啊。所以你正收到了这个盘手咧，给你送人。你花爱插进前，你若要送人，紧送。咱的土来说是无咧人当归果的哈，无人当归糖的哈，内底全部百分之百拢是土王来。咱就敢甲恁讲，这年好食十地到四百三十年，你市面上竟然比价，你就知道哇，真啊，真好食，真俗，嘿，做便宜的啦。哦，啊便宜，我讲这为着要因为咱做听种好饼啦吼。哦，咱无就是即刻。一个内底有十袋，吼、哦、十袋，挂硬起啊，挂盘手袋拢互你，安尼四百三十五块，对不对？
3: 啊，你即摆无啊，遐拢无啊。
0: 哦，即摆拢无啊，拢共敲电话回信你啊啦。
3: 哇！
0: 嘿，美女，过来。
3: 啊，当然美女啊。
0: 拢没，拢无啊。我若要上关，敢都共卖卖去啊。
3: 哇，拢无啊。
0: 拢无，拢无，安尼哈。
3: 好食，今个都好食啦，哎呦。
0: 我真正做食，我那往来都说真做食啊。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
4: 无啊，够甲恁订订两盖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4: 哎呀，
0: 嘿，
4: 要订三
0: 盒，安尼会使袂？哦，对对
4: 对，啊，
0: 要订三盒哦。嘿，
4: 对。
0: 哦，哎，就旧年食了，开心啦。
4: 嘿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上一盒无阮做济啊。
0: 哇，啊，咱咧客啊，包啊，足好势吼。
4: 嘿啊。
0: 啊，硬硬客啊，
4: 啊，佫一盒袂老，互囡仔食。哦，啊，食火啊，食老一盒。
0: 啊，做食，食甲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4: 嘿啊，啊，恁的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就你
4: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有信任的啦，有信任的。哎、欸、呀、啊，挂大嘉义东区的贵阳仔啊啦。
5: 啊，哎呦，感恩啦，感恩啦，你也怪记
0: 的。哎，安尼想着讲金鸡真好食吼。
5: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的。
0: 安尼哦，
5: 哎、
0: 欸、
5: 啦，
0: 安尼有食福啦。哎、欸，讲金鸡啦，金鸡才足 Q 的，做好食。
5: 哎呀，我贵啊，当无买，该去想要家己买啊，都未晓的，未晓。
0: 安尼见贵啊，当安尼啊，唔敢袂当哦。安尼有哪只有哪只，安尼
5: 好，
0: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5: 好，谢谢你。
0: 啊，谢谢你，那贵用济哦嘿。
5: 好，谢谢。
0: 啊，新春注意哈。
5: 好，
0: 谢谢你。啊，另外今年第一摆食呀。
6: 系啊，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人家订咧，哦，阮家有人讲讲啊，这烟肠啊真好食，啊要搁订都袂赴啊。无啊，恁客有啦，讲啊恁迄烟肠是今年做袂几间，讲敢那装超济啊，对哇。
0: 系啊。
6: 后盖我知影，我订真济。
0: 啊，有像我讲，拢猪后腿肉，啊，拢无
6: 好食，真正好食啦。
0: 啊，搁芳啊，搁无肥个啦。
6: 嘿嘿。
0: 真正好食，讲听几啊当唔敢买啦，听几啊当唔敢买。哦，你听，今日袂使动，你都惊我，我躲你，对不对？唔免惊啦，对家来啦，品质挂保证的啦，这无食无菜啦，订无着足艰苦人啊。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6: 啊啊，今今啊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间食了好食，啊食要完啊，再搁订一间，啊一间哈嘛要有，就第三间啊。
0: 不好，
6: 我都唔捌买啊。这某是跟你听，我后尾捌买别项啦。
0: 谢谢。来讲，我的恩情是，我的老豆老姐扛棒安稳啊啦。
6: 对啦，安尼即届我就后届我就会买真多啊。
0: 阿先，我来，谢谢，照顾你哦嘿。
6: 好，
0: 谢谢大家。包括咱全台湾吼，咱的宝德湾便利店啊，拢总会当买。哦，你人去咱的宝德湾便利店哦，人去遐看看。哦，啊，我来报宝德湾便利店你听。哦，啊，你叫我哎，阮家附近有咧吼，来个听一下哈。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我们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再荣幸大家当服务到你吼，不是跟咱现场诶，能够客服跟阮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谢谢大家。真正要爱食这物件，要做伴手礼，你爱提早订，互你9月初10收，9月初10收，你就紧做做伴手礼啊吼。插花爱插进前，吼啊，你就提送去了后，咱就爱过年过节有一个伴手礼，安就做好呀。啊，无时到时到，咱这未十通讲俩，咱的土王来做过来安安全安全，足紧就无啊，咱足紧完。收嘿，谢谢大家来，阿姐小小告诉来做分享哦，主要服务卡很牛的，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一个小小告诉吼，来个做分享，那个长一篇哦，阿那念佛用迄个念佛机，吼落去念的，阿个用嘴念的，敢有差？吼，咱今日来讲玩个片哦嘿。因为这个吼，这个师傅啊吼，禅师 爱就看到嘛，看到伊房间放个两部机嘛吼，啊爱就笑笑，吼，哎，好一个做精巧的装置吼，会当吼带人念佛，哦，但是唔知道是唔是当代替咱人来累积这功德啦，吼，啊这俗讲有所不低嘛，哦啊，所以这是西域哦骑士吼，啊伊所做的嘛，啊伊根据咧讲哦，哦这个功效等同于咱人，那就咱人清脆吼咧念出来。会当哦，会当积无哦量啦吼，这积会当累积哦无量的功德安尼，安尼啦吼。啊，这个老僧的汗头，伊就汗头，因为伊就伫咧外口，伊无是家一个，因为伊的书斋混有书海啊嘛。哦，啊伊怎啊家己一个吼，款款的包款款去外口的山洞，哦，伊咪要打进修，但是伊拢不用催念，伊用迄念佛机啊咧念。啊，就是嘛是一个婚姻书啊，这老和尚行过，刚刚在洞口，哎呦，啊，看有人在念这个声，哦，爱怎个入来来问嘛，对不？伊那听那佛号声安尼嘛，哦，爱怎入来？嘿，突然间山洞外口传出了脚步声，一个沉稳的声音在个问，啊，这佛号声是如此的特别，唔知是倒一位高僧在处在修行啊？啊，这古字啊，好，伊紧紧起来无？伊就看到山洞外口徛咧穿白衫。而且老和尚啦吼，啊，依此男女，阿弥陀佛，用老衲路过这个所在吼，经过这个所在，有听到佛号一念念不停诶，我特别来拜访哦，东修诶老僧诶，一张合掌安尼啦，哟，伊在问讲安尼，哎，念这是不是跟咱用嘴念的够同款安尼啦，吼，就是安尼，啊，所以讲这个时阵，这个、老僧的摇头，意味深长，伊讲哦。佛在咱的心中，不在口上，不是在你嘴里念的。这个念佛机啊，虽然会当出声，但是伊无心，却无心可念呐、啊。伊就主动，伊也无发心嘛，伊就主动起来啊。咱人的心有温暖的温度呀，吼，无同款啦。啊，你如何会当得到真实的功德呢？哦，听到这个老僧伊安尼甲讲。这个古字啊，伊心中端顿时吼一震，哦，伊从来都无吼如此深入的思考，伊无去思考过这念佛机，甲这念佛的真正意义啦。过去哦，过去这个古字啊，伊总是认为念佛不过就是一种的形式，只要符合得啊。有声就好啊，就等于我完成了功课啊。但是路过经过这个老僧呢，伊即句话当头棒喝。伊讲念佛机啊，虽然当发声，但是无心可念啊，里面得到真实的功德嘞。好、哦，安尼啦吼。啊，所以讲伊昨下咧甲讲，用你只是这个法号，啊，好这像这个古字哦。好一种猛然惊觉，因为是本来就是悄悄音啊。伊就讲我请师傅，那你明示为什么这念佛机啊，我都得到真实的功德呢？这个古字吼，伊做辛苦的在甲问啊。啊，这个老僧啊，伊伫这山洞当中找了一块平平的石头吼，伊就坐落来，伊做和蔼可亲，伊讲少年人，吼、哦，和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念佛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古字啊，伊就思索一下下，伊就想讲哦，大家念佛是为着吼要累积功德，会当得到往生吼，会当往生这极乐世界，而且无量啊，的资粮啊，啊，这只是表面的理解。老僧抓海头，伊就海头伊讲哦。念佛的真正的目的是为着和心依佛相应，和这个散乱的心皈依，破除无明，见到自性。如果你只是机械的念咧念咧念，放底下咧念咧念，也是讲和这个机械代替你的心咧代替，但你的心都无伫符合顶端。那么与佛何干呢、啊？老僧的话，就那种醍醐灌顶，那种叫巴拉吉肯定，吼，和这个古字啊， 伊感觉前所未有的醒悟哦，伊就继续个请教。那么正确的念佛的方法是啥物？念佛有三种的层次啊。这个老僧啊，伊就解说，用最基础就是口念，也够用口吼、哦、用嘴来诵念佛号。第二咧是心念，这个嘴当中念佛，同时你心中专注意念，上盖关的就是实相念佛、明乐佛，跟咱这个主心不二啊，自心不二，念而无念，无念而念。所以不管是对一种的方式，都离不开咱家己清心的实践啊，都需要修行者投入真实的心力。如果只是用手机啊，用这个念佛机啊，哦，假手机，哦，哎，这个机械来咧讲，你家己咧心不在焉，伊在咧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你一个烧卡卡，啊，无你一个度孤，念咩要创啊？伊无对心嘛，伊讲的吼，这个念而无念啊，无念而念啊，伊讲这个取咧念佛的东西，你心中爱专注意念。上盖管的是安那实相念佛，哎呀吼！你用咧修，我知啊，我无咧修啦，我只是一篇讲大家分享安尼啦吼。哎呀，伊讲你机械放了了念，但你家己心不在焉呐，因为念佛都是心中爱佛的嘛，吼，系啊，你心中也无啊，你又怎么能够表达你甲佛相应的境界咧？这阵古智啊，伊就点点伊咧大家咧想。伊感觉伊家己过去的修行方式确实是本末倒置。伊个问师傅，那是有人因为体弱多病，伊都辛苦病痛，无到持久吼，安尼念佛的，所以伊专用这来用这念佛的机啊，这是不是我无功德啊？这时阵这老僧啊吼，伊就自雄伊就笑，用这都爱看伊的心嘛哦。有人破病去大医院，都有念佛机在念有没有，是啦吼。因为如果真的是因为身体的因素没得念诵，无法念诵，但是你心中时时刻刻意念这佛号虔诚恭敬，你能借这个外物来助念，这自然也是有功德的哦。但是如果说如果你这般有能力亲自念诵，你所选择班段，你所选用机械去代替，那么这就失去了修行的意义，对不对？对啊。这个时阵，伊啊吼，固执啊吼，伊就怎做羞愧逃离的，伊讲抵住愚痴啊！我一直以为只要有佛号、有佛号的声音，安尼就好啊。这个老和尚讲，你唔免组织。因为你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老僧来给他安慰，他说佛法的修行哦，重在实证实证，不在形式啊。你念佛是为着什么？是为着要让咱家己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大愿力爱相呼应啊，跟极乐世界清净庄严相呼应啊。如果只重外相，你无修内心，即使啊，你一天诵念一万遍啦、啊，用个机械啦，你放咧行个啦，也是虽然用嘴念，但是你无修你的心啦、啊，这不过是口头禅罢了。你咧念的人，有人提手用咧计算机无？我想你是咧计较，你加念一个辅助，还是你讲你若减念一个辅助会甲你听烦吗？啊，无你想用个计算机？念一个就起一个，念一个就起一个，对不对？对啊，安尼就唔对起啊。你讲你若无修内心，你敢重外表？我都在念佛啦。即使你一天啊诵万遍的佛号，也不过是口头禅罢了，无路用的啦。老僧的教诲啊，和这古智啊如梦初醒，伊想起了伊家己出家的初衷。伊本来是为着要寻求解脱之道啊，追求心灵的清净啊，但是伊煞伫修行的路上渐渐迷惘了方，迷失了方向啊。 伊把这手段当作是目的啊，把这形式当作是实质啊。会讲师父，地主我明白啊，从今以后，地主我会放下这念佛机啊，用真诚的心来念佛，来修行。这个古字啊，足恭敬安尼讲。这个、老僧啊，伊就点一下头，伊忽然问讲啊，我听到讲这林文贤妙音法师，伊是一个真修的修行人呢。啊，你敢是伊的地主啊？伊讲正是，伊讲师傅。啊，我的师傅正目前吼去外口分油啊，啊，无伫厝啊，吼，无伫阮寺院。啊，尾啊，这个古字个回答吼安尼，啊，这个、妙音法师是伊的老朋友啦。老僧公吼，伊讲哦，既然如此，安尼我得谈吼，这个林音寺啊，我得大几工啊。但我的好朋友妙音法师，伊若做邓海生，我甲伊两个坐坐咧，爱就甲带咯吼，古志带等于因的林寺吼，因林音寺啊，吼啊，这个、古志做欢喜，吼，伊就竟然甲这念佛机啊甲收起来，伊带领这老僧，伊就下山等于林音寺啊。一路已经不住问讲，用我来请问吼，咱的师傅法号哦。啊，这个师傅讲老衲讲，我的法号是智源哦，出家已经七十几年啊。哦，老僧的平常时哦，做平静爱个回答，嘿呀哈。啊，这个古智啊哈，伊心中都惊起来，用智源大师哦，这是佛门，那是赫赫有名的歌经呢。根据来讲哈，早年曾经分游西域。哦，爱惜伊这研习，木做者国派吼，而且法，而且佛法，了以归国吼弘法，哦，被尊为一代宗师啊，智源法师啊，想袂到伊家己这样悠闲，会当底下拄着高僧。我马仔来讲一篇，我马仔要讲一篇就是啥物迄个木莲，木莲救庙恁知吼，我要讲伊转世，嘿，伊转世，马仔迄目子我做听，嘿，伊转世吼。安尼，伊讲啊，做欢喜在拄着高僧，真是莫大的因缘啊！当下甲这个灵隐寺了后，诶，这个古镇吼，古镇啊吼，啊，着这个伊着安排着这个智源吼，诶，这个大师吼，伊着带伫个课堂嘛吼，对呀。而且伊个细节吼，甲这僧侣介绍这个高僧的身份，啊，这众僧啦吼，吼，伊听着伊哦，大拢足敬仰的。纷纷前来给礼拜给请教，所以日子里面这智源大师他每一天都在林音寺来讲经说法、啊、开始修行这样啦、啊、古智寸步不离都跟随在身边，这样起初古智还没适应他不用这念佛机的日子啦，应该也可以随意安排时间让这念佛机来代替他念，现在他必须严格按照的作息亲自诵念啦，哦，念诵安尼吼，有当时啊念讲哦，安尼拿喉打啦吼，口干舌燥啦，但是也想起着迄个方便的念佛机啊啦，但是打扮了这個念头起来，伊就想起着这智源大师讲的话，佛啊，佛在心中啊，不在口上啊，所以佮坚定了继续的决心。一个月后，妙音法师魂游回来呀，伊看到伊老朋友吼，啊来个厝。哦，伊十分的欢喜，两个歌经啊，哦，相去甚远。啊，咧讲这佛法的代志，哈，啊，把咧讲应该突然的代志，安尼起来啊，啊，不然了，伊就知影吼。因灵文是主要这弘法的人物，所以当地话做一个人问讲，伊修行的心得，伊总是咧讲迄个念佛机的故事，也够这智源大师来点醒伊的迄句话，伊定讲，这个佛号啊，是伫嘴，哦。不如佛在心，也用形式随意啦，真修不可少。后来古智变成一代歌经呢，伊嘛是不要变一代歌经，弘法立身，影响吼深远。啊，那迄代念佛机啊嘞，他一直珍藏着，不是用来代替修行的，而是作为警醒自己的法宝，提醒家己不忘初衷，爱坚持真实的修行。林音寺后来变成了远近闻名的佛法的这道场，而前来学法的人络绎不绝。古智呢，每一届开始 伊拢吼不忘提醒大众，修行贵在吼，这你家己爱亲身经历，不在形式啊。嘿啦，啊念佛也好，诵经也罢，拢需要以真诚、清净的心去做，方能获得吼，这实际的意嘛吼，安尼。获得实意嘛吼，你实质你家己心肝去得到，这就是古智的故事。一个了念佛的念佛机啊，而迷失啊，佮因为一句话觉醒，而这修行人的古智，他也变成一代吼宗师哦吼。伊的经历甲咱讲，真正修行不在外向，而在内心。啊，这个不在吼，不在形式，而在于吼实质啊。所以佛法修行重在清正，哦，唯有如此，才能得到真学的受用。啊，就是因安尼讲，所以这种，因讲这念佛哦，伫咧念静心，哦，不在形式哈，啊，这个修行贵在真诚，哦，无法假手，就无了啊，你替我修得唔是哈，所以他人即使哦，既要有亲身实践，才能得到哈佛法真实的受用。对不对？嘿啦，这就是原本伊的初衷。一到好加再度两个宗师，才能够给他开破。阿爸好加再伊领悟力足强的，伊就怎开始哦，一直静心嘛吼，一直静心起来。伊讲哦，这个智圆大师微笑的改讲哦，当初那一句话不过是佛祖的教诲。嘿，安尼，伊讲哦，心静啊，则国土静啊。心念佛则是佛啦，念佛的本质是净化自心，哦，与佛相应，最终的见性成佛。啊，那只是用机械来念的，啊，像机械代替，心不在焉呢，又如何能够与佛道相契呢？这把是当初古智哦恍然大悟的，这才明白。当初这个大师给点醒也是那句话，原来是源自佛陀的教诲呢。嘿啊，也把深深的感恩呐，啊，哈，佛陀的智慧，嘿啦，啊，还有两个这两个师父的教导，才当有机会吼，古智哈，啊，佮走上正确修行的道路，对不对？安尼过了几年啊，古智因为吼，伊精进的修行，佮有深厚的佛学造诣啊。伊把变成林荫溪诶主要弘法人物哦，嗯。

0: 谢谢哦。哎，我的客服来给我倒销，我给做盘。我来讲唔过你哦。好啦，来，我要甲伊哦进一个广告诶。咱以前像我讲诶，做信用诶啦。
1: 对、哦。
0: 啊，伊白包甲做卫生诶啊。
1: 对、哦。
0: 哦，啊你我食两三盖过啊呢。
1: 是啊。
0: 啊，你用安那食，用安那煮啊？
1: 迄个我嘛是用，我用迄个煎啦，啊那无，阮新妇就用烘诶啦，用迄电煮炉烘。
0: 电煮炉烘着着，即嘛电煮炉做方便呢。
1: 是啦，好，啊伊买个大台做好用。
0: 哦，做好用诶，啊烘诶，啊烘诶，香公公诶，规家伙做伙食，佫安心好食。
1: 是哦。
0: 哦。好，啊，我就要给订安啦。
1: 好，
0: 啊，佳姐愉快哈。
1: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谢谢。嘿啦，哈，恁讲一句好看，我讲一百句，人真正拢突然间学嘞。佳佳佳，甲要等来食，卖食输人。迄走冷冻车的啦，迄品质较薄，够有够赞的赞。迄无食着做无菜。哦，等下阿佳是用烘白是安那？
2: 啊，我着知用酒、米酒啊来煮安尼
0: 尔。哦，佮用米酒来煮的哦。是来烘来煮饭啊？
2: 无。咱用咱平底锅啊，用米酒倒落啊，小火安尼，
0: 浸
2: 较熟就做好食。
0: 哦，啊是
2: 喂，
0: 原味，啊只足 Q 弹呢，哦，远远的盘贵啊，啊好吃，啊谢谢你，啊我给下起来嘿，我祝佳姐愉快哈，第一把手啊你咧，
2: 我想要靠安子呀，
0: 啊我听着你的声，啊就第一把手啊。
2: 我十遍弄啊，恁爸，我真着卡买买啊，无我上买买鸡啦，
0: 金买只金鸡啦呢。
2: 对哦，啊，我着放快速。
0: 哦，啊，放快速啦吼。
2: 诶，去王来苏啊。
0: 王来苏也卖啦，王来苏着好食，王来苏无牛奶咸的啦。
2: 王来苏一克偌济啊？
0: 一克四百啦。
2: 四百，啊，两克啊啦。
0: 两克八百啦。
2: 对哦，啊，金鸡啦，十包，十包送一包。
0: 嘿，十包送一包啦吼。
2: 嗯。
0: 两千，两千八，啊，王来苏要七包。
2: 七包好啊，
0: 一千的啦，
2: 七包一千，
0: 嘿啦，一千按三千，安尼三千八啦，
2: 三千八，
0: 嘿啦，
2: 我讲足久无啊，你讲何话啊，调去卡的啦，
0: 安尼你啦，
2: 我讲来通未啦，
0: 会啦，
2: 我讲再无接上，对迄个小姐也去啊，
0: 好啊，安尼哦，安尼啦，安尼叫你用惊啦，
2: 好啦，足久无你讲
0: 话，阿叫你愈来愈用惊哈，
2: 好，谢谢，
0: 阿外佳姐愉快哈，
2: 哦，谢
0: 谢你，好，拜拜，好拜，起来做。阿拉讲最佳
3: 香肠，香肠。
0: 好，阿你已经订啊呢？
3: 我已经订一组啊。
0: 啊，一组还未收到嘞，讲吼。
3: 哎，对啊，我今麦搁订三组吼，我要送啦。哎，对。
0: 高金。
3: 哎，对。
0: 阿你朋友搁空高朋友遮济哦。
3: 哎，啊，就是讲吼，朋友讲那个香肠好吃啊。
0: 哦，朋友讲的，安尼就有影啦。
3: 哎，对啦，对啦。啊，我第一次上线啦，很想听你的声音啦，所以讲一定要找到你啊。
0: 谢谢你，谢谢你。
3: 很高兴，很高兴啊！
0: 谢谢你，真高兴呢！谢谢你，朋友，阿拉该讲好食诶。
4: 哎，
0: 张大姐，
4: 哎，
0: 来这头啊！
4: 安吉哦，哈，我要爱个五斤连肠，
0: 你也要搁加五斤啊？
4: 啊，等于给你买十斤啊？
0: 嘿，都对咩？
4: 啊，今麦搁买五斤，
0: 啊是搁去，你搁去送互人安尼呢
4: 啊？嘿啊，你也会知？
0: 啊，你都做够分张诶，无他唔知。嘿啊，嘿，大多了你上够分张诶啊啦。
4: 哎
0: 呀，对不对吼？
4: 哎呦，啊，都朋友啦，啊，都知影好食，都分分给人去。
0: 啊，你那分人，大家学了都欢喜。
4: 妹，我讲，啊，你那好食，妹你，我你去买啊。
0: 真啊，
4: 老真是讲真嘞，
0: 老都老去做食，无你凊彩回啥啥的啦。
4: 对，好食啦，
0: 真正好食，拢真
4: 在是了。我有老一丝仔烟肠起来
0: 嘛，
4: 啊，我一道嘛，甲用来煮吼，哦，好食。
0: 好食，干嘞！一巴做幼儿的啦，
4: 嘿啦，啊，拢安尼瘦嘞，安尼好，卖讲安尼肥
0: 啊！对对对，伊嘛无肥，因为伫腿口惯的呀。
4: 嘿呀，哎，足好食，
0: 足好食，足好食，还袂伤咸，还袂伤甜，
4: 嘿，
0: 食了会煞脆，吼。
4: 好，
0: 拜拜，
4: 好，
0: 拜拜哦，
4: 好，拜拜，
0: 拜拜。
5: 我咧讲，叫两个，
0: 人我咧讲，你都唔知，真正同我讲，真好食吼。
5: 哎，足好食！
0: 哎，腿口有胖有 Q 无啦？
5: 有哦，足 Q 足胖诶！
0: 哦，甲你讲，咱诶真正无共。
5: 我唔是用，我拢用吹尔咧。哎呀，
0: 用吹哦，用吹愈嫩愈好食。
5: 啊，这要去等到一时叫来，搁卖啦。
0: 伊一当卖一盖尔啦。
5: 啊，一当卖一盖尔。
0: 一当卖一盖尔。
5: 哎呦，我
0: 好
5: 奇啊！
0: 搭妈妈讲，安琪，我要搁改买有通买无？我讲无啊啦。迄种哎，妈妈你看，哎，正腿口悬诶口感都无共。
5: 足好食的啦！哦，我阿妈食了，因常食好食的啦。
0: 真啊，食爱个红枣，爱芳芳吼。
5: 系啊系啊系啊，好芳诶！
0: 啊，你马叫明年甲个来哈。
5: 啊好啦好啦，
0: 啊祝我旅游嘿。
5: 好啊，谢谢。
0: 啊，好食无啦？
5: 好啦。
0: 啊，补赢无？
5: 会啦，
0: 好食啦吼。
5: 嗯
0: 啊，祝你健康永健，啊咱。
5: 好。
0: 啊，祝你中秋节快乐哈。
5: 啊，谢谢。
0: 谢谢你，祝贺你，谢谢，嘿啊。
6: 我要个铁砂棍。
0: 正讲今年哦，拜六收到的啦。
6: 拜六收到，我就较紧紧甲创两条来吃，
0: 嘿啊嘿，
6: 袂歹食。
0: 好食。
6: 搁礼拜天，阮还惊转来讲好食，我讲好食，我搁订三斤，互恁一人一斤。
0: 哎呦，够好。啊！你之前唔捌食过哦，余太太之前唔捌食过咧，红枣以前吼。
6: 之前我灌肠唔捌食
0: 着。哦，对对对。
6: 我刚才有甲你叫过卤面咧。
0: 哎呦，谢谢！所以咱咧灌肠只第摆着只好食吼。
6: 好食。都
0: 一包一包包啊，足卫生诶。
6: 系啊。嘿。袂定啦，我拄啊袂定脆脆啊。
0: 谢谢你，真好食，真好食。
6: 啊，
0: 你正
6: 着讲食诶哈，食诶好，我讲好啦，啊，都安尼徛着滚嘛。
0: 好，徛着滚着。对啊，我即马个写三斤吼，我的烟尘偌好食呢。我的烟尘吼是安尼，伊我的烟尘是红枣一边，用心好气味。啊，三分肥七分正，重点是温体猪肉，温体猪正低腿肉吼，低后腿肉，迄正低后腿肉，温体猪马上灌烟尘，马上急速冷冻的，所以有够好食，足就是的，因为伊 Q 弹，马上来冷冻起来。你来给它蒸，你来给它杀，你来给它吹，你来给它煮饭的，来给它烘的，不知不知不知，迄加落去嘞，吼、哦，有够赞的蒜头，甲加一阵。我若逐摆哦，中秋节咧烘肉，烟尘一定爱，好伊食拢举一手一支一支咧食，食个足欢喜欢喜，好食，主要是卫生阁挂品质。哦，妈妈讲，哦，迄红枣，阮囡仔是阮古早时阵，阿妈用迄红枣，用迄个芳味，真正甲恁家有，阮家有，一直坚持要用上佳好食，来食啦。咱红枣烟尘吼，这一斤哦是400，哦400，啊你若买五斤哦，2000个送哦，低卡，九月七十以后收，看你要九月七十过当时收，安尼吼，吼，啊过来，咱的这个往来所一克，内底有十袋吼，啊430块。你若要送亲朋好友，火叉进前，较早送嘞，吼，咱较早送互人嘞，火叉进前哦嘿，一克吼，十袋，安尼430，正往来，无当归糖诶，无淡当归糖诶，正100%吼，纯往来伫咱内底，啊，这礼轻情意重，恁人食过了定无吼，甲你哭个肿，安尼艰苦，安尼我嘞唔敢嘛，中秋节哈，若要收暖，对遮来哦嘿。
7: 哎、欸，我两个阿妹正在收暖，一个淘宝疼。
0: 哎，那做好收啊，水水理理理呢。
7: 收暖老贵的嘞啊，落收呀。
0: 啊，我直接收暖啦。

0: 嫩的啦，
1: 做嫩的，啊，真正爆浆的吼。
0: 嘿，
1: 好啊，谢谢你，
0: 蛋梨花
1: 哦，蛋梨花，
0: 世界上好食，
1: 啊，有够赞，
0: 世界好食，
1: 谢谢你，谢谢啊，祝你佳节愉快哈，
0: 好，
1: 好，拜拜，好，拜拜，
0: 谢谢，
1: 世界好食，哎，八十几岁好食吼，
2: 是
1: 啊，真好食，啊，你我包赢无？
2: 哎呀，
1: 你才搞包赢的哦，哎啦，做球嫩的，啊，做球嫩做酒席配按摩呀，吼，啊，甲切切的，啊，无规条摕来加，啊，若无个甲切切，迄球嫩球嫩做好食。哦，啊，若要配饭诶，哦，真正诶料，迄个有一个汤汁吼，迄真正诶汤汁有吼，啊，对对，迄饭顶啊，甲高高咧安尼，啊，无你要煮红煮咱诶烟尘饭，烟尘饭甲你放诶米拢一模一样，只是加放几条烟尘，你要食几条烟尘，甲捏捏倒，哦，啊，甲用规间厝，伊若咧烹是规间厝烟尘饭有够芳诶芳，做这料理，用沙、用炊、用煎诶、用煮饭诶、用烘诶，吼，一级棒诶赞，这食了真正足欢喜欢喜吼，珍惜咱九百当遮简单诶幸福啦。一斤四百呢，就规家伙食甲欢喜，甲咱也无简单的幸福，是不是吼？谢谢，祝你幸福，祝你平安，祝你快乐，祝你健康。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球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和咱卡吼。你包括咱的得力公司哦，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吼，咱延续甲这个九月七十八，延续甲这个九月七十八吼。谢谢大家，来啊，咱听歌，电话咱卡，卡到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吃怀念的啦，吃少年的啦，
3: 一罐2000块。

数啊数啊，来阿姨个报者无？我来报来便利店，你也听马仔你家去，马仔你去咱的吼，转到宝岛便利店啊吼，迄个咱咪咪小店面吼，阿姨即卖咧讲所谓食的，遐拢总有，吼你把单去遐个买，好去遐退回，安尼也可以，好不好？下礼拜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流干呢，厝安尼阴干呢。家路安尼最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9月7日，咱叫我们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上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B 上八兆元 Q&B， 咱的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9月7日，咱叫我们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

0: 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啊，你吃了哪好？
2: 我吃了哦。本来一人拢爱开四遍哦，啊，我即马剩一遍尔。
0: 算过一暝起来放四间油安尼哦。
2: 嘿嘿。
0: 啊，即马剩一间尔。
2: 哎，即马剩一摆尔。
0: 哦，好棒，好棒，好棒。
2: 啊，我迄个改变哦，改成啊咯，本来我食足久啊，啊拢鼻酸拢会疼。
0: 哦。
2: 便秘拢会疼。啊，我就食这拢唔捌便秘。
0: 吃三两千块都没有便秘哦，
2: 哇，
0: 好棒好棒，好棒啊、没怪你要起来给我们鼓励。
2: 我这有这份量，那吼未平平。我听到你咧讲体检话，我就无法度做。后来我有打卡做尔，我讲去挂挂，盖过是一只，结果盖过一只，即马会抓惯啦。我怎啊就平平，过会抓惯啦。
0: 平平过会这样体检话
2: 哦。
0: 哎、欸，哦，好棒哦。好来继续看你哦，继续看你看你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送两罐细罐加，所以等于一罐大罐加呢。咱今嘛就是等于四罐就送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的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那么呢，咱的公司呢为着希望喝冰呢会当哦，大家拢可以钓，会当享受，钓会当犹太钓呢。所以呢，因为落雨的关系，所以咱特别呢，哎，甲公司争取延长时间到九月车站，到九月十号哦，哈。所以咱的喝冰够觉得大放松。第二个大放送是啥物呢？因为到九月七十以前，你若拢有来登记呢，不管是药房还是咱哦来登记呢，那么咱会当互你因算讲哦，到月底以前，到月底甲你送到位拢比较紧哦，所以呢大放送啊，阿袂赶阿袂加码的人，阿袂登阿袂登记的咱的好朋友呢，今麦拢有当个卡里边吼来一箱广告，当个节目很简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我是传递客，你好。
3: 你好。
0: 哦哟，那就吉利客，你好。
3: 喂喂，
0: 哎，是你好，你好，请讲起来。
3: 买两罐，买。
0: 哦，要一组你来接接哦，嗨，好，邓姐，谢谢，谢谢你。你讲你挂十罐，哎呦，房无够会呢。
3: 啊喏。
0: 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你家，请药房公司来催会，嘿，叫个催，啊个细罐啊嘛无够啦吼，好啊，甲催下，谢谢你，谢谢。哎、欸，
4: 喂，
0: 还是你好，
4: 就是啊，
0: 还是。
4: 我第三哦，做两门，
0: 两门哦，一组就对了哈。好，谢谢，大哥，谢谢你。来哟、哦，那边登记的人，因为咱的登到六月车站，到六月车站，所以你那边啊，要跟咱登记，咱的那边要加。

0: 马人，我来今麦拢个卡里白哦，咱现场可能电话咧，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今麦开始呢是要点歌人嘛，是咱个卡里白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啊、对不起，咱个点个卡哈，那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啊，卡好切歌，但是啊，要点几人诶，较紧诶哦，来你好，你好，嘿，
1: 来谢谢，
0: 你要听什么歌？
1: 我要听车票啊，我有去改歌
0: 哟，咱得注意，咱得注意嘿。
1: 我关庙黄大姐，
0: 关庙黄大姐，你去关几组？
1: 我跟阮妹妹两个关四五组。
0: 哦，安尼无够啦，关四五组两个人关，安尼要哪有够？
1: 我拢十个的关，阮十个的伊拢两个，阮两个拢关四关。
0: 起码有咧犹太，你若无犹太时间关，你后摆犹太你也过得无安尼，就无犹太安尼，系啊。来，所以呢，我咧，
1: 我
0: 咧加结果
1: 果。我妹妹个，我好个叫我妹妹那个
0: 听。哎呀，我咧有台结果果较省啦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好，拜拜，
1: 谢谢，哎，拜拜。
0: 好，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对不起，啊，那拢是挂电话线啦。大家那卡个拢无耐心啊，给亮起来啦！哎呦，亮得变钱的吼。那所以呢，你好朋友，咱继续看哈。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哎，这陈大姐亮过了，该你好，你好。
2: 啊，你好！
0: 你要听什么歌？
2: 先生你好，
0: 嘿，
2: 我还在点歌不？
0: 要听什么歌
2: 嘿？点《单山姑娘》好不？
0: 《单山姑娘》啊，
2: 嘿，我到唱嘿，
0: 到我今天请假嘿，
2: 那我偷偷下，
0: 哈，
2: 偷偷偷下，
0: 那是片头呢啦。
2: 哦，安尼哦，好，
0: 再见，拜拜，谢谢，
2: 再见。
0: 好嘞，你好，你好，嘿，
3: 好，先生你好，
0: 哎，咱在注意，
3: 我大南镇，
0: 大南的黄小姐要听什么歌嘿？
3: 听阿母的手。
0: 阿母会唱呢，
3: 哎，
0: 好，大娘拜，
3: 好，谢谢、哦，
0: 再见，拜拜。喂，你好，喂，
4: 我来接，我来家里买，
0: 哦，要家买来接接，我靠，家接接来，谢谢。来，我那边登记较紧的哈，啊，我今麦要先来加咱的好朋友来讲的什么是什么呢？这个，来，咱的助理去摆一个那个，男生的助理进来一下，一个好麻烦，姐来，啊，我谢谢你好，你好。
5: 喂，四川你好，
0: 你好，你好，嘿。
5: 我是那个播音的郭大姐哈，我要改跟，
0: 要改跟，
5: 我要改跟一首黄丽玲唱的《心痛用酒来洗》。
0: 听无？靠，这个歌咧。
5: 有啊，心痛用酒洗。
0: 是用酒来洗，是用酒洗啊？啊？
5: 那用酒洗款，那。都唔
0: 知来写啊，你若要点歌吼，家己歌名讲个正确，安尼阮较好找歌吼。
5: 不知啦，刚才是用心跳用酒写。
0: 好，等下找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0: 咱在注意嘿。
6: 哎，我喺安南区桂路村。
0: 姓桂吗？
6: 阿阮
0: 嘿，
6: 阮伫龙津家家己管八组。
0: 哎呀，感谢你哟，谢谢你，谢谢你嘿。啊，你要唱什么歌？嘿，
6: 忙碌的春花，
0: 忙啥？
6: 忙碌的春花，
0: 诶，春花哦。
6: 诶，迄个什么人唱诶？
0: 唔知影有无？我等下吹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来，请讲诶。
7: 谢谢，你好。
0: 诶，你好，咱在注意。
7: 我安静晒红。
0: 要听什么歌？
7: 爱情追落去。
0: 好，谢谢。来呀，谢谢。你好。喂。喂，车公喂，
8: 喂，
0: 车公喂，来我看看这边，嗨，谢谢，来边点歌先听一下哦，来的先来跟咱讲者，特别跟咱主文呢，咱的好朋友，咱今麦恩登，咱的感恩的犹太恩登到高伟车站，到高伟车站，其实我感觉讲哦，这对咱的好朋友咧，食产品的人真正该好啊，因为呢，有咧犹太教有升级嘛，对不对？啊，你平常时歌敢有升吗？无啊。啊！恁即摆的犹太，你跟他讲买两罐就好啊，你得现省1250块啊！啊，这犹太时阵你唔买，无你要等啊当时啊！好，所以呢，我希望好朋友呢，啊，咱咧有咧家人哦，我都讲过，恁的钱行，咱的经济呐会使，你真正加管管，因为呢，咱平常是要省钱啊，无遐尼好省，但是咱的产品呢，即摆互你省，咱的犹太就是要互咱省钱。啊，两当半才升一拜年呢，啊，你免加挂挂，啊，无你嘛先登记嘛，不要紧啊，你当登记啊，啊，6月7日，9月7日以前登记，会当和你登记到9月30号， 这上回上个领导安尼没有关系哈。啊，我今嘛要跟恁讲了，这沙德尔很可怕，这个鬼转回台湾呐、啊，又复活了。所以呢，未来咱南部有够可怜，阮南部高雄拢无看到日头，拢咧落雨，只差不多几十天个，几个月拢咧落雨啊。所以呢，南部会落雨会落个，什么程度啊？炸雨就对了哈。所以讲会落个，当时呢，这个所以咱的好朋友哦，咱若是有要去山区的人，真的暂时不要去山区哦哈，因为呢，伊即个是本地去到中国了，变吼本来是已经强度降低啊，结果吸了一些这个水汽以后呢，然后他又回头又转回来了，好、哦，所以呢，明仔也直接逼近台湾的海峡南部，哇，都到高雄啊，所以呢，伊无排除哦，伫海上还是附近打转呢，可能会短暂的停留啊，看人讨厌呢，赶快走啦！所以咱的贺冰冰无领工，这个不要紧哦。其实啊，哈，这种会带来真大的雨哦。所以呢，伊本来是一个普通的低气压到中国的时阵呢，那也怎样讲到31号，可升为热带性低气压啦。哎呦喂呀，那个鬼使复活又回来了啦！哦、所以一定哦，讲2号到3号会上个接近的台湾，所以呢，这个除了是沙德尔洪台呢，讲哦，够一个呢，科罗旺呢，安等啊喂，怎么这么多台风呢、啊？被惊死人家呢，左右都台风了、啊，怎么办呢？所以咱的河边呢，今年真洪台有够济啊，啊，你落雨嘛有够济，所以这段时间暂时。卖去爬山，卖去这个尽量是暂时卖去爬山啦吼。啊，咱的好朋友慢慢去省水哦，甲咱建议好朋友下来，谢谢。来，李哥你好。
8: 哎，你好。
0: 还是
8: 你是秀仙那边吗？
0: 嘿，是嘿。
8: 我想爱爬山。
0: 好好，等等，来接接哦，还是谁？来，咱这把油台，咱的甘温的大油台，沿登到高尾车站。到高尾车站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边登记的人，那么加码的，那么加码，咱的河边那边油台吼，真的，因为有介些河边拢讲去药房挂无血管的，所以当然药房嘛，干嘛讲哦，我那无烟灯的，拢落雨的关系啦，所以咱特别哦，公司有的烟灯，刚我那第一台烟灯到高尾车站，你当登记，和你登记呢，真正是开放大放松。我哩会当登记到九月30号以前嘞，回收掉拢不要紧咯吼。来，你好，你好，嗨，
9: 喂，
0: 我是啥？你好嘿，
9: 我叫门个吼，
0: 嘿，
9: 是食饭前吼。
0: 哦，你站起来接接哦，一线咯，好，谢谢。来，听了不想说恁个卡里外新朋友啦，是唔知变哪只呢？拢会当个卡哈，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来，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0: 喂，
0: 海西，你好。
10: 你秀爽。
0: 海西，
10: 没搞晕未？
0: 好，感恩，谢谢。来，蛋姐，我那个不管啊，等一下嘞。来试试，我看一下这个，请站，等我下来，谢谢。

0: 车张，这主持人是张秀清，那么是咱这位是这个黄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啊，我跟你讲好话。
0: 请讲下来。
1: 我跟你买暖暖水凉啊。
0: 嘿。
1: 我迄个下人卡房的，我的教官几啊年没，我叫我来买一罐，我这么好啊。
0: 够上吗？
1: 哎，
0: 够上就对了吼。
1: 阿哥三顿先补食饭药啊吼。
0: 嗯。
1: 我暗时我爱三摆，即马剩两起来两摆尔。
0: 哎呀，大哥，安尼真好呢，阿咱油菜到十号哦，嘿，到我去接我哈。好，接过有同款哈，好，谢谢。
2: 嗯，刚好我鼻涕。
0: 啊，即马食了好无？老外油即马好
2: 无？老外油都。
0: 嗯，
2: 跟人讲话就去老外晒啊！
0: 哦，好，安尼
2: 啊，食食好
0: 诶，啊，食食好起啊！哦，安尼好啦，安尼即马改两件毛巾啊，妹，好，感谢你哈，好，谢谢。
2: 一件
0: 产品好不？你讲你食了心脏啊？安那心脏？
2: 心脏食了几下正好，
0: 较袂呛嘛，先啦。
2: 嗯，较袂破破身啦。
0: 哦，啊，过来咧。
2: 啊，放尿可袂臭一下吗？
0: 哎呦，好棒好棒！哎呦，大嫂，啊，咱的油菜糕糕的切做你知哦。哦，经过帮点记哈，好，谢谢你。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鲜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的是咱这罐三鲜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糖。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你一定爱关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德那个加三千钱包。啊，那搭配呢刚刚好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每天和生病的两罐，咱就上一罐细罐的。啊，咱那么家你还能记在你健哦，能记在你搭配哦，就是这么好哦。那么咱为特别方便好朋友来当登记的关系呢，所以咱个特别恩登恩登。到高位车站以前，那那个朋友讲要给咱登记到高位点呢，再上回拢不要紧哦。为什么呢？为了让大家好变方便，为着要让恁省钱，知影无？所以咱阿伯登记的人，啊，有咧叫有咧用的人，用张卡里边吼，贵有帮阿好，看见刷点都可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3: 就是啊，
0: 哟。
3: 谢谢，我对外边很关心的盖过。
0: 好，蛋姐来接接哦，一线哦。哎，谢谢。哎呦，你好。
4: 喂，小山嘿。
0: 是，嘿。
4: 啊，我有甲恁买三千金宝地了，我才去打药房买。
0: 哦，是哦，哦，好棒哦，感谢阿妈。
4: 我买十罐。
0: 哦，十罐就是五组呢。哦，好，感谢阿妈哈，谢谢你。安尼就对啦，阿妹安尼就对啦。好来，感谢你哈，谢谢。奶奶那是有贵有帮广产品那的好朋友，再看你要跟咱讲解哈。看你广贵做安尼啦，好咱替你欢喜的丢啊，然后啊，我要来跟咱好朋友报恁趁钱。我对只报是阮的犹太，当我哩省钱呢，今麦来报咱的好朋友趁钱哦。咱高雄哦，今麦大家拢有这个利息呀、啊。这个利息益呢，大家是不是有够痛苦，对不对？那么呢，从九月份开始哦，每一只。两只只一旦换300块的利券，哈，是哦，哎呀，这真正是那，因为这是配合的中央的政策呢。啊，高雄市政府的农业局表示哦，哈，要搞这个强制移除啊，因为呢，这个必须，但是哦，你得爱五号抓到的识别证的人。才可以哦，所以咱的那边呢，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他到底他补助的方式是怎么样，你如果不了解呢，才可以高雄的1999给他问看到底是怎么样了。还有另外一种的赚钱的方式是什么呢？现在都来报你赚钱，如果是两个月都没违规的驾驶呢，那么你可以参加抽奖，抽什么奖？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5: 秀爽、哦，
0: 哎呦，
5: 你讲叫我来，叫人来给你报，我去挂四组啦。
0: 哎呀，感谢你啦，大姐谢谢。
5: 我点不到，我
0: 来拜拜了，今麦拜拜了哈，对不起哦哈，抱歉哈。 好，感谢你哦。好，谢谢。好嘞，拜拜了，拍摄。所以呢，讲哦，如果是两个月无违规的人，那么你呢当参加抽奖，抽到啥呢？27万的重机啦！哇，安董阿伟怎么这么好呢？因为咱今年都上半年度都有1330几个人死亡的交通事故，那么呢，这机车死亡的人数都占1/3呢。哎呦喂呀，大部分都是违规个，就像酒驾、噶无驾照，所以呢，今麦希望和平大家零，大家拢零违规啊，卖违规啦吼。所以2个月呐，无违规人，那么当然啦，你得当参加抽奖。那你和平呢？这个这你呐，无盖了盖，你买当个卡门上。那你高雄诶，1999，不是高雄，是全应该是全台湾吧？这个当打1999去问哦。这个也是赚钱呢，但是那个赚不够多呢。我建议你呢，我保你呢，个赚多钱呢？你那买咱的产品买两罐，一当赚偌济1250块呢，对不对？你那买4罐，啊，咱都有咧吃吼，咱那个买两组的是当省偌济2500块，卖讲赚啦吼，讲省掉。啊，你那是买一年份呢，一当省偌济，哎，省15000块呢。所以我们才讲讲咱那个边讲难得的机会，咱即马个大放送。延长到9月车站，啊，为着要希望好朋友会当方便呢，我要过药房登记嘛，不要紧，会当过恁登记到我啊，到9月30号以前，才会上到恁到拢没有关系，安尼阁无好吗？已经有够好了，咱的条件我已经甲咱的好朋友替恁争取到这么好的条件，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难得的机会，我两当半只犹太一摆啊，咱平常时间咧犹太无啦，我唔是从别人讲哦，一年犹太3摆。啊，一年来犹太3摆，你会当控制买2组啊3组。啊，不过咱唔是呢，咱是一两当半只犹太一摆呢，所以你唔免甲两当分的回甲看起来吗？所以当然啦，你较会好啦。你那是哦，感觉讲啊，咱回想过济，无要紧，你来甲药房参详啊，回甲寄伫看要放伫啊有方便无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这个难得的机会，阮特别延长10天哦。所以你若要加码，那要加码的人，还是要登记人，弄个蛋个卡起来哈。那你现场可以电话个卡通来，谢谢，我是小弟哥，你好，喂，你好，嗨，你好，
6: 哎、欸，谢总啊，
0: 哟，哈。
6: 就是嘛，我要去买8组16罐。
0: 啊，好棒！好，啊，那是不是省掉对不对？
6: 哎，对，嘿，
0: 那对，现在对恁来讲是省，我是希望恁省钱啦，真的。
6: 我阿姨买10万啦。
0: 无要紧，阿德，你有咧食，咱会当省就省啦。
6: 哎呀，
0: 无对不对？无钱省，比其他要拜拜用麦当啊，好对不？
6: 好，谢谢哦，
0: 谢谢大姐，哎，谢谢你，感恁哦，来谢谢。哦，所以可见咱的好朋友打拢去药房吼，哎，感谢您啊，谢谢你哦，谢谢好朋友。老弟你好，
7: 我是新龙兄弟，
0: 新龙兄。十组、嗯、哦，我头拢要十组呢吼，我十组呢，谢，三拢有啦吼，拢有变吼，哇，感谢大姐，谢谢，感恩啊，安尼就对，安尼就对啊，来，我要来个唱歌哈，哎，我先个唱这阿母的手，咱的黄大姐你的歌拍谁？啊、我无请詹雅文，因为这首歌是詹雅文唱的，我来给你唱哈，那么大家继续卡。要登记的人，要登记啊！较紧嘞，啊！要登记的人，啊！要登记的人，到9月车站，到9月车站，我也是要加码的好朋友呢。啊！你当登记到呢，月底才收费，不要紧哈。来，0800469469，来，我来个唱阿母的手，谢谢，谢谢，阿里嘎多。

0: 谢谢阿母的手。那么这主持人是詹雅文，说电话人是咱的到咱们这个黄大姐，谢谢。弟兄你好，
1: 哎，家姐你好，
0: 哎，兄弟好，
1: 阿里哥，
0: 嘿，
1: 三天先不给见两
0: 块，好来集中的就然后来接短信喽，哎，谢谢。那哟，到啊、大家有没有听到啊？我在听我讲无，咱即马犹太人登到高位车站，为着什么呢？要希望好朋友恁升级，希望好朋友呢，会当利用这十天哦，恁若要登记，人先登记，会当登记到当时，和恁到月底已经收到回都没有关系哈。所以啦，好朋友呢，恁若阿未加码的人，阿未登记的人，较紧的哦，利用这咱开放的时间呢，和咱的好朋友登记，和咱的好朋友方便，和恁升级呢，利用这机会啊，不然来等个两单半哈。来哟，有人竟然这么少年的得了啥？糖尿病，哎呦，我今天看了一个医学报道哈，这个咱一般来讲是，那是糖尿病拢总是有分两型，第一型跟第二型的。通常第一型的呢，是先天的，第二型是后天的。那么咱一般拢是四十岁呢，开比较开容易得的啥，新陈代谢病叫糖尿病。可是有一个先生哦，也叫四岁的糖尿病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这个人就是放个白了啊。然后啊，这个去检查身体的时阵呢，一检查身体竟然手个摕着啥饮料，手摇饮料。那么这个人二十四岁得着糖尿病呢，结果一食饮料拢无啉白茶哦，引起了什么点灾？哇，这个病变，甚至呢已经变成呢伊个右手的功能剩偌济点灾？剩20到35啊？那也安呢？而且肾脏的功能呢已经变啥？剩无个二十。哇，伊的要求呢已经变成呢每年下降了，哦，这个是不行的哈、哦。所以呢，医生个讲哦，伊安尼变成呢，造成了什么样子？因为伊本身个大颗，然后呢，上个重要是啥？伊无够口气，那么过来伊听朋友讲呢，佮乱食偏方。那么咱这食偏方呢，绝对不要，尤其是有慢性病的人，咱听讲过。不要莫乱听信的偏方哦。咱平常时呢，但那是有病，医生那开的药，咱得爱吃，莫乱啊！我靠，电话接接哦，咱莫乱听信的偏方，绝对莫听人。哎呦，讲哦，什么人吃什么话，讲哦，吃什么草药外好，什么吃什么果汁外好啊？有见那60岁查甫人，那么这个人有糖尿病，而且也糖化血色素我管念在9.2。上届不应该是这个人有第三期的慢性有机病哦，哇！结果啊，伊竟然听信的朋友甲建议食啥苦瓜汁，然后呢，会疼到降落来没有？而且惨嘛啊！什么代志啊？也有机变成到第四期啊！医生叫伊准备西药剂，啊那安尼，啊不是讲该好吗？敢是好吗？无影啦，大家拢讲。听人讲了，我听的人家说了哈，结果不一样，一家家啥？因为苦瓜内底愈青色的菜，伊的钙元素愈高，结果就是钙元素伤过高的关系呢，怎么变？一天天吃哦，逐天吃哦，怎么变成啥呢？医生讲叫要准备西药剂。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不是讲哦，这个大家拢有适合吃什么物件，不是安尼啦。比如讲哦，有人讲哦，现在是迄个什么啦，肝啦，无得吃什么小金烟啊，什么话呢？你们千万不要乱吃，千千万万的唔通。尤其是你个本身有慢性病人，你本地的你的器官的比别人较无好啊。啊，比如讲你个有糖尿病啊，请借问，咱有糖尿病，敢是绝症？不是，爱干长筋，未长筋。啊！你今日呢？搁食医生药啊？吼，食了有够好吼！血糖拢正常啊，安尼就当然好代志啊。不过你嘛是爱强食，因为我讲过伊袂长筋啊。所以咱也是会当上个时咱的身体爱甲家己顾好，我拢讲过啊。唔好甲家己的身体顾甲变成糖分的关系，引起到西游记。安尼就是表示你食食有问题，你就是无够用功咧顾你的身体嘛，对不对？像拄只迄个阿公啊。像阿公一个80-90岁阿公安尼，伊甘愿甲身体顾好，伊嘛无爱做一个破病老人，破病做歹听啊，对不对？所以呢，咱若有慢性病，咱得去甲面对。袂当食物件，咱得卖个食，包括麦片呐、啊。哦，嘛是今日个报了一个太太呢，伊大家拢是食麦片，伊问我啦，是啥？ 啊，我有啥物血糖啦，拢降袂落啊？为啥物啦，拢200外？我看你暂时还是食啥物物件？啊，你食麦片啊，佮配牛奶啊，佮套牛奶啊？哈？你袂当食麦片呐、啊？哈？啊，因朋友讲袂要紧，嗯，恁朋友敢要佮你负责？伊若讲袂要紧，伊你出问题要佮你负责无？袂当啊！虽然袂当食物件，咱就唔好食。卖家己吼，啊害家己啦！啊，卖听信着别人的话呢，结果呢，伊敢敢家己负责？袂啦，伊无可能家己负责啦。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听信偏方啦，因为咱有讲过啊，糖尿病人油脂敢好，一般拢无好啊。啊，油脂竟然阁是无好，啊，你阁共食迄个什么青菜汁、苦瓜汁？我成了这个人安尼，这阿伯安尼食食，怎么变成啥？我怎么变成油脂的色啊？为什么？因为睾丸素相关，所以咱若受糖尿病，咱听讲过，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2: 是专家哦。
0: 哎，是，你好，阿桑，你好。我你好，什么贵属？
2: 啊，我买来家己两罐的。
0: 好，等一下来，接电线哦。好，阿姆等一下哈。来，我咱谈袂见呢，咱的感恩大油台，咱延长到九月车站，咱的爸。八节根本的大油胎啦！啊，我甲你讲，阮要延长到九月七十五节，有两个用意。第一个用意，就是因为落雨的关系，有真侪人无方便过药房，所以咱特别和好朋友方便，佮加十间互咱方便。第二个用意是甚物呢？第二个用意是我手上也争取希望，互咱的好朋友呢，恁会当登记。啊，因为呢，咱这大家钱较无方便的时阵呢，恁会当登记哦，登记到。九月底你才送货嘛，比较紧。为什么？希望你会当省着，你无省着，我做唔甘愿呢。大家一定爱省着钱，因为呢，我两单盘才油台一摆啊，吼。所以当然你来省啊，你若无省着，变成哦，我这油台就无意义啊，对不对？我的意，这油台上个大意义就是要希望恁省钱，上个大意义啦。就说啊，你为什么要油台？希望您省钱，就是这句话而已。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有在吃，还是新朋友，没有吃过人，真正利用这次机会，因为两当半在犹太一次，我都跟您说这是真的话哦，没听到哦，没听到，没两当半了，又越久三当也没得客啊，吼。所以希望好朋友你要自己吃哦，吼。咱来自己吃，当然没勉强啦，不过你自己吃，再够看哦。你若说买一周两周，真的是不够啦。无够吼，啊！咱上无至少嘛半当分还是一当分，你若定一当分呢，上无至少会当省15000，这就是要互你省。重点就是要你省钱哦，吼！唔好袂记哈。那你好，你好，
3: 秋千
0: 哈，
3: 我昨下订的，迄个食当分的是。
0: 好，我来个听一下，听一下一线咯，一线咯，嗨，谢谢。

0: 来试试啦，单杀五牛，啊，这电脑关来啊，你怪怪啊，你哦，啊，这是咱的五色电老师收听哦，那么是咱这陈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啊，你好，你好，
1: 哎，谢总，
0: 哎，来，请讲
1: 下。我家里吃的三明煎不爱啊，得啦哈。吃错五年去啊。
0: 哎，啊，吃啦那好。啊那好，吃啦那好。
1: 吃咧大伯的放料的。
0: 放
1: 油，啊！食糖分尿酸诶，
0: 放油看那较好吗？
1: 啊，我无食安那多啦。
0: 无啦，我想问看你，你唔得讲你糖分咧食了好无啊？
1: 有啊，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0: 五点多，
1: 到五点八。
0: 啊，原底是偌悬呐？
1: 啊，
0: 原底是偌悬呐？
1: 百诶，饭前收百三十啊。
0: 哎呦，啊，即卖呢？
1: 即卖剩一百。
0: 哦，安尼有一有降落来啦吼。
1: 诶，
0: 好，小邓姐。阿伯谢谢，安尼滴啊，该两顿无要紧。啊，阿伯，咱即摆犹太哦，到车站呢，好好啊，你过个房关哈，好谢谢。哎，你讲哪嘿？
2: 心情不怎样都好用。
0: 好，安那好，安那好。
2: 我姐姐吼，
0: 嗯，
2: 诶，糖分降足低，降足低，阿哥继续好困。
0: 哦，迄个糖分就对了吼。
2: 糖分不能降个。
0: 好好好，你稍等点嘛。好嘞，改天起来，谢谢。哎，该两顿嘛不要紧呢。哦，啊，咱又提到高的车站无哈，好，贵个房登记哦，谢谢。啊，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师傅。
0: 哎，车公起来。
3: 嗯，啊，等食三件全部啊，食三食二十外罐啊，有较有好啊。
0: 食得少咪好。
3: 啊。
0: 食了那个。
3: 等有病啊。
0: 哦，啊，原底是哪较悬呢？
3: 啊。
0: 原底是悬呢。
3: 啊，这就糖尿病啊，有去大医院过啊，哈，等下人，等下人拢开始食这三鲜水鲜补啊。
0: 哦，啊，即摆呢，好无？
3: 啊，
0: 即摆好
3: 无？有啊，即摆好啊。
0: 哦，安尼哩，安尼食先，安尼食先买 Q 呢。好，谢谢大哥，谢谢你。马健，加盖两等哈。好，谢谢，感恩啊，谢谢你。哪里人？你好。
4: 你好。我迄落
0: 安南区
4: 哈，哎呀，我迄落食三清金宝哈，即马迄血糖拢正常啊。
0: 哟，哦，有检查无？
4: 有啊，有啊，有
0: 啊。即马偌济啊？
4: 嗯，才六以内。
0: 哦，算糖化血色素存大一哈。
4: 哎，对啊，对啊，对
0: 啊。六以内，
4: 我迄落空腹八九十。
0: 八九十哦，安尼标准啊，好棒好棒。好，啊，咱即马犹太到车走，你知吼？好好好，上金光啊！好，谢谢谢谢大姐，谢谢你。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娱乐，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千金宝，大家拢是吃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恁这款你也关灯个吃，趁这么咧犹太你也关灯个吃啊！你要敢那听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我家己带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吃咱这款三千金宝，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吃一罐低咧五罐，要吃来吃这较好，较免吃个宠物，较免吃个贵重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咪去放过了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千金宝。那么咱的爸爸节根本的犹太哦，咱有讲过，咱即卖特别引到高位车站，引到高位车站的用意是虾米？希望好朋友会当加一个机会呢，当我升级。那么希望恁会当方便的贵友帮登记哦吼。啊，第二个方便就是希望好朋友登记会当登记个高位店的上个咱到货人不要紧，所以就是要希望好朋友的方便啊，恁啦，方便个兼升级哈。啊，经过有帮关，还是看来刷店都可以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好嘞，谢谢，感谢你个多。这个390的吼，你卡电话吼，加两节，我看你卡过了，拜拢挂电话吼，唔好死卡死挂。390的吗？你个点卡，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谢谢你好。
0: 没事，你好。
5: 我是阿洪山区。
0: 好，什么？你讲咩呢？我来接接哦，感谢姐。你大姐大哥，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请问一下，那个糖尿病要吃？
0: 糖尿病的，来接接哦，我先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7: 谢谢啊。
0: 啊！你现在听个挂电话啊！你是咧卡哪？林大姐啊！
7: 啊！
0: 你老人卡电话，靠人卡电话，像你安尼卡的啦！你嘛拜托帮帮忙，无安尼卡，你卡咧几啦届？四五届。
7: 我卡得挂，卡得挂。该过几届？但是我嘛，唔该讲我的情况。
0: 好，来个听姐来，先接起来。 哎呦，这卡电话老熟了，你是老熟了，怎么会打电话这样打呢？不要这样卡，你不要卡了就挂，卡就挂，这样我不要说我的助理和我也接不到，所以希望好别人卡电话，要有耐心，要有耐心哦，麻烦姐，来，谢谢。王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喂，你好，是王先生，你好呢，嘿。请讲话。
8: 糖尿病
0: 你来接接热线哦，好，谢谢。来，我们继续看呢，咱的好朋友，咱就是要咱的好朋友登记，你若是无要登记呢，当然就是失去了机会啊。也得等个两当半，两年半才，我两当半才犹太一拜年呢。啊，不一定讲后摆是一定两当半，无呢？这公司若改，我都无法度啊，可能三年也有

三十号以前会送到恁兜，不要紧。我最大的用意是安尼啦吼，绝对没有恶心，无第二个想法吼，没有恶心的意思吼。来，我们先来个唱歌来，那么咱的好朋友，咱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当然今嘛嘛是咱接电话，不是二四点钟啦吼。来，我要来唱这首《哪里我不知道》，人说话来要跟咱登记的人，要加恁呗。啊，好朋友要加码的人，要跟咱加码，要加恁呗，咱要加呗吼。咱的好朋友成都小姐大嫂的，看要跟咱加码呢。伊讲哦，伊想想也是应该无够啊。等个两单半可能无够吼，所以那你会变一单卡的吧哈？啊，我来个唱，哪里我不是来哦？金色哇，来谢谢。

0: 万月想爱人啊，唱这个歌一定要站起来唱，这若不站起来唱哦，真的无咱呢。不是啦，迄个在干哈？奇怪，我若唱歌吼，你叫我讲坐咧唱，我真的袂晓唱呢，一定要站起来唱，安尼够较会煞怕。来，这首歌的台语歌叫做《万月想爱人》，哎，那你用我叫做哪里？我不是来哦。人说话来说说，那么给咱秀山加油无？要给咱秀山加油加油，给咱加码无？啊，要给咱秀山登记无？咱那边嘞较紧的哦，咱两早开来，咱延长到九月七十足紧的，迄十工足紧就到啊，然后啊，所以恁两早较紧登记，看要登记到二十号、二十五号才到会，拢比较紧啊。要让恁方便，恁就要较紧的哦。我要让恁方便，恁要戆戆的，佮无要紧登记哦，哈、啊。来说说，哪里你好？
1: 哎，你好，
0: 是请讲。
1: 我是阿也得啦哈，阿食一罐半啊，这个，阿得一困到天光啊。
0: 我开困啊呢，安尼好啦，但是安尼好好，我紧个改两顿。好，安尼又提到七十五哈。好，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2: 喂，
0: 还是请讲下来，你好。
2: 哎，咱是那个秀山的呀。
0: 还是请讲下，请讲下。
2: 我是在跟，我是在跟你讲，我有那个什么。
0: 嘿，
2: 阿雅德那家一个啥？
0: 哦，阿姐了那好呢，嘿。食
2: 了我，哎，因为食了我跟他有改善，改善。
0: 你是讲阿雅德那较好吗？
2: 哎，阿雅德那我较好困，
0: 较好困哦。哎呀，大姐安尼嘛是好啊，你继续甲看你哦哈。好，甲改两顿哈。好好，谢谢。
3: 喂，秀山呀、啊。
0: 是是，干嘛？
3: 哎妈，我改做更正啦。
0: 来，三片我接来嘿。
3: 嘿，我有食迄个三星精补，啊，佮食钙附子，啊，佮食阿雅德纳，
0: 是
3: 啊，即卖就是阿雅德纳吼，哦，我感觉我食十几年的迄、那个
0: 阿
3: 米油啊，吼、啊，我食到第加第加加加两粒啊吼，啊，加加头壳煞金光金光光，你知影？健忘症哦，物件佮伊达拢唔知哦。
0: 哎呦，啊即卖，
3: 啊我买啊，我食你的阿雅德纳吼，阿米油嘛减。吼、哦，阿、个阿雅德纳食半罐尔，
0: 是，
3: 我今麦食到剩两粒的阿雅德纳。
0: 哦，
3: 哦，阿、啊、哎，效果有够好啦。
0: 哦，
3: 啊，本地、但是本地你咧食的是，就是爱加强早中晚那里啦。
0: 是是是是，
3: 哎、欸，早中晚
0: 你
3: 来食。
0: 你讲你记忆有较好无？
3: 哦，回来了。
0: 哦，回来了。哦，你拄在刷卡甲我讲，我讲你刷天讲啦，点点哈，啊，我无人听到啊。好，大姐，谢谢你哈、啊，谢谢。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先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甲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阿哥来，咱今麦去增加啥？哎，因等到高位切走，高位切走，无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有咧食有咧用的人，我甲恁建议咱的官有够。那么既然甲要互咱方便的，当登记到高位底呢，那么你得利用高位切走以前紧来登记，也是贵要帮登记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机会难得咯，唔是我咧讲一定两当半，啊，无听人讲。公司那是当初地方那决定的，我就是爱配合，只是我会当争取安尼啦吼。啊，咱这个争取的是延长到高位车站，而且个会当和咱的好朋友呢，甲咱和恁登记，会当登记到高位，得已经送回到恁兜，所以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4: 你好，
0: 还是
4: 哎，我要买那个爱雅德啦。
0: 我来接接三线喽，谢谢。来，因为咱的目睭呢，真正介重要。咱的好朋友，你唔好吼，尤其是咱这老开刀白内障的人，开刀完一定要注意啥？咱一定要注意什么？你唔知？唔好累目睭，唔好害头，唔好怕头壳，唔好暂时一个月来唔好家己洗头，唔好阿热莫动的物件。出门的时阵爱挂太阳眼镜。所以呢，开刀即马白内障开刀是非常的简单呐、啊。哦，不是我讲的，是医生讲的。然后呢，开刀完明天就看得到，明仔载就看得到啊。但是重点是一个月开刀完的一个月来保养更重要。你们看，你们知影我尤其是你有慢性病，你有糖尿病人，我讲我的日本同事呢，伊给我做一位啦，因为阮公司嘛做一老人啊吼。那么呢，伊就是本身有糖尿病，开刀白内障， 两个月以后一律看无。为什么？伊讲莫当，为什么莫当？因到了种稻啊，伊竟然去莫稻啊，安当啊话叫我这个朋友，我的朋友给我的同事，结果我这个朋友气个老白晒啊，怎么办？可以回来吗？回不来了，伊一律真正看无。伊去东京找我是走路小我平平安尼怪怪怪袂平均啊，所以咱的目睭穿一个啥卡咩啦，咱一定爱注意，爱甲目睭保养好，照顾好，尤其是呢，你本身个慢性病人，你目睭会比一般人较脆弱，尤其是糖尿病的。所以咱的目睭看了见了，相关的人爱注意视网啊病变哦，啊个黄斑部病变哈。来，小邓姐刷卡，我等你，谢谢你哦。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6: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7: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6: 0800-068-777。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好来谢谢帮到的春辉，那么这珠海金收请问是咱这位郭小姐说点没有另外呢有一个郭大姐播演的郭大姐说点的心听永久来说呢这首歌我家电脑来对不所以我不要多给你安排给你抱歉哈谢谢
1: 医生
0: 吼，你目睭尾了，拢会微血管，
1: 拢会破裂哦。目睭尾，你讲，目睭尾哦。嘿，目睭尾拢会所红光
0: 光。哎呦喂啊！阿姐妈咧，嗯，
1: 阿姐妈目多啊，我拢也无得注意哦。嗯，阿姐妈那是目睭尾啊，未啊。
0: 哎呦，交三千千不呢？
1: 嘿，伊怎么高温先生非常压力够关系？
0: 有哦，
1: 我高温先生的时阵就是，我目睭尾不是当过。
0: 阿妹有介大原因哦，有困眠无饱，阿妹大，你去过老公，无过这安尼，我今好较好人吼，好好谢谢。阿姐，来请讲，你去讲讲一摆来。
1: 食讲食啥吼？
0: 食酸碱碱宝吗？目，你讲等者食目酸碱碱宝目睭安那？
1: 食啊，听好，较金，
0: 较金，
1: 啊，白油拢会衰，啊，拢食啊，拢袂啊。
0: 哦，较袂流白油，哦。
1: 嘿嘿，啊，个脚食过钙过一粒，食啊，足好诶。
0: 啊，今麦食啦，那好。
1: 食啊，拢即食路上拢好势好势。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哎，啊，咱延长哦，咱犹太延长到九月七十五，系哦，你若需要贵贵个房间机哈。好，阿姆，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2: 哎、
0: 欸，来讲重点嘞，请讲起来嘿。
2: 哎、欸，我中华的陈老师，
0: 啊，你食了哪好嘿？
2: 我食三鲜三宝吼，我目睭大眼睛吼，啊，今麦好啊，剩一点点啊，小看嘞，蒙蒙安尼尔。
0: 哦，较袂艰苦啊你。
2: 嘿嘿，我好足多啊，我食两个暗尔，
0: 上
2: 好啊我。我今仔就报甲恁订啊。
0: 哎呦，感谢你哦，大姐，谢谢，给我加码了哈。马金，你要改两顿哈，好，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3: 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我食三鲜面包，食了目睭给金金的乌，袂帮个整衰无去。
0: 哦，目睭较金哦。
3: 嗯。哦。袂帮个整蛮好去啊。
0: 哎呦，哇，好棒哦！嗯、哎呀，感谢大嫂，谢谢。大家拢饿了，食都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鲜面包，何里都唔免烦恼。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呢，真的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的啦。啊，恁就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伊就是因为咱这罐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呢。那么吃得爱吃这啦。吃这个鲜，佮顾较侪部位点着，吃一罐低咧五罐，看免吃个瓶瓶罐罐，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去吃了佮放了出来。调整大人佮囡仔体质来睇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哎呀，嘟嘟搞油、苦苦棒油，拢个当吃咱这罐的哦。啊，咱即马咧犹太呢，你请咱犹太个延长哦。哎，咱即马特别延长到高尾车站九月十号。现在我希望好朋友咱来家己准则看你的钱项有够无？咱若是有够呢，咱来个加嘛。啊，那无你得讲，那无方便呢，咱得当互你方便。高尾车站已经登记，会当互你登记哦，先登记，然后月底已经甲你上高位不要紧。所以为着要互什么，互咱的好朋友啥方便，为了让你们省钱，为着互恁省钱吼。来，经过有房管，经过有房登记，也是看伊个线顶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春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哎，你好。好、啊，是你好。
4: 我自动工下来了。
0: 哦，什么贵数吗？你电话是跟哪贵管？嗯。
4: 因为接不接啊？
0: 把机会你来先去接接哦。好，邓姐，我讲听哈。好，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还是我先生，你好。
5: 是什么？
0: 哎，车工喂，哎，车工嘿。
5: 我讲的就。
0: 马机会哦，我来哦，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呀，咱继续卡，继续卡嘞。来，我秀爽啊，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6: 喂，
0: 还是嘿，
6: 你秀爽哟。
0: 哎，我秀爽，你好呢嘿。
6: 哎，我新听友啊。
0: 哦，你好。
6: 哎，好，我要跟你问一下哈。
0: 好。
6: 您敢是讲咧播了三线进播哟？
0: 哦，我叫人听来接接接三线哦，嗨，谢谢。来哟，够人这么等啊听到的吗？啊，那是等啊听到，哇！我欢迎，伊拉谢马西，欢迎来坐，欢迎来听我的节目，欢迎来听来用我的产品哦，哈！伊拉谢马西， 欢迎光临。啊，我要来跟您讲哦，今天我刚刚看了一个医学报道，真的很好，很好，非常的好，不是很好，而是很棒的哈。那么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是美国，美国哦，这个美国有一个叫做百汉大学研究团队分析，用1693对红阿伯少年红阿伯呢，然后请因食饭后半点钟后呢，做伙运动。哎，经过一段时间研究出来，哎呦，这对即马红阿婆怎么变成了家族高家一旦沟通处理代志嘛，较圆满，嘛较袂冤家啦，哈！啊，无形当中竟然有这效果这么好呢，哇！所以你感觉就是安尼啦，有一个叫小云呐、啊，您敢有感觉，你若下班，还是恁伫恁兜，你甲看你的新妇甲你的后生，是不是打拢冲啊？你刷手机啊，忙手机啊，在做什么？你这是滑手机啊。所以你看有一个叫做小云哦，一个人安有那是安呢，吃饱了两个呢，正在看电视，无在看啊，电视个转落镜啊，两个人在创啊，滑手机啊，一滑一，啊，两个人敢有讲话？拢无讲话。啊，若有讲话是咧讲了啥？囡啊，啊无得出来代志安尼尔。那么呢，有一天哦，这小云干嘛讲？一看了一些报道，然后从小云老公讲啊，老公，无咱来去运动一下好啊，你陪我干好安尼啦吼。因老公讲好啊，就陪着他去甲因兜哦，因兜坐一日安尼，到公园啊，坐倒等啊，都20分钟。两个真变成习惯哦，因啊食饱，因某的个，这小云的甲因红酒。来，我们去运动，嘿，大家变习惯性了。啊，行到变两个说变成啥？本来两个没得开讲的，你伊滑手机，我嘛滑手机安尼，然后，竟然开讲讲的对，聊到那个因老公的工艺工作，安那委屈，然后我主管哦，我机车啦，我工作压力有够大啊，怎么样哦？伊讲我某，我拢唔敢跟你讲呢，我是感觉哦。这个主管哦，较过分安尼啦。啊，这老婆冇上班呢，这老婆呢，讲啊，我的同事啊，那坐我边的同事哦，安那，两个人开讲，哪讲论路相处哦吼，哪讲伊就甲建议，这老婆这小云就跟安公阿婆，你就安尼啦，阿拜啊，你就是去公司啊开完会啊怎么样吼，然后呢，尽量跟同事好一点。那么一见的老公的跟老婆说你的跟同事怎么样两个变成呢如来如为共两个人呢竟然会聊甚至个计划说休困的时候要带孩子 去日本去佗啦要去玩哪个地方变成他们两个走路那20分钟现在增加变30分钟两个在聊什么两个在聊无所不聊什么都聊什么都讲，什么都讲，愈来愈亲密，找回他们两个年轻的时候，哇！你敢知影？有足侪人拢，逐天拢带做伙点着红阿婆啊，不过做啥个青云人呢？你最厉害，挨最挨呢？你困你的，我困我的呢？为什么？都无共通的话题啊，两个无话讲啊，无话讲的原因是啥物呢？就是恁无共款的兴趣，恁无共同的兴趣。你无共同的运动，成绩种也得安尼。好安怎呢？这运动呢？这个研究人这研究哦，佮包括因个特贵心理咨询师呢，我那出来讲哦，讲如果呢写当教程这种方式呢，不只是这个沟通对翁仔某好，对家庭好，而且对两个人的感情一定会愈来愈好，会变好，绝对袂作为老倌吼，享受着两个人的时间。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这个建议，所以呢，讲建议好朋友啊，你两个人是安那忝嘛，都运动完了呢，回家就可以好好休息了。这个就是啥？伊讲哦，因老公甲讲一句话，讲老婆，我吼、经过辛苦你拢知啊，好个在你伫我边啊，即马陪甲我做个运动哦，我才讲出来呢，无我压力唔敢甲你讲呢，吼、哦。按、老婆嘛，你讲小云的，小云嘛，跟因老公讲啊。我较早嘛唔敢跟你讲，我伫动，你的压力介大，我都唔敢讲给你听啊。 女来两个什么话拢敢讲啊？哈，感情真的有够好诶。所以咱的好朋友，您呐，那我拢讲过，会当做翁阿婆是啥？三世人有幸啊，三生有幸嘛。那么既然个是安尼，应该是想方法，两个当牵手到老较好，会当做伴上好。因为囡仔总是离家，因后摆大汉也离开恁的身躯边，所以恁两个老翁阿婆呢，变成爱做老啥老牵手，牵手到老，安尼是上介好哦。跟咱建议好朋友，来稍等，我秀传你好，你好。
7: 喂，
0: 嘿，是你好，
7: 秀传，
0: 嘿，
7: 我买药啊，
0: 来接接，阿妈，谢谢你。来，我们探麦见哦，咱今麦的古板的上面呢，八八节感恩大油台延长。因等特别因到高位车站，那你好朋友呢？为了要希望好朋友大家方便去办客户啊，吼，客商品啦，啊，可以来对第二点要好朋友啥登记？哎，当我恁登记为了啥物呢？为了要恁省着钱，恁无省着钱，我秀山唔甘愿，一定要恁省钱。啊，恁一定讲啊，秀山恁的主持人算唔知爱业绩无呢？我坦白甲恁讲，其实我犹太吼，业绩啊，业绩啊，跟到我平常时无犹太呢。点得较无好呢，反而是平常安尼顺顺啊做较顺呢。但是呀，总别个讲拢无犹太好恁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才主动要求两担半，两担半，和咱的好朋友犹太，和咱的好朋友当升级。啊，即马上好是啥？会当登记，可以当登记到当时，登记到九月底以前送个恁到，互你拢不要紧。安尼有好无？真的是很好很棒的哈，因为呢，那当然我讲为什么你唔敢来讲要一组啊、两组啊、是三组呢？为什么？因为阮唔是一档犹太三拜，你也当控制两组至三组，但是阮是两档半才一拜，所以你得爱加关几组才有够，才升得到，才你才感觉真正有升到哈。来，唔惊你大只，我来个唱歌啊，阿仁你会不会继续看？空吧，空空。469，来我做做听我唱歌，要甲咱买，甲咱加码，甲咱登记拢继续看哈，去是不是三多个啥？谢谢。

0: 去什么是山东个啥？这台语歌什么名字记啊？我刚才记你的歌名呢哈。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那你好朋友你要跟咱秀山登记，要跟咱秀山加油哦。加码无那个卡礼拜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你好，你好。
1: 哎，秀山小姐。
0: 嘿，安尼，
1: 我朋友我说。
0: 嘿，我在嘿。
1: 哎，我是讲那个你。
0: 嘿，我那边讲没有？来，接接线哦。感谢阿妹，感恩你哦，谢谢你哦。来呀，和平呢？真的要注意是什么呢？咱定甲咱建议哦，咱一生啊，咱一生当中要去拄着啥中风？这中风呢，真正是有可大可小的，讲哦，会造成真大问题，影响到你的家庭。你们查起码够一个恐怖的数字哦，吼！在咱台湾高血压人偌济，620几万人，但是今仔有一个数字，我起码才看到，咱台湾竟然三酸甘油高血脂管的人，竟然500几万人，哈？那么你刚才有人哦，这有人吃三种的啥保，讲叫做保健食品哦吼，糖化落的，结果等到伤到啥血管，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是今仔一些报道播出来。为什么我建议你唔忙糖化落吃伤济，糖化落吃伤济伤到血管壁，会造成你的血上清，万一有一天你有空嘴也是开刀呢，伊会袂麻，啊到时变哪怎么办？你看着办呐、啊。所以呢，我定甲咱的好朋友讲哦。那么咱平常时呢，就是讲嘛，咱要食是尽量卖三酸甘油管，食是来注意，因为三酸甘油管甲食有关的，就是甲比如讲肉，啊，较以为是虾米呢？红肉的猪肉、甲牛肉、啊甲鹅啊肉。那么所以尽量会当食鸡肉比较较袂。可是有一种，佮有一种是啥？饮料迄加工的甜呢？迄饮料才是三酸甘油管的凶手。因咱即摆人大家拢爱食饮料，佮另外一个咱大家拢无去注意是虾米呢？水果甜的三酸甘油，才会伫咱体内囤积变虾米呢？脂肪油。所以呢，咱若是有这脂肪油管啊，咱美国心脏协会伊就讲过啊。那么这种会造成啥？会变慢慢的变胆固醇的管，因为咱的肝会当利用的暗时啊，家己制造啥胆固醇，所以。你唔好想讲啊，三酸甘油管应该是没有关系啦吼。那么，那分别的这个血液管甲的血液计怎么分辨出来呢？那血液管的是60到80以来。那么如果那是呢？这个我看一下哈，这个我的电脑怎么奇怪跑掉了？那么如果那是咱呢？咱一般讲起来哈，这个呢，咱平常时啦哈，咱平常时那是。譬如说我们的血压如果低就是90到60到50，低血压就是50到90，如果是我们的高血压就是60到80以来，这样就是血压管，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哦，你如果是血压管的人，当然你又加上你又有糖尿病，这样呢你将来中风的机会一定会比人较高。三酸甘油尽量不要管，因为三酸甘油管会让我们中风大科你的体内脂肪会变成很高，我们体内脂肪要变保持我这33以来，啊，内脏脂肪哦，爱10以来，那我内脏脂肪是7哈，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爱甲家己注意，咱你要清楚，咱你的血压到底偌济，你的心跳偌济，因为咱即马有介济年轻的青壮年24到44岁人呢，因为压力大，工作时间伤长，工啊过来无咧运动，最近个啉无够。困眠不够的关系引起了啥？猝死的人有真侪拢是因为工程师，也是工作时间上长的年轻人。24到44岁叫做青壮年，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注意哦。你有感觉胸腔爸爸无？那么咱来说你哦。你有感觉胸腔爸爸走路会喘，颔骨啊紧的按呐，啊手骨会麻呢？那么咱得注意哦。来，稍等，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1: 哦，休息啦，
0: 还是、
1: 我手机来卡未通呢？
0: 卡未通哦，
1: 系，
0: 唔知呢啊，无你即马都卡有几摆啊？
1: 我就卡阮家的电话啊。
0: 好安尼哦，系什么贵事嘿？
1: 明天我给你订。
0: 别讲订，我来接接一线咯。嗨，谢谢。哪里好？你好。喂喂喂。
2: 喂。
0: 还是我秀山你好，嘿，你好。
2: 你好，你是秀山啊？
0: 嘿，我就是你好，你好。
2: 啊，拢等得足歹卡，啊你？你有你白心动的话，敢不是？
0: 哟，来等一下来二线哦，嗨，谢谢。

0: 啊，来谢谢鲁林的鲁，这是珠海金梭唱的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谢谢。要讲哦，
1: 系啊，
0: 哦来，三点我接讲重点起来。
1: 哦，我食迄三鲜金宝，迄夹心正啊好诶。
0: 夹心正哦。
1: 系啊，夹心无。
0: 啊，是哦。
1: 夹心
0: 嘿。哦哦哦。
1: 啊，我要甲你叫一罐啊。
0: 我今麦搁来呢，我来接接一线咯。好，大嫂，等一下我叫来听哈。好好，谢谢你，要加码了哈。好，谢谢。好。嘿。
2: 喂，你好。
0: 还是我秀嫂，你好嘿。哎，要甲恁讲好
2: 话吗？嗯。阿车告告太太，
0: 好，阿车讲重点啦，你好，你好，车讲。
2: 哦，
0: 嘿，三小姐，
2: 我你们三分再来十十十年啊。
0: 阿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2: 我食双串啊。
0: 三鲜煎包吗？
2: 三鲜煎包的串。
0: 本地串呢？
2: 哦，食了，今麦就是串啊。
0: 哦。
2: 啊，介个是我嘛是食食的。
0: 好，安尼大嫂继续看嘞看嘞，阿咱有台个高个车走哦哈，会当登记会当登记哦哈。好，感谢你好，谢谢阿贵有帮哈，金贵有帮哦。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哎，车工重点没有？你好，
3: 哎，我讲你三成金宝哈，
0: 阿姐啦，那好。
3: 本来拢拿血压管哦，拿恁牙管头壳都戆，阿即嘛我食三管，阿恁即嘛袂牙啦。
0: 哦，血压袂悬哦，
3: 啊，
0: 血压袂悬哦，血压袂悬就对了吼。安尼好呢，哦，阿咱又抬到高位切走哦，嗯，好，阿咱经过的房关是起来刷电拢不要紧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4: 你来收线呀？
0: 是来车工下来嘿，
4: 啊，你收线？
0: 是，我是啦，嘿，车工下来。
4: 哦，哎，迄个三层三宝袂歹呢。
0: 安那好呢，食了安那好呢，
4: 食心脏也都好，
0: 心脏安那好。
4: 啊，药剂啊，都好，拢未喘，
0: 未喘哦，哦，未喘好啊。
4: 啊，迄个大便那个足好。
0: 哎呦，大便那顺呢。
4: 哎，啊，顺呢呢。
0: 哦，安尼呢，好啊，好阿妈，阿继续看呢，看呢，好，好，好好，阿咱有台到跟我接走哦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5: 啊，是不一样。
0: 我来敲工下来嘿。
5: 我十工哦。我食伊三鲜鸡粉，我十工拢爱爬山啊，爬拢会喘。
0: 哦，
5: 啊，即马食食就袂啊！
0: 哦，即马你是食三鲜煎包吗？
5: 对哦。
0: 啊，即马跟个会串吗？
5: 袂啊！
0: 哎呀，大哥，安尼紧嘞，经过个房关，咱个油台到高个车才会当加嘛哈，爱当登记哦哈。好，来感谢你，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即罐三鲜煎包，即罐你要挂灯个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即罐三鲜煎包。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即罐钙固质。当然咯，咱即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即马咧犹太就是即两罐，你上无计较，即两罐一定爱挂灯个食。啊，你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假。三鲜煎包，啊！来哟，那么咱即卖犹太特别高啊，烟灯哦，咱的犹太根本犹太特别优啊，犹太哦，烟灯到高位车站，希望好朋友的大家哦，会当拢会当犹太掉。所以呢，咱经过有帮登记，也是咱卡介绍等登记拢会当，你当登记到咱的月底以前哦，会上到位拢不要紧，看你要20号啊、25号啊，還是30号拢不要紧哦，互咱方便。为了什么呢？希望恁会当省掉。啊，我即卖在咧犹太，恁若无。无起来关嘞，我来挨叫，我来感觉讲，啊，咱开放犹太，恁个无要关较济，当然咯、哦，一定爱会好啦吼。啊，一年，咱一年当省了15000哈，所以咱加关关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小谢了。
0: 哟，
6: 嘿，我是本来听到这问题，
0: 没恰讲起来，嘿。
6: 这心脏哦，啊，食拢啊，碰碰菜，啊个
0: 碰碰菜哦，哦，来先来这边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哎，秀莎小姐，
0: 喂，你好，你好，嘿，
7: 我是苗栗红楼，
0: 哦，你好，什么事？
7: 哎，我上次叫那个2500的，
0: 哦，好，生病了不接，
7: 我手会麻，要吃什么款？
0: 手会麻，你有割也无？有，疼温有，哦，等下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呀，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讲，为什么我们特别延长十天到高位车站呢？咱都只有讲过啊。 就是希望好比咱这落雨，因为落雨了，想过，阮高雄拢落雨呢，所以房屋拢甲我反映呢，反映讲哦，人客无方便去逛。寒山冰安尼呢，所以为着安尼，咱才特别延长。所以呢，当然啦，够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是啥物？上个重要就是要互恁方便，互恁省着钱，会当互恁登记，会当即马登记到的车站以前登记呢，然后哦，你看你要二十啊、二十五号啊、三十号送到位呢，安尼比较紧。所以互恁手，咱呢手头较灵安尼啦，较袂较硬的掉啊吼。那么我去讲过哦，阮这毋是一档犹太三拜。你若一当犹太三拜，你客两三组不要紧，要唔过咱是三两当半，才犹太一拜，所以你爱管迄个量有够，安尼唔才犹太掉啊，对唔对？无你要管两三组，当然经济看经济啦吼，安尼也会当经济来当呢，看要一当还是两当拢甲管起来，安尼当然呢对你佫较有利啊，上较有利的是你。省上济嘛是你呀、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是经济，所以咱的加关关哈。来，谢谢，感谢你噶多啊！我要来给你唱歌的哦。啊，你继续加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要来给你唱这个是冷冷的心上人，来听我唱歌，唱国语的，谢谢。

0: 的心上人，那么在朱群郎是这个沈文成，谢谢。那因为如果是你一年跋倒几啊摆，那么你五公斤的物件，比如讲你摕五公斤的物件，啊，行五平方的空间呢，啊，行十个阶梯你爬不起，安尼就是表示你有啥肌少症，哈？虽然经过的专家呢，台湾家庭医学会呢，经过的咱这台湾的检查呢，讲台湾竟然五十岁以上的人，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啥，得到有肌少症的现象，将来得到啥肌少症，迄禁忌吧，哎呀，真正是介重要呢。不管是科技偌发达，偌厉害啊，AI 佮偌厉害呢，咱人同款的啥会老，咱拢。会老，咱的骨头会老，咱的器官会老，咱的面会老，会腰纹落来，咱的腱子嘛会老，会变减少。所以呢，当然咱的好朋友，咱就要注意啊吼，咱就是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当然钙重要，嘛是爱去补充啥，关节的软骨来胶原蛋白，也过来再补充咱今麦要讲的腱子嘛。得到肌少症，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你长期点了腱子嘛，肌肉太少了。不是肥肉，咱来食优质的蛋白质，优质优质的蛋白质是啥物呢？蛋、鸡肉、鱼啊，啊，再来豆腐，啊，再来牛奶。那么你的腱子肉收缩，咱人腱子肉收缩是，我有讲过，伊会产生一个叫做激活素。那么这个激活素就是咱咧讲叫抗发炎，伊就是当帮助咱咧慢性发炎的袂较袂来，较袂得到慢性发炎，而且伊会当帮助咱咧腰肌呢。这个卡被衰竭，卡被纤维化，所以咱的喝冰点子，所以为什么讲，咱咧食伊个食肉的物件，为什么我拢会鼓励恁来食啥鸡肉？因为鸡肉是优质的蛋白质，那是红肉呢，伊是属于较多饱，伊是饱和脂肪，这样落去会变肥肉，啊未变相，诶你，咱这食优质的蛋白质料，一定要经过啥运动，过来第二有第三。过来，安尼才能形成的啥肌肉、腱子吧？咱人规身骨的腱子吧，偌济？男性体重占45%，啊，咱女性呢占36%。所以当然啦，咱这尼啊济腱子吧呢，都是爱靠啥？啊，靠咱有咧补肌吧，你有咧运动啊？那么使咱的钙质赶快，达刚刚补偌济？1200mg，咱不够1500，无你到时到40岁以后，咱的钙质流失会破坏较济，制作较少的怎么办？的骨质受伤，啊，咱有讲过哦，骨质受伤哦，伊是一个慢性病，伊袂疼，或你感觉疼拢是对髋关节啊关节，这个关节，咱的关节里底有足啊腕啦，啊软骨啦，软骨啦磨了减少啦，足啊腕歪起啦，骨伤无够呢，还是生了骨刺呢，那么你会造成咱的关节疼。像拄则咧讲迄个企业家，伊跋倒了伤了对髋关节的骨，迄个骨啦。一种骨折呢，一些骨折哦，吼，所以相对呢，阿拜将来呢，这种呢是我的髋关节的关节呢，阿拜换好了，有介济人啊，因为换好搁在这个个腿，结果然后个开刀几率介高，所以你呐换髋关节的人呢，咱好边爱注意，你啊落眠床的时阵呢，一定要先脚一定要先打伫涂脚了，你才会当第二只脚才会当救落来。啊，无你那是打无好，就打落去，就徛要徛起来，安尼就出落去啊，就跪落去，啊跪落去，髋关节绝对脱离，开刀的所在一定脱离哦，吼，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那为什么要运动？哎哟，你那无运动，你我拢定建议你那做逆卡位呢，无你腱子板弄落去呗，哎呢，咱人的卡我有讲过，那是无运动呢，两礼拜就好啊，两礼拜那无运动，你的卡会烂啦，会降低10磅。你的脚会腱子肉减1/4呢？安尼有厉害无？真正咧够厉害啦！我都讲过，咱30岁开始，咱的腱子肉就一趴，哎、啊，一趴不要紧啊，嗯诶，一趴不要紧哦。啊，那到50岁咧，30%萎缩，哈，看差者，对，啊，那60岁更愈侪，50%，啊，更落去，当然更愈紧。所以咱的好朋友咧，当然咱无希望得到肌少症呐、啊，啊，因为你啊得到肌少症哦。你卖想要行路，你含爬，你含徛，你都无能力，到尾变成啥物呢？完全靠人家你照顾。那么，所以咱平常时呢，一定爱运动以外，动运动更重要啊！啊，过来健肌吧啥？这个 蛋白质爱嚼有够爱嚼掉。上个重要是虾米呢？卖乱食偏方，卖乱食啥？好，一串筋络的补药头啊，补药酒安尼一直食，食食结果你骨头关节无好，结果得到啥？油脂出问题，因为内底拢有油啊，有油的物件啊。啊，结果呢？你敢知道有人讲一个笑话啊？有一个人吼，好，逐天都啉哦，要困以前啉迄种眼镜蛇浸的酒安尼啦，好，啉到尾啊，你敢知啥物代志？伊讲奇怪，阿卡即只眼镜蛇拢未死安尼，拢未烂去啊！伊甲勾起来看呢，结果迄只眼镜蛇原来是啥？塑胶！伊去用喷气无有？哎呦呀，我被人家保有酒吼，结果就是安尼啦。阿毛一个太太呢，恁敢捌听过我讲过？伊希望哎，因老公的骨头好，结果逐工了空一个啥大骨啦，逐工都空哦，空哦啉哦，啉到尾啊，经过两礼拜了呢，哇惨啊！两礼拜两个月，结果去检查啥？听风？哈？啊骨头敢补入去？无补入去吼。所以咱好边那边补充钙质来好啊，是要补充关节软骨来一定要食天然的。你这个加上啥？要运动。上个四十岁，咱来开始补充钙质喽。跟恁建议好朋友，各位你好，喂你好，
1: 哎、
0: 欸，小姐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嘿，
1: 欸、啊我嘿吼，
0: 嗯，
1: 啊，因为去往看讲骨质退化，啊要食啥？
0: 骨质退化，哦，来接接一线喽，阿姆蛋姐好，谢谢蛋姐。

0: 好来，谢谢爱琳，追落去，追落去。那么这蔡小虎说请问，咱的王先生电话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来，谢谢。
0: 那就会记得要关起来。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哎，那我是吃那个骨骨的。
0: 我盖骨，我吃了那个。
2: 哎，对对，坐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硬啊。结果吃到一礼拜，就是有改善。
0: 好、哦，本来是袂硬啦吼。
2: 对，啊，今麦穿袜就袂穿。
0: 啊，今含穿袜就硬袂落安尼哦。
2: 嘿，对对。
0: 啊，今麦嘞。今麦会当
2: 好啊，
0: 好啊去，好啊呢，
2: 哦，好啊，
0: 好啊，那大姐，那继续看嘞，看嘞哦，哦，咱犹太高高的七十个哦，会记的哈，好，经过房登记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说好，
0: 嘿，是，请讲。
3: 我食钙固醇哦，我本来脚拢会卡卡叫啊，食钙固醇了后就无声，啊，佮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
0: 哦哦，
3: 安尼
0: 爬楼梯较有力就对啦，
3: 对，
0: 哦，
3: 比较力嘞，
0: 我较袂白白叫声啦吼。
3: 无，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对对对，啊，继续食就对啦哈。啊，咱今麦咧有台高高位切十哦，阿桑诶，好，谢谢。好啦，你好，你好。
4: 喂，就算。
0: 哎呦，有
4: 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4: 我家己买迄种带过去，啊，搁加三千钱包嘞。
0: 讲点点来，请讲嘿。
4: 啊，我咧行楼梯拢会软卡。
0: 软卡，好。
4: 啊，总食起来总袂。
0: 哎呦，啊，爬楼梯袂软脚。
4: 嘿呀、啊！
0: 哇，好棒哦，好棒哦！啊，来继续看你看呢，大嫂，来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5: 就算你好哈、
0: 哦。来，恰恭喜。
5: 我咧讲讲吼，食你的三片金箔。
0: 三片我不接，系啦系啦。
5: 哦，啊，加食迄钙固醇两行都该食呢哦。我食两加两多啦吼。
0: 我食啦那好。
5: 食一日吼，我一日来订三人咯，啊，拜拜。我较早拢唔捌记，今麦我倒记啊。
0: 哦，会当爬去三楼拜拜啊？
5: 嘿嘿，啊，搁牵狗啊，牵你只小小狗拢去倒落，对伊行伊行，较早唔捌倒。
0: 哦，今麦当牵狗去散步啊？
5: 嘿嘿。
0: 哇，好！哎呀，大嫂，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好，甲干两顿哈。好，啊，咱只油台哦，够够的七十无哈。好，谢谢。
6: 哎、欸，冬天来啦，我有看。甲你换一罐冬虾，
0: 好盖过去啦。
6: 冬虾，冬虾足久啊。
0: 啊，食了好吗？
6: 食了最好。
0: 啊，那好。
6: 食两工尔，你一工讲食六粒对无？
0: 嘿。
6: 我一工食九粒。
0: 啊，你食了那好啦。啊，食了那好。
6: 食了都袂酸疼嘛。
0: 哎呀，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妹感谢你，谢谢。如果你是在那边，你走到路软脚软脚，定定跌倒，哎呦，你都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跌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要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要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吃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醇咯，吃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水啊，钙质、钙蛋白、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蛋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根基吧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固醇。啊，咱即马犹太呢，八八节刚满的犹太人特别应登到高伟车站。咱的用意就是希望好朋友呢，一旦有时间呢，去贵个房逛商品哦。因为咱最近落雨伤济的关系，所以咱甲公司争取哦。然后，佮一旦和咱好朋友第二好处是虾米呢？一旦和咱的好朋友登记。高伟车站以前啦，先登记的人，那么你会当登记到啊三十号以后上高伟拢比较近，看要20到25都可以的，互人方便，互人方便，大放送。哎、欸，所以呢，好朋友上进的旁观是看来咱的线顶都可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哎、欸，我是小李，你好，我李贺。
7: 嗯，
0: 嗨，来你。
7: 你也是秀才啊！
0: 秀才才钓虾，你好。
7: 哦、我咱做哦，我来夹骨头。
0: 哦，好嘞，骨头啊你来这边哦。阿伯等下我给你听啦，一线哦。好，谢谢。喂，你好，喂，你好。
8: 哎、欸，秀才你好，
0: 是你好，嘿。
8: 欸、啊，我嘿吼。
0: 嗯。
8: 啊，去银行去用看，讲骨质退化，阿伯夹啥？
0: 哎呀，这边二线哦，嗨，谢谢。那因为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20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去跟咱主文商品的，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688 8888。啊，若要找我去算，等下敲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接嘛，这是九点到中昼十二点才卡哈。麻烦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给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买物件有一句台语国语叫做童叟无欺，就是老人囡仔拢袂使讲欺骗。本来买物件就是叫做生意人啦。哦，我曾讲我嘛是有咧介绍物件嘛吼，但是呢，我感觉凭良心买物件，凭良心做事更重要。当然啦，有人讲啊，恁主持人都嘛安尼讲，也无唔对啦吼。但是我家己知影我有无，我家己问心无愧，问心无愧。因为呢，我讲予恁听的话，拢是我咧做的代志。我袂讲啊，我讲的一套，啊做的一套，我不会的。因为我感觉哦，趁钱是一回事啦。咱的人品呢，咱家己的人品呢，这是咱父母生活咱的人品，咱袂当家己毁掉。咱袂当改做些啥无良心的人，这是啥？趁钱为了趁钱呢，出袂着家己良心呢？这个是不对的事情，嘛是我做袂来的代志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当信任没有关，没有信任我秀山家的大户，因为呢，我讲的话拢是啥？有信用，信用更重要呢。咱人的信用是咱的第二生命，人若无信用哦，什么都不用讲了。信用的信，信用的信就是人讲话要言而有信。有用然后信用的信哈，所以希望和平大家一起努力，赶快秀爽到加油，各大户哦哈，那谢谢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感谢你个多。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9: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10: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9: 犯规！
10: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9: 犯规！
10: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9: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0: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9: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0: 都、就是你犯规喽！
9: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0: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这部转播有点咱德里的林国晶，德里的雪莉旺帅了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孔三孔孔三。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爷和讲者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哦。那咱会知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健康的话题是啥？来讲到这个药啊，爱安怎啃？咱乡亲应该烦恼真侪人这种习惯哈，这应该很多人的习惯呐。药那吃不完，今天去收热哦，啊，得顺手得个冰个冰箱，今日要派去啦，冰个冰箱对不对哈？小感冒也放冰箱，慢性也放冰箱，连无开封的药啊，做伙甲冰落去爱得着。其实咱有一个观念哦，但是这个药可能吃的物件、食物是不一样的，无通用的啦哈。爱冷藏就甲冷藏，无需要冷藏就无需要冷藏，你唔通计较。好、哦，所以应该看药袋啊、包装啦、啊，或者是药师的这指示，唔通家己感觉冰起来较安全。这是你家己感觉的哈，唔通家己感觉冰起来会较安全，因为有一款药需要冰，但是有真侪真侪药啊，根本无需要冰。你只要放伫阴凉，哦，就是讲咱卖晒到日啦，哈，打湿卖讲湿的所在，哈，啊，避光的地方，就是卖照到日头光的所在，就可以啊。做这药是安尼，哦，所以讲咱呾厝内咧整理一款药品的记忆吼，一款代志，就是讲。常温药，什么叫常温药？常温药就是讲你放在阴凉干燥的所在，是绝对比咧冰伫冰箱搁较重要。如果伊这包装顶面的已经有写讲室温保存，或者是即个常温保存，通常就是无需要冰啊。所以适合的位置是放在阴凉干燥，撇边的日头光直射的。啊，是讲这温度相对稳定的柜子，是安那讲温度相对稳定。我都有听到咱的乡亲呢，比如把药啊放伫个灶头了，然后灶头下面有柜子，对不对？啊，放伫个遐，伊讲安尼会晒得热。但是问题，你灶头的所在，哦，咱煮食是有下烧，所以伊温度是无稳定。无煮食时是阴凉，但是煮食时是烧的。所以讲话，你若有习惯把药放伫个灶头的，哦，这就是真正，爱改变一下呀。应该是放伫个咱咧放药的所在，比如讲像阮厝都有药柜啊，专门咧放药啊，安尼就对哈。好，所以驾驶楼啦、电锅附近啦，因为温度变化大，这无适合放药啊啦。哈，虽然讲我来看开是打伤的就对啊哈，但是温度变化大就无适合放药啊。啊，你若药啊放伫个迄落窗啊边个，就是讲日头照着个所在，遐也无好势。迄种位置就是不 OK 的哈，不 OK 的。安尼了解不了解？哦，啊，再来呢，我个人会甲药啊，唔是冷藏冰起来，而是冷冻。有人甲药啊冷冻起来无啊？来牙手哦。哎，这是药啊，其实是唔免冷冻啦。都唔免冰啊！你个冷冻要创啥货哈？啊，搁再来咱冰箱门个边啊，因为开关，温度起伏也比较大哦，所以讲有特殊保存要求的药啊，你上好是按照药师交代的所在放，安尼就对哈。啊，若无确定，直接问药师上紧啦，好上紧。搁再来呢，就是迄、那个真济人。哦，有当时啊，那拄啊咧整理着一挂药柜吼，当下个药丸啊拢放伫同一个客啊，安尼讲会较节省空间啊。其实有时候哈，比如讲像咱食个即个回来啊，当时咱知影即个药啊是咧食啥，但是你两三个月无用啊，无食是半当无食，你向个想，哎呦，靠药啊，即粒是食啥货？因为你拢给透开啊嘛，啊个放一个同一个客啊，到底即个白色是血压药还是胃药啊呢？哦，安尼食啦啦，我原来安尼呢，真正我甲伊讲他袂，所以我即马吼习惯，他较无介好啊吼，无爱甲伊讲甲开开的，也是甲迄、那个 就是把它放在那个盒子里面哈，为着那个壳啊定的，然后弄个套套啊，这个坑药壳啊，那个就是咱的坑药啊，那种壳啊来对的对。现在我就不这样搞了哈，因为真正计生无解好啊，拢容易想到，因为迄个包装叫特价啊，到底这是咧食安怎样？无定当时我是会记住，可是古来的，唔知这是咧食安怎的呢？总袂记哩呢，安尼呢哈，所以讲上好也是卖安尼做得对啦哈。好，那再来就是讲，你药啊，有变色啦、淡啊、受潮啦，比如讲像迄个迄落，咱的主笔壳啊，嘿，吼，应该是爱打伤的，啊，结果血块软软啊，哎，就是变质啦，嘿，无够食啊嘞，无够食。其实药啊，原来有迄个有效期限的，恁敢知？唔是会当冰起食足久的呢？啊，包装老破损的，比如讲伊迄是铝箔的，啊，即块一粒粒装伫个铝箔了哈，啊，迄铝箔血块有破空啊，其实那个久了也会变质，哈，也会变质。虽然外观看起来是无歹啦，但是应该是也变质啊啦。好，啊，佮再来就是啊，今日刚有甲咱讲，咱有一挂许多人就加讲食药食甲袂记得对不对？哦，啊，所以伊会家放伫个。那就也可以啊，好啊，的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也按照这个日子给咱摆哈，啊，搁照三顿也可以啊，那好给咱摆有好势。但是你袂当个一礼拜药啊拢偷偷的哦，哦拢偷个贵的对，尤其你那是有用铝箔的，哦铝箔只一粒不能装在铝箔，你莫个背后开，因为伊装在铝箔就是要避光，啊装在铝箔有伊的伊作用的，好除非就是讲你个加，好加花一块安尼。啊，藏个迄个照三餐放在那个药盒里面，但是上好唔好用一礼拜，吼、哦，你落三工来，藏三工来就好，啊，食食安尼，啊，不要让那个摆安尼，最好不要就放一个礼拜安尼就对啦。再来就是讲囡仔出来，老囡仔，药一定要藏伫看不到、拿不到的位置，一定爱的哦，你要藏罐罐哦。哦，那啊，你落来藏伫药柜啊，是能够三柜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当时啊，咱说这感冒药啊啦，是我这个药啊，伊的外表看起来改成糖啊嘛，改成糖啊，尤其是糖衣的东西，哦，都我迄落就是裹上一层糖衣的，迄囡仔会弄做药啊，你若会起的时候弄做糖啊来食，哦，这就直接食烂哈。安尼这以上啦哈，可能乡亲的朋友在这几个分享，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句呢，来咱来个听歌，听到一首歌好来。这首歌是江蕙所演唱的歌曲《安娜》。

0: 二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啊，生理有够好诶，好呢。哦，这回咱的这个药房吼，甲咱发现讲霸气十足啦。爸爸借咱的优惠活动，送甲足轰动诶，啊，送甲足好诶。但是吼、哦，有一个缺点。天公伯啊，你卖过热啊，真正卖过热啊。热甲吼，咱的听众拢甲发现讲，阿君哦，无啥银行去药房客呢。我讲阿伯紧啊，你去药房甲你送啊。伊讲唔过，遮都拢有饮水啊，啊积水啊。我讲嘛无要紧啊，药房卖甲你送啊。啊，咱话吼，用钱是会歹势啦。伊讲免啦，等水较提咧，我才清清用用的，较来药房甲看就好啊啦。哦，啊，所以讲变成伫即个落雨天，卖讲去药房看咱的产品啦。有当时啊，你敢那讲要出去买一个便当？你原来胃啦，要一便当你都唔出去啊？哥，是不是？所以药房讲送较少好，但是问题这种啊，变成因叫会会歹叫啦。啊，所以伫咧送的过程当中是有够轰动的，真正是叫走袂离啊。但是因为搁再加上落雨，伫咧配送的方面，吼、哦、配送方面冇伫内着啦，有四界有饮水啦。哦，落家咧是无依无事，无落尾一两礼拜去啊，对不对？啊，怎么落呢？伊讲只阿姐讲啊，出日啦，我内底一个咧讲款内底阿姐讲出日啦，我讲无遐快啦，还阁会落，讲哈，阁会落，我讲还阁会落，你唔知呢呀？嘿啊，啊所以落家咧实在是吼，大家买物件拢食无方便，好啊，所以药房讲啊，送个只那好，应该靠落雨天安尼延长着吼，爱延呐。啊、有甲咱反映讲，啊无过延十工啊，敢好？十工哦，十工好参详啦。你若讲延一个月，可能人厂商去方面吼，都歹瞧啊啦吼。十工好讲，咱来瞧。所以厂商讲好，配合大家哦，各位方便吼，药房叫会方便，咱就是延到九月初十，过十工尔哈。结果延一十天而已，较久不可以啦、哦、没有办法，可以调节十天出来，所以我们那个爸爸节的赠送，我们到九月初十，这个月初十结束，这样好，可以啦，我们好参详啦，反正哦，重点我们乡亲的比如哪因为落天乖咧，无方便出门诶，话讲吼，啊，我落尾唔互厝会知诶吼，这种拢一定有影响着啦，吼，好啦，安尼无，咱的乡亲吼。恁看看是，内底该清也是爱清啦，吼，有饮着就是爱清啦。啊，咱着到初十，啊，你若是讲，着真正是行动不便呢，无多去药房个这，或者你甲吩咐药房，看要偌济，计甲你送，啊，无着计甲你留，好唔好？咱到九月初十才结束哈。来，迄、那个林高精、雪莉王、家庭号诶，赶紧诶，甲抢转来。啊，咱会当甲药房吩咐嘛，无要紧。哦、你要十组、二十组，拢叫药房给你留哈，啊，无叫药房给你摸哈。好，咱的得力灵高精，一箱五罐四千块，五罐四千块哦，嘿哦，啊，所以你赚一罐一千个呀。啊，雪莉也同款哈，一箱五罐四千块。啊，咱的 QMB 两罐半，五千六。啊，就是你买两罐，我送你半罐，九十粒千四块啦。啊，所以你赚到千半罐千四块的啦。哦，啊，迄、那个活力民宿就是一盒百五包，迄就是两盒半的量，嘛算两盒的钱尔，五千六吼，买五千六，我送你三十包，千四块。啊，所以讲爸爸节的精神吼，来买来炖的拢有价，整年冬天的健康拢给炖起来，累积健康，就是咧累积着咱健康的利息，吼，就是咧诶，生咱健康的利息。食老你要过会怕喷金光，要过强强棍吼，趁这时阵来累积健康上会好，吼，买健康上健康，累积健康得力灵高精雪莉王家庭喝 QMB 活力民宿特别组，进来药房甲客，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多少美都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搞互相济，免客气，固定一排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 0800-279-279 紧哦，冲哦！上好是吼，落到这礼拜就好啦，希望啦。但是吼，迄个明仔载礼拜三、礼拜四吼，会阁落较大。 比今仔个啊大，今仔就不哩少啊。啊，是良心讲吼，有哪收到等下咱台湾啊舒服气啦。安那讲，这回这个什么德尔啊，沙德尔哦，这个风台啊，应该叫沙德尔对吧？是啦吼、哦，是不是要做对咱台湾资本讲向下压，要做咱台湾，结果做无入来，总啊对迄个中国浙江甲拉落。拉一个，我那迷迷毛毛，好，今麦拉一个迷迷毛毛，伊个说出来哦，手较弱也无唔对，哦，伊个说出来，结果来到南海的时阵，佫复活起来，就是佫苦起来啦，到南海啊，哦，海，南海海南岛遐啦，到海南岛遐无，怎啊佫苦起来啦，变成复活，恁知影无？啊，复活了，伊怎啊佫对顶面趴啦？靠种怪胎啊呢！你先接电话。靠这怪胎啊！伊对海南岛遐结开，真啊一个往北，往北，拄拄啊，对了，中国沿海去走啦。啊，中国沿海走迄时阵，大家就烦恼啊，因为对中国沿海走拄啊好介伊伫这个中国甲台湾的中央嘛。啊，即卖就看这个风台是要爬对中国遐去，还是要爬对台湾安尼啊？看伊左右。他想往哪一边走安尼啦？哦，大家欢乐噶，所以咱哥看这個、气象报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结果这个风台决定，要去干拉对广东去，向左转，一北台之后就向左转，向左转的拉对那个中国广东啦，要对咱台湾来啊啦，啊，但是嘞，准做伊拉是讲。拉得较严重啦，吼！啊，唔过伊这风台有环流嘛，就是外围嘛，外围就影响到咱台湾的天气。所以讲，早起上过咧，不讲拜三拜四，雨势会足大。我等卖讲倒一个所在，什么暴雨、豪雨就对啦。反正规个台湾西半部哈，台湾头、台湾尾，拢爱防这个核武安尼就对啦，会落大雨。所以深山拿来较卖去的哈，你啊看迄个尼泊尔。迄堆山顶的雪，安尼崩落来，山头的雪吼，啊崩落来，融冰，同啊整个那个溪水拢爆炸，冲落来，迄个力有惊死人无？即目前所了解，你讲我来讲，迄拢无法度统计，第一时间要哪统计死偌济，失踪偌济啦，迄拢是初步的啦，即目前我暗算的吼，迄个数字差不多呢，我讲上无爱5000个。真正有影，即目前所了解的死亡统计起，将近要逼清啦。啊，失踪的将近要破五啊。昨天好像是报4000，迄刚讲啥失踪3000几个，昨个起来啊，昨我看讲4000几个，要到5000个。啊，死亡那一天本来说300多、500多，啊，然后又700多，我说那不止啊。昨天又报大概是，主办公7-8个月失踪，咱哥最新的是900多个人，毕竟以前，所以说这一次应该5000-6000人跑不掉，所以你讲失踪的跟死亡的有什么差别？死亡还是要去找到的，这死亡的报就是找到的，啊，那失踪的就暗落去啊，要暗偌深都无人知道，迄拢乌无啊啦，是不是？好，所以失踪的人死亡是差不多的，所以你看这一次多惨呐、啊。有够惨的啊！死遐济人啊，会够有够恐怖的。啊，恁哦爱佚佗的人哦，爱出国佚佗的人，听我一句话啦。若要出国，咱得爱去我评估一下，这所在安全不安全呐、啊？像迄个美国迄大峡谷，即回啊淹也是淹死人啦、啊。伊嘛唔知是毋是溪水暴涨，是上回反正就是也20几个，好像死20几个嘞呢。嘿呀，啊！啊，迄、那个智利无哈，智利伊迄个沙漠哈，沙漠就是无咧落雨，寸草不生，才叫做沙漠呢。即回你敢知道？连沙漠都发草呢，唔是云发草呢，长出了迄个花朵呢，唔是生草呢，佮生佮即个开花呢，哎、欸，规片开开是要水啦，但是都不应该是安尼啦。因为沙漠是寸草不生才叫沙漠，可是为什么会长草？为什么会开花呢？因为原来下暴雨了，沙漠的雨落干呢，世界拢在变啦呢，还气候变迁呢，还气候变迁呢，啊，声音现象呢，所以讲 世界的天气变到真正，你像讲，干那去澳洲，拄啊前一阵啊，好无报讲澳洲是迄个啥，热死
1: 来讲
0: 热浪嘛，热死真清人。当然你讲迄种热对咱来讲无啥啦吼，啊无啥就无啥啦，反正就是现在世界到处都在，哦都在这气候变迁，到处都有一些什么天灾的问题吼，咱就是爱评估，上好就是那是靠挖山边的。我看是拢较慢的啦，真正较慢的。因为我想想，刚甲阮小弟讲哦，我看看是老弟咱台湾较安全呢，哈。我即个讲对了，有影。卖咧什么？我对咧外好耍啊，那一个歹运的哦，直接收去。像这回安尼去迄个英国人也有，纽西兰有，澳洲也有，啊，个咩是诶法国啥？啊，马来西亚拢总31个嘛。好，我那伫咧吉隆坡遐，我准备要爬山。迄几个外国客要佚佗，迄个外国客拢阴去。我够恐怖，种啊欢欢喜要佚佗啊，卡安尼啊哪知？啊，得拢歹运得失精啊，啊好运的得阴影啊，就安尼唔好，好啦。反正要佚佗拢开开心心啊，但是安全问题还是发过路一个啦。啊，像即摆汛期哦，当然啊世界拢落雨啦，啊唔是干咱台湾啦，拢落雨就甲冰冰叫啦。哎，刚阮一个节目部诶，迄个组长讲要去日本啦，我讲。去日本吼，嘛爱看啦，真多风台剧啦。哎，话足济风台湾啊，拢甲你做对日本遐戏哦，唔通我呐，迄个欢欢喜喜出去佚佗，爱同我学风台关咧，也无好耍啊啦。伊讲袂啦，人我去迄个所在吼，即马是足好听。我讲好啦好啦，反正恁要注意就好啦。反正迄个汛期都哪里都不好玩了啦哈。好啦，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切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古呢，来，再来个听歌，《爱的路上我和你》。

0: 来进广告哦。
1: 喂，刘素梅，
0: 做咩事啊？
1: 我真有去，我得
0: 坐啦。啊，你休息了安怎啊？
1: 休息了袂歹啊。
0: 安怎好？你去讲者。
1: 我较早吼，那咧做工课，啊，徛伫个树头遐吼，会昏呢。
0: 安怎喂？
1: 我去检查，啊，我阁排心电图，啊，毋过那咧做去做工课，伫田，就是摸伫个点木头就昏呢。
0: 靠腰，你阁排心电图诶，竟然阁检查袂出来哦？
1: 啊，都无啊，都稳啊。
0: 啊，安尼只好。就很美的啊！
1: 都无，我本来是食香菇蒸水里肉，啊，今麦迄个头家佮甲我讲，无你食这个 Q 好无
0: ？Q 啦 Q 啦嘿！
1: 啊，我都你煮都哦，食够甜，食我会记得我都食二三。
0: 诶，头家足足牛呢，伊还要叫你人工蒸水里配 Q 呢。
1: 诶，我食足久啊，我去摸两万块啊，佮要来摸的呢。
0: 摸两万，佮要摸，哎，拢总是四万啦呢，晓啦，好啦，反正吼，你看这个阿姐。拍心电图拍到阿哥无在场检查出来，但是伊在那破心了后，伊就摸咧手头，那么昏去安尼着。所以你也带这性命，你无法度通趁钱啊，熟悉的啊。啊，所以讲，足侪人唔知影讲啊，这可能是咱有火啊，啊电拢无够啊，电力无够啊，较早时也无啥物物件通食，安用心讲啦，哦。啊，即马人克雷恩博士去发现着，讲咱的碰布啊，这个、立线体需要充电，就是辅酶辅效素，所以在专家。生物专家会要去研发这个物件来给咱吃充电啊，所以美国吼，医生把这个辅酶辅效素拢用伫个辅助治疗啦，因咧讲叫做辅助治疗，你嘛袂使讲是治疗啦，毕竟伊是保健品，伊毋是药啊嘛哈，所以是辅助治疗拢伫个碰布啊方面咧。但是后来佫发现讲，虽然咧个碰布啊，但是食咧煞完啦。变少年啦，因为这个 Q 就是咱细胞的激活素嘛，所以讲咱的细胞若没有联系吼，咱就青翠嘛，是不是安尼讲？哦，所以毛人讲 Q 是假水的，好啦，反正你是要假用的假水的拢不要紧啦 ，Q 你就是甲买来吃就对啦。哦，咱有会啊，讲的吼，卖讲，知影唔知影？讲咱的碰包有用无用？干那你啊行咧，就穿平平，你啊白穿平平，话那你啊讲较久的话，那穿平平。啊，即卖咧唱歌飙高音飙袂起哩啊，迄就是拢关系到咱的碰包啊啦，吼、哦。所以咱心肺功能无够，当然你飙不得，飙没办法飙高音呐、啊。吼、哦，啊你也要飙高音，啊来找我调整啦、啊、哈。嘿，我六十啊，我进唱歌飙高音还是没问题。可见我的心肺功能还是非常强的，哈、哦！阿贤呐，哎呦，我的保养啊，阿君哦，做少年食较紧啊，哥，对不对？所以来，咱的碰布继续个过好用哈、啊。哎、欸，咱买两罐哦，买两罐，我去送你半罐膏材了，好唔好？好啦，算唔好，算我咧唔好诶。哈哈，哎，今个上有上个送上半罐的，哥送上半罐的膏材了未呢？哟。啊，千四块的个对不对？哦，所以咱相亲了，比如讲，拢看过六万呢。啊，就想讲哦，那活动要结束的时阵哦，想过来个看过哈，晓啦，过来看过。啊，哪未看呢？你个真也未看咯？你今麦咧想啥货？你含家己只个只计较啊？你无讲，你要安怎讲啊？哈、啊？你含别人计较，还阁讲会过？你含家己咧计较，无我无笑你讲，无要安怎讲啊？对不对啊？对家己较好诶，身体家己诶，心量变着家己担啦。真那个用用啦，倒一工咧软脚倒欠欠的时阵，才知影讲红呼呼叉叉，迄是外为难的工课啊啦，对啦。咱会感觉讲啊，我阿妈安尼人就袂招拍别人，是不是？啊，你时阵看来像受罗英尼啦，拢唔爱招他着了，拢唔爱招他着别人。咱就爱家己身体保重，吼，顾好用，食好用，啊，要来趁钱来甲趁，要来甲佚佗来甲佚佗。买来个食好料，个食好料，我无足好诶。好、哦、来 ，Q and B 哈，咱迄个两罐半哈，两罐半五千六呢，搁互你买咧十组，嘛卡一个五万六，啊五万六你搁个啊赚半罐，搞一个千四块诶咧，你买十组五万，你搁扣掉万四块，你搁减开万四块，安尼你赚偌济？真安尼个伊落嘛卡开一个三万几块。哦，四万，对不？开开一个四万几块呢嘛，吼、哦，嘿呀、啊，一年长了了呢，一年长了了呢，何你看安尼，客气的安尼，那倒一工了需要人请玛丽亚来甲你 甲你呼呼擦擦款待的时阵好就好，唔好念改变，佮伊踹头毛了，佮兼你头鬃仔来甲你拖呢。哈哟，迄个时阵一个月开咧三四万块，一年当来四五十万，我着佮开钱，还佮请人来甲我坐阵。想想的有影，阿君讲安尼是对的，我甘愿进一年当开几万块啊。较好，以后开咧几啊十万，搁请人来甲咱坐滴，唔通啊喏，对不对？晓啦，你安尼想，你绝对对你家己投资会落去的啦，好唔好？来，咱这个 Q&B 哈，两罐半五千六，啊，看要爱几组进来，进来个客，哦，啊，这个这偌济，这个这款款几万，来咱听看嘛。
2: 这有空做检查啊？
0: 嘿嘿，
2: 还要等下食药啊？哦，这个嘛是无效，好加载，好加载。阿君啊，你甲我叫，今麦你五十条，食四大条。
0: 你
2: 食了有够好诶！
0: 食一些药无差，讲转来食我有 Q 的面呐。
2: 嘿，对，食一个有够好诶！
0: 啊，食一个面够够倒转来哦。
2: 你逐工着陪我爬山，
0: 好啊，
2: 你
0: 放平山。你看，真可以爬山啊！唔是找花，你菜烧人生无要来讲啦。哦，我说我讲食了，我会拍喷，就讲强强棍啦。咱的产品你得对付食都无唔对啦。好，来啊 Q 米啊，伊个房间木啊 Q 米较轻啦。你搁去伊落加定十组吼，你当也是无问题啦。即马是迄个人工精雪量是水较重哦。你若讲我要木十箱、二十箱可能吼，你家己无法度啦。你叫伊个房间你载啦。哦，啊无你敲电话我叫人家你载，安尼嘛不要紧啦，好唔好？好，啊来 Q 米，好，佮无十组嘛数数安尼啦，迄哪一要轻棒棒啦。迄个需要咱个服务讲，啊无咧，我都行动不便，哦，行动不便的来敲啊，我叫人甲你送到互相，看嘛看看，2799，咱下个到个车站哈，最后十天啊，最后十天，最后十天，最后十天，十天结束就无去然后，无，这真正是个，另外就是因为这回落雨落太久诶，足侪人无方便出来去，药房讲送较少好，啊，毋过去有好乖咧，啊，足侪哦，足因希望讲下当去演，互因较好叫回咧，安尼就对啊。简单讲，要加赚几工啊啦，要啦，好啦，好啦，好啦，恁赚啊，咱乡亲那边赚更工啦，啊，药房大赚钱啦哈，啊，咱得力公司。探信用啦，安尼好好，大家拢谈啦，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啊，你讲看戏，做戏要刷，看戏唔刷啦，希望佮佮即个热度吼，佮再演一个安得着吼，啊，因为下落雨也有差啦吼，你真正大家吼都讲咧，无依无属的，佮明仔载拜四、拜三、拜四，佮要落足大，看即、這个。看这拜六礼拜会较好天袂啦，哦，啊无真正，佮继续落了。我听迄个松富路吼，敢那红山松，迄路边真正落雨落甲生菇呢，迄树仔真生菇呢，哎呀，你唔通慢点住呢，迄有毒啊！你也想，安尼着真正看偌严重，迄落甲真正无依无属，多一季多一年当的雨，几回拢落甲。拢个，即回落的雨，就是我你讲我即回落的雨多个，规年当水库的量拢总。弄妆乐完啦，嘿啦，全部紧张哈。好，谢谢，来，甲听歌。继续，咱们安排着什么歌曲？安落呢？这是日本歌哈，有没有某一支到来？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BS 公布版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嘞。阿兰长是不是讲着阿春母啊，因祖囝遐大伯哈个倒转来，哎，个倒来顾客啊，因祖囝大倒难嘛，啊个倒来顾客，阿兰讲囝婿半主，阿嘛是半主呢，都毋是家己的后生，所以当下免麻烦人哦，会歹势啦。人家是安尼啦，哎呦，囝婿吼，连一句讲，你某条拢讲伫阮兜跋倒的啦，唔知影吼，当作我无甲你好啊顾，怎起无歹无，把我款款来过转来，过去啊，啊过来过去吼，昨天嘛是袂放心嘛，偶尔嘛是会倒转来啦，有当啊，着冰箱甲开的吼，看也无冰啥啦，啊着看电锅煮一点番薯糜啦，有时食两顿啦，天气热分大煮，中昼煮打饼吼。泡好软啦，啊配白滚水安尼啦。隔壁厝边吼，都拢两三工去一摆菜市啊啦。啊，即马要菜市啊，徛伫个门口口甲休啊。阿春啊，阿今日要买啥物啦？迄个小芳讲，伊妈妈吼，都爱食豆腐啦。啊，就讲啊，你讲买一个豆腐啦，软啦，啊，金蕉啦。啊！老人无个拢食较软着啦，嘿啦！伊讲要豆腐啦，啊软啦，金蕉啦，哦，爱当煮煮较久，会较软个青菜安尼啦。啊，钱拢落伫个家属落啊，搞厝边去买安尼就对。啊，即、這个小芳讲啊，全部个身体啦，就是老母啦吼，身体啦无爽快，都拢个冻啦。啊！那头壳公公在遐体啦，啊，脚疼就抹药啦，啊，感冒食感冒药水安尼就对啦。都爱真正冻袂掉啊！人有够不舒服，才敲电话，甲问讲啊，你有方便载我去诊所无啦？哦，啊，才爬倒转来，啊，嘛足无方便的，带倒那个转来高铁真正有一撮啊，一定是足无干无爽快，伊才敲电话做我惊求救的。啊，你敢会当哦，载我去诊所啦，哈、哦，好。啊！即后来你一定就知影讲，伊一个人住嘛，行动无方便嘛。啊，开始就小可留意一下就对啦，会较注意一下。啊，原来即、這个算讲有建议的小芳，你会当哦了解一下长照啦、居家服务这人这都拢有咧服务吼、哦，你原来当请这就对啦吼、哦。啊，所以讲好，这是真好的方法嘛吼。哦啊！即马讲有固定有人拢会去甲斗三工吼，啊，着一寡甲准备三顿啦吼，啊，无就是甲伊台底吼，甲做一下家务，爱着着吼，爱陪伊出去吼，拍一下记得有诶无吼，嘿啦。啊，佮小芳讲，那时间啊，有闲时间伊固定拢会转去，所以伊感觉讲，即马因母啊生活比拄好搬转去诶时阵，佫较好一撮着着吼，但是迄、那个。甲讲啊，你若是甲你讲无 OK 啊，你搁转来看我住吼，搁转来看我住，唔通歹，你唔通讲歹势啊是安怎吼？你都嘛咧想，你搁搬转来看我住，伊母拢点点唔讲话啦吼。啊小芳讲有一摆吼，到转去高庆的时阵，冰箱一个拍开吼，内底剩半碗糜啦，两粒卵啦，啊一克豆腐甲几条金蕉啦，所以伊总冻袂掉，甲问伊母啊讲，啊你伫厝至少嘛是逐工。你来伫阮家吼，你来阮家住，至少逐工拢有人煮饭互你食。为什么你一定爱倒来过即种日子啦？你甲我讲啦。啊，你平真好啊，啊，就是好啊。为什么你毋来甲我住啊？啊好，得咧好，啊，都毋是阮家啊。迄个小芳看听者，真正我气死啊！伊讲，哦，听，真正听着，真正心肝头会艰苦呢。啊，即马吼，迄、那个看到左囝面相无啥共啊，吼，佮等话啊，你知无？啊，我意思吼，啊，毋是讲你毋好啦，那都毋是家己个厝住着了，硬叫啦吼。啊，所以即、這个小芳就了解讲，即老人就是介奇怪，都愈老愈奇怪啦，因为因家己讲因老啊，无本事啊，无生产个功能啊，所以。因就会感觉讲吼，愈惊去麻烦着别人啦，吼，愈惊麻烦着别人啦。啊，所以有当时啊吼，恁就爱怎讲，毋是嫌咱过了无好啦，伊真正是惊
造成着咱时势不便啦，这是足侪时代人的想法，所以时势无了解，感觉讲这时代人介奇怪啦吼。你看，去小芳遐大明明的菜都薄白叮当，你都甲小芳讲吼，你敢会当煮较两个哈？啊，伊都唔讲呢，唔只安尼尔啦，伊也不讲你甲煮较两个，无来煮较两个无来，伊唔讲，伊都唔只安尼，啊无食较少的，啊想要搁食一块肉。啊！你得去工业起来吃，你得吃到好吃，去工业嘛，吃到你欢喜，看袂使。是讲老人阿们吃济吧啦，是讲你要加吃一块啊，那有要紧呐？伊来还阁先看饭桌其他人吃有够无安尼呢？系啊，啊，跋一桌，阁烦恼是毋是会迄个好？迄个囝婿无面子呢？晓啦。所以讲哦，对咱时势来讲，这可能是拢小事啦。但是对一个开始需要别人照顾的老人来讲，这好一天比一天搁较缩小家己啦。伊感觉伊即马无啥功能啊，所以这个那要咱少年讲缩小自己了啦，吼，嘿啦。啊，有一天，前一阵啊，拄啊一个下晡吼，就加热。伊讲伊等下孙哦，拄啊好等点厝边啊，我那要去菜市啊啦。啊，我那赶快搁伫。外面的话啦，阿春啊，你今天要买啥货啊？哎，母啊，从伊门口到讲啊，我买两，因母啊是还可以行，是无讲脚头歹啊，吐的，无啊多讲行种个。啊，你给我买两袋吼，两袋卡，两袋嫩豆腐啦，嘿啦，两袋嫩豆腐。啊，给我看吼，有迄、那个会当落看嫩的迄滴肉无？一出来啦。

就拄啊开头讲个讲，恁都那一工无看出来，莫感觉足奇怪啦。是讲那拄啊两工三工拢无看出来时，来甲我弄一下问个。所以又加一句，我未说是个粗鄙啦吼。所以哦，小芳讲，我到即马吼拢唔敢讲，互一个八十岁脚无好个老人，家己住是上好个选择啦。但是伊讲，我嘛开始明白，讲照顾一个老人，唔是讲干那互伊有饭食、有房间困、有人甲顾安尼。有当时啊，伊最想要留落来，是最后迄点家己决定生活个权利啦。包括今仔日想要食啥物货，伊要住伫对，伊要家己做主啦。唔免讲哦，你去人家住，人食啥咱就食啥啦，变成安尼啦。包括我家己今要食啥，要买啥啊，今要安怎要过日，就家己过日啦。嘛包括万不有一天伊真正没有办法走出那扇门，希望有人伫第二天会过来甲弄一下门，安尼就着敲一下咧。所以真正吼，其实落尾就小芳阿仔讲，阿春母啊，真正决定要搬走的，是迄、那个就是讲跋倒啦，跋倒啦，老人家吼、真正是袂堪接受啦。因家的后阳台都有一个关节炎嘛，吼啊，所以讲脚头乌无好啊，跋要两摆啊，是毋是？啊，所以讲有如果来个再一摆去跋，安尼就袂得啦，对不对？真的是老人真正袂堪接跋哦，吼。所以讲你也看，阿春母啊，咱一般咧想要装卡的所在吼，咱一般拢做家家的户顶啦。啊，因为逐工伊行去行落的所在生活所在，所以有当时咱讲较歹听，目睭开开，伊行落个袂跋倒咧。哎，啊，可能哎都生活有少年，都生活伫迄个所在啊。迄个用某个嘛，知对有啥所在有啥物件对啊？啊，这是他熟悉的地方啊！啊，你去人家啥物物件，伊拢不熟悉呀、啊，伊逐项无习惯啦。所以，根本要一个人住伫老家，伊嘛搬去扛租客住。哦，做这毋是讲干呐，小芳伊的故事即种嘛，做这我真咧听节目，听唱片讲个呀。啊，老人毋是讲咱根本要甲放个床卡咧，啊嘛是讲叫伊来扛咱住咧，毋就是毋嘛。啊，所以讲这批吼，恁了解讲老人家为虾米呀？会在那固执，吼、哦，做这原因的啦。无习惯啦，有搁再来呢，无爱麻烦人，啊，搁再来，我也搁真诶，当决定讲我要安怎过，我今要食啥，我得来买啥，我搁茫看人面色讲，咱老啊，人煮啥食啥，我搁当讲，我今仔想要食啥，我来买啥就对啦。好，所以讲真的就像最后那一句话啦，小芳讲，得。因老母吼，万不有一天真正真的没有办法走出那扇门，嘛希望有人会伫个第二天记得来敲一下他。所以的话，这个意思嘛是厝边头尾互相关心，吼装卡人，会去注意到讲啊，这个人今仔去开拢无出来运动啊，做出来害羞歌，装卡人，大家大社会都是互相照应，啊，拢去注意。啊，你也看伫个大楼。哦，出来住大楼，关门串户，你看我正讲的嘛，无唔对啊！恁厝边看你住要十栋啊，恁是拢有小照面呐，但是我要甲你讲，恁厝边一个叫啥名？你凡是嘛阿哥唔知影的啦，对不对？有当根本都无照面都有哦，等于都关掉掉啊，是不是啊？恁厝边是小照片尔，凡是你买要恁厝边叫啥名？说，准头你唔知影名嘛？先生，你家己凡是你嘛唔知，对不对啊？厝诶，啥物人？有老诶无？有囝？有囝有孙无？你嘛唔知。我刚调查要创啥，对不对？啊，这就是现代人生活模式嘛，顾好家己啦。啊，装卡就无所在啦，所以人咧讲装卡人靠人情味，就是安尼啦，对不对哈？好，听歌继续。要听哪一首咧 ？OK， 现在良心讲哦，这老人啊，要家己住是 OK 啦。但是老人，咱这老的要家己住，身体爱晓家己顾啦。嘿啦，咱也希望家己住是安尼哦，出出入入要来卫生，要来菜车，要啥物货，安尼家己住趣味啦，要啦。啊，你啦，你若是讲得一路行动无方便，家己这样住，实在是良心讲，做事实无一个放心的啦。你迄时阵都无天良诶，对不对哈？你讲我点心诶，也无一个放心诶啦。
所以这很为难哦。好，来，啊，咱的时间的关系，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先到点。

0: 润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也是要三。
6: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又有人在期待啦，因为明仔载是拜三啦，哈，后日拜四啦，咱的气象局讲会下很大的雨啦，啊，到底要落偌大？阁有一挂上班族的又在期待了，哎，落遐大唔知，阁放着好雨假未吼？哈，咧期待吼，啊。那想早宣布也袂使，想晚宣布也袂使，哟！你都跟你讲吼，你都天公伯都袂公平啊，做人免那公平啦，吼，是啊。啊，所以说，其实吼，我今日要来讲到这，就是讲每到台风吼，台风接近啦，吼，无论是真正是台风假，还是豪雨假，哦，咱台湾的社群总是会上演固定的戏码啦。但是讲风雨也袂来啦。大家的新闻讲啊，明天到底放不放啦？所以有人期待啦，有人嫌政府太早宣布嘛。啊，嘛有人讲啊，这种天气，落安尼雨，啊爱停班停课，啊是咧停什么意思的啦？哈。啊，所以大家看到这讨论，拢会想到，都会想到一件事情，也就是咱今嘛拢家己讲理所当然的停班停课的机制，其实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啦，也没有这么完整啦。真侪规定吼，拢是伫一摆佮过一摆事故发生了后，才来弥补的啦，才来补全的啦。所以今仔日要来甲咱乡亲呢，比如讲是安那，即马县市首长，那看讲该当落加一个标准，爱绑的爱绑。所以你看吼，这个时间吼，得爱拉回到2001年。2001年7月30号迄一天，中度风台哦，中度风台，桃枝对花莲的秀姑峦溪，哦，秀姑峦溪的溪口，等秀姑峦溪下登陆了。那个时候一登陆的一路欢笑台湾，这真正咧讲故事啊哈，这爱互咱乡亲了解讲。大概恁放个爽歪歪的背后，的一个足感人的故事哈。啊，落尾手就是安那，伊入来了就一路横扫台湾嘛。会知啊，一路横扫台湾，但是伊停留伫咱台湾的时间无介久。伊就从伫个过冬，就是伫个中岛的时阵，上午从新竹香山就出海去啊，所以伊停留的时间是无算久。但是灾情是非常的惨重，造成着111个人死亡，103个人失踪。尤其像这两天啊，哦，昨昏也报咱中华园林，哎，真正落雨落到真正淹到像个小池塘个呀吼，哟，像游泳池啊吼，一样哦。咱迄个桃园园林冬季同样是大雨不停，偏偏啊，迄一天青山国小。拄啊好安排返校，囡仔拄啊休困嘛，都休落嘛吼。啊，学生都已经到学校啊，一直到下早10点左右，彰化县才宣布着停止上班上课。所以囡仔已经到学校啊呢。学校接到这個消息了后，就是临时临要予这个囡仔会当提早回家。但是问题来啊，虽然决定落来。停止上班上课，但是你下早啊，甲你发布的停止上班上课，迄个时阵的天气完全是无同啊。下早啊，的风雨甲你搁停止上班上课方是完全无相像。所以，伊个学校侧门附近的原水路啊，原水路一段103行，排水沟啊，伫短时间暴雨，安尼落到有在怎么挖出来？挖到吼。迄个是路，还是水沟啊？就淹满嘛，淹到规个，你嘛唔知到底你正行的所在是路，还是水沟啊呢？肉眼真的已经分不清楚了呢。所以你如果那是住过中华森林这类的平原地区的，对啦，大概拢会当理解到迄种的画面啦。雨那一落到某一个程度，小溪的巷啊，几十分钟就变成完全无同的所在啊，一片的汪洋。根本就没有办法分辨哪里是马路了，对不对？所以28岁的伊无先回去，是先顾学生。今仔要讲的，就是这位28岁
当时28岁，许碧兰老师啊，许碧兰老师多喝一缸，一负责导护啦，负责导护。伊无因为宣布停课的，马上就离校。好，伊就是留在现场协助囡仔离开，囡仔拢平安倒回去，伊才有走得对啦。啊，就是讲囡仔拢平安离开啊。照你讲，这个许碧兰老师嘛爱等啊，可是一直等不到他的人呐、啊。结果遗体哈，郭登刚在园林路附近的狗仔去风吹掉了。至于伊究竟是考上学生的时阵失足落水，也是伫个返回学校准备哦，要骑看奥多巴的时阵去遭遇到意外哈。当年的记录讲法是拢无相像，但拢一件代志无争议的，也就是当时哈，当时的水势迄水势已经非常的危险。阿姨是一直到囡仔陆陆续续离开了，自己仍留在现场。所以讲，予人比较较艰苦的，就是伊厝内的人哦，伊总啊安尼为着学生啊，这是做老师的责任呐哦。所以这样的大爱，结果呢，伊厝内讲，还阁有一个拄啊出世两个娃娃囡仔，伊顾别人的囝啊，啊结果你看总啊做伊去啦，啊放下一个拄啊两个月的囡仔。啊，两个月我的囝啦，啊，所以你看到这份资料的时候，哦，真正卡在心里面的不是殉职老师四个字啦，是一个真现实的问题啦。如果停班停课，哪会当搁早一点嘛？哦，唔免等个囡仔去到校，才来决定讲要停班停课，是不是？这老师伊得免来啊？啊，伊得袂去碰性命啊？是不是？所以说，如果停班停课能够再早一点，如果第一线学校能够更快做决定，伊是不是唔免伫个最危险的时阵留伫迄个所在？所以真正推动改变的是失去一个祖囝了后的一位妈妈啦。这个事故发生过后，哈，事故发生过后，对彰化县政府、教育部、到中央官员，拢陆陆续续有前往慰问。总统府后来嘛颁发着这个褒扬令。但这段故事上重要，不是有什么大人物去到灵堂啊？等到是许碧兰老师的妈妈林丽雪，伫昨天离开了，提出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问题。小学生是无亲像咱大人，当着像这种激烈的天气的时阵，是一定需要老师安排接送的，维持安全的，维护安全的。如果说学校拢只是等管区统一宣布，等命令传来到校园的时阵，现场环境可能就是讲，这时阵风雨已经是恶化了。因此，家长认为你的让囡仔来校，就是表示讲，迄时阵还袂介大。那咋愈热愈大，看不出是爱放些安尼意思嘛？所以讲，你伫个透早甲些较慢的较宣布，其实天气都不一样，一定是比较恶化啦，一定搁较恐怖的对。所以，因厝家长当时的主张应该爱护最靠近现场的人，拥有着及时的判断空间。许碧兰的翁婿嘛，希望讲政府会当放宽规定，唔通予基层的人员敢来当被动等待。好，所以后来的天灾哦，天然灾害停班停课的制度，确实嘛是予机关甲学校修正，伫符合着实际灾情需要的时阵，会当自行决定停班停止上班上课，再去通报所在地的政府备查。所以讲，今仔看起来只是一条行政规定。你若去放对25当前，才会知影讲，伊的背后其实就是第一线的人员付出的生命，用很沉痛的代价换来的制度修正。所以，迄场风雨不是干那失去一个老师，还有一个就是台中的消防队员，这个队员叫做林启荣，伊在抢救受困的民众的时阵，因为因公殉职，嘛是因公殉职。花莲光复乡的警员林德夫嘛，伫个迄场风雨内底失去了生命。所以讲，这事件陆陆续续发生了后，政府的开始就严肃的哦，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天然灾害来临的时候，到底什么时候该停止上班上课嘞？决定权应该放伫个倒一个，放伫倒一站哈？决定权放倒一站，第一线会当。是不是会当依照现场的状况去先做判断呢？所以讲，
到了2013年的时阵哈，林署行政总署的进一步将民间习惯说的叫做台风假，就证明了叫做防灾假。其实咱即摆讲风台假，其实拢是叫做防灾假。好啦，不管是不是，要不要证明啦？反正就证明了。啊，咱的习惯来讲，来讲啊啦哈。所以讲，其实这不是政府上我大家福利啦。哎，嘛不是讲加放一天假的奖励啦，本质从来都是避开不必要的风险啦，本质是要安尼啦，吼，避开不必要的风险。哪有像现在，如果若放唔对去的时阵的年年，大家欢欢喜喜都无伫厝咧创啥，去洗百货公司咧，搁去咧看海鹰咧，是叫恁避免，就是这个假是安怎放来？是要让恁避开不必要的风险，结果恁啊，无咧个要伊啊，这是人用命挖来一制度呢，你唔知？哎呀，所以讲25年过去了啦，哈，当年才2个月大的孩子，就是这许碧兰老师诶囡啊，即马已经长大成人了啦。咱这一代早就已经习惯红台加进前，哈，前一天就是晚上背手机啊，等管市长呢公布掉这个答案，甚至甲停班停课试着梗图开玩笑才我们来赌一赌，看明天会不会放。哦，这当然也是咱台湾生活一部分啦，不是讲没做一也没笑一的哈。是咱笑完之后，也许值得记得的是讲，迄个制度真正要保护是啥物？伊保护的不是想不想上班，而是不要再让老师、学生、消防员、警察或者任何一个普通人，第一明明知影会当提早避开着危险，而被迫蹲多撑几个小时的，对啦。所以我真讲了，讲了，即我咧想着讲，我较早去米山路吼，变那落雨的阴，而且阴有够悬的悬。米山路遐嘛，捌一个迄个我啦上班族，像像可能是一个查甫囡仔款啊，也是年轻人。啊，伊阴到真正无看路，无看狗啊，啊嘛是伫遐冲伊，有够恐怖。所以迄条路即马就是路尾手就开始整治啊，哈。现在边个够去红池的对呀，现在去抓路的都不来阴了。所以很多齁，对人说都是一次一次的事故齁，该人说咱们也想不到的，已经发生了。啊，咱发生了，咱要想办法，要亡羊补牢。你都不去做就不行了，是这样嘛，对不对齁？所以说所以以后呢，咱也等着有人说啊，明明外面也没什么风齁，为什么要放假齁？我们反而要想到是彰化那个早已看不出水面跟水沟界限的巷子，曾经发生过一个老师淹死底下，所以防灾最成功的样子，本来可能的不是什么会都没发生。啊，本你讲放唔掉去，大家平安，无发生什么代志，拢平安，放得放啊嘛，是不是？嘿呀，个公公黑嘛无事后诸葛，个公公黑嘛无意思啦。好，如果一个决定来当好，大家更多的人平安的回家，那这一天究竟算不算白放？应该不算嘛，对不对？嘿呀，所以好啦，期待的放好雨假，应该有人。阮家的遐少年啊，就是拢期待放好雨假。嘿呀，所以我知影啊，大家拢欢，迄落若讲到休困，拢欢喜假嘛，哈，对啦，是安尼啦。但是嘛，好少年啊，知影讲放假的背后是有多沉重了，哈。好，跟大家聊一聊呗，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的公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听日本歌，我们来考考了。

0: 好，来，阿坤要来给进广告啊。好来哦，中秋月圆庆团圆，中秋节要到啊，中秋节哈，嗯，中秋节这当时啊，九月。九月几号啊？
1: 九月二十五号。
0: 九月二十五号。啊，这个月九月二十五中秋节啦、哦。啊，所以我这回哈、哦、中秋节这个延伸的优惠，我嘛算招第十个啦，都很紧迫啦哈、哦。所以讲来，迄、那个咱拢是数量有限，这拢是季节限定的哦哈、哦。所以讲你若讲啊中秋节要烤肉，啊，阮来因兜的延伸上好食，阮兜的囡仔上爱烘因兜的延伸，安尼你卡就爱卡咩嘞哈？哦啊，逐项都去啦，咱今年嘛是无去啊，哟，咱一包吼、哦，共款是一斤嘛，哈，400块，咱永庆都比拢做爱问我几条呢？因为照庆当诶，好啦，我甲你讲一下，一包大约差不多14条左右啦，啊，共款也是照庆当诶啦，加加减减啦，哈，好来，所以讲来，迄、那个咱的烟尘呢，一斤，哈，一斤得一包400块，你这回那是定杠满。1800块，简单讲就是你一捆订5包啦，哈，订5包其实同心讲中秋节，迄规个口拢咧烘，遐囡仔拢爱烘爱食，迄些东西我爱买一撮啦。你讲啊，阵做黄毛蟹冰蟹，咱个当创啥？炒一个饭嘛，烟尘饭嘛，啊无你得甲炊一个烟尘饭嘛，黯然销魂饭嘛，烟尘饭，好啊撒一个迄个汤丝菜，好像我拢讲是安尼汤丝啊菜，就是甲撒一个安尼，好啊个。甲囥诶，摆伫诶即个碗公内底，烟尘饭安尼。哦，啊，过来煎只荷包蛋诶，要求过来都够好食呢，真正呢。哦，我拢安尼冲落底啊啦哈。啊，所以讲，逐行都去啦，人嘛拢去啦。阮今年还是维持不变啦哈。所以讲，来阮兜买即个3分肥7分正诶哈，未安尼行来到底油足足哈，油足足，啊，搁再来那是拢正也无好食啦，正拢涩，拢包正是刚开始涩啦。啊，肥吼是肥的较侪啦，肥较侪就较成本啦，吼、哦、对不对是啊？吼、哦、啊，所以讲那肥的较侪刚开始油足足啦，食着油淡淡，食着原来会起鸡毛皮啦。所以你要对找这个黄金比例的3分肥尔啦，啊7分正啦，啊烘出来烟尘白肥足足，安尼个会当油亮油亮的，啊食起来个弹牙啦。为什么？因为咱是用猪后腿吧，所以食起来是弹牙 Q 的啦，短短安尼就对吼。所以食着阮老大老几的即个红烧烟尘，大家拢知即种食信用的呀，真正好食。重点无起价哈，咱一捆买5包，5斤2000块对无？再上红烧猪脚。哦，阿君有吃还有你呢，对啦，就是要让你有吃有你的啦，啊不去给还要送你，啊还运费啊给你吸收啊，大行性啊，不来这顶没在顶啊。啊，你的中秋节烤肉欠一个烟尘，就欠一味呢，嘿，要欠一个烟尘哦，够吃厨师的。还欠一味呢，有影啊，要买烟尘来，我这买安全卫生，我是真空包的。好，所以讲咱食物件，即摆毋是干那好食，咱搁要注重安全的诶即个问题。好，所以品质保证的哦，咱的 CAS 优良肉品认证的哦，3分肥7分正的烟尘哦，食着永兴那个红泽新婚的哦，要买要快哦。好，来，当然你也讲，买4包1500块哈，到我精算是可以，因为你4包1500块是变运费尔啦，但我无法多送你啦。啊，你若是讲要我送猪卡，你爱买5包啦，多5斤2000块，我送你红泽猪卡啦，安尼好唔好？啊，脆食咪啊，中秋节要送礼哦，送礼大方嘛是爱来滚这款啦哈。来，咱的这个王来说，一盒是10袋，好，一盒10袋430块呢，哦，430块，一盒十袋是，哦，那个大袋哦，我有记的呢，我的王来说是金牌奖的哦。所以食到是安尼酸甘甜啊，酸甘甜像我谈恋爱的滋味哦。你会当食到一块吼，真材实料的往来哦。嘿啊，阮毋是用迄个红糖粿白料，用迄个糖粿落去做的哦。所以你会当食到迄个黄金比例吼，酸甘甜啊，酸甘甜的即个往来酥，皮酥 内底安尼酸味啊，酸味，佮有即个纤维、纤维、纤维质，所以讲食咱的王奶酥真正正版的。好，来食一下甚物叫做金牌奖的哈。来，老大老姐，王奶酥一克啊，吼，咱足大克啊，因为咱大地嘛，吼，所以咱的克啊比人家大。一克是430块。啊，看你买几克啊？哦，要送朋友诶，只要你买一克啊，430块送朋友就足好看呢，因为佫挂一个外带呢，我送人足好看的对。我逐年当拢会中秋节拢会送人往来收啦吼。好，来，老要订往来收，往来收要佫较快哈，因为这拢手工现做诶哈，所以要爱往来收，赶紧诶，看要爱几克，紧来画线哈。好，来，啊，那是咱的鸡肉松起司卷加猪肉条，你若佮订干哇？你若订10包就对，我会送你一包。啊，送你一包就是其中拣一项，安尼知影无哈？好来，猪肉条啦，鸡肉松起司卷，咱买10包会阁送你一包，安尼知无？这就是咱行行的了后，大家还阁底下咧泡一下茶，三啉一下哈。迄个饭后的鱼牛啦，咱来讲叫做鱼牛啦哈。好来，啊，土豆汤啊，买10桶送一桶，10桶送一桶，安尼。2000块尔，11桶2000块尔。金鸡啦，同款哦，咱买10包送一包，安尼11包2000块尔。夹心方块酥呢，咱迄个买6包多1000块，6包1000块。哦，咱夹心方块酥6包1000块，安尼甲你放做一个哈。好，来，老尾定岗的乡亲，都比如赶紧的举手画声哈。烟尘啦，重点是烟尘啦。哦，诶，烟尘这个时阵来买，会好啦。啊，搁送红枣猪卡，啊，搁变运费嘞，对不对？我这猪卡。咱就来煮一下低卡面线嘛，够特动的，对啦。煮一下低卡面线，好食干嘞，讲啊，啊无啊，甲看电视来啦，退冰茶食一大个，哦，食低卡长会收嘞，啊，佮补胶原蛋白嘞，吼。好来，老要甲恁定岗的乡亲好朋友哈，电话紧敲，因为这中秋节吼，阮即回我算到二十五中秋节啦，阮伫咧中秋节进前就会结束啊。哦，所以讲你要买，你来赶紧抢快，你唔通搁底下等，搁底下说哈。尤其烟尘吼，这拢是季节限定的。啊，往来所这种季节限定的，唔是食了好食，平时要加订往来所的往来所行好哩哦。好，来空吧，空27992790800279279，空吧，空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那无现当要收，你要先订件迄落会袂记哩哈，还是收到开来订老师啦哈？你先何位，我先甲你留哦。无论看你要爱啥，往来说也是咱这個、这个脆夹面啊，这就对啦哈。好来，看嘛，看2799279，迄要做脆夹面啊，破手嘞拢 OK 啦。那我这订你订个感觉几足会好个啦。中秋节买一寡有诶无，要送亲朋好友，还是讲我要烤肉啥物货？你去外面甲比价，你会感觉讲我这真正几足俗诶啦。啊，品质拢保证，要互恁食着安全、卫生、可靠诶啦。这卫生介重要啦，较讲究诶敢好，毋是有当食倒，是爱讲究敢好吼。来，空吧，空27992790800279279。听上讲拄啊好无烟尘啦，我先订嘛无要紧啦，反正我平常时啊拢咧炒饭的啊，哎呀，我含几条来配饭嘛好啊，嘿，就是安尼，好，所以来烟尘这规则限定啊，平时你啊订烟尘是无烟尘通好你的哦，吼，来看嘛看看2799279位，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几组，要爱啥？
2: 烟
0: 尘
2: 5斤，
0: 哦，5斤好来，可以。你带一包地卡给伊啊！好来，喂，你好，来玉林、玉林，
3: 喂，你好，
0: 嘿，来，你要爱啥？
3: 我安全。
0: 嗯，好，我那有5斤，好唔好？哈，好，好，来5斤给伊。你老订5斤，我会搁加一包地卡送你啦，哈，安尼知影无？天哪，哦。这年前嘛，拢起价啦！这你到中秋节猪肉拢大起咧，恁这唔紧张，恁在想啥啦？倒地公司无甲恁起啦，啊，搁要送恁啦！哎呀，你的算盘是安怎叠的啊？唔知讲来堆买较会好啦，搞嘞，真正有影。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我来讲，我真正吼，唔捌咧伫外口买烟尘啊咧，因为我都食阮家的烟尘的哈，所以我唔捌搁伫外口买烟尘。哎呦，阮家的烟尘咧3分配7分正口感，你要好好的给它享受一下啦，嘿啦。我最惊食到迄个猪肉吼，规碗搁甜酷酷的咧，真的咧，我食到我会惊，所以我对烟尘吼，我伫食烟尘，我真正足惊的。 你食着阮家的烟尘无迄种口感的，真正咧 Q Q 咪咪，佮咸的爆浆啦！啊，你行行剥一个迄种爆浆哦，食着会爽的啦！来看嘛，看看2799喂，你好，任太太，来，你要爱啥？嘿，
2: 迄个烟尘偌济？
0: 哦，来五斤吼，我去送你红枣猪卡哈，哈，
2: 偌济啦？
0: 五斤2000尔嘿，
2: 五斤2000，
0: 啊，我去送你猪卡嘿，哈，啊，你要一组呢？
2: 阮猪卡无人会吃。
0: 哎呦，你送唱皮头尾，恁遐一挂老东西的，伊就甲你说多谢个啦，嘿啦，哈，好，你等一下哈，来，你刷接的。这种东西送人都没人嫌人，哎呦老东西啊，啊这包猪脚拿去煮面线啦，他说哦这这哦，他还欢喜嫁呢，我没没问笑啦，是不是，来看吧，看看2799 0800 279 279，哎你一包猪脚红吃口出鼻吃两天，人有什么好米他就我哪会送你，哎我都会这样做得对，那我出鼻我也在送一些黄来酥的，啊他到底他到自己在做那海鲜的，我到时候还会我送一个黄来酥而已，竟然送我什么黑一季呢，哈哈哈哈，哦我等到呢，我黄来酥是什么430，哎你说黑一季呢，哎我拿到个拍摄啊没错啦，啊这个叫做出名头尾礼尚往来啦，嘿啦，好来看吧，看看2799 2799，哈密赶紧的哈，咱种季节限定的，大家拢咧手拢会先来喝，啊你看拢大家拢得瑟，到我咧话讲吼，即卖咧计算组数啊，电话才个阿咧卡袂入来啦，啊卡来气喘喘，啊卡讲哈，你多差一步，多差一步，啊无你会中着，啊无啊无啊，啊你多差一通，啊有气势。你去外面买人的烟尘，跟阮的烟尘，你甲比较看麦，阮的烟尘真正好食，干那迄个香香的吼，安尼食落去爆浆吼，吼，你就爽啊，真正爽啊！迄炊烟尘饭哦，一食入去咱的饭内底吼，哦，迄饭是有够香的啦，你捌食过吼？食看麦诶！哎呦，哎，食伫巴肚底，食伫巴肚，搭搭个代志，你卡啊，算到有一个十层啊，算到有一个半二啦，嘿啦，有一个八二啦。嘿，食你巴肚底人物件俗个好食，咁要送你，你就唔通去想啊啦。嘿，当然咧，蜜食烟尘饭个吼，咱阿孙咧食，讲真咧，阿孙咧拢外派嘴到，你甲蜜烟尘饭好食。阿妈，我还要再一碗呐。好，来看嘛，看2799 2799哈，咱一斤是400啦。好、哦，阿、啊、你呐，要节省运费，你要订4斤啦，4斤1500就免运费啦。你若无甲4斤哦，运费家己出啦。就是你要甲1500运费计出哦，即摆冷冻运费太贵个，无法度。你若无爱订甲4斤，吼、哦，你就是冷冻运费家己出。啊，那是唔出运费，你就是订5斤啊，订4斤，吼、哦，订4斤1500等于付运费。啊，你若讲迄落，啊，我要送猪卡，无差一包，吼、哦，啊，咱就甲订好2000多5斤，吼、哦，啊，5斤咱去送红枣猪卡，有价个减无了，安尼有清楚啊，吼、哦，来看嘛，看看2799 2799 0800 279 279以上广告，谢谢。

0: 谢谢。
1: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

啊，公仔啊，即十步楼诶，十步楼 I D 啊，啊唔就一转即十步楼拢安尼无啦。咱来讲着担当诶啦吼，担当诶，嗯，担当诶吼，家己工厂先讲有货啊啦，啊就总爱家己诶迄工厂吼，总办婚后生去花，嗯，啊欢欢喜喜退休啊唔吼，啊退休会你记得。伫厝看老伴得一下脆骨的，啊下晡去公园行一下棋的，吼啊每礼拜固定去两摆小吃部啦，呀怎啦？讲去听越南的唱歌啦，靠腰啊，你个屁鬼啊！醉翁之意不在酒啦，我唔相信你去听越南的唱歌啦。哈哈，你拢知，我煞唔知。啊！我倒去越南店过啊！啊，阮那迄人查甫人咧行，跟你有啥关系？你甲我管，你管我尻川要插长号加通。我看越南妹是拢伫遐咧冲下货，啊！再查甫人就爱去迄条越南妹店，是咧搞什么？搞什么东东啦？吼、哦，葫芦里面卖什么药啦？我算免去参考一下。安尼我唔叫话题，通跟恁讲搞咧，你当作我爱去的所在哟。还是讲哦，拢大行个金马白哦，啊，咱来伫刷相，咱就靠话题安讲安尼啦。哦，越南妹拢足敢耍个咧，哦，迄、那个头啊咧，拢等等个，伊足久无来啊。好、哦，啊，老公，做个人老公啦，别话啦。吼，啊，老公嫁到底拢软去呢，嘿啦，啊，啊，当然，我讲入去，因那对我也是无兴趣啦。我啊，结结是安那，结结是含伊啉一下酒个尔啦。啊啊！身躯边个查甫人笑伊啊，笑伊啊，笑伊啊，真笑伊啊！啊，哦，迄身甲高尾啊，吼，酒灌甲高尾啊，真正烫互你看，真正烫互你看，夭寿足敢算个，嘿啊！啊，我嘛是看你算啥货啦，我看你啊咧，我无迄个癖好咧，其实我吼，我去小初步吼。我不爱，我唔是越南妹，是正常人。迄个小吃部，我是拢爱去找遐姊妹啊吼，啉烧酒尔啦。伊来甲我点歌，爱甲我倒酒啦，安尼尔啦。哦，我正常人呢，我正常的呢，我的性向无走精去呢。我若真正要谈恋爱吼，要爱我是查甫人，我是唔是爱查人？你唔通讲甲我混唔掉去讲啊？姑娘对查某敢那开了？唔是啦，含查某开讲较无进无去啦。啊，准则无注意毁掉、烧掉，对不对吼？啊，袂讲敢个人骚扰啦，对不？系啊，不能有事啊，比较安全呐、啊。啊，个人敢添酒、敢找歌，咱就负责啉烧酒，还无好个。嘿，我有当时我来去，啊，我足久无去啊。啊，我甲你讲，我手卡洗手足久啊啦，哦，几冬啊？哎，我差不多六冬唔捌去小吃部啊，真个啊。因为我昨日听到，我讲我其实良心讲，我拢是去吼去体验念念啦。我正经唔是真正下歹骨啦。啊，即嘛吼，啊，阵你去越南店是专门拢是越南妹哦、喔，还是看阮一挂朋友去，查甫的朋友对，吼吼。想讲一定要有查某在甲查某的朋友啦，骗鬼对不对？我参一挂查甫人去，哦吼，夭寿，真正足好耍的，我痛了，迄只耍了到底，你真个干。按下去，我只汤我你看呀！我伊两只真正未生个，大家拢做大了呗。哈，我当然阴生啦，靠呀！我来没有这，我就无。啊，你来和我做伙，我讲话声小小，我该趣味啦。我无像恁想的讲，我讲话大声，车白白。我看看人。

迄落你要叫你要叫，即个姑娘啊，甲你叫几百声，单当的拢无问题。所以说，对男人来讲哦，就是讲对这单当来讲，哎、欸，这就是老男人的魅力呢，对不对？一礼拜开一个真万块的去啊，其实无算济啦，人伊当时长要退休，身躯边嘛有钱的啦。啊，所以说，伊若大概要去越南买遐吼，因新妇协讲买越南买遐吼，或伊拢会用打扮甲足足清的就对了啦，穿个花衬衫哦，佮喷古龙水哦，安尼哦。啊，伊个当牛啊无管啦，买。当牛啊伊嘛知影，若佮这年纪嘛很开看看俩，伊是当做怪呢，对不对？要。啊，伊知讲吼。其实吼，混老安尼无要紧啦，那是保持活力满满的一种方法。因老的吼较袂痴呆啦。啊，所以后生新妇某儿无意见，后生新妇的有意见。啊，后生新妇嘛想讲，哎，祖上早就信托啊。啊，阿爸吼开这种小钱无算啥啦。啊，而且吼老人家也没有什么生育能力的啦，对不对哈？阿免惊讲吼，蹦达一个吼小朋友小 baby 出来分财产啦。只要因阿爸去算，你就算好清气，你要算家吼。加一个囝，讲要出来甲阮分财产，你要安怎算，拢做你去啦。你看，这样退休的一个老人哦，每天都过得很快乐呢。啊，有什么比快乐还重要的？没有啦。啊，因新妇嘛跳出来讲，伊讲哦，啊，像阮爸，卖讲阮达官，阮爸嘛同款，嘿，亲家门风啊。伊讲吼，新妇讲，阮老母过身去了吼，阮爸算孤单老人嘛，啊，所以吼留咧厝里吼无伴吼，啊，身体拢开始伫退化啦，甚至吼有淡薄迄个阿兹海默症，咱咧讲老人失智症啊。啊，讲到尾啊，我大小便无法度通个家己自理呢，啊，佮插供灌食呢，哎，安尼算介严重呢，好，就是因为退化了收紧啦。啊，这个新妇就是讲啊，我给谁做囝啦吼，啊，我嘛无啊多通照顾啦吼，所以我就是甲阮老爸送去安养院啦。无想到讲阮老爸去安养院两礼拜呢，竟然会当家己食物件呢，迄讲甲肥掉啊呢，家己食呢，啊，无本来拢爱灌食啊，用灌的啊，食用灌的，哎，讲家己肥掉，家己会晓食物件呢。好，啊，每一工对迄个照护人员哦，就是医务人员哦，平送秋波，就是三百尾啦。哎，甲遐医护人员，迄个阿德一定是女的，唔来就去讲嘿，三百尾啦。阿哥也要甲会开玩笑，亏遐医护人员呐。所以做左镜吼，拿去甲看的时阵哦，你敢知影？直接甲你左镜相公哦，伊落做理太好了，你甲我送来遮想好啊，我无要等伊啊，嘿，哦，直接。像我大爷咧，像我皇帝咧，互人舒服哦！我一世人唔爱遐爽过啦，太舒服了啦。结果吼，这个新妇讲人，阮爸吼，恢复的速度吼，神奇到大家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啦。就是讲，本来就是足，看起来已经就是，要死排两道壁啊吼。啊，他今嘛从上一下啊，有咩行个亏吼？啊，你个服务安尼？啊，看老人，哎，没有，但是人医护人员，你甲开伊袂受气啦，伊也知讲这老人就是干那存一支嘴尔嘛，对不吼？啊，所以伊也会知讲老人吼，你若看伊有讲有啦有气，啊有讲话伊咧识字啊较慢啦，嘿，人话拢足好个啦，嘿啦，袂讲咧开两句啊就变面啦，我前面拢袂讲一啦，对不对？即马来到遮，有人看伊讲话，啊有咩行个开，唔是单处吼，啊拢看迄边，无就看电视看过哩，你敢知影？真正嘿。迄身体吼，精神恢复偌紧呢？啊，这唔是多好一句话呢？迄阵咱无听广告吼，内底无一广告词，恁那个个，啊，都规身躯拢歹了了啊啦，佮剩你几嘴尔啦，嘿啦，啊，都规身躯拢歹了了，剩你几嘴尔啦。所以男人吼，查甫人是安尼，只要若有伴有社交，得当激起因的生存本能哦。所以真侪时阵，老男人的身体机能，伊身体机能虽然退化，但是只要迄支嘴也会叮当，迄支嘴也会笑啦吼，佮会迄个开切啦，就对啦。啊，佮有人要听分家规啦，迄个吼无人老，会劲，
就还在，哦，那股 不服老的劲儿就还在。所以嘴爱也应景的，嘴爱应景。等一下，人家照出来开玩笑，我还有社交苦会当互动，伊的灵魂哦，都要去活嘞啦。啊，这种的快乐跟这种活力吼，确确实实是比任何名贵的保养更加有效啦哈。原来查甫人真正嘴去嘴听，其实我拢来了了，那嘴你去嘴听。哎呦！所以恁咧算上有遐查甫人也无伴啊，这后生查某囝是谁？人讲啊，就要来迄个小吃部安尼唱一下歌，莫甲动啦。嗯，啊，有人去种种吼，迄个老人活动中心吼，莫唱歌嘛，因为遐有哪一挂吼老七的，我来伫遐唱。嘿，啊，伊遐唱吼，看迄老七的有当时啊，可以当做朋友。嘿呀、啊。安尼真正啦，有差啦。你听听这个讲，迄比食任何保养较好啊。也感觉一个少年呢，系啊，伊主本年老迄时阵不服老的劲儿，就起来哦，就起来哦。好，谢谢感谢。啊，今日我得进行到这哈。全部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我说了哦。广药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的冰手，老的老健喝酱子料理都比一点合赞做提供。感谢咱雄青的收听，祝咱雄青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哦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8-777，
2: 0800-0688-777，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咱来听歌，听《飞鸿旅行社》。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安尼，咱出发喽！

刚刚听了华语吼吼，你看佚佗你看吼，啊佚佗是吃吃喝喝嘛吼，啊安尼看东看西买东买西，食东食西，食到手啊手嗨嗨吼。大家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99，上班族的。即、这个九月份有十天的即个假期啊，因个包括中秋节，九月二五、二六、二七、二八四天哦，因为佫加两天出来，所以你讲有十天哦。你即个月九月份有十天的即个假期安尼哦，啊那爱食真正有够赞的赞吼，爱食个袂得，咱今日开始咧袂食吼。啊，我一个我一个进广告嘿吼，谢谢。咱咧红泽眼前来啊，好，做等佫等足久哦，引颈期棒，红泽眼前哦，做重口味的。啊，做实在吼，你若像迄七月半过啊吼，迄猪肉同都起价，吼，你搁开下肉拢同起价，因为咱的囡仔营养午餐一定爱食台湾猪，对不对吼？哦，同拢起价，哦，啊，咱的红枣烟钱哦，哦，咱若要甲咱定岗的，哦，你包括咱的猪肉条，啊，搁土王来说，我的土王来说吼，是100%土王来呢，无人当鬼安呢，这是实实在在的，这土王来说，啊，这十地吼，咱的土王来说十地甲430，你足下好下好啦。你咧做盘手咧吼，啊面子较大卡通，因为咱咧包装吼足水诶吼，咱咧包装包装吼足诶，你若要送咧，互人种伊那视觉享受足有诶啦，伊是硬壳啊，吼爱用迄往来诶颜色，吼土往来诶颜色，咱内底有十地啦，土往来所若食了足好食吼，嘿，咱有十地吼，十地底有430块。哦，迄挂硬壳啊，佮挂盘手底啊，拢甲伊包甲足好势吼。啊，来咱红枣烟钱吼，一斤呢，迄一斤呢，3倍7分正，红枣入边吼，啊，这气味上佳赞。哦，啊，咱这一斤400，哦，啊，你若买5斤吼，多啊2000块，送一包猪脚安尼。哦，啊，你若是买4包吼，4×46嘛吼，你就免运费，你就免运费，哦，免运费吼。哦，这是咱的红枣烟钱。哦，啊，你包括咱的这个猪肉条啊，吼，猪肉条，恁个囡仔，恁个休息工，哦，要买淡厝做脆食物，安尼都有。哦，啊，过来这个鸡肉松的70卷的，哦，买蛋干豆腐，哦，鸡肉松70卷嘛，180块，800。哦，啊，猪肉条嘛是800。哦，啊，那阿根廷鱿鱼条赞哦，吼，这包下吧，这包恁爱加订，我连面都无会啊。恁啊，咱个订来底搁挂一包瓦萨米，吼，甲爷爷闪闪的，吼，食到够欢喜哦。就安尼，像安心情快乐咧，佚佗的哦，甲偷开咱就甲食。但厝开间铺头要追剧，咱就甲食哦。卖讲囡仔等下安尼休息，刚等谈落康康吼，哦，咱甲快乐起哈。就咱今嘛，就是咱的这个猪肉条哦，800。哦啊，咱的鸡肉松嘛是800。哦啊，阿根廷的鱿鱼条嘛是800。哦，咱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哦，你若满1500吼，吼，就免运费，满1800送猪脚。啊，所以你啊买5斤。5斤红枣烟钱，吼，安尼都会使吼。啊，那土王来做好食，土王来做，因为我即摆我出国，我想要甲载你去外国，吼，上外国，因为我旧年的即个中秋节伫迄个瑞士，吼，伫瑞士吼，瑞士。啊，我今年我是10月要出国，但我要甲买起来，吼，我嘛要请吼，如果我去当地吼，当地的司机啊，吼，吼，司机，但我嘛要请人食，咱台湾做好食土王来做，土王来做好食。哦，迄100%的汤来说，咱咧买咧买南丹鸡汤咧，南丹鸡汤无好食，啊南鸡汤迄足烧烧，啊咱唔通一年食一届食较好咧。哦，再甲大家做分享，嘿，好来谢谢大家吼，来啊以上广告吼，好来，啊那足侪人拢要去出国佚佗无，爱注意哦吼，即落当时来讲啊，我物件关袂赢吼，啊你甲我斗关好无？其实这件代志我有做一届有够戆，迄摆我是去克罗埃西亚，啊用阮规顿咧去佚佗吼。啊！阮共去团的吼，阮是无熟识，去甲大家变熟识。啊，知影这两个太太好足爱买，哦，去甲堆买衫、买衫、买衫，拢做功课吼。讲这两个胖咧做中盘的款呐，去甲堆都好款啊，大包细包吼，款啊拢袂离。啊，我是想讲你呐，我都款啊坐近恁台面啊贵，结果因家讲啊，你马在阮这包你刚提好无讲。我咱哩想个戆戆，迄阵我无想着安尼哦吼，啊导游目伫边啊，就讲，嘿啊，这讲伊物件看阮遮尔啊济，啊你恁的物件，阮就少啊，啊结果怎帮伊关过来？啊你出关过来，你都换伊啦嘛，你入境了，伊就该关伊啊嘛吼，啊都拢共一团内底啊。其实安尼嘛是卖，吼、哦、你即马想个足恐怖，伊是形势好咱毋知影，即马藏毒的有够济啊。啊你看即马这片就是安尼，这无够含，伊讲哦，哎呦拜托恁好心嘞吼。啊！用我来机场吼，囡仔吼，还有这个弯这走啊，这走东边，这走西边哦，吼我抓袂到，够混乱。结果喂，28寸的行李箱啊，讲啊，忘记在机场啊，较有可能。
迄大卡的呢，哪有可能你行李箱啊袂记得？伊讲啊，因为带囡仔伤过无用啊，啊无注意到安尼啦，吼无注意到安尼。啊结果呢，讲哦28寸的呢，大卡的呢，会袂记得伫机场吼、哦。我付3000块恁，我拜托恁若好心好用的人吼，恁帮我吼，帮我摕转来好无？我3000给你。你唔能甲讲好呢，嘿，你拜托你千万唔能甲讲好呢吼。讲一时袂记得行李，哦，爱请有人到三工来摕转来，即种你唔好吼。一个妈妈吼，伊就进前去日本佚佗啦，啊，因为囡仔吼，吼，安尼只乱只吵只吵，所以一阵的混乱之下，伊竟然将这个28寸的行李，怎样个袂记得关西机场啦？系啊，讲袂记得关西机场啦。啊，所以伊等下台湾了，伊才吼发文，伊想要找什么好心的人吼，去帮伊炸等下安尼啦。而且表示伊愿意吼拿3000块，吼，甲伊搭车就对啊。对这件代志哦，这个旅日的达人啊，吼，林世璧啊，林世璧提醒哦，替青云人提着行李箱，今内底藏毒品哦，走私哦，吼，啊个管制品哦，会行政呢，吼，这有刑责呢。你千万唔通一时好心，我知你唔是为着3000块，但你也好，无伊都袂记摕，无我甲摕当，要紧，我都即马都伫关西机场，我都要等去台湾啊，我帮伊摕着举手之劳尔，你千万唔通安尼想，迄绝对唔是举手之劳，迄要害你，迄要害你，安尼知影吼？所以有一篇报道讲哦，8月30了后吼，急寻8月30后，即、這个关西机场哦，要等去台湾的天灾啊！伊叫恁是天灾哈，来救救金鱼脑的妈妈哈！这个文章就咧讲，伊甲厝里人原本预计吼8月29号对关西机场要坐飞机吼去要飞去屋企那哇，哦啊而且是8月30号，伊对屋企那要等下台湾，结果咧因为囡仔做吵，囡仔做闹的，造成一片混乱，伊竟然甲即卡28寸的乌色的行李箱啊吼，袂记咧伫机场啦。所以为这件代志，希望有心的好心人吼，好心好心的，会当吼协助将这行李运到台湾。你这行李你若无摕走，机场的人来帮你处理啊，是咱俩可能讲我可能冤枉，对不？嘿啊，啊伊吼，你若摕单，我会吼会3000块给他搭下者。吼啊，若是无方便运到台湾，嘛希望协助这个行李吼，改转送，吼转送去关西机场吼。这个遗失物的中心安尼啦，这个妈妈哦，伊坦言做理解吼，随意协助陌生人哦来代哦代理哦提这行李是一个大足大的禁忌啦吼。哦，而且冇可能涉及违禁品。咱台湾人，我希望讲恁定恁将去出国吼，啊话有靠心，前阵子有一篇是讲，但想讲，迄帮应该是假，因为咱台湾165吼，无人报案，只是无人报案这件代志，就是讲，你伫日本机场要来台湾，但你伫日本机场你做台湾人，该讲啊，我即马无现金，无现金，啊无你等甲我换，好无你用现金甲我换，用你的代票甲我换，啊你若无方便换，别紧，我一票给你，吼啊你转账给我，吼你用转账给我，吼我即马我钱给你，吼啊你转账给我。我唔知道是啥物意思啊！啥物一票咧代票是咧换啥货？结果人拄着转账诶，即件代志，伊讲啊好转了我有你的口罩嘛，啊我转互你，哦，因为阿明我甲你换钱，哦啊你无够钱，我即摆转互你，哦啊你台湾的口罩互我，用你的口罩转，结果有可能涉及洗钱啦，啊你讲你后边有代志啦，但即件代志是网络咧传诶，咱台湾165专线讲无接受就讲即种诶诈骗诶，即个投诉无是无即种诶吼。啊，但是即个你若去，即个咱即卖定去出国诶足侪吼。那只要咱无熟悉人，要叫你帮伊提行李，啊，你甲我倒提出关得啦，你千万唔通，你千万唔通，唔像我拜戆戆，我甲我印好了，我一直后悔讲，哦，还收在内底啦，物件唔知变怎，我白怎甲伊讲，讲即卖无让你代替提物件啦，我物件咧内底讲。啊！我真正足歹势，我偷去看内底个啥物件，我偷互你看安尼啊！啊，但是也是卖啊吼，卖甲家己惹麻烦，咱只是出国要佚佗呢吼，唔免去惹着刑责，迄个麻烦加费去吼，安尼。啊，所以讲，有人可能讲这是一个有违禁品的物件嘛吼，所以因此伊愿意协助吼，配合来协助吼，这好心人士来进行吼安全的检查。吼，其实迄种假，
啊，哪讲？你会当你坐对了航空公司，你叫航空公司帮你倒，伊叫帮你行，你出运费倒啊？你啥爱淡忙都要叫啥物？你得找航空公司倒啊？你是人来哦？对不对？你坐对班，但你甲迄班甲已经航空公司讲倒啊，甲因地勤讲啊，伊甲你处理掉，伊甲你寄倒倒来啊。伊说伊若要甲你处理，寄倒倒来啊。啊，运费你也不得好啊，是不是？嘿啊，母啊一百年头，我讲迄拢一挂物件，帮别人带行李，当台湾有偌危险哦？这个吼、哦，旅日达人有教你安那做。有当时啊，咱都伊就甲伊开嘴了，啊好啊，无甲炸一把紧，是咪安尼？嘿啊，但是尽量买吼。这旅日达人伊就咧讲哦，日本的自助旅行吼、哦，中毒者吼、哦，中毒的人伊协调协助他人将行李吼、哦、对国外提到台湾。好，还是讲替他人来承担跨国招数运毒，啊，不就带着管制的物件，哦，这个刑事责任呐，哈，啊个高额的罚款呢。所以因为哦，伫个法律认定当中哦，啥物人提行李，这行李就是你的，你爱担责任，你安那背背袂哩。所以啥物人就必须爱对行李内底物件负起着完全法律的责任。安尼你食饱完了，对不对？嘿啊，那是民众哦。无适宜吼遗漏的行李，你应该马上联系关西机场遗失物品的咨询窗口，是不是？哎，唔对，对不对？来确定这个行李是不是已经被送啊机场的遗失物中心保管啦？吼，落尾咧为爱亲自要飞一趟去提回来嘛？那我懂，对不对？嘿啊，在临时避嘛，分享过去捌曾经哦行李遗失的经验，所以伊当时发现到。内底都有电脑的登机箱哦，遗忘伫成田机场了后，好，伊就先卡等于成田机场遗失物中心。我讲是不是就是安尼？唔安个对，对不对？嘿啊！来描述列行李遗失的时间，好，可能遗失的区域是放伫对个，好，还是行李的大细卡，还是伊失坠啥物失坠，还是列行李内底有放啥物物件？来确认这行李已经啊被保管哦，被保管起来了后。你甲摕你本来护照去领回来啊！你总是你家己引起，你就爱去处理嘛。啊，所以就是卖这个大头症，要上飞机前，你家己的物件一定爱看详细，这物件是重要代志，对不对？较无后边这代志起来安尼啊！啊，所以佫记记，你前面讲害人之心不可有啦，防人之心不可无啦。啊，所以有别人要叫你摕这物件，咱尽量买啦。惹祸上身啦，伊背袂你，就像伊讲的啊，伊这个物件。哦，你若替他人来承担跨国招数运毒，还是携带物件，即个伊是谁提领上来提这卡行李的，还是携带这卡行李的人，上面人就必须要到对行李箱内底物件负起着完全法律的责任，法律责任。啊，你有食霸王药无？对不对？我你万知伊是行是好，你万知内底带啥物物件，害你又背袂你哦，目屎都背袂你，为爱用乖呢？我要花足侪钱的何必的，对不对吼？哟，即我讲，防人之心不可无啦，害人之心不可有啦，吼。主要咱就是爱安尼啦吼。好啦，谢谢，啊，咱来家听歌哈，来听第二首歌《一粒糖》啊。

0: 好来，谢谢安吉啊，进一个广告哦。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流干嘞，厝安尼阴干嘞，街路安尼水阴干嘞，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八八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九月七十，咱就我们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就完满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好来，谢谢咱这嘛话吼，好食往来所来啊、哦。
1: 那我昨暗甲煮下盐钱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盐钱饭的吼。
1: 嘿，
0: 哎、啊，饭有影加食足，加足芳的无？
1: 哦，
0: 芳。哦，唔捌食过讲盐钱饭怎食？
1: 迄盐钱佫足酒食。
0: 哦，你安讲酒食，就我讲，哎，只啊不知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1: 嘿啊。
0: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哦，迄有食过落去，啊，你用冰箱冰咧，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1: 哎呀、啊，我甲囥喺冷冻，啊，要煮饭，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冻落
0: 啊。嘿，安无就好啊。
1: 哎
0: 呀，对唔对哦？
1: 有够简单，
0: 足方便嘞，啊，够好食。
1: 啊，像懒人饭。
0: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够好吃。
1: 对，啊，我内底有煮剂啦。
0: 哦，有煮剂啊，我写个，啊，我该，啊，你有敢订过啊？你？
2: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两斤。
0: 啊，好食无？
2: 袂歹
0: 啦，啊你保养无？哎、
2: 欸、呀，我有出去的。
0: 哦，好有出去。啊你保，啊你用安那食？
2: 我定还背背的呢。
0: 背背啊！
2: 我定还是安尼啦。
0: 哦，啊背是爱淋油无？干嘛？
2: 免啦。
0: 就安尼当空定安尼哦。
2: 温温啊，安那背吧，安那背安。
0: 哦，安尼练足久的呢。
2: 无要紧。
0: 足高工的呢。安
2: 那靠，
0: 安那足胖的呢。
2: 哎，安那较实料啦。
0: 讲真材实料吼。
2: 啊好啦。
0: 妈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2: 好，
0: 谢谢你，谢谢吼。迄食鬼拢在好食。好来，你好，你好。
3: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喔。
3: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正啊，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想要买十，你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货啊，无货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价无啦。
3: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喔哦，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会去腮，你要相信啦哈。
3: 不要啦，不要啦，真的好惊讶啦，吓啦。
0: 啊，无安
3: 排你吃干呢呀，哎呀，叫你吃干，无你买哪边？
0: 好，加在你今年有加吃，你怎讲真正像我讲，
3: 享受。啊，都无好，我都无啊，我买都无啊。
0: 啊，是咪做享受的？吃咱的往来做是做享受的，对不对？
3: 啊！你即摆无啊？遐拢无啊？
0: 现在拢无，拢人敲电话回信了啦。这是真个啊，旧年个啦，旧年要你话，食个会好食吼。咱个土王来酥吼，是正王来100%顺王来，吼顺王来甲蜜蕊月蕊空个，迄个有够好食。啊，咱个外口个酥吼，即个土鸡啊卵甲奶酥，蕊焦焦个，蕊做伊外啊。你看迄个烘个偌香偌酥偌啥人食呢？迄鸡卵烘个看偌香，对不对？伊做顶完之缘，下底100%拢用来土王来，无咧南冬瓜啊，敢食开咧南冬瓜，无咧南冬瓜，即酸蜜糖，酸酸酸个土王来，吼、哦，甲着蜜糖啊，你甲控你甲熬起，天然的香气，哦，迄、那个恋爱的滋味，来做这啊，有诶啊伤酸，袂当伤酸，酸甘甜啊，酸甘甜，有够好食好食，外口是酥酥香香香，来滴酸味啊酸味，咱个土王来酥哦，做下好啦。迄一克吼、哦、十袋啦，吼、哦、430啦，市面上你甲看，有人咧卖12袋啦，吼、哦、卖7、8、8、9、8，迄拢有啦。啊，咱是真材实料吼，啊咧做盘手类吼、哦，要做送类吼，啊送类啊要自用诶，两相宜。啊，若要食红枣烟肠，即马开跑了，吼、哦、烟肠一定爱食，烟肠饭一定爱煮，吼、哦、规家伙拢在食。啊，阮的红枣烟肠3杯7分食，安尼烟肠上盖好食，食。咱准备要过中秋节啊，嘿，搁25天就要过中秋节吼。那要看咱的吃好吃去吃物啊，电话都拨你用，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 BB 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牛即款是0800-33-55-99，0800-33-55-99。 三三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

0: 人要来恁家佚佗啊！哎，甲群做伙一个通来说，哦，人要来佚佗啊！过年过节啊，中秋节正大日啊，休四天的呢。来恁家坐，来阮家坐，去恁家坐，对不对？卖空手好的，啊，佮有物件头好食。我哦，我来甲进一个广告的，人真正讲做伙食的，但学你讲做伙食的呢，吼。
1: 食往外做像我讲的，安尼好食无牛奶咸无啦。
2: 有啦，我朋友都讲好吃。
1: 真正好吃，因为外口着足酸的、足芳的啦。
2: 系啊。啊，
1: 咱咧真正食往内肉的啦。
2: 对啊。
1: 吼，啊，控过糖只搞功夫都无同款吼。
2: 啊，恁小档的用的无迄落啦。
1: 无好，伊无咧颠簸的啦。
2: 系啦。
1: 拢信任的够的啦。
2: 有那食足食，有那三四十档啊。
1: 哦，就对啦，我的产品对不对吼？
2: 系啊。
1: 嘿，啊先爱注意食这一块，你小档咯嘿。
0: 拄啊食啥物啦？
3: 我拄啊咧食迄落土豆糖啦。
0: 哦，啊有足怕足怕。
3: 啊，腊肠嘛叫食，蛮好食。
0: 腊肠足好食的啦。
3: 啊，搁王来松嘛叫两盒，我是讲今仔要叫送人。
0: 啊，你王来松敢有食到啊？
3: 有啊。
0: 啊，像我讲的话，你讲啦。
3: 有啊，我好食哦。好食，要怎要叫送阮查某囝？
0: 嘿，啊你你食迄外皮有像我讲迄芳芳酥酥无？
3: 有哦有哦。
0: 伊个口感只啊，
3: 那就算咱咧卖物件，我拢逐项都买啦。
0: 拢信任的啦。
3: 拢足信用的。
0: 足信用的啊，那足足少往来酥，就像咱的往来糖才好食啦。
3: 我唔捌食过啦。
0: 唔捌食过安尼吼。
3: 我想讲今仔食，今年食，我们甲买食看嘛。
0: 啊，你食了就会吓你安尼吼。
3: 我正系想讲要搁甲你叫吼，往来酥沙的迄个土豆糖。
0: 好啦，说者啊，食食啦，甲买单。
4: 因强吼，我唔知讲诶，买煮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开起安尼安尼煮起来吼，哇，嫩嫩嫩呢，
0: 诶 ，Q Q Q。
4: Q Q 吼，哎呦，袂有筋，
0: 哇，油
4: 嫩足好食，哦，足好诶。
0: 嗯，哎呦，谢谢。
4: 哦，安尼 Q Q Q 哦，啊赞啦，我顶起达，今日哦，食四条去安尼。
0: 哈哈哈
4: 哈哈。哦，好食，好
0: 食，好食，好食，好食，好食。
4: 嗯，就赞。我唔捌食过啊，哦，啊，我听着你讲安尼，我嘴嘛嘴都头酸滴啊。
0: 谢谢。啊，嘛唔捌讲用盐前煮，盐前烹，我先做才好食。
4: 哦，唔捌，哇，足赞诶，
0: 足赞诶。
4: 哦，我就听你讲吼，我足信用你诶啊，我就要。我都好多油米放你袂记哩。
0: 哎，对，有我只有看你三夹的，三夹的。
4: 有啊。
0: 哎，三夹的，嗯，饭好食无啦？饭安尼夹
4: 有
0: 哎，安全的，哎，足香的吼。
4: 有啊，而且饭加吃一半碗
0: 啦。哦，哎，足欢喜，哎，加一份欢喜啦。
4: 有啦。
0: 啊，祝福你啊，佳节愉快哈。嘿啦，食啦，甲买单食来。咱的这个红枣安全哦，这三分肥七分正啦，安尼安全上好食，一只腿口的。推口罐的红枣入味，养生的好气味。大家人咧等咱的红枣烟尘要煎的啦吼，吼啊要解吹啦，爱煮烟尘饭啦。啊那要甲烘的吼，啊蒜头和我即摆讲的老酸辣，啊你甲加一个不知不知甘汤，食袂推口的肉个 Q 弹做酒食 ，Q 弹阁做酒食，无够紧啦。诶，啊咱这都咪肯唔食肉个了，咱咧食推口肉要老紧啦。啊所以吼，这蒜头甲配一撮，有够赞的赞，这一斤哦400块啦。哦，一斤当400块啦，啊，你若该摕五斤哦，摕五包啦，五包多2000上低卡啦，啊，人都无遮济啦，啊，无就4×4=16啊，哦，摕4包就1600块，就免运费啊，满1500就免运费嘛吼，啊，倒好起来，安尼也可以，啊，你若土王来说，即要做盘手咧，即做下河下河，佫主要是做好食好食，咱的土王来说吼，一克都有10袋，430。咱咧是正往来，100%往来，即无咧人，无人，你着当过哥个啦，无人当过哥个。迄是纯正土往来酥，品质挂保证个，食，你这时啊拢个买当个食，看要食咱个猪肉条，食咱个鸡肉松个起司卷，还是要食阿根廷鱿鱼条，还是要食红枣烟肠，要来土往来酥，在你店，在你食，扣我起来，咱就有通食。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H 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哎0800-33-55-99，谢谢哦嘿，来个听歌。
5: 你好。

这人哦，伊就咧讲，这个义消无吼，义消过用起好无？因为要救人啊，吼，这有天早要溯溪啊吼。伊讲啊，我要落去的时天气最好呀，啊哪知一下大水就来啊。讲你把你讲就无责任的话，对不对？这落天，难免就午后雷阵雨，新闻嘛拢咧报，对不对？啊，这泛舟客啊，讲哎呦，做抱歉，做遗憾的，死一个人呀。这个义训永消吼殉职，伊本来是明年吼要退休啊呢，放三个囝。这个台南关消防员吼，这个吴成荣啊，吼伊咧救援吼受困，伊去救这受困的泛舟客，结果不幸他殉职死去。头一批自行脱困的吼，这姓苏的吼，这泛舟玩家就讲哦，当初英国人落水时是晴空万里啊。想袂到，这個中途先最中溪啦，吼！因怎叫冲这個、这个泛舟叫冲着变样咧？地输了三人受困啦，而且消防人员哦，为着要来救因啊，怎不幸殉职嘛？因感到抱歉跟遗憾呐，吼！这真正就天意的泛舟，这个省所有的民众，伊讲哦，我要落水前三天哦，南投累积的河流也无超过三十毫米啊，所以当时对这落水溪啊吼，会误解。哦，误解这段，哦，依序出发，要去泛舟的时阵，天气也是晴空万里呢。但是一路哦，往这个信义，信义是咪挖山顶，山顶咪是那个午后雷阵雨吗？这阵啊，逐天新闻在报啊，好不好？报南北部的、中部的，哦，啊，无就这南中部的这个、山区的落雨吗？是咪拢会爱报，对不对？伊讲一路哦，往这个信义的方向哦前进呐，所拄到吼，这个去的这个上支流吼，这个卡瑟西呀。转最中溪，哎，那时阵哦，落水溪主流吧，已经落雨啊，所以造成了吼雨水吼，本来一直落来足济啦吼，雨水足错流的，转地数而这个队员啊被冲散翻覆啊，哦，那个翻舟的船啊倒去，迄个时阵伊甲另外一个队员哦前往要去甲救，哦，落尾五个人吼全数拢上岸，好，都刚好这个另外一个有这三人的哦。三人姐姐游艇的姐姐艇的这俩吼，阿姨的这桨啊，甲伊装备哦，去要冲一个老的，还是就失散去吼，失散了，咱无坐船就无倒转来呀。那么伊甲另外一个吼，这装备都坐船的这同伴啊，因就先从粮食，好，这吼等待救援的这三个人，啊，因两个人吼，紧赶吼去往下游哦，要去寻求吼救援呐。啊，所以这个因救起来，因这线索伊就讲哦，长31号，哦，伊个同伴对上游吼、哦、往下游滑，哦，尝试要救援嘛，但这个消防队员对下游逆流而上，好、哦、要去赶救，但过程当中却发现了这个消防员，伊在救生艇叫这大水哦冲入把冰，啊怎死呀？伊把冰存呀，伊讲真正感觉非常遗憾与抱歉的、啊、吼。您这种人，这落天不是在报山区，吼、哦，会落大雨，瞬间大雨，强降雨哦，唔是小雨，你看海怎样怎死去？啊，因为伊要去救因啊，啊怎变过？伊家己迄台主也变过啊，啊，溪水错流，你甲看，对不对？拢恁家的啦，恁家叫恁讲卖去爬山，落雨天卖爬山，伊个讲啊，其中晴空万里呢，已经落雨，这雨、个、落几半个月啊。逐天你也看新闻，你讲晴空万里，你当去看你的新闻。迄天东岸新闻一定讲过岛过午后雷阵雨，叫是山区，对不对？嘿啊，安尼够做好算的嘛吼，安尼干嘛够做好算的？人的性命就是无呀。哦，啊个恁即阵来要去韩国济州岛，死足济，对不对？迄自助旅行迄种台死呢，足济。结果是安，因当地警察食案，伊啥要食案？我若无食，我工课足济做袂了，夭寿骨哦，投诉无门哦。嘿，这个接到这个失踪的案件，竟然被查，谎称找到人了，这警察喽，而且佫自行删除这资料。济州啊，韩国的济州岛吼，这警察四个罪名哦，用四个罪名佮移送，吃案的动机是哪？啊，无工话做这做袂起啊，我就佮讲结案得啊，吼，惊死人！咱台湾人，你慢慢逼警察，不会行这条路。呵呵呵，当然吼，迄警察掠，要去掠遐歹人，掠做掠间有诶爱去埋伏，哦，掠埋伏几啊工，啊用性命去搏斗甲掠着了，你检察官、法官发一个放，甲放掉去。
啊，拜人卖掠吼，害着上，害着百姓啊！我掠要怎啊？掠到要死，掠到放掉去，你也别破单位啊！吼、哦，这个韩国吼、哦，南韩济州岛的警察吼、哦、爆出的重大丑闻呐！这个警察呐、啊，吼、哦，警察 A 吼、哦，这个 A， 伊伫受理失踪的通报了后，伊竟然自行结案，伊甲结案起来呢，伊阁删掉失踪人口的系统顶外名单呢。哦，这个消息一曝光了，引起社会一片哗然。好、哦，现在这个警察 A 啊，吼，移送调查，伊就讲哦，伊动机，伊讲我若无将失踪的案件给结案呐，要甲结案起来，我后壁工作用增加呢，所以我用这个虚假的方式将失踪案给结案起来。这个代志逼到这件代志，这张美兰这件代志逼的哈，这济州岛37岁哈，这张美兰。哦，伊伫5月12号暗时失踪去，啊，伊亲朋好友去报案了后，这个警察 A 啊 ，A 这个警察，伊竟然哦讲啊，我有联络到这张美兰啊呢，后来才发现伊讲白贼，一直到7月24号，伫个距离吼，伊住的所在，可能才1公里的左右啊，找到伊的遗体，迄、那个张美兰，警察都不爱办案啊，安尼啊，啊，这个警察 A 啊，这个警察。伊阁伫这7月7日受理哦，济州岛60岁左右啊失踪的查甫人哦，因家人报案，但是伊教官讲哦，啊已经联络到对方啊，确定伊平安无代志呢。因要警察将其要伫这8月份的22号，伫这查甫失踪的第51天，伫济州市哦，会就左翼寻获遗体。后尾调查发现哦，这个其中啊哦，拢总伊经手298件失踪案。竟然大多数拢是一次性结案，这个警察吓死人。所以当局重新在展开着这搜索行动了后，目前已经找到这4个失踪者的遗体。加了这块啊，这个警察已经手有298件，可能济州岛较细，警察无遐济嘛，对不对吼？嘿啊，伊想嘛，我就去调查，啊失踪我就来找我嘛，我就甲结案倒啊，就无代志啊。这个消息一逼出来了后，你也看，这个警察啦吼。伊安那，即、這个代夫职守啦，威则吼威则，啊，佮有呢行使公务的电子记录啦，吼、哦，也佮用这轨迹啊吼，用轨迹来妨害着公务来执行，所以即个罪名佮移送去安尼。今仔日9月7日嘛吼，即、這个济州的警察吼、哦，召开了记者会对外公开道歉啦，哈、啊，悔谢啦。这个、警察互抓到了，伊讲，因为哦，失踪者是一般成年人啦，所以你想要哦，太过哦轻率啊，哦，所以想得哦太过轻率啦。喂，你好。如果这个案件啦无结案啦，我落尾我阁做者代志哦，我需要阁处理呢，阁加上对这个案件哦交接感觉哦有负。

0: 就是这个中秋节啦。所以咱即卖要款食的物件，啊，今来款落去来甲咱讲，教讲哦，这个烟尘饭是安那煮较会好食啦。啊，那听来老趣喏，电话紧卡吼，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1: 哎，安前靠干么？你讲的啊？
2: 啊，都那人那个听讲讲的，秋坛好吃，反正就好食就对啊啦。
0: 啊，个卫生
2: 就对啦，
0: 秋坛好吃，啊，个都就保卫生啦。
2: 啊，真正真正讲煮烟尘饭就好食。
0: 烟尘，你讲家家那煮，你讲。
2: 啊，都同款，甲煮饭同款啊！以前甲切切来看，要找偌济啊？咧哦，几条拢袂紧。啊，就是讲啊，米洗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0: 哦，起来迄卡饭好好食干呢？
2: 对啊，
0: 香公
2: 公够菜安尼。
0: 有够赞赞哦！
2: 好，谢谢。
0: 捌食过讲讲好食无啦？
2: 好啦。
0: 啊，卫生无包得好势无啦？
2: 有啦有啦。
0: 真正赞人叫多啦吼。
2: 哎，好。
0: 好，谢谢哦，拜拜。谢谢拜拜，谢谢大家。现在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哦，这王先生对宜兰来的哦，
3: 哎呀，哦，真远哦，
0: 哦，真远哦，真远就对啊，欢迎你来佚佗哦，哎，
3: 捌啦，
0: 捌食过啊，
3: 有啊，
0: 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3: 有啊，真好食，
0: 真好食，啊，真正迄个肉仔无同款，
3: 哎，
0: 迄腿骨关也较 Q 啦，好喏，啊，王先生，我甲你写起来呢，
3: 好啦，
0: 好啦，啊，谢谢你啊，
3: 好
0: 好来佚佗啊，
3: 好，
0: 拜。你好，你好。
4: 我系啊，要送人个呀、啊。
0: 哦，要找要讲要用八 K 哦。
4: 嘿。
0: 八 K 凤梨酥安尼哦。
4: 啊对。好，过。个想要食。
0: 好，啊，恁硬 K 啊，搁挂咱条手提袋，介方便吼、
4: 哦。嘿。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安尼我订啊，订八 K 啊。
4: 哎，特别买三盒啦，一只，反正迄条土豆糖啊嘛，一点拢薄啦。
0: 食王来说，旧年食好食无啊？
4: 袂歹啦，好，谢谢，
0: 拜拜啊。
5: 喂，这问
0: 来
5: 吼，
0: 你问来。
5: 你那用干哪买猪脚
0: 无？会啊。
5: 哦，安尼用买十包啊。
0: 啊你啥要食猪脚？食甲一包。
5: 啊，都爱猪脚
0: 啊。啊，好食无啦？
5: 好食啦，旧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5: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我要买猪脚。
0: 那足济人，我教阮甜丁的吼。
5: 嗯。
0: 我两妈孙啊，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5: 就是够好食，唔知是讲要甲买十包啊。
0: 哦，真正好食。
5: 嘿
0: 啦！哦，啊，你真正太爱食猪脚啦！
5: 嘿啦！
0: 我甲乘以十二啦哈！
5: 嘿嘿！
0: 哦，安尼1920啦！
5: 好啦好啦！
0: 啊，你猪脚搁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5: 好啦好啦好啦！哦，
0: 感谢你的猪脚方便，安退兵就当食对不对？
5: 嘿嘿啊嘿啊！
0: 好赞啊！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5: 好啦，谢谢
0: 啦！拜拜拜拜拜拜拜！以前捌甲阮食过无？
6: 捌啦！
0: 我捌食过啊！
6: 哎，好食啦！
0: 啊，甲我讲的同款哦。
6: 哎，好
0: 食，唔
6: 知
0: 要搁买。好多店咪好食，甲买个买着安尼内行诶。
6: 嘿嘿。
0: 四斤千五诶啦吼。
6: 好啦好啦。
0: 啊，祝我你佳节愉快哈！我知你带鼻头诶啦。
6: 哦，谢谢。
0: 好，对对对 ，OK 啊。我讲咩叫我来灌肠哦。
7: 今年食了第三届啊。
0: 哦。
7: 我食第三届啊，像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7: 很好食。
0: 真的是安那。
7: 我拢用个卡诶，我拢先改滚。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落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7: 哦，足好食，
0: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食腿骨的肉仔，真正无同款。
7: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7: 迄个味道，阿未食就足香的。
0: 啊，佮跩咱咧食低等啊惯的，无同款。哦，足好食，我咧红烧以前足好食。迄只食到你想会流嘴暖。迄只即马蒜头起来买好，都蒜头买买个烘烘起来了吼，是真蒸起来好吼。啊，你佮配蒜头食，吼，我咧食不知不知。迄甘汤食的，迄加落迄个骨子，迄个哦，有够赞赞！迄甘汤食有够好食，迄腿骨肉，迄正腿骨肉，吼啊未够筋，啊都无筋咧够筋哦，腿骨肉，吼啊无像咱肥拢肥个肥个，一家你了要惊死无？若要食真正正好食的红枣烟肠，爱食阮家会，电话甲都拨你吼，这一斤哦400，啊那土王来说一克430，吼咱那阿根廷鱿鱼条800，吼咱的鸡肉说70卷嘞，迄嘛是800。猪肉条也是800，在你甲在一道到底爱食哦，满1500冷冻的吼，哦满1500一般的吼，一般的无走冷冻是满1500，啊那走冷冻起来1800，1800就免运费啊，会1800搁免运，即马冷冻才起价，本来250，即马变300，冷冻车变300吼，吼、哦、本来是250，即马变300，你啊看，你看，你若买1800搁送猪脚看偌赞，好、哦、对不对？哦，祝福大家用行啊，卡电话到，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啊，这个烟肠你来冰的吼，那要冷冻落来，要甲食你个凉啊食，啊，我拢无退冰，我若米洗洗吼，甲弄两条，就甲捏捏，是我咧，甲弄两条，弄三条落安尼，等下食饭就肉汤好配，哦，就烟肠汤好配，嘿，好好食干嘞。 哦，真正食你若红枣腌肠哦，你若要你若像这个啊杭巴烧肉，见个杭杭的，哦，长牙一支食无食，真正食到会煞就搁咸煞嘴，你着爱蒜头甲白的安尼，啊着通食，哦，食，买当下食，过年过节拢是爱食哈，好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安尼，空八空空吼啊空六八七七七也可以安尼吼，0800-068-777也可以。哦，咱那现场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都、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0: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9: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谢谢。妈妈讲啊，今日卖啊呢，哟，伊讲哦，我煮诶哦，孙啊足爱食吼，很少爱食。用恁的眼前真正足好食，好足食。这个芳味无同款，你煮饭又煮饭的这个甜芳，吼、哦，诶，这个甜，哦，你肉材的鲜甜吼，诶、哦、甜。你若要去烘的哦，有烘的芳味酒食，你的蒜头一定爱加加着对哇。讲食我的红枣，眼前是一大、足大、足大、足大的享受，真正足好食。迄有嘅无嘅拢会当食，迄用低灯啊管的吼，迄用低灯啊管的吼，而且拢专门是全程是低温设备所做起来，迄温体煮管的啦，所以嘛做食啦吼，温体煮管起来，够真真好食，爱食，哎，当年一年我拢卖一届，吼，就咱这一届，啊，食噶，干杯，等下食嘿，谢谢大家，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哦，咱继续卡到咱这款电话，0800-3355-99哈，0800-3355-99啊，电话都拨你啊个，咱的这个爸爸节哦，感恩回馈活动吼，咱应该要九月七十，好，应该九月七十会来把握这个机会吼，谢谢大家哈。一个小小故事吼，来个做分享，那个长一篇哦，啊那念佛用迄个念佛机，好，落去念的。啊，甲咱用嘴念的，敢有差？吼、哦，咱今日来讲王家平哦嘿。嗯，因为这个吼，这个师傅啊吼，禅师，爱着看到嘛吼，看到伊房间放个念佛机嘛吼，啊，爱着笑笑，吼、哦，哎，好一个做精巧的装置吼，会当吼带人念佛，哦，但是唔知道是唔是当代替咱人来累积这功德啦，吼、哦，而且师傅讲有所不低嘛。哦啊，所以这是西域哦，骑士哈、哦，啊伊所做的嘛，啊伊根据咧讲哦，哦这个功效等同于咱人，那就咱人清脆哦，咧念出来会当哦，会当积无哦量啦吼、哦，这积会当累积哦无量的功德安尼，安尼啦吼，啊这个老僧的汗头，伊就汗头，因为伊就伫咧外口，伊无是家己，因为伊的书斋混有书海啊嘛。哦，阿姨怎啊家己一个吼，款款的包款款去外口的山洞，哦，伊嘛要搭进修，但是伊拢不用催念，伊用迄念佛机啊咧念，啊，但是嘛是一个分油师啊，这老和尚行过，刚刚在洞口，哎呦，啊，看有人咧念这个声，哦，阿姨怎啊来入来咧问嘛，有无？伊那听咧佛号声安尼嘛，哦，阿姨怎啊入来？迄突然间山洞外口传出了脚步声，一个沉稳的声音咧甲问。啊，这佛号声是如此的特别，唔知是倒一位高僧在此咧修行啊！啊，这古智啊，好，伊紧紧起来无，伊就看到山洞外口徛咧穿白衫，而且老和尚啦吼，啊，依此褴褛，阿弥陀佛，用老衲路过这个所在吼，经过这个所在，有听到佛号一念念不停的，我特别来拜访哦，东修。诶，老僧，诶，当和尚安尼啦，哟，伊在问讲安尼，哎，念这是不是跟咱用嘴念的够同款安尼啦，吼，就是安尼。啊，所以讲这个时阵，这个、老僧的摇头，意味深长，伊讲哦，佛在咱的心中，不在口上，唔是伫你嘴里念的。这个念佛机啊，虽然会当出声，但是伊无心，却无心可念呐、啊。伊就主动，伊也无发生嘛，伊就主动起来啊。咱人心有温暖的温度呀，吼，无同款啦。啊，你如何会当得到真学的功德呢？哦，听着这个老僧伊安尼甲讲，这个古智啊，伊心中当顿时吼一震，哦，伊从来都无吼如此深入的思考，伊无去思考过这念佛机，甲这念佛的真正的意义啦。过去这古智啊，伊总是认为念佛不过就是一种形式，只要符合得啊，有声就好啊，就等于我完成了功课啊。但是路过经过这老僧呢，伊即句话当头棒喝，伊讲念佛机啊虽然当发声，但是无心可念啊。里面得到真实的功德嘞，
吼，安尼啦吼。啊，所以讲伊专咧甲讲，用你只是这个法号，啊，互伊这时候这个骨质哦，互伊专猛然惊觉，因为是本来就是翘翘筋啦。伊专讲我请师傅，那你明示为啥物这念佛机啊，我都得到真实的功德咧？这个骨质吼，伊做辛苦咧咧甲问啦。啊，这个老僧啊，伊伫这山洞当中找到一块平平的石头吼，伊就坐落来。伊做和蔼可亲，伊讲：少年人，吼、哦，和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念佛的目的是啥物？这个骨质啊，伊就思索一下下，伊这是讲吼，大家念佛是为着吼要累积功德。会当得到往生吼，会当往生这极乐世界，而且资粮啦，诶资粮啊，啊，这只是表面的理解。老僧抓海头，伊就海头伊讲啊，念佛的真正的目的是为着和心依佛相应，和这个散乱的心皈依，破除无明，见到自性。如果你只是机械的念咧念咧念，放伫啊咧念咧念，啊是讲吼，这个机械代替你的心，咧代替，但你的心都无伫符合顶观，那么与佛何干呐、啊？老僧的话，都那种醍醐灌顶，那种叫巴拉吉肯定，吼，好这个骨质啊，伊感觉前所未有的醒悟哦。伊就继续个请教，那么正确的念佛的方法是啥物？念佛有三种的层次啊。这个老僧啊，伊就解说，用最基础就是口念，也够用口吼、哦、用嘴来诵念佛号。第二咧是心念，这个嘴当中念佛，同时你心中专注意念。上界观的就是实相念佛，明乐佛，跟咱这个主心不二啊，自心不二，念而无念，无念而念。所以，不管是对一种的方式，拢离袂开咱家己清心的实践呐，拢需要修行者投入真实的心力。如果只是用手机啊，用这个念佛机啊。吼、哦，假手机，吼、哦，这个机械来咧讲，你家己咧心不在焉，伊第一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你一个烧卡卡，啊无你一个度孤，念要创啊，伊无对心嘛，伊讲的吼，这个念而无念呐、啊，无念而念呐、啊，伊讲这个取咧念佛的东西，你心中爱专注意念，上界观的是啥呐？实相念佛，哎呀吼。你两在收，较知啊，我也无在收啦。我只是一篇讲大家分享安尼啦吼。哎呀，伊讲你机械放了了念，但你家己心不在焉呐。因为念佛就是心中爱佛的嘛，吼、哦，嘿呀、啊，你心中也无啊，你又怎么能够表达你跟佛相应的境界呢？其实古智啊，伊就点点伊在他家里想，伊感觉伊家己过去的修行方式确实是本末倒置，伊个蛮舒服。那是有人因为体弱多病，伊就辛苦病痛，无到祈求吼，安尼念佛的，所以专用这来用这念佛的机啊，这是不是我无功德啊？这时阵这老僧啊吼，伊就自雄，伊就笑，用这都爱看伊的心啊哦。哎，有人破病去大医院，都当用念佛机啊咧念有无吼？嘿啦吼，安尼。用如果真正是因为身体的因素，无到念诵。无法念诵，但是你心中时时刻刻意念这佛号，虔诚恭敬，你当照这个外物来助念，这自然也是有功德的哦。但是那是讲，如果你这般有能力亲自念诵，你所选择班段，你所选用机械去代替，那么这就失去了修行的意义。对不对？对啊，这个时阵伊啊吼，固执啊吼，伊就当作羞愧逃离的，用抵住愚痴啊。我一直以为
只要有佛号，有佛号的声音，安尼就好啊。这个老和尚讲，你唔免自责，因为你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老僧咧给安慰，伊讲佛法的修行哦，重在实证实证，不在形式啊。你念佛是为着什么？是为着要让咱家己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大愿力爱相呼应啊，跟极乐世界清净庄严相呼应啊。如果只重外相，你无修内心，即使啊，你一天诵念一万遍啊，用个机械啦，你放咧行的啦，还是说你用嘴念，但是你无修你的心啦，这不过是口头禅罢了。你咧念的人，有人提手用咧计算机无？我想你是咧计较，你加念一个佛祖，还是你讲你若减念一个佛祖会甲你听话吗？啊，无你是爱用个计算机。念一个就起一个，念一个起一个，对不对？对啊，安尼就唔对起啊。伊讲你若无修内心，你敢重外表，我都在念佛啦。即使你一天啊诵万遍的佛号，也不过是口头禅罢了，无路用的啦。老僧的教诲啊，和这古智啊如梦初醒，伊想起了伊家己出家的初衷。伊本来是为着要寻求解脱之道啊，追求心灵的清净啊，但是伊煞伫咧修行的路上渐渐迷蒙了方，迷失了方向啊。伊把这手段当作是目的啊，把这形式当作是实质啊。会讲师父，地主我明白啊，从今以后地主我会放下这念佛机啊。用真诚的心来念佛，来修行。这个古智啊，足恭敬安尼讲。这个、老僧啊，伊就点一下头，伊忽然问讲啊，啊，我听到讲这林文贤妙音法师，伊是一个真修的修行人呢。啊，你敢你敢是伊的弟子啊？伊讲正是，伊讲师父。啊，我的师父正目前吼去外口巡游啊。啊，无伫厝啊，吼，无伫阮寺院。啊，尾啊，即个古智甲回答吼，安尼。啊，即个妙音法师是伊个老朋友啦。老僧讲吼，伊讲哦，既然如此，安尼我得谈吼，即个灵音寺啊，我得大几工啊。但我的好朋友妙音法师，伊若做顿来时，我甲伊两个坐坐咧。爱就甲带咯吼，古智带等于因个灵寺吼，因个灵音寺啊。哦，啊，即个古智做华严。好，伊就竟然把这念佛机啊给收起来。伊带领这老僧，伊就下山，等于临阴寺啊。一路已经不住问讲，用我来请问吼，咱的师父法号哦。啊，这个师父讲老衲讲，我是我的法号是智圆。哦，出家已经七十几年啊。哦，老僧的平常时哦，伊做平静爱个回答。嘿呀哈，啊，这个古智啊哈，伊心中都惊起来，用智圆大师哦。这是佛门，那是赫赫有名的歌经呢。根据来讲哈，早年曾经昏游西域，哦，爱惜伊这研习木作者国派吼，而且法而且佛法，了以归国吼弘法，哦，被尊为一代宗师啊，智圆法师啊，想袂到伊家己这样悠闲，会当底下拄到歌经。哎，我马仔来讲一篇。我妈在要讲一篇，就是啥物迄个木莲，木莲救庙，恁知吼？我要讲伊转世，嘿，伊转世，妈在迄目子，我做听，嘿，伊转世吼，安尼。伊讲啊，做华人家拄着歌经，真是莫大的因缘呐。当下加这个灵隐寺了后，诶，这个古镇吼，古镇啊吼，啊，就这个伊就安排着这个智圆吼，诶，这个大师，哦，伊就带伫个课堂嘛吼，对呀。而且伊个细节吼，甲只僧侣介绍即个歌经的成分，啊，即个众经啦吼，哦，伊听到伊哦，大拢足敬仰诶，纷纷前来给礼拜、给请教。所来日子内底吼，即个智圆大师，伊每一工都伫临阴寺吼来讲经说法，哦，啊，开始修行，安尼啦吼，啊，古智寸步不离，拢跟随伫身躯边。只起初古智吼，啊，佫无适应，伊无用即个念佛机啊日子啦。
应该也当随意吼安排时间吼，或者念佛机啊来代替伊念。即马伊必须严格按照着作息亲自诵念啊，吼念诵安尼吼。有当时啊念讲吼哦，安尼拿熬打啦吼，口干舌燥啦，但是伊会想起着迄个方便的念佛机啊啦。但是逐摆啊，即念头起来，伊就会想起着即智圆大师讲的话：佛啊，佛在心中啊，不在口上啊。所以，佮坚定了继续的决心。一个月后，妙音法师魂游回来呀，伊看到伊老朋友吼，啊来个厝，哦，伊十分的欢喜，两个哥精啊，哦，相去甚远。啊，咧讲这佛法的代志吼，啊，把你啊讲应该突然的代志安尼起来啊，啊，不然了伊就知影吼，啊，因临文是主要这弘法的人物，所以当地话做一人问讲伊修行的心得，伊总是咧讲起了念佛偈的故事。也够在智远大师的点醒伊的迄句话，伊定讲，这个佛号啊是伫嘴哦，而不如佛在心，也用形式随意啦，真修不可少。后来啊，古智变成一代歌经呢，伊嘛是不要变一代歌经，弘法立身，影响吼深远。啊，那迄代念佛机啊嘞，他一直珍藏着。不是用来代替修行的，而是作为警醒自己的法宝，提醒家己不忘初衷，爱坚持真实的修行。林荫寺后来变成了远近闻名的佛法的这道场，而前来学法的人哦络绎不绝。古智呢，每一届呢开始，伊拢吼不忘提醒大众，修行贵在吼，这你家己爱亲身经历。不在形式啊，嘿啦，啊念佛也好，诵经也罢，拢需要以真诚、清净的心去做，方能获得吼，这实际的意嘛吼，安尼获得实意嘛吼，你实质你家己心观去得到，这就是古智的故事，一个了念佛的念佛机啊，而迷失啊。哥因为一句话觉醒，而且修行人的骨质，他也变成一代吼宗师哦吼。伊的经历甲咱讲，真正修行不在外向，而在内心。嘿，啊，这个不在吼，不在形式，而在于吼实质啊。所以佛法修行重在清正哦，唯有如此，才能得到真学在受用。啊，但是因安尼讲，所以这种。因讲这念佛哦，第一念静心哦，不在形式哈，啊，这个修行贵在真诚哦，无法假手，就无了啊，你替我修得唔是哈，所以他人即使哦，既要有亲身实践，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受用，对不对？嘿啦，这就是原本伊的初衷，一到好加再度两个宗师，才能够给开破，啊，把好加再一领悟力足强的。伊就怎开始哦，一直静心嘛吼，一直静心起来。伊讲哦，这个智圆大师微笑的改讲吼，当初那一句话不过是佛祖的教诲，嘿，安尼。伊讲哦，心静啊，则国土静啊；心念佛，则是佛啦。念佛的本质是净化自心，吼，与佛相应，最终诶见性成佛。啊，那只是用机械来念的，啊，是用机械代替，心不在焉呢，又如何能够与佛道相契呢？这把是当初古智哦恍然大悟的，这才明白当初这大师给点醒也是句诶，原来是源自佛陀的教诲呢。嘿呀、啊，伊话深深的感恩呐、啊、哈，佛陀的智慧，嘿啦、啊，啊，够两个这两个师父诶教导。才当有机会吼，骨质吼，佮加上正确修行的道路，对不对？安尼过了几年啊，过骨质因为吼伊精进的修行，佮有深厚的佛学造诣啊，伊把变成林荫寺的主要弘法人物哦，嗯。

0: 安尼抓分机够好，抓分机无效吼，爱家己去念的。就哪像你听广告，人讲啊，偌好食都偌好食，你就听啊听，你也偏也袂对啊，吼、哦、啊，你感受着，哎、欸，啊，讲啊，食食食做食，袂当食，都是食好食，吼、哦，人生在世，食清两字，对不对？嘿，真正好食。我来，我要改吼。啊，进一个广告诶吼，啊，大人讲好食，真正唔管啦。等下食过了，咱面产品讲足好食，好食吼。以前有达当敢食无？
1: 我拢伊卖啥，我就买啥啦。
0: 那食好啦，食了好性感诶啦，
1: 未歹啦，
0: 好食吼，
1: 赞诶啦，
0: 赞诶。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诶啦。
1: 嘿啦嘿啦，
0: 啊，你以前好食无？
2: 哦，都好食咧，含饭煮含咧饭嘛，都好食。我要做一摆，拄仔都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番薯诶啦，
2: 嘿啦，
0: 好。我稍等下，我再谢谢大家，好你行诶啦，做好食。我咧红枣以前哦，拢食苦杯啦。食花莲、食少莲的，旧年顶有送人爱甘好，
3: 好食啦，
0: 好食吼、哦。
3: 嗯，
0: 迄、那个芳葵啊，搁迄个往内只土往内酸味酸味吼。
3: 系啊，今节仔我旧年嘛有订啦。
0: 安尼哦，
3: 哎、啊，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
0: 吼、
3: 哦，好好啊，安尼好。
0: 好，好啊，先祝你家姐。这老中波西哥来啊啦，
3: 嗯、
0: 你敢讲啦？那你、
3: 嗯、
0: 啊，以前好食无？以前爱和你讲哦，你这内行啊，你讲够影啦。
4: 好食啦，
0: 安那好食啦，
4: 有哩。拢无筋啦，
0: 拢无筋啦，
4: 一只油啊。
0: 今仔安那讲，今仔是腿骨对不对？哎、欸，腿骨关了肉仔无同款啦。
4: 无同啦。
0: 哎呀，好食
4: 个。哎、那个红薯也嘛无同。
0: 红薯就芳葵吼。嘿，迄酱老落落个就旁边，阮这老总婆在咧学你个咧看吼。
4: 啊，搁定一组嘛。
0: 哦，搁定一组好啦，甲写个，哎，好啦好，啊写个。啊，好食无啦？
5: 好啦。
0: 啊，补赢无？会
5: 啦。
0: 会啦，好食啦吼。
5: 好，
0: 啊，祝你健康永健。啊，咱
5: 好。
0: 好，啊，祝你中秋节快乐哈。
5: 啊，谢谢。
0: 谢谢你，祝贺你，谢谢。嘿呀。
6: 啊，我要个订三斤。
0: 正讲今年哦，拜六收到的啦。
6: 拜六收到，我就较紧紧甲创两条来食。
0: 嘿啊嘿。
6: 啊，袂歹食。
0: 好食。
6: 搁礼拜天，阮还惊转来讲好食。我讲好食，我搁订三斤，互恁一人一斤。
0: 哎呦，够好。啊！你之前唔捌食过哦，余太太之前唔捌食过咧红枣以前吼。
6: 之前我灌肠唔捌食着。
0: 哦，对对对。
6: 我刚才有甲你叫过卤面咧。
0: 哎呦，谢谢！所以咱咧灌肠这第摆就真好食，吼。
6: 好食。
0: 都一包一包包啊，足卫生诶。
6: 系啊。
0: 嘿。袂
6: 定啦，我拄啊袂定脆脆啊。
0: 谢谢你，真好食，真好食。
6: 我今朝都讲食一下，食一下，我讲好啦，啊都安尼徛得滚嘛。
0: 好，徛得滚着。对，啊，我今麦个写三斤吼，好，
6: 今麦个加三斤，
0: 啊，刘谢谢，
6: 好啊，
0: 好好好好，啊，谢谢，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6: 好，
0: 谢谢你，谢谢，
6: 谢谢，
0: 拜拜拜拜，谢谢，食我的物件足快乐的呢，食我的物件爱趣笑目笑，那我足认真的，那我足卫生的，我的董事长哦，恁上该爱，恁上爱石川呢，伊咧看头的，物件若无特别哦，口感若无好食。咱这是团饭鼎灶吼，对这肉吼的信任，对肉吼的了解，恁拢是总破西，好歹骗恁拢骗袂过。迄食一盖就断落去啊！但是唔是，咱的物件拢愈食愈爱，愈食愈爱食，对不对？咱真正无同款吼，要咱食哦，取笑咸。讲一盖，
7: 世界好食
0: 。
7: 我拢过年买，啊个中秋买吼，
0: 足、哦啊、
7: 好食。
0: 真正不
7: 食袂
0: 知
7: 呀。我
0: 咧汉
7: 堡哦，我为我的先食食。
0: 有影啦，啊都软丝好食。
7: 世界好食，你有含个红枣，做囡仔，阮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很好食，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谢谢你。
7: 我哦，菜市啊买食就拢袂合，我用过年则过买啊。
0: 中秋，
7: 嘿，
0: 有影，偌赞的啊！谢谢你，
7: 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
7: 我是我证明世界好食，
0: 真正世界好食，足好食，啊，真材实料，一只猪肠啊，啊，全程拢低温设备吼，啊 ，CAS 认证的。卫生哦，啊！这温体煮熟灌起来，大家都学了好食，做好食。咱的红枣烟钱哦，一斤哦，一斤当400块哦。啊，伊个吼，恁若即马甲订五斤多2000，还佫送底卡哦。啊，若甲订我起来满1800块哦，咱就会当出货哦，还佫送底卡安尼。哦，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哦，啊，那土王来说吼，一克内底有10袋哦，是430哦，430土王来说。哦，啊啦，咱的猪肉条吼，猪肉条一包是800，哦，啊，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这嘛是800，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这嘛是800，哦，啊，你啊，紧紧咱爱食，因为这个中秋节要到啊，哦，今日是9月1号嘛，吼，吼，啊，9月25就是中秋节休息天嘿，即个物件甲宽容起来，哦，啊，咱的这阿家的达人哦。阿航吧阿家达人吼，航吧航吧找阿家阿家啊阿家，今日我来甲安吉录音录好啊， 加加我教予恁听吼。哦，伊逐每一当拢为咱咪咪笑讲话听众吼，啊，足用心啦吼，真足用心，实在真足好食好食，啊，足卫生足清气吼。啊，这品质咱通常咱食袂着，你把一般的餐厅嘛无当食这食材吼。你一般的餐厅，你讲去买了樱桃鸭，伊无当买呢，是安那？足好诶，这个卖家吼，全台湾人咧抢，啊，都爱抢有够，都啊，你提前来讲，哦，所以啊，家是无简单的嘿。好来，谢谢啊，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BI 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我阁甲大家报告吼，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吼，咱应该9月7日，甲9月7日圆满截止吼。好，谢谢，听歌听年舞的。

台湾咱咱台湾健保是做方便的，对不对？啊，但是有个人卡拢去囥个放个外外吼，这个、台中社区这个32岁吼，这个查甫人伊家己是药厂吼，诶，这个业务呢，伊家己是药厂做业务的。8年前啊，伊曾经因为肛门吼脓疡，啊，伊接受清创哦吼，啊，引流而且手术。哦，啊！手术了后，定个牙开，迄、那个空就定个牙开，反复哦发作脓疡，破个破，啊破会太过那种塞水啊，落人啊，落人塞水，臭光光，用臭光光的安尼。啊！伊咧走外务的时阵啊，裤底不是都澹澹，伊讲吼，加一个裤底拢澹面哦，伊真是裤底拢澹面。啊！今年再度脓疡个破，叫医生看，喂，那不是艰苦吼。经过卫生福利部台中哦病院甲进行2次手术，才给切除这2条哦肛门的瘘管的治疗哦，相当老惊死。迄个偌臭，迄撮臭，迄排迄排足疼呢。哦，这个啊肛门的脓疡吼，到底是啥物吼？肛门的脓疡就是你的直肠哦，直肠的肛门的四周有啊，因为捕人啦，嘿。太高水捕人吼，容易啊吼，迄捕人吼，积伫遮，主要地数就吼发炎安尼，啊主要就是肛门的腺体去受到细菌，啊无就异物的侵入啊，所以就引起急性的发炎，等就疼，等就肿啊，迄就疼吼发炎吼，啊那是反复咧发作的，这就爱对着对这个急性的肛门脓疡变成了慢性的瘘管。那管不是下面腾出来呢，太高呢，做臭的呢。啊，会发病，平均差不多40岁，哦，20岁到60岁。啊，查甫有这个肛门脓疡哦，比查某加2倍。嘿，啊，肛门的脓疡，而且有对一种竞争哦。那以肛门的痛疼来讲，那至于肛门是不是红肿哦，但有肿啊咯，但有疼哦，跟这脓疡的大小粒，跟个位置深甲浅有关系啦。其他的竞争有肛门的细菌会陪我红热肿疼，嘿，啊你搁摸会着吼，你搁摸会着吼，摸会着这个捕人一包捕人底下，啊个捕人搁流出来呢，爱发烧，爱生，啊严重可能就是这附近的肌肉吼，而且组织歹去，嘿啊，而且肌肉组织会叫安尼像叫歹去安尼吼，嘿，啊这种的这作废去的呢。啊，即爱去开刀手术就好啊啦，嘿，有人是讲，你着像伊即个啊，即个安尼硬皮足久啊，我即硬皮足久，拢无叫医生看，已经八档啦，忍八档，即业务吼，忍就即肛门上八档，啊，佫定淡一大片去，安尼2次手术，甲即个甲切除瘘管，特别搭滴滴答答，滴滴答是咧补人的水呢，太高水呢，吼、哦。啊，这姓陈的药厂吼，而且业务员，伊伫2018年又接受着清创吼来引流，因为捕人啊，哦，咧捕人滴啊，啊开刀了，伊肛门的脓疡吼，定个夹起来，而且因为咧拼业绩啊，伊逐天开车超过5点钟啦，都讲我靠消炎药啊吼，食一个消炎安尼尔，做一个介日高速公路开车用怎破，裤底拢湿面，哦，伊拖今年7月。啊，佫破一届，真正无大，佮叫医生看。哇，你这你若无去感染细菌感染爱死啊！我讲，哦，做你佮看，即、這个患者因脓疡吼，哦，已经是形成哦，足难缠呐、啊，哦，足恶处理啊，吼，肛门瘘管啊，坑固啊，一个月内底哦，查出的吼2条吼，即、這个肛门的瘘管，经过即个2次手术佮切掉，合并拢总吼6届吼高压氧的治疗。该快速到这个扛住爱金巴，你扛住爱金巴，你该袂定在乱在补人安尼啊！哦，终于告别哦，难掩的隐疾。我讲咱的听众，你哪像这种吼，爱紧去找医生看，唔通要食偏方，唔能啊食止疼药啊。咱这每一科拢专科医生足厉害吼、哦，啊，所以这医生讲啊，将近这3个月吼，伊就收治13个肛门瘘管的。对20岁大学生，甲36岁上班族拢有，啊，肛门瘘管拢是有只脓疡吼，做炎变，定定一粒布人足大丸的底下，你蒙会着吼。啊，这患者差不多26%至38%会进一步形成只瘘管，瘘管就会滴啊，会流出来吼、哦。
所以如果若受了细菌感染的，会变成急性的脓疡。哦，像这种的话哦，因为像这种这皮肤科哦，你若无紧叫医生看起来处理的话，你像你那边做工课吼，就像伊讲啊，伊咧做工课，不时都安尼无法度啊，不时都爱安尼坐车塞车塞过，不就夹啊，坐了破的，裤底不时都澹的，哎呀吼，叫医生看好不好？病坑久吼，一定变重，伊绝对袂变较轻盈，变较好，好不好？先咧家己啊，保重靠自己啊。罗时丰唱讲，唔免惊，吓，唔免惊。

好啦，谢谢，我要进一个广告哦。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啊，你有去看了无？感谢你，买定就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利旺诶，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咧，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利公司来个照顾，德利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健，哦，和咱德利公司这算一定会回馈金，哦，咱老买。

0: 个啦，这是正往来放一包往来，这内底无人当鸡鸭哦，嘿，无人当鸡鸭，咱是真真正正吼，啊，这个官庙正往来，这做生的，爱蜜瓜糖落去炒落去熬，吼，落去烘起来，这才好食，这个旁边的滋味啊吼，啊啦，这个外鸭是咱的正土鸡啊，甲这个啊土鸡卵，哦，啊甲这奶酥做拌拌搅搅起来，落去烘的，做外皮落去烘，吼，这真正够赞的赞，这啊做人哦。会当食这土往来做生南葵，甲这芳葵，哦，咱足大享受啦。咱咧一克内底有十袋吼，啊，430块，430块，哦，无像咱有十二袋卖啊800到100块人呢，咱无，咱是正往来，正往来，咱无人要学到当归安，咱无哦嘿。好来，过来，啊，咱若要订咱红枣，以前一斤是400，一斤400买5斤2000。哦，然后个送上咱的红枣底卡一包安尼吼，你也家己你个算吼，咱的红枣以前是400。哦，那土王来说是320，哦，那阿根廷深海鱿鱼条是800块，哦，啊那鸡肉松的70卷呢，嘛是800块，啊那呢这猪肉条嘛是800块，好食个食，听听够好食着，好食款让咱的囡仔食，哦囡仔是一头他食，哦啊食食食，这大姐讲，这世界好食，哦这怀了妈妈的口味，红泽。
1: 世界好食，我拢过年买，啊个中秋买吼，
0: 足、啊、
1: 好食。
0: 真正不
1: 只是汉堡哦，我为我的性格食。
0: 有影啦，啊都软丝好食。
1: 世界好食、啊，你有含个红枣，做囡仔我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很好食，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谢谢你。
1: 我菜市买食就拢袂合，我拢过年才过买啊。
0: 中秋，很有影、啊，偌赞的啊！
1: 世界好食，
0: 世界。
1: 就是我证明世界好食，
0: 啊！你半夜无？
1: 哎呦，
0: 哦，赞你啦！
1: 八十几个猫猫叫，真好食，世界好食，有影。
0: 真能聊啦，嘿，没问题，嘿。
1: 用红枣足好食，
0: 足食足食
1: 吼，真嫩的啦，
0: 真嫩的，啊，真系爆浆的吼。
1: 哎，
0: 好啊，谢谢你，
1: 蛋莲花，
0: 哦，蛋莲花，
1: 世界人上好食，
0: 啊，有够赞，
1: 世界好食，
0: 谢谢你，谢谢，啊，祝你家。
2: 哎、欸，我两个阿妹等下收暖，阿个淘宝疼。
0: 哎，那做好收啊，水水理理理呢。
2: 哈哈哈！老暖老贵的嘞啊，都收起来。
0: 啊，我这专地咧收暖的啦。
2: 现
0: 在你若吃一遍，你饿了个。
2: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0: 是，对。
2: 我捌买20年啊。
0: 哎呦，
2: 因为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0: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
2: 好，拜拜。
0: 中秋佳节有该，
3: 想要搁买啊？是哦。
0: 嘿，你拄啊收着敢有食？
3: 我是送礼啦，啊，又想要家己搁食，啊，想要订两盒，一个家己食，一个要搁另搁送人。
0: 你着像我讲，拢订着，啊，唔敢食，咱要。哦，啊，今晚要订要家己食呢？
3: 啊，一个要家己食，一个要送人，啊，我要订两块啊，往来说，啊，要订一趟的。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哈，啊，以上广告吼，加加加要等下，啊，按起来补，我补来保德旺，保德旺冇糖提哦嘿。咱来分享保德旺，宜兰的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一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保德旺，谢谢大家打电话就看来0800-33-55-99。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德利零果精、德利雪莉旺官友。维他干，我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那是乐山卡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二十四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

0800-33-55-99 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人，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100分
8: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啦、
9: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告诉国数天下数，
0: 为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我相信哦，这两天哦上班哈，大概哪个开车还是桥都要去上班的路中哦，一定更加塞的啦。尤其是南部地区还在下雨地方，一定更塞嘛，因为落雨天的关系，大概用开车的人较侪嘛。啊，但是这两天又感觉体感上哦又特别的塞，包括朋友再去一去上班时阵，还传说传照片到我们群说，为什么今天怎么这么塞啊？因为南部已经下雨很久，好几天就那个车流量应该差不多，但是今天特别塞。我大家讲，因为小鬼门已经关了，小鬼门去上课了，爸爸妈妈在囡仔去上课啦。
1: 嗯，哦，是安尼关系，
0: 对啊，
1: 所以两个
0: 对啊，他较侪啊，哦，
1: 啊，因为加上下雨啦，
0: 对，
1: 下雨可能很多家长就开车带小孩，
0: 对啊，所以就是本来就下雨就开车辆会多，再加上开学，要不再囡仔去上课，哇，我们比如说带阿妈去嘛，高雄阿妈去的，哇，高雄蓝田路塞到爆，他怎么了？
1: 蓝田路，高雄蓝田路在哪里啊？
0: 男子南麻 K 啊，
1: 就现在有一个蓝田国小哦，新开的哦，哦，因应台积电的员工子女啊，哦，新开的蓝田国小哦，好，今天是九月一号啊。吼，今天高委初一啦，吼，已经进入高委分啦 ，September 1st， 吼，九月一号哈。哎，鬼门还没关啦，
0: 我说小鬼门呐，
1: 哦，你好，好，我俩这个农历的，
0: 囡仔登上个，囡仔不是小鬼啊，
1: 鬼门的哈，农历七月还没过，还没过，
0: 小鬼门，小鬼门关了。

0: 其他关系唔知吼，我哋即个出去店馆看到吼，有一个妈妈分享着讲，因的囡仔是高雄的今年的小一新生啊，哇，小一新生，想不到现在的小高雄的小学生这么幸福，小一啦，小一小第一年念小学的，那个高雄旗舰户上一个大礼包呢，大礼包用一个那个托特的帆布包哈，啊，哇靠，一的喜哈，这个就是写一个高雄，然后那个上面的图案就是高雄的轻轨啊，里面有什么呢？哦，很多哦，真的是小朋友上学很需要。就是书套、哦、不是就是那个什么、L 夹，那叫什么 L 夹，然后呢还有那个铅笔盒、啊、里面铅笔盒里面就有文具文房四宝，纸笔墨纸砚啊，没啦不是啦，就是说、包括这个笔啦尺啦上课需要所有的东西、哦、高雄市政还有铅笔袋、哦、这高雄市政府就送给今年高雄市小学入学的新生们一人一个、哦、大礼包、所以忙我店馆的妈妈的工，哇！我不用再跑去九，开学前一天跑去小北，还是九成九帮给那宽米家，所以这个还不错，这还蛮细心的。我们再讲其他的管期，台中朋友，你们小如果家里有孙娜啊，是囡娜，今年上小学一年级的，哎、欸，有没有收到什么样来自政府的这个大礼包呢？高雄是有啦，哎、欸，分享一下。
1: 好哈、哦，不过昨天呢，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分享哈、哦，高雄市长陈其迈也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哈、哦，我在翠上面看到说，有些人看了是眼眶红红的哈，好、哦，哎、说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哦，好、哦，甚至有人说是谁抢走了麦麦市长的两年哈，哦，干嘛讲就不管呢？麦麦市长只做了六年哈，好、哦、做的那么好，但是只做六年，然后但是他的六年已经比人家哦六十年还做的还要好哈、哦，那昨天也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哇，开口闭口没有一句哈，哇，一旦甲听众比如讲没有一句赘言哦，都无一句迄个给啰嗦的话就对啦，拢总是哇在叙述哈，这几年当中做了什么，他想要的哈啊，他想要做的，他要做的，还有已经做的，还有哈好未来的期望哈，甚至一家的一挂心里的话哈，很简单，很迅速哈，甲这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呢，报告完毕哈，诶，真正每一个讲出来拢是硬硬硬的，每一句讲出来，每一件事情讲出来拢是硬硬硬，所以哈，身为如果你是住在高雄市的市民，一定很有感哈，你也会知道说他讲的是在讲什么，讲哪里，好做的是做到怎样哈，我相信说只有住在这个城市的人才会真正的哈，好，这个最非常有感的啊，或者是说对他的施政呢是给予肯定的，尤其讲哦，他当选的第一次诶，时阵哈，伊讲伊当选的第一天的时候，他就讲说，好，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梦想不在远方，而是在自己的家乡。哈，还是伊动算的时阵，哦，就是罢韩料在重新选的时候，他当选哈，当选之一的时阵，那一个刹那哈，他上台讲话的时候。那么他又讲到这一句话，因为麦麦市长呢，他本身就是高雄市的人，高雄人，所以他就讲了梦想不在远方，而是在自己的家乡，洞山高雄市长进前其实他是行政院副院长，所以他会特别有感才会讲这一句话，梦想不在远方，你是在自己的家乡。然后呢，他昨天的最后一次施政报告，以最后一共会当伫家己的故乡哈，跟大家一起成长，这会使恭喜最幸福的一件事情。然后最后一句，高雄是我一生选命的地方哈，高雄是我一生选命的所在，高雄是我一生选命的地方哈。好，对这几年哦，麦麦市长的施政很有感的朋友，难怪。说看了他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听了之后就真的是哦，眼眶有一点红红湿湿的啦哈。
0: 哦，有一说一啦，他如果他第一次是第一次选就顺利上，就是。
1: 不一定会这么卖命嘛。
0: 第一个第一个不会，其实第一本算的时候、他连那个的胸克谁啊？说实在啦，连那个什么那个叫竞选总部都没有设、然后还是有点亏啦。陈其迈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距离感啊，不要说亏啦，有点跟那距离感，他就觉得哦，我是被登来这代级啊。然后因为上一阵的陈局市长还做得不错嘛，觉得有点觉得稳赢的啦。真的说实在是觉得我家己稳，连竞选总部都不设。对啊，所以的别讲，但歌用其名嘛，家己自己也够骨气啦，对不对？对不对？你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嘛，你就在那个。经过两年齁，这个前市长齁这样子还知道说齁、我们没当这个下期没当齁被塞准的人没当那齁没有方向感这样子。那陈其迈刚第二次就是说在这个2020年齁重新选举之后又上高雄市长之后那个态度完全感受就不一样。还有可其实我们不能说撇开说民进党中央齁对于高雄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卡扎不干嘛卡扎都问呢、但是谁看不上面带起是问的真的、政治人物不要觉得自己都很稳、如果你一旦觉得稳的话你等不会这么拼、你就不会那么拼命了。
1: 好，所以说、大家虽然对陈其迈市长有不舍啦、但是我们
0: 没有，所以说其实
1: 任期已经到了、就是要结束
0: 了。我觉得最伟大的还是高雄市民啦、高雄市民歌用是海港、海港人齁、海港人的是大风大浪、无怨无惧，心胸很包容，以为管理其实不太管理什么样的党派政见想法、他们都欢迎你，只要你对这个这代头得你有付出的话、管理是蓝是绿齁我们都接受、怎么会让这个
1: 韩国瑜当选？
0: 韩前市长当选、但是你哪干嘛来？你是欧龙谁的？啊，用嘴讲的，马上，能当时当给你混账。这个是
1: 没有实力，没有真心的想要为这个地方做事的
0: 话。我印象很深刻啦、就是在那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二次世界大战其中英国这个首相叫做丘吉尔。丘吉尔在英国带领英国撑过二次世界大战，赢得那个纳粹的攻击，赢得二次世界大战。但是一旦战争结束，也可以重新去选举的时候落选，然后他就讲了一句名言，他说。最伟大的人民就是最无情的人民，因为丘吉尔是暂时的首相，被震惊的时尊就搞输要赢，但是被和平要建立还是要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他不太适合，所以我就算换个念头来想，其实高雄市民是蛮伟大的，可以给别人机会啊，觉得这个不行，马上，把你这么单系当冷当的给你换掉啊，哎呀，
1: 所以
0: 我跟你讲，你哪讲？陈其迈在2020年再次上来的时候，一看到高雄市民这么样的有期盼感、这么样的有威力，他会不会好好做？会啊，
1: 不拼都不行了、怎么交代？要不然
0: 呢？你看街头巷尾，我有哪讲我嘞？李克用起，你有哪里变笨色？你就会听到，起定位录音啊，最近什么啊？这是好了，他追啊，灯隔着然后那个
1: 季节都有这随着社会时代啊，季节啊，起公时事的啊，天气各方面的变动
0: 啊，你
1: 会更改那个垃圾车里面你也得。
0: 宣传的嘛，
1: 宣传
0: 的。哎呀，讲啊，你注意啊，家里的积水要变一下吼，还是讲迄阵呐吼，你注意防下一阵，注意疫苗防下一阵。啊，讲几回长辈哦，啊，你得紧去预防下。其实这个如果没有经过那一次失败的话，我觉得局面会高雄市还是有不错局面，但是不会这么样的那么快速。那么陈其迈跟你讲嘛，一生悬命，一生欠命，一生悬命吼，其实这是日本的成语，也许上面拼死拼活啦，
1: 对吧？
0: 一辈子要拼死拼活。
1: 好，所以张最后一次的市政报告最后一句话的是：高雄是我一生悬命的地方。好，
0: 而且他就像这样，他不是把这个荣耀都归于自己，他其实还蛮心急，真的，他是对高雄这块土地有
1: 很急急急急，
0: 你讲啊，不是我做了高雄的转型，今嘛较开始，他其实讲这句话，他不会把这一些功劳往自己身上揽，他说咱要讲一个城市要发展吼，还是讲要转型要脱胎换骨吼，其实。 他这一任才是刚开，他这两任才是刚开始哦。包括未来嘛，就做做物件要进行嘛，各用基地哦，改建吼，那国道七号的那种啊，高雄现在很多捷运线还在盖，然后新的捷运线要不要加、加进来？还有大林埔千村、对不对？嗯，还有我们高雄未来是不是要有一个机、这个24小时的机场？嗯，对啊，然后S 廊带吼，然后各个产业园区吼，然后是不是 OK？ 还有其实跟很多的大科技、高科技的厂要不要继续合作？嗯，其实这个是一棒接一棒。嗯，哎呀，一棒我干嘛？这之后哈，不管谁当高雄市长哈，不好做了。嗯，真的不好做。嗯，标准很高。嗯，你如果在那边鬼混哦，不管你什么党派，我来讲你的使用说出去啊，因为这么高雄企业起名诶，标准是安尼啊。哦，你别当欧龙神的哦啊，就讲感动诶，起来讲哦，陈其迈市长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要怎么样讲、啊？你做不好，人家现在会用陈其迈市长的标准来要求下一任的市长，跟你什么党派没有关系。
1: 继任者要很拼，更拼。
0: 对对对对，
1: 要不然
0: 就拍走了。
1: 对对对。人家一定会比较的嘛，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不是酸掉、酸掉开始开心呀，
1: 所以继任者也要非常努力，非常非常努力
0: 哈。
1: 好哈，那哦，这个哦，很奇怪呢，陈其迈伊本身竟然有迄个什么卢凯明呢？他是卢凯族的什么祖先是卢凯？为什么他有卢凯明哈？陈其迈1964年，所以今年才61岁哈，真的哦，那的政界来讲，哇，这个年龄真。
0: 风华正盛，
1: 对对对，所以看伊安尼拼拼劲吼，果然吼，他就是摩羯座，摩羯座的人就是哇，他就是很拼吼，而且摩羯座的人是较蛮发吼。如果说你有摩羯座的朋友还是家人，你注意看，摩羯座的是那种很耐磨、很耐拼，而且是大器晚成，他到最后吼都是好靠着这样不断的拼吼，都一定是可以拼出一番的齁这个事业齁，所以说咱国内我做这企业老板很多也是摩羯座齁，摩羯座的人齁都、就是韧性，也很韧性。好嘞齁 ,61岁齁 ,61岁齁。他的卢凯明齁一个叫做祖脉齁，其实他有卢凯明叫做祖脉，祖先的祖脉齁。

0: 这两天网络上有一个有一件消息，就是讲陈松勇吼，过去影帝陈松勇哦，大家都很津津乐道，就是讲陈松勇伊晚年的时阵，他因为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啊，所以晚年的时阵呢，伊是请一个。哦，外劳嘛，吼，看护的对啦，吼，哦，伫咧家己照顾伊的生活，照顾伊的起居，吼，啊，后来呢，这陈松勇过世了后呢，啊，听说就也。这个虽然啊，他的财产有一些都是分给伊兄弟姐妹啊，但是也特别留了400万吼，迄个啊，这照顾他一段时间的外籍看护。哦，有没有400万、400万？一种我就想讲，哇，这个看护哦 ，lucky 啦，这、啊、然后一下子就得到哦，陈松勇给他400万哈。后来不是叫这个看护人我去追踪，后来伊的拿到这一笔钱之后，他就回去了嘛哈。好的，伊的登去伊家的这个故乡哈，他自己的故乡。他这个看护好像是哪一国的哈？
1: 不，东南亚吧？
0: 对了，是东南亚哈。我看看他，这个反正就是外国看护，不是迄、那个这个印尼，还是迄、那个反正就是那个外籍看护哈。啊，就这样的去个追踪啊！啊，迄阵啊，我也记得初期嘛，我讲跟他一登一处诶，一登一也够用了哦。他好像是做生意哈，他是讲提供资金给他弟弟还是哥哥做生意都有了哈。啊，这我讲最近这两天为什么网络流传一件消息，就是讲陈松勇哈、哦，这个他那个外籍看护拿了哈、哦，这个陈松勇所赠予给他的400万，迄阵啊，陈松勇的兄弟也很不爽啊，一直觉得说哦不应该这样啊，但是后来。因为陈松勇让伊事先都安排交代啊，所以看护还是拿到400万。
1: 印尼人呐、啊，
0: 印尼然后、好了就回去了嘛哈，伊就他这五七八八那大概没个这两天的新闻网络在那流传，讲陈松勇那个看护拿了400万回去之后，一年就花掉了。一年就花光光了，现在又回到台湾重操旧业。哎、看到这个新闻，大家我相信就真的，每个人各有自己的心中的解读哈。当然，我也引起我的注意。后来我去改哈，所以今麦我跟你讲，网络看到的消息你都要注意，有时候要查证一下。后来我去了解之后，人讲这是假消息哈，这个是假的，不是，这没有这一回事哈，没有这一回事。是哦，伊是不是400万开完啊？唔知呀啦吼。但是说他什么一年就花光400万，然后现在又回到台湾重操旧业哈。哦，有可能他又回来台湾工作也不一定啦。但是哦，这个网络港传讲什么400万几个几年都开了了，搞不好又登个起厝，登一个做生意，安排好因岛的人做生意开店，这也有可能啊。但是换一种说法，你哪里用这种公话的变质公啊？好像听起来就有一点不堪哈、啊。所以后来有人啊拿出来公啊，不是的哦，这是谣传，
1: 陈松勇哦，我来讲，我头去查，陈松勇一介看护叫尤里哈，伊叫过陈松勇被当，被当400万呐哈，我们用一个简单算数来讲，一年
0: 那还有薪水
1: 了，对了，当然，我就说了，四百万八年，一年50万，50万一个月差不多就四万多块吧，四万块左右，其实我换个角度讲，你跟兄弟啊来。一天24点钟照顾陈松勇背档，这个400万你要谈吗？好啊，但陈松勇，难怪阿勇啊，今年哦，就这人就阿萨利，他我刚刚看哦，他其实当然他平常有给他薪水，而且呢，人家为什么人家拼命看护，这样要照顾他，无怨无悔，照顾得很好，他每个月的薪水是给 double。对不？哦，一没跟你结婚呐，讲哦，你来管教狗，我可不跟你省？有的公公可能我不知道看护一个月多少钱。假设一个月是4万块好了。陈松勇说，我一个月给你8万。哦，跟他亲人赶快。 这个钱啦，我来讲身边啦，卖讲恁囝啦，恁兄弟姐妹嘛，你一个月哪讲真的需要照顾看护，你给他八万块，看他要不要好好照顾你，跟你有办法照顾你，跟人家看护，才在那边结婚呐。哎呦，
0: 好，
1: 我就讲这种话，后事后讲他那种讲兄弟讲这种话的人哦，你赶紧去照顾
0: 好
1: 啊。
0: 好来吼，来来，
1: 有时候有血缘的人讲这种话哈，就是更恶毒。
0: 这个不
1: 对啊，没有
0: 啦，咱今嘛是咧讲，你卖个看护呀，
1: 我只讲陈有因弟弟讲，哇，要四百万吼，你看骗
0: 哦。那时候兄弟的，
1: 对啊，
0: 就想要多分一点遗产嘛。
1: 对啊，所以有血缘的人真的是很可怕。
0: 好嘞，他听就
1: 没
0: 用哦，
1: 没有血缘的人。
0: 这个叫做尤里哈，这个印尼哈，陈松勇这个印尼外籍看护哈，一准拿到400万台币的这個分到这个陈松勇400万诶遗产哈，400万等于因为印尼盾是10亿。哦，十亿个印尼盾哈，听讲哈，后来人其实一登记了，用这笔钱哈，在印尼当地买了很多土地，好买土地，哇，这个早囡仔搞哦，登记哦，都买土地，然后呢，开一间规模相当大，他开了一间规模相当大的超级市场，在印尼就开了一间规模足大的超级市场，生活稳定，甚至伊毛将这超市的相片呢，传给这个陈家人来分享的丢啦，所以没有，并非传言中的什么花光啦，什么变卖啦等等哈，这样哈，
1: 对啊，会传这种话的人哈，我就心都很坏。
0: 好五号，
1: 你有看陈总真的他在来照顾他这八年的时候，每个月都给他双薪了，所以阿用啊，今天哈，这人间真的人间清醒啊，所以人家的看护才好好的照顾他，这不会当教够一半，这不会当探仔的当个薪水嘛啊，然后他说不定这段时间就陆陆续续把钱汇回给家人，一个月，一个月能够为薪水哈，当然一半哈，
0: 在印尼相当
1: 的，对啊，人家稍微知道，
0: 能够一间相当大，
1: 稍微有点理财哈，然后开个超市又可以照顾家人，对不对啊？
0: 好，来咱进广告吼，好来进广告吼。德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还有护理元素。
1: 广告。

0: 来登记吃维他干呢，吼，会当确实呢达到你保肝、养肝、护肝，吼，
1: 嗯，
0: 好来，好，就是用保肝、养肝、护肝、维他干，吼，维他干，那肝那好，你生活的过了会好，
1: 吼、啊，
0: 所以讲片面啊，有当时啊，就是讲你有这个肝炎，吼，或者是家族肝病遗传史的朋友，好、嗯，自己也爆发肝病，吼、嗯，所以讲平常哎，较用一点啊心来照顾到你家己肝脏的健康，哦，这照顾好的肝脏，维他肝哈，维他肝也希望大家都拥有哈一颗好肝啊，拥有很好品质诶彩色生活哈，彩色鲜花，好，那你维他肝哈，加够乖，维他肝，
1: 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维他肝，
0: 不管是男人的肝、女人的肝，维他肝哈。好来，阿哥哈，咱诶苏鹏哈，尤其这落雨天啊哈，落雨天啊有足侪人哇，唔知呐，感觉讲继续搞热的哦。今那个哈，
1: 天气比较凉啊。
0: 不是，我今天看到一则新闻，我就觉得好奇特哦哈，有够奇特的哈。就是哈，这是发生在国外啦哈，有一个男性啦哈，伊本身就是安怎呢？哦，就是拢诶。尿失禁，好，肝胆功不是尿失禁啦，就是好像就是会漏尿，好，应该都是漏尿啊，漏尿了后呢，吼，伊就会感觉讲哇，就困觉的啦，吼，都常常安尼吼，安尼叫安尼住嘞住嘞住嘞住嘞，后来伊转那家己安怎呢，吼，很异想天开呢，吼，伊竟然呢，吼，去用迄个什么加什么呀？强力的这个强力胶啦，哦，不是塑胶，用强力胶去家己的尿道转来给封起来，尿道封起来。
1: 哦，
0: 漏尿，它是因为会漏尿哈。哦，这个是哪一个国家呢？伊朗哈，请问伊朗，伊朗这个查甫才41岁呢，才41岁登基，因为哈受的尿失禁所苦，所以异想天开，竟然用强力胶给滴进去他的尿道，想要给他脱掉嘞哈，好伊哈，每个安尼滴哈，好滴尿漏尿的掉，结果呢不但无达成效果，还导致这一定害的哈。都造成伊尿道完全脱掉咧，最后呢爱动手术哈，动手术了，医生吼，该手术了提出一条10公分，已经10公分那么长的固化胶块，就是强力胶吼，伊安尼点来安尼个滴啊，变作一条只长啊，吼，能变作已经固化的钉起来固化胶块安尼吼，啊，真的是太夸张了。
1: 对啊，所以吼还是要有这个吼，咱放个问题，就基础的认知跟常识很重要。
0: 哦，所以讲吼，伊买啊，伊就是安尼吼，伊其实伊全咧放尿放未出来嘛，啊放尿放未出来，比老尿搁较嗨呢，嘿，真的是搁较嗨呢哦，所以讲你放未出来，你到尾啊，你真正人会GG呢，真的会GG呢吼，伊其实伊才用无几工俩，用胶水甲滴咧尿道哦，完全老诶胶水也打起嘛，也打起的变成硬块，啊尾啊就变成排尿困难了吼，到最后都完全拢无法度排尿啊吼，啊都无法度排尿了，变成伊耻骨吼，就是咱那个下身那个耻骨诶顶头甲伊下肚诶所在痛啊噶吼。痛几礼拜，痛到遐么痛死的，才去求诊哈，才去求诊。后来才医生才给开刀，吼一条，那个强力胶已经滴几条，才断啊，变才断啊，拢钉起啊吼，才无法都顺利排尿。所以经过这边了，伊就讲哦，我漏尿吼，我感觉吼漏尿滴尿吼，我就不想要排尿排不出来哈。所以讲，这就是跟咱听众朋友讲，真的你也排尿漏尿，吼你也有这个尿尿的困难。男的时阵，这其实就是男性生理上的一种反应，你跟假苏捧的掉啊，吼，好，这种有的人呢，稍微中年了就开始有这好放尿哦，尿量减少啊，排尿困难哦，这种的情形，或者是尿不干净、遗尿、漏尿，赶快吃苏捧来煮加拿大
1: 苏捧，苏捧，苏捧。
0: 一盒清白吼，全国北中南500间的指定药房拢有咧卖苏捧。
1: 以上广告。

0: 日本最高龄的中将呢，哈，一直在更替，哈，代表了几一个走了，就马上又一个人顶上来，哈。那最近住在奈良县大和郡山市的鹤川之子，哈，本来就是日本最长寿，哈，等于讲眼跟前最长寿的人啊。但是伊伫这两天，哈，这八月二七号的时阵，已经传出讲过身啦，哈，好过世了，115岁，哦，115岁呢。哇哈、哦、所以讲过去大家嘛是原来有个研究伊长寿的秘诀哦啊伊啰迄阵啊有人甲问啊问讲啊伊长寿的秘诀是有啥物啊是讲伊看有特别安怎用心无诶记得迄阵伊接受即个媒体访问的时阵人问伊讲哦哦欧巴桑啊你有什么长寿吼的秘诀啊啊是讲长寿之道啊伊拢讲没有什么秘诀啊我拢无做啥物特别的啊吼、哦、啊啊伊甲讲啊。我那你那会当这里健康等退休，伊讲啊，应该是我常年工作，吼、
1: 哦，嗯，对啊，
0: 好、哦，伊讲伊我当年的工作甲伊的生活历练有关系，哈、哦嗯，这个鹤川之子伊过去是一个妇产科还有内科的医师。伊本身是医生吼，吼、嗯，曾经长期投入的医疗工作。伊讲伫妇产科工作的时阵，伊讲重年伫深夜或者是休假期间，伊嘛常常拢爱四处奔波去出诊。哦，以伊个年纪来讲，明治时代吼，迄个时阵，吼，他有医生有当时爱出诊，好听，这较老一辈人听较有吼。有一卡迄个有啊吼吼，啊，内底拢带一挂医疗器具的迄个包包啊，提啊，关咧啊，都去甲人患者的厝去甲看，安尼啊做出诊吼。哦，他本身就是安尼，伊讲可能就是常常爱四处奔波，吼，无分假日节日。啊，是讲深夜吼，有当时啊半暝啊，吼，这患者咧叫，嘛得惊安尼吼，啊，所以当年保持的活动的生活形态，哦，所以讲这都是变作伊晚年的时阵啊，个充满活力的原因哈。伊过80岁了，伊拢啊个咧工作哈，过了80岁，他都没有停止工作哈，持续拢个伫医疗现场伫咧活跃哈，一生拢投入的这个医疗工作，一直到高龄，拢啊个有这个维持的规律的活动哦，变作讲是以晚年生活的一大特色哈。哎、哦，
1: 其实哦、嗯，看很多这种，尤其是你不能这种长寿的这一些哈、嗯哦，长辈们哈、哦嗯，其实那种些特点啊，持续劳动啊。嗯持续在劳动，我在做代志，阿够下高，而反而不是那种啊，可能有钱就退休在家里躺平那种，那种过那种衰退的会很快啊，林爹衰退嘛，鸡巴衰退。哦、所以他其实这样做嘛，年轻的时候就是劳动、啊，
0: 对
1: 啊，然后到80几岁还是继续在行医，那也不错啊。卖啊，但是我当时，但你看嘛，讲哇，啊，背着苦也跟你扛苦，啊，那叫歹命，人是好命啊。
0: 今嘛你敢讲啊，那人也袂爽啊，足侪人高龄在工作，那是幸福，吼、哦，有人讲拢是幸福的吼、
1: 哦啊，
0: 你敢讲歹命嘿？
1: 反正现在很多人就
0: 你60几岁提那厝袂顶袂当，你才是歹命嘞。对吧？
1: 反正现在很多这种比较年轻的，因为他们时代的改变嘛，大概就要探解风险，变成贼很多元，而且因为这几年啊，这类哈，其实全球的科技也大好，很多人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达到退休，
0: 财富自由，
1: 财富自由嘛，啊，财富自由有一个字叫做 FIRE 嘛，哈，就这个就是 FIRE， 这 FIRE 一系列缩写，就是说你的财务已经独立了，可以自由了。但是我刚刚看回就这样哈，这财务自由独立很年轻哦，可能夫妻差不多30出头岁，快40岁。我刚开始都很开心啊，找个地方哦去过这个 FIRE 的生活。但其实渐渐一两年后，好、哦，然后我们都看到他当下嘛，其实持续有人拍片，一两年后他一直讲啊，我又想回去上班了，因为打工底下无代志，足无聊诶、
0: 欸。对了，
1: 有钱就无聊，你打工呵。
0: 还是有一个迄落啦，
1: 生活目标嘛。
0: 哎呀，啊，无你去种一块地来种菜啊。
1: 哎，对，
0: 种花啊。
1: 哎，对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子。
0: 我看嘛，为了哦，这个外国人哈，美国就有一个校长哈，一校长哈，一起好定啊那。 伊是娶一个中国某吼，中国某啊，你知啊？中国人就是哦，足侪人，大家拢知啊，足侪中国人因去美国了，美国人诶前面的庭院是不是拢咧迄落？吼、哦，爱种草皮呀、啊，爱种哩个足水呀，种草皮、种花拢无要紧啊。啊，中国人去拢讲种菜呀、啊，对不？伊就讲诶，无菜人诶面底啊种草皮，啊，干那阿未食咧啊，对不对？啊，你种瓜菜是不是？啊，各会当个，各会当家己吼都唔免去买菜啊，无、嗯？所以讲，他这个校长，美国的这个校长，他就娶了中国老婆，啊，就很爱种菜哈。然后后来他有拍片哦，这个中国哎，这个美国校长一打刚得起来呐，下班等来了，阿德公哦，开心的底下 complain， 一共我很想躺平，但是哈、哦，我的中国老婆呢，都是就很爱种菜，种个龟平的后面，可能他们家附近有空地哈，这肯定是地附近的空地也不知道啦，反正种足大片的就对啦，然后种个有什么有木瓜啦，有辣椒啦，有葡萄啦，有各种的菜啦，茄子啦，番薯条啊，什么拢有，各种蔬菜都有啊。每天他回家就是要去采很多菜，吼、哦，的好，可能某都叫去一路去搬菜，去搬菜，搬灯来煮安尼啊，就采很多，因为种很多啊，什么小黄瓜啦、大黄瓜啦，伊讲拢食袂起，伊讲啊，那只狗生我长只搬一堆尔，今仔日又个只又个只大只，又个不止堆出来啊，吼、哦，吃都吃不完。然后每天呢，太太就强迫他要吃菜，吃菜，吃菜。伊讲我不喜欢吃菜，我只喜欢吃肉，可是我太太每天都在强迫我吃很多菜，啊、很多菜那个有叶子的，好像在吃草，我不喜欢、啊啊、所以说、欸、但是因为那个菜园、哦、拍片之后呢，嘛 ，Inky 啊，这美国校长每天在自家菜园采菜、啊、又不喜欢吃菜哈、哦，一直 complain 太太说你不要再种那么多菜、哦好嘞，咱都在讲吼，日本这个最长寿115岁的这个鹤川之子哈，第八位里去了贵新哈，然后今嘛日本最高龄的中将个再次换人呐哈，根据最新的资料，今嘛日本国内最高龄的哈也是很高龄，114岁，吼114岁哈的岸木芙蓉，岸本芙蓉哈，叫岸本芙蓉，也是一个女性哈，目前住伫日本的京都市。

近也看到有一个长辈过世，这个长辈呢很多人都知道，他就是梅艳芳的妈妈。梅艳芳的妈妈，为什么大家会注意到这个梅艳芳的妈妈？其实梅艳芳已经过世超过20年了，20年啊。她妈妈那时候梅艳芳过世的时候，就是为了遗产，她妈妈就是这样上新闻头条啊，就是说什么什么要媒体的报道，当然有很多内幕咱不知道了。那时候媒体的报道好像是说哦，她的妈妈梅艳芳的妈妈要抢她的什么遗产这样子哈。好，那没有想到说梅艳芳过世那么久之后呢，最近传出她妈妈过世，她妈妈是102岁，也算是很高龄哈。而且她过世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在吃东西的时候去嚼到哦，所以是嚼死的哦。这个年纪大的人有时候吃东西哈，就是有当囫囵吞，还是在吃东西的时候那较不专注，有时候太大块。而且上去见到这种情形，还其实也在很多长者来讲，常常也会有发生哈。那梅艳芳的妈妈是因为安尼哈，吃物件的时阵见到，好，所以见死哈，享年102岁哈，102岁也算是蛮高龄。但是呢，哈，今天我们不要讲的，也不是说他讲跟他以前这个这类来讲，还要什么什么财产啊，有诶无诶哈。那时候我就只能是讲，怎么他妈妈会要抢自己女儿的财产啊？呢哈，梅艳芳是在2003年因为子宫颈癌过身，那时候那一年她才梅艳芳才40岁哈啊。那由于一生前对厝内底人的债务哈，这个财务状况有所顾虑，人讲她妈妈很会花钱。可能是梅艳芳也知道她家人哈，这啊就很会花钱，再加上。好像也喜欢摸两把赌两把安尼啦，哎呀，应该是安尼。所以梅艳芳哦，当初呢他就是有这个顾虑哈，有这个顾虑，所以他在他的财产处理上呢哈，他做好这个安排的是透过信托基金管理财产，不是一次性将一大笔的这个遗产交给他妈妈处理哈，因为梅艳芳没结婚嘛，所以他大概他想的。就是财产，如果他哪一天比妈妈先走了，他就大概就是要把这个遗产也是留给妈妈。但是因为妈妈是一种用钱不太管控，又有一些花钱的坏习惯嘛，所以这一个安排安呢哈，用每个月哈，这个套柜给信托哈，信托那每个月给钱的这样子哈。梅艳芳一直你贵姓的时阵，其实他的身后遗产是差不多3500万港币。好，3500万港币哈，合台币才1亿多哈，20年前哈，但是后来随着资产的增大哈，到2017年，他原本的3500万港币的资产已经变成到7500万，从1亿台币1亿4000多万变成3亿了哦，已经跳起来个3亿哈。那妈妈每个月当领哈，他那时候安排给妈妈领的每个月是7万港币，好，7万港币合台币也28万多了哦，28万哦。但是呢，无落尾因为生活甲医疗等等的需求，梅艳芳的妈妈多次向法院申请，讲要把这个每个月领的金额调高，来调高，所以生活费呢一路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增加到后来呢，一个月一个月就领了25万港币哦，合台币超过100万啦吼。所以人家说就是为什么就很多纠纷，就说梅艳芳过世了，他妈妈为了遗产好像是常年这个有一些这个纠纷的丢啦齁，这个纠纷齁啊，这个这一件事情齁。但是呢齁，那我们今天齁，就是这个梅妈妈已经过世齁，好，才有人在讨论，不是在讲这个事情齁。其实梅艳芳的妈妈齁，梅艳芳妈妈她生了2个儿子2个女儿，其中有三个子女，2个儿子2个女儿嘛齁，包梅艳芳一共有3个子女都在壮年时期就因为癌症离世齁。
梅艳芳是伫2000年的时阵子宫颈癌移过身，伊过身了三年，伊妹妹吼，她妹妹也一样。一样的这个疾病，同样的疾病也因为这样子，也是子宫颈癌也过世哈。然后呢，哈，次子哈，叫做梅德明次子哈，就是梅艳芳的妈妈哦，就是梅艳芳的可能是弟弟吧哈。梅德明的2015年也因为喉癌过世哈，喉癌过世哈。短短十多年哈，短短十几年呢，连续呢哈，这梅妈妈失去了三名子女，所以对梅妈妈来讲当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到我晚年，他你看他年纪又活这么大，他唯一在世的儿子呢叫梅启明，这个搞到跟梅妈妈跟自己的妈妈关系也不好，陷入僵局。第2022年的时候，他唯一剩下的这个儿子呢要拍那个电影，电影就是要拍梅艳芳，就是要拍梅艳芳 的一生啦，就要拍这一部电影的，就也因为要拍这个电影跟电影公司发生的法律的争议，在那个争议期间，有这个争议期间，梅妈妈也曾经发表声明宣布说跟他女儿断绝的母子关系，断绝母子关系，更加批评他女儿，他批评他儿子过度看重金钱，并且停止提供生活费，所以母子的关系呢就这样降到了冰点。

0: 你咧今仔这部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德利公司盖分盖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
1: 有好爱来娱乐哈，
0: 讲好来讲好来分享哦，讲过吧，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干问你。
2: 你用针灸吼，
3: 针灸
2: 一个脚床铺吼，种正脚拢袂食，
1: 针灸嘿，
2: 啊袂食吼，从大院大十一天，啊回来吼，我那袂到民生卡，我听你讲诶戒烟戒烟，我都一直食一直食，啊食了尾啊吼，两个月我拢袂食，尾啊拢会行，即嘛就真啊个小可尔啦。哦，我食一落吼，我即一直食一直食咧，我食无人诶咧。
4: 喂。手机哦，本地晚年要 OK， OK， 规个规手机 OK， 讲来天线天足济。啊，即卖吼，即卖来吼，哦，你着我带车，我带开两骨，啊，带开一个，带一二小时，大讲叫我买钙粉来用。我真正在用钙粉哦，来用哦，真正规个拢好当当。
0: 哦，讲出去用哦。
1: 哦，嘿嘿，本来医生要改。哦起来
0: 哦死人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登记加登记的话哈，阿你老公就挂康水，那么讲过来钙其实有帮助我们有止血凝血的功能哈，所以钙真重要，除了骨头以外哈，稳定咱的神经哦，阿好你这个未老会，阿个有咱那个血液的循环代谢，其实拢钙是咱身体内底上重要的元素，所以要补钙哈，咱来讲身体要用代谢要好，其实啊唔知要食啥时阵，还是讲上基础要补的时阵，就是选择。来做日本的德利蒜蚵钙粉，阿内德利蒜蚵钙粉是七八八的酸钙嘛，零岁到两百岁，通通都可以使用。尤其你那边抽管的时阵吼，需要大量的钙吼，要固本嘛，啊无固本要对来，吼，唔是控骨力汤，啉牛奶可以啦，但是啉牛奶吼，我当下囡仔会乳糖不耐症嘛，喝一喝就拉肚子，就像我小时候喝羊奶很会拉肚子，所以单纯的补钙就好。即马科技的进步，营养品补健物件真济，所以选择这罐德利蒜哦钙粉，你就不用再吃其他哦的。多余的东西，好囡仔，好孕妇，是大人，好还是讲平常时啊，要顾身体，要顾营养，即款得力蒜蚵钙粉，
1: 强化你的体质，延缓你的老化，还有帮助骨骼发育，哈，还有呢，防骨质疏松、牙齿崩坏，哈。补钙就是一定爱补钙，食钙请选择。天下第一钙，来自日本，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叫做
0: 得力蒜蚵钙粉。以上广告 ，V 的林生。那高伟测音嘛哈，那总结上个月哈，高雄到底下了多少雨？我相信高雄人一定很有感哦。顶个月八月份哈，哎好哈，啊，落个今仔日高伟测还没下完，但是哦，这月雨量都是一个月一个月计算的嘛。上个月哦，高雄八月份的总雨量哈，累计来到多少呢？1712毫米啊，这1712毫米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刷新了吼，高雄气象站自1931年吼有完整记录以来，八月份吼单月最高的雨量。对啦，这个卡达乌丘马灾
1: 创纪录的丢了，
0: 对对 对， 對，而且是打破百年纪录哈，1712毫米的总雨量哈，不仅超越上次其实的热噶加盖东西哈，差不多将近10年前，2018年的八月是1600毫米。那上个月哦，高雄下的这个1700多毫米的雨量哈，是达到多少呢？咱高雄地区哈，一年分93%，哎吼， 顶个月，顶个月甲高雄
1: 拢落完啊，
0: 一冬的分吼，高雄拢落了
1: 啊，落完啊，卖落了啊，落完啊。
0: 而且八月哦，降雨天数高达18天呐、啊，对，八月十九号和开始哦，连续多日降雨哈、嗯，市民感受到长时间的潮湿多雨，但是讲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了。顶个高雄这类。八月份雨量的记录是2018年的1600毫米嘛，但是呢，这一次虽然破纪录是1700哈，比八年前哈，比十年前还要多，但是基本各用地区淹水的所在，就下那么多的雨，那么大量的雨一定会淹水嘛，比2018年哦，的只有2018年的1/5。
1: 对。
0: 好、哦，所以说，这是关键，对不对？所以咱张这里陈吉迈市长他做市政报告时阵，伊唔是咧讲什么台积电建设，极端气候，一定感受到嘛。伊咧做在讲啊，高雄电高会落一年高声的吼，啊，但是淹水的范围，是吼顶边吼。破纪录的吼，跟咱高雄基因俩，
1: 这高雄人才会知道啦，嘿呀、啊，所以有当时啊，有时候网络吼故意提来讲吼，迄个哦啊，有些操作的啦吼，故意做文章诶都有吼，但是在地人会知道。
0: 对啊，
1: 我结果足侪吼，他不能，其实就是积水啦吼，你连哦连续降雨的时阵会积水啊，那很快雨势哪个水的时阵就很快就退掉安尼啊但是有一点就是马路哈，啊这柏油。路啊，你连刷已经落几个月吼吼，啊落吼滴水都可以穿石哦。你更加免讲马路有当时啊，落了有当时啊，都有一挂坑坑巴巴吼。你雨一直落不停的几个月安尼落，所以就会有一些坑坑洞洞哈。但是很快，只要反应好，只要我有民众反应，很快就会去填补修补。
0: 2018年那次是就是在高雄市长陈其迈第一次选举时候，因为很深毛了，就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哦。2001那时候，不是韩国已经转来竞选时候，高雄到处充满了天坑，但是一忽略了一个事实，那个时候一个月下了1600公里的雨量，是那个时候的记录，直到上个月8月份才打破。而且一个月落这么多雨，可能一年八九成的雨，集中一个月下完，哪里嘛都天坑，你在讲什么笑话？我相信落在什么所在，拢赶快会有出现天坑，所以这个就是政治语言、政治操作，但是。就跟陈其迈讲的一样嘛，不要因为怎样怎样，然后就不行，所以。

0: 文章哈，当然连续下那么久，又下那么多的雨量，不可能说不淹的哈，不淹的。但是的淹水时阵，哦，就这个雨要稍停就会有退哈，哦，啊，马路因为一直下雨，也会有多少会有一些坑疤出来这东西啊，但是去修补的速度也很快哈，所以说这代表。一直一直一直都有在进步哈，这就是人民有感的哈，哎哎呀，啊这种天气也要天气哈，大自然这不是就不是我们可以控管的嘛哈。
1: 那你当着的哈的陈市长刚讲完嘛哈。把这个极端气候过一个极端气候，
0: 嗯，
1: 今嘛好像变成日常气候了，
0: 嗯，
1: 哦，对吧？包括这个前几天这个中国跟尼泊尔边境的这个冰川断裂，
0: 嗯，
1: 干嘛咔嚓闹可怜这种代际，但是的话，随着丹地球暖化之后，这种事情常常会有了，已经不是极端的啦，除非地球温度该当降了，啊不吼，这种代际是当年吼，还是讲就对时间两当三当个发生一遍哦，所以城市就要做好那种百年那洪灾的那种的抗压跟准备，不然的话几好几落来，我来讲，当黑的大家莫来笑啊。
0: 嗯，好嘞。今天看到一张照片，就是前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洛哈，打龙杂工马杜洛呢，他在今年被川普呢就把他哈拎去美国了，关在美国的监狱里面哈。哎，最近呢，哈透过了这个西班牙语的社群媒体哈，就是 Telegram 哈发表发了一张照片，然后哈就是一家的照片，一共我把这些照片作为一份小小的礼物送给我所有的孙儿们，男孩女孩们，以及所有爱着我们的善良人们，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们依然坚强，心中充满你们的爱。马杜洛就发在 Telegram 发了这样的一篇这个叙述，还有他一张照片，另外一张照片很有趣的，他是两只手臂耶，这样在监狱里面拍的耶哈然后我就这样说，哎呦，马杜洛是变笑脸起来，因为他变瘦了哈加上可能乖的嘎嘎来对他不会胖一点，又瘦又变白了，
1: 作息正常啦，
0: 对啊，是变好看起来了，
1: 吃的也营养哈，然后那个睡的也正常，卡扎克林哥爱茶碗那边降低的代志，今晚变啊，今晚的还的哈。啊，等没讲啥呢？
0: 可见美国这个在监狱里面也有善待他了哈，
1: 是不会待他，对，就是没他一个那么注意。
0: 但是呢，最近他的案子在受审的时阵哦，一个人太太嘛，他两个都被抓去嘛，还是坚定的否认呐，否认说他们没有干坏事。其实呢，根据了解呢，马杜罗已经嘛在美国的狱中呢，哈，伊是无法度看报纸嘛，无法度使用网络。但是根据一个亲近马杜罗的消息人士在咧讲，哈，这马杜罗伊每个月会当甲因岛的人，或者是甲伊的律师通电话300分钟。每个月，
1: 啊啊、
0: 每个月
1: 还不错啊，
0: 300分钟啊，不是一次啦，一次最长可以15分钟，
1: 嗯
0: 啊，所以说就可以通很多次哈电话哈、嗯，但是他们都还是不认罪哈，尤其是金马多阿赫西啊，现在委内瑞拉就是代理总统叫罗德里格斯嘛，已经宣布历史性的石油协议，就是允许美国来营运的委内瑞拉的油田啊，安内。就是然后委内瑞拉之前也发生地震嘛，也造成这个伤害死伤，这个都是委内瑞拉，那现在这个油田由美国来营运的话，对委内瑞拉的人民来讲也不是坏事啦，是好事啦，
1: 对啊，以前是马杜洛掌控，现在是美国掌控，
0: 对啦，
1: 但是美国人就是他抢你，但是他至少会分给你，
0: 对啦，
1: 马杜洛抢你然后又要抽你的税，那想想。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白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2: 就是你犯规喽！
1: 0800-068-777
2: 0800-068-777
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朋友，对，囡仔吼，今年就上大学嘛，第一个孩子上大学，哎，他上很还不错，很南台湾很好的学校，清华大学，啊，伊都分享讲哦，伊带囡仔去这个清大，哦，这个、宿舍报道，哇、哦，贵车物件，当然一个男孩子要搬家到新宿舍，一定是满车的东西，也有 po 这个宿舍啊，清大的宿舍，这个清大宿舍是新的宿舍啊，但是吼、哦，没有像咱其他的模特看的像什么、哦、四星的这么样的豪华，就是很朴素啊，但是米家是全新的啊，生活空间也很不错啊，一个早起这个清大的这个所谓的食堂哦，就是吃饭的地方哦，哎，美卖呢。这个多国料理，多国料理哈，跟百货的美食街一样哈，有这类日式的、粤式的、中式的、意式的，起码好诶，现在食堂跟他发挥公司的美食街，赶快啊！你包括有新生嘛，很多东西都还要买哈。我们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2: 苏坤小姐吗？
1: 是。
2: 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你哈、因为我先生他有去看泌尿科检查。他射物线那个指数，医生是跟他说0.8。0.8，可是他接受那个泌尿科的药已经很久，他会夜尿还有频尿的问题。
3: 宫格
1: 漏尿啦，漏尿跟频尿啦哈。
2: 他不会漏尿，他
1: 不你讲夜尿是什么？
2: 一直等频尿，就是一直想上厕所、
1: 你刚刚有讲一个夜尿是什么意思？
2: 晚上就是说起来尿很
0: 夜尿
1: 这样啊？夜尿，
2: 夜
1: 尿，
2: 夜间的小便会
1: 夜尿，夜间频尿哈，夜间哈搞尿嘿。
2: 对，
1: 这个吃舒鹏啊，
2: 看的都不好。
1: 好，那就你就赶快去指定药房买舒鹏，哎。
2: 哦，舒鹏啊，
1: 舒鹏针对这个
2: 买那个护利元素回来的时候，我跟他讲说好像不是这个哦，
1: 是护利是舒鹏啊，伊那边假棒流男性夜间频尿漏尿，这个要吃舒鹏哈，舒鹏嘿。
2: 对啊，所以他去买护利元素，
1: 护利元素不要紧，护利元素你可以吃。
2: 明天再打电话 call 你看看。
1: 护利元素你可以留着你自己吃很好，对女性来讲很好啊。那伊另外伊要食的爱去买舒鹏吼，哦，
2: 舒鹏。对，那我想请问你，他医生说的0.8是说射物线的那个指数吗？
1: 你先生去看医生的，叫你医，你先生自己问医生好不好？
2: 好
1: 哦，就是可能伊的迄个指数有较悬啦，吼，好，五二，谢谢。
2: 好，看看啊，那他标准值是在哪里？
0: 祝福你们哦！以上广告，米勒林香。

0: 来听众朋友吼，哎，你老公自己去检验了，拢去看泌尿科，好，至于伊的指数是安怎，你应该老公要问，直接要问医生，怎么会是老婆还不知道吼？或者是你老公了解？一般来讲，咱啊验尿吼，这个前列腺就叫做射护腺的前尿腺、前列腺吼，这个要验一种叫做特异抗原吼的 PSA 吼，正常来讲要小于4吼。好，正常来讲是小于 4.0 啊，但是我不知道诶，那射护腺的指数的话呢，好，射护腺的指数为20，也有一个单位哈，所以说诶，你先生的到底他讲的是那个是什么样的哈？有几种嘛？啊，你应该你请你先生自己问医生哈，
1: 拿着报告去问医生、啊嗯。
0: 对对，你都在那边检查，你就问医生。
1: 什么0.8？你那无头无尾、
0: 哎？对啊，你还到。
1: 你很丢，你都可以报告，还是说你要回诊的时候，有可能是啊，先抽血，好，还没有看到报告，还没有回诊，那可能问一下啊，不要紧嘛，你因为你无头，还是说你起码手机啊加方便，你用 AI 去问一下就好啊，
0: 嗯，
1: 真的啦，因为就没有那么困难的，
0: 对啊，
1: 哎呀，
0: 啊，既然您安拢在检，拢在治疗啊，拢有在社会，拢有在泌尿科的治疗，
1: 你可能先去抽血啊，验尿抽血还没看到，
0: 没有，他有时候要在吃药了嘛，伊不是讲有吃医生的药。
1: 啊，是讲你个抽血报告
0: 效果有限啊，
1: 你哪讲不知道报告是什么，就问出报告的医生。OK， 祝你们身体健康，祝福你们夫妻。现在学校哦，你看我以前去念书都没有这样子。现在学校他还给你一个开学用品的特卖会哦，就是清大他跟这个万家福哦，就是以前的家乐福哦，组成了一个临时区、临时贩卖区。哇，来第五啥呢？哇，什么洗衣精啦，哇，卫生纸啦，沐浴乳啦，哈，然后比如说还有毛巾、浴巾等等。哇，哎，别拜了，好，那就一楼拢帮你选好啊，不用再跑去外面这样拆杠。学校都跟知名的企业联合，然后在宿舍前面有贩卖，然后结束之后呢，买完东西之后还有一个115学年度新生家长座谈会哦，不愧我们清大是全台湾首屈一指的学府哦，在他们的大会议室里面去举行哦，讲啊，可能讲个这个家长讲啊，不要紧啦，你紧啦来阮清大读书哦，啊，阮来好好甲照顾，怎么跟以前念书差很多？果然少子化之后学校的服务对学生的服务，也还对家长做的服务，真的是好的很多。现在真讲时代真的是不一样啦。
0: 这种真久，咱开放口音哦，要讲、要问的、要分享的、要点杠注文的，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0: 嘿，来你好哦，小公猫，来 ，hello，
1: 未来人生大家好，
0: 哦，你好哦，
1: 不给你个小公，我请教下哦，
0: 嗯，
1: 你伊个头拄仔报讲咱高雄吼，路1700公里，
0: 嘿，对啊，
1: 顶1700公里是虾米种个概念？是咱们最高贵城，还是讲咱？
0: 无啦，那个 millimeter 啊，降雨量、啊，
2: 降雨量的迄落尾，那个水库、
1: 啊。一般人安尼听较无啦，啊来，伊咱们水库是为啥水的？安尼听。
0: 唔是安尼算的啦，唔是安尼算啦，
2: 嗯，
0: 不是这样子吼、
2: 哦，嗯，
0: 对。
2: 你别讲，你别讲。
0: 好啦，来，我跟你讲定义啦，吼、欸，啊，你家己去哪讲听无、嗯？你家己去晓了解、嗯，降雨量就是得。一定的时间以来哈，这个落地哈降落后哈，落地水平面的雨水哈未经蒸发流透渗透或流失所积累的水层深度就是这样子。你别人讲落的是几个增温水库，无法都通给，无法都去通给，因为你一是落地几个高雄区的范围呢，伊唔是落地一个固定的所在，你高最贵高雄区的范围，你咪个咪个那个水安尼扣起来去换算，不是这样子，只能看你累积的这个 millimeter 哈毫米哈，一毫米的降雨量在平坦的一平方公尺上累积了1公升的水，嗯，这样子好像可以。好，没有没关系，好问题哦，我来换算看看，我来问 AI， 不懂就问 AI，
2: 嗯。

0: 来，你好，
1: 嘿，小姑娘，
0: 哟，
1: 我爱讲吼，哎，我最近吼，我都在吃哎，卡那滴滴，阿咪跳了吼，哦，哎骨，哎断掉掉，哎筋骨断掉掉，是安
0: 那？对呀，哎筋骨掉掉了，卡头乌哦。
1: 哟哟，
0: 哦，
1: 哦，当年酷酷安尼，安动动安尼。
0: 哦哦哦，你迄就是你迄脚头膝盖关节歹去啊，你
1: 迄个
0: 屈胸，你迄个屈胸歹去啊，屈胸钙油有食无？
2: 广告嘿。
0: 钙油爱食，你屈胸的软骨嘿，你钙油爱加强一下哦吼。
1: 啊。
0: 嘿，钙油爱加强啦，爱加强钙油啦，钙油嘿。
1: 我甲你问一下吼，我有食护理元素
0: 吼。嗯。
1: 我感觉。感觉吼，你食吼拢食无济，食两粒了，啊，感觉心咧像安都袂爽快呢。
0: 不会啊，你咧是调你的荷尔蒙内分泌啊，不会啊，哎呀，人颠倒会较舒啊，会较舒缓，会较放松才对啊。会较轻松吼，啊！你唔好晚上要睡觉再困，再食，要困再食吼。
1: 迄无咧食，
0: 迄唔是咧食要困的哦。吼，你着白天食三顿，看你要安怎安排家己会当伫三顿饭。
1: 你尿尿遐就感觉足未爽快了。
0: 尿尿遐足未爽快。
1: 嗯。
0: 尿尿遐未爽快，你着爱食舒鹏啊，系啊。
1: 有啊，我
0: 是黄毛姐。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系啊，你都爱一段时间啦，吼，爱一段时间啦，尤其你迄个脚头，
1: 哎，
0: 有当时啊一挂反应吼，迄有当时啊一挂反应无要紧吼，
1: 哦，
0: 这拢无排害，唔免紧张吼，
1: 哎，
0: 紧张有当时啊家己惊家己吼，安定都无好吼，
1: 哎，
0: 心情不要想负面的，你多吃一点，慢慢哦，一段时间哈，整个情绪啦、心情啦、舒缓啦、轻松啦，较正面的情绪哈。好，谢谢，祝福你哈，哎。
3: 以上广告 ，V 的林江，哎，感谢咱这条就不用给我们这个方向哦。啊不，贵其实真正无我都省，还好现在有这个 AI 哈，我得把这个咱头段讲的这个定义给他，然后换算成正温水库，哎 ，AI 马上就掉就算出来。老公，经过计算呐哈，因为电锅为咱哥用哈下了1712毫米的水。啊，如果换算成增温水库，差不多下了几个增温水库的水。
0: 嗯，
3: 哦，安尼大家较直观较知，十个。
0: 嗯哼，
3: 高雄一个月了十个增温水库的水，用高，因为他跟高雄市的面积去换算嘛。
0: 嗯哼，
3: 下在高雄市的面积的这个1712毫米的月雨量，差不多就是可以填满十个增温水库。
0: 嗯哼。咱们水库是咱台湾最大的水库，蓄水量上大的水库。
3: 简单讲，就是整个高雄市吼，每一寸的平方的土地哦，下总共接收了10个增温水库的水。
0: 嗯，来你好，
3: 安尼个袂严，
1: 哎，你好，
0: 哎，
1: 你好，
0: 我要甲
1: 你讲，阮兜遐拢我那有遐雨水，听甲规拢滚滚滚啊。
0: 想
1: 房，你迄鸡粗啊，拢好拆较贵。
0: 哦，鸡粗哈，你是不是？你是搭铁皮屋哦？
1: 哎，我那是锅渣厝的啊。
0: 哦，你啊本来迄就是迄落啊，都本来都未使安尼搭的啊。哦。
1: 而且我借了叫个大帐篷啊，无变。
0: 嗯，对啊，对啊，对啊。
1: 啊，即马是两，即马是政府要补助是300。三万八，伊无爱啊！啊，起码叫人大波房炸起，起码开些大波房更好。厝顶干波房，干未使砍。
0: 这你唔当问我哦，这你问咱高雄市政府。
3: 1999，你开1999去问哈，1999哈，1999去问。哎，别办了！我说，听众朋友真的给我们不同的思维跟方向啊！不，过去我绝对算不出来了，因为我们在边上去计算、去换算。但其实现在真的有 AI 可以帮助你解决生活很多那种你干嘛天马行空的物件。不要紧，你第时间你也去问 AI。嗯，你过去干嘛讲啊？不可能，唔知哎，不一定 AI 帮你哦，讲出一个道理啦。
0: 嗯，
3: 善用工具，善用 AI。
0: 嗯。

0: Hello， 来你好。
1: 小姑娘你好。我是要甲你借问一下，我甲你买护理颜色来吃吼。我才会吃了，为干那拢会无爽快。
0: 来吼，来我。

0: 咱台湾有一间叫做嘉宏游艇集团，哈、哦，专、门来做游艇的，哦，咱台湾其实这么做游艇，而且哦，都打造哦那种哦非常顶级的哦奢华的游艇，哦，真的哦，这个真正已经有打下的这个基础跟名声，哈、哦。嘉宏游艇集团哦，最近拿下 Lexus 的订单哈 ，Lexus 哈 ，Lexus 要在高雄哈，要在高雄打造 LY680 的奢华游艇哈。透过 Lexus 这个品牌，要把这个哈陆从陆地哈这个奢华移动的体验，从陆地要再移到海上哈，安尼哈。哎，这68尺的这个海上坐游艇，这个蛮算是长啦吼，长吼、哦、算是蛮大的吼，现在金灯啊吼，金灯金大架吼，好、哦、这个海上坐驾延续 Lexus 汽车制造的匠人精神吼，美的高雄吼、哦、在高雄要升职，在高雄在地全球顶尖吼、哦、的造船厂的是嘉宏游艇集团。哦，这里来打造，我、哦、就是拿下这个订单，那可能就是Lexus以后伊唔是跟他出车呢，伊嘛出游艇，哈、哦，哦，哎呀，游艇这个游艇也是啊奢华啊这个等级的哈、哦，那以后就Lexus的哦豪华游艇呢，这个奢华游艇就是弄套柜啊，这个高雄这一家的嘉宏游艇集团来帮他打造哈、哦，
1: 嘿。就 OEM 啦，就是讲、欸，嗯，对，那些是当然家己一样做车，不样做船、欸、啊，所以伊要挂牌吼，伊、这架 Lexus 游艇要挂牌、啊，伊就是 Made in 台湾嘛，就请嘉宏游艇他们去制造跨业哈，跨业制造，
0: 对啊，以后就是专门啦、啊，吼、哦，哎，这里、個、这一家哦，嘉宏游艇集团专门帮 Lexus 打造呢奢华等级的游艇安尼吼。人讲吼，伊那一般你要生产车吼，你要做这个生产车辆吼，一条啊，这个新车的那个啊自动化的流水线呢，大概17-18点钟就会当盖出一条吼，就是盖出一条这个汽车生产的流水线吼，但是。一架 LY680 的这种游艇从进入集团旗下这个整个要然后专业的打造这个造船厂开始大概要历时11个月在一个月手工这个精雕细琢，其中作为船体基础船体基础的这个纤维强化塑料是由集团旗下的先进富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来负责制造哈、哦，来，咱先接电话。
1: 哎，你好，小军伯杰，
0: 你好，
2: 小军啊，
0: 嘿，
2: 一家伯杰两个真够讲话啦，
0: 好，
2: 真够讲话啦，
0: 哦，好好好，谢谢，
2: 讲30吨啊嘞，
0: 哦吼，
2: 哦，对唔对啦？
0: 嘿，对，啊，对，拢对，拢对，好对，
2: 讲话，
0: 好，
2: 那只有干第一名
0: 啊，好，是，好，谢谢，
2: 伯杰啦，哦，拿出来我吃的关系。起
0: 码
2: 足够
0: 讲话
2: 啊！
0: 哎，
2: 足够
0: 讲话
2: 啊！
0: 好，是，
1: 好，谢谢，
0: 好，多谢，
1: 拜拜，好，祝你身体健康哦！
0: 好，谢谢。所以哦，特别开一生产线就对了，等于呢，这嘉宏集团它特别哈，就精准的工艺哈，开辟了这个奢华啊游艇哈，这个680啊，这个就是讲
1: LY680
0: 啦哈
1: ，LY680
0: 嘿，那60680哈，对，这么长的哈，这个游艇哈，生产线呢哈，就打造出来哈，好，以后可能就不是一台两台年年了哈，就是可能变成准你这车，你 Lexus 要生产车，你一个车子哈，大概就是哦，因为汽车工厂嘛，这都是奢华游艇工厂啊，那个对啊，生产线哦，就在台湾，就在高雄。
1: 我在看哦，不能说 Lexus 哦。一起做车嘛，伊在 Toyota 的高级品牌 Lexus， 伊袂用做准啊，所以这个联名只是贴牌而已嘛。我本来想讲 Lexus 出什么嘛， 一这个车，比方这游艇，以车加红牙加红游艇帮他做，那他出了什么 ？Lexus 出什么？我觉得这蛮好奇的。啊不，今仔日你今仔讲那个叫啥？这个 BMW 买那个加红游艇，这游艇啊，这 BMW 游艇啊，只是换一个 Mark 呢。其实没有，我这个 Lexus 一嘛是有参与哦，参与了什么？这个游艇，这车 SUV 哈，怎么样加入当做游艇？他出了哈。以将汽车累积的顶级尖端的核心的技术跟管理思维输出给高造船厂，包括像因的隔音。那我是无坐过 Lexus 的车，但是 Lexus 有这个车，所以等大家讲哦，这日本车哦 ，Lexus 哦，它的隔音效果很好哈、哦，隔音跟质证的工程，声就安静诶，阿个未行，一改哈，不会这个车子不会震动哦，这个把它加到他们要跟加鸿游艇合作的游艇里面，质证跟隔音的技术，这是第一点。阿个我的是说一个 TPS 哦，就是 Toyota 哈 Production System 哦。丰田汽车的生产模式哦，以这类生产模式有啥？减少无效的工法哦，可能刚才用有一个产线哦，你给一个动作，而你得给一个时间，伊把这一套东西也导入了这一那个要跟加鸿游艇合作的游艇的制造里面，然后消除无效动作，然后过来的是讲，把建立一些 Lexus 一些设计的语言包括一些曲面啊、光影的控制哈，转化成这个车那个船体的流线的船型。嗯，没办法，没办法。
0: 来你好，嘿、啊，好 ，High Class 哦，嘿嘿，来你好，嘿。
2: 我问一下
0: 嘞，嘿嘿，你讲。
2: 介以为当含恁哥

0: 意思呢，就是咱台湾制造 MIT 的游艇的水准哦，
1: 嗯，
0: 已经被世界的大厂，而 Toyota、Lexus 是世界超级大厂牌的认定，也被跟你跨界合作的标准上。你的水平，你这阵的水平，跟我这车的水平的技术，吼，会当 match， 所以他才要找你做，一起合作开发他们的游艇。那 Made in 台湾的东西被肯定了，所以这很重要呢，因为除了让台湾除了半导体业之外，其他这一些制造业。半导体业以外的制造业其实也是很重要，那也是被国际大厂给肯定给认证，
1: 不错，
0: 真的很厉害厉害厉害。
1: 未来这个 Lexus 由台湾的这个游艇集团所打造的，咱这间台湾的嘉宏嘛，专门在做游艇的，打造出来的这个奢华游艇，哇，它真的呢，会很高级哦，
0: 而且这批
1: 高级的哦，
0: 这批你那做了成功一样，口碑就出来了。
1: 对啊，这卖人啊，在迄个陆地赛什么车已经愈来吼，都已经比较无得比啊，这嘛比为海面上去相比啊，我开什么船？
0: 在所谓就是歌咏期哦，这几年在做吼。就是让国际看见，有两个，第一就是咱常讲的，就是迄个演唱会商机被国际的大的这种演唱会的代理商看到了，以未来的现在就是高雄的协力合作的伙伴，未来有什么大的明星未来亚洲巡回展高雄一定是一站，因为高雄去拿出被国际认证被肯定的实力。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咱常讲的台积电有一阵拿来做吼，建立一块中油的土地的时阵哦，是不是爱本来开17天的时间嘛，后来压缩到2年半，这个是吼高雄市吼产官学。产官学，还有产就产业嘛，我们先接电话。
1: 好，来你好，嘿，嘿，
2: 阿君，我问一
1: 下，嘿，直接讲，嘿，
2: 一直放尿哦，
1: 平尿，
2: 平尿啊。
3: 公格，
1: 紧尿都禁袂掉，哎，一直放落来，
2: 变尿会尿到严重。
1: 来吼，你这种情形食舒鹏就好啊，吼。
2: 食
1: 舒鹏就好啊，嘿，对，食舒鹏就好啊，吼，放尿的问题，吼，嘿，吼，舒鹏哦，会记得舒鹏，吼，好，谢谢。
0: 祝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舒鹏，以上广告。一种那一个中油，一块地吼，切做六部分，切成六块，分区，一区整理了吼，伊毋是一边六地吼，拢全部拢有台积电，因为台积电讲，无要紧，我先关吼一部分，你得因为台积电盖厂也是要时间嘛，你先，如果你确定要在我们这边嘛，如果你设厂愿意在我们这设厂的话，我就一块吼，把这个交给你。啊，迄阵那吼，台积电还个咧嘛，无一定要伫高雄设厂，所以这高雄市府就召集了产官学、产业界，伊就叫来讲，来，咱大家来拍拼，尤其这个高雄在地，啊，是讲一寡吼台湾顶尖的做这个土地整理的这一些厂商来，我们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台积电认证肯定这个工作。然后，如果我们做得出来，被台积电认证的话，大概厂商吼，其实就是吼，以后就是会很骄傲嘛。因为被走力的是像这种国际级的大公司都可以肯定你的话 ，OK， 认为你的这个治理土地的这个技术是 OK 的话，你未来单子就接不完了。最后，咱顺利嘛，高雄期间会顺利的把这个土地交给台积电，台积电你愿意来高雄设厂，然后呢，这些厂商那个时候其实很辛苦嘛。第一个吼，因要出的工啊，出的压缩的时间呐、啊，出的成本哦，讲啊白天啊，就是因为利润较少啦，因为一天24小时都要开班，那个其实成本很高，可是他们还是愿意跟高雄市政府一起打拼，换来什么结果呢？第一个，当然，伊是把这个台积电的土地交出去啊，台积电来高雄设厂，再来新加坡，你干嘛讲？高雄这块这么污染的吼，有石油这污染的土地，恁是安怎做的啦？短短2.5年的时间，本来10几年的时间，恁有法度这样子吼点石成金？ 那个
1: 稀土啦，甘南公会的稀土嘛。
0: 新加坡政府跟民间业者，因为新加坡也是有很多，也是有很石化业嘛，他们要做这样土壤的改善，派人整团来个台湾，来高雄，跟高雄市政府，还有跟这些厂商请益，值得了啦，我跟你说。未来的技术的输出，哦，阿伯刚刚稀土，哎呀，这土地，哦，用个这土地啊，这土地，这家人国外吼，新加坡拢来拜托，跟你学习、参观，甚至是技术交流，给的现在做出来啊，所以真的要吼，遇到困难真的不要怕了啊，想办法去突破，想办法去做哈，你的总是有一天你会被人家看到，包括我们的嘉禾永和体，还有高雄这些土方的整理的叶子，现在都已经是国际级的了。
1: 以后开车人讲，啊，你开 Lexus 哈，哎，我不是开 Lexus 的车，我准嘛是 Lexus 的。
0: 对啊对啊，而且个台湾人，台湾高雄嘴哈。
1: 哎对，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我请问吼，这个钙粉甲钙油是做伙食？
0: 没有错。

0: 你替麦市长欢乐伊的未来哦、喔，伊未来要做啥哦、喔？唔知呢。
1: 没有，他不在高雄，我们觉得很不安心。
0: 会，他还是哦，你袂记得咱今仔讲啊？伊最后讲一句话，讲高雄是伊一生的玄命哈。喔啊，他还是会继续关照高雄啦，哈、哦，还是会、哦、啊，当然要找一个可以哈、哦，可以继承他的这种拼劲精神的未来的市长啦，哈、
1: 哦，好，
0: 谢谢，来，你好
2: ，Hello， 你好，
3: 谢坤，你好，
0: 嘿、hey ，
3: 那时候台积电哈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他们本来是在桃园哈要设这种高阶的晶片嘛，后来不是那个。土地征收的问题，
2: 对啊，
3: 土地征收就是应该是
0: 价格谈不拢，嘿，
3: 价格谈不拢，那是地主去台积电抗争啊，实际是不应该去找台积电，这个是应该政府的事，对不对？应该市政府啊，市政府无能啊，他没有办法，
2: 不，
3: 现在都在后悔
2: 了，你有两个搞错了啦，因为。桃园跟台中的，比如说台中的高尔夫，我们要有一说一，我们不要把两个错换观念了。台中一直那有说台积电要扩厂，啊，预备用这类上，高尔夫球场的土地嘛，阿哥跑过来台湾台中讲，比方讲台积电要在龙潭还是哪里扩厂，要去征收土地，那是输人的地啦。人家要不要卖你？你不能说台积电来我不爱买，我可以啊。啊，可是高雄这块地为什么那个时候曾经
0: 苏林的第一阵苏林的可能听到哦，台积电呢是台积电买来的，所以
2: 乔北龙啊，
0: 价格当然就、
2: 好。那换一个方向讲，为什么曾经麦刚上任的时候，他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一块高难度的土地，好、哦、整理给台积电，叫他来用，因为那一块这土地的控制产权其实是高雄市政府会当控制啦。今仔若讲要找这大块的地，吼、哦，啊要搁征收哩哩扣扣，迄个袂付起啊。所以我们觉得两件事其实是不太一样，我们不要把它因为政治把它搞混了。台中跟高雄，把台中跟桃园那个时候的土地其实都是私人土地，私人土地我可以不卖，我不欠钱啊！你台积电呢？对不？我被怕狗老虎，我被怕狗老虎，这是问苏联，你得我想让我卖给你，卖给你台积电，我有比较穷嘛？没有嘛？啊！可是高雄这一块中有的土地，就是高雄市政府跟中央可以规划给台积电的，那概念是不一样了，不要偷换概念了。

今天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空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哎，你好 ，Hello。
1: 小姐，麻烦你赶快查中华油。
2: 来刷卡，
0: 好来刷卡，跟你讲吼，刷卡跟你讲吼，来你好，秀君不给，哎，你好，
3: 秀君，
0: 嘿，
3: 我就等啊，
2: 喂喂，
0: 啊，
3: 吃你的钙粉，吃三罐，
0: 嘿，
3: 那有较好啊。
0: 公哥哦，
3: 啊，这个要加钱的，佮叫一罐的，我拿三只。
0: 哦哦哦哦，
3: 那这骨有那么好？
0: 哦哦哦哦哦，
3: 就等两个月。
0: 哦哦哦，
4: 你好，赚钱啦，
0: 哈。
4: 你
0: 卡通
3: 生
0: 意，好，谢谢，谢谢，不要人讲话吼，可以老公，伊讲伊什么卡骨断去哦，食咱的酸乳钙粉，食三罐真好吼，啊，即马要过去买安尼吼，大概我听是安尼啦，因为声音有一点吼，好，咱的酸乳钙粉吼，你骨头怕吼，有当时拢真正是怕家己唔知啦，啊，跋倒就知啊啦，吼，有一讲啦，断去就知啊啦吼。喙齿嘛是同款啦吼，啊，咱人咧衰败吼，哦，不知不觉的吼，人讲人拢安尼啊，看到别人老，无看到家己老吼，拢哎呦，哦，我拄到阮咧同学哦，我咧同学老家哦，他们拢白啊吼，你也嘛是白啊，警察你有你安尼念念，真的，咱一个同事唔是，伊本来拢他们拢白啊，也是少年白吼，啊，最近吼，最近甲你哦，我是讲那办公室那有即、這个，那有即、這个，要来看啊，但是你。啊你！你头啊，他问你哦，那我看人加一个少年，我是讲公司那当时佫加一个少年啊。较早看拢白头壳啊，今嘛拢白乌啊吼，所以讲吼，这钙粉爱食吼，真正补钙足重要的吼。咱人的体质、体能、新陈代谢，规个拢综合骨头、喙齿吼，囡仔抽管发育拢爱食钙，得力珊瑚钙粉。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0: 啊，来断线重打，咱三五一哎，这个高雄三五一的哈，call in电话，
2: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5: C'è oro la ricchezza che valga questa tenerezza。
0: 好，来你好，嘿，
1: 欸，你现在小军啊，现在
0: 好，嘿，是、
1: 欸，啊，我是要请教一下，因为我姐姐的两军他说是滑脱啦，
0: 嗯，
1: 啊，算他的这条筋也都八几个，啊，算医生他是建议叫他开刀，啊，他是说会怕，啊，叫我来问说看他这种情形哪吃钙油跟钙粉，
0: 嗯，有帮助啊，一定有帮助啊，吼，伊咧钙油伊来讲过吼，钙油本身就是咧人软骨吼，你滑脱就是软骨剥去啊嘛，我剥去就脱走啊，吼，啊卡以后你的脚头乌，你脚头乌就歪歪，吼，你看足侪人啦，甲中年足侪脚拢歪歪，尤其脚头乌伊个部位就是安尼，吼，你软骨爱。你要开刀唔开刀，家己评估啦。但是不管要开刀唔开刀，你即马就开始食钙粉、钙油啊啦，对你绝对大大有帮助哈。
1: 因为伊个是两骨的声啊，卡成头尖嘞。
0: 对，一样啊。所以讲用食钙油、钙粉好处就是。开刀是开哦，这道我你讲啊，开这目啊是开这个关节啊，咱用食的都是逐目拢会补着，嘿，伊家己主动就会甲你补。你若欠较欠较无好的所在啊，伊家己主动你食的时阵都补充到你的软骨素，吼安尼，所以讲就很好了，吼、哦。所以讲，达位拢补会着，无你讲你用食，伊无可能讲我干那补你的脚头，我都髋关节补袂着，无安尼，吼、哦，就规个都会平均，哈、哦。
1: 嗯，啊、先吃看看，啊哪有改善就不用去开刀。
0: 你自己开刀不开刀你自己评估啊，开不开刀你即马食钙粉钙油拢马上吃，绝对有帮助。谢谢，好，祝福，好，谢谢。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要卡电话机嘛，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谢谢啦。

0: 你好，嘿，
1: 喂
2: ，Hello，
1: 请问一下你们那个钙粉跟钙油怎么卖？
0: 现价跟你讲嘿，
2: 好，现价。

0: 咱两人，
1: 哎，咱两人最近加着一支小雨伞哈。落天其实也有很多事可以做了，哦，所以人讲分手的时候想哭，你就下雨天你出去嘛，吼，哦，对不？好，拢无人知你咧哭，你哭几多嘛，无人知你咧哭，人就是你是压得好的，对不对？吼，哦，好，哦，啊，你若想要接近一个查某囡仔，啊，你落雨天加扎一支伞，啊是唔免，压一支刀啊，讲小姐，哎呦，你拢压淡嘛啦，来来，这会压一个吼，哦，哎，欸，真的下雨天有很多事可以干的哦。哦多多善用哦，也不要说哎呀，落雨天哦，足讨厌，足烦的啦，不爱啦，哦，不爱出门啊啦吼。但是哦，彰化人一定是足烦的啦，是安那讲的吼。咱这彰化八卦山的大粉吼，三年前才开3100万去改征收呢。啊，今嘛安尼尔得得啊，三年今嘛贵个吼，彰化八卦山的大佛吼，又个安尼啊，规尊拢安尼斑斑驳驳，胸坎啊啦，脚脚片啦，大腿啦，达位都安尼一凸一凸，拢愈推愈惨，愈逼愈惨吼。有人就讲，欸，啊，这是不是装修吼？在咧装修的时阵有偷工减偷工减料吼，或者是安怎？啊，不是，这先征收多久年呀？才多久年？3年啊，得个斑斑驳驳安尼吼啊，所以中华地区的民众拢讲门面尽失，讲安尼盖无门面安尼歹看吼，所以门面尽失啊，即嘛安尼啊，是不是应该都爱个征收啊？吼，哦，或者是爱检讨一下为什么？我3100万呢？三年前3100万才动三年哦，吼，哦，安尼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啊？好，哦，啊，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因为下雨下太多了，落雨了哈，真正好，这人讲滴水都可以穿石哦，佮更加免讲你迄个表层的吼，好表层的可能伊用的擦用了诶安怎的吼，到后啊是连工要换改安怎的，规气拢甲抹石啊，还是安怎？中华八卦山的大佛吼，好。

0: Hello，
1: 来，你好哈，
2: 小姑娘，
0: 有，
2: 哦，你好，
0: 你好，
2: 我请教你，恁的一个啥，戒烟，独立戒烟的，讲我的
1: 啊，独立
0: 算哦，戒烟来算，他跟你讲哦。要卡电话去吧吼，咱卡0800-77-55-99嘿，卡0800-77-55-99，谢谢啦。

0: 你好，
1: 嘿，
0: 祝君你好，
1: 嘿，你好，
0: 福气好，哦，祝君本来做个主持，福气如何如何主持，
1: 嗯，
0: 啊我。请教一个问题哈，因拄仔咧播讲高雄，请700多无？啊，我只屏东，你敢知影有统计无？
1: 你是讲降雨量哦？
0: 哎，对对对，
1: 啊，当然一定有的啊，
0: 嘿。
1: 啊，
0: 敢会当甲阮？
1: 好好，你即马是要问偌久的降雨量？你即马是要问偌久，还是对一个时段的？
0: 哎，顶个月八月。
1: 哈，八月份咯，哈。

0: 吃。
1: 咱屏东的听众听咱拄啊在咧讲高雄八月份的降雨量。来到1700多毫米嘛，对不？哈，
2: 对啊，啊，屏东也是顶高诶。
1: 啊，对啊，咱屏东的听众就讲，啊，你莫甲我看阮屏东一个哈，来屏东八月份哈，顶高诶降雨量嘛足多哦，但是啊，搁差高雄差几处啊，哈。但来是1675毫米，
2: 我嘛足多呢。
1: 对对，屏东嘛都足多，嘿，对啊。
2: 你多少？
1: 1675毫米，
2: 1675毫米，
1: 嗯，对。
2: 那我们来算算看哦，嗯，这样差不多几个等于几个增温水库？因为这跟面积有关系哦，
1: 对对对对，
2: 不是直接这样换，
1: 当然啦，哎，
2: 呵呵吼，
1: 哎，对啊，咱迄个阿姊你有听到吼？屏东八月份完啊，甲高雄吼，我有病哦，干个输高雄一挂啊，有输一挂哦，所以你要查高雄的偌济，你才有足
2: 够。其实也差不多9.2个增温水库，
1: 等于九点。高点里的增温水库
2: 满库的容量哦，吓死人！所以，
1: 这今年哦，屏东也是一样啊，哈，屏东的各样的各样的屏东嘛的环境都是安尼哈，啊个台南，
2: 台南嘛是啊，
1: 哎，啊不，咱来看台南，咱嘛先算来看台南。

哦，台南有小啊较少呢，吼。好来，顶个月原来是咱以八月份吼，台南的降雨量累积是1372.5毫米。嗯，好、哦，有少了，比较少。嗯、台南，好、哦，所以高雄 number one 哈，屏东那第二的哈、哦，啊，台南排第三，安尼是不是家己爱心酸？

0: 哦，嘉义，嘉义还好呢，嘿，嘉义是加四百几年呢，嘿，
1: 高屏南呐、啊，重点就是高屏南、
0: 啊嗯，对对对，嘿，好，
1: 有一个吼、哦，卡扎，那不是讲金妈妈是咧做这个主持，他就是一个网红，然后有在主持，很厉害的，他以前台南查某囡仔吼，伊过去参加过这个选美的比，选美的这个比赛，伊冇得奖吼，啊，伊台语真认定，英语嘛真认定，啊，国语吼当然华语本来就好讲，所以定定拢去主持一挂吼，这个国际性的，比如说活动啦，啊，外宾来，这个有。

0: 都沮丧嘛，哇，辛辛苦苦骑的这个哈语文，而且这个马的这个单价又很高啊，啊，那个贵，拢折出去啊，造出去啊，啊，也只能怎样呢？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真的不错，她还是很开笑笑的啦，啊，度掉了度掉啊，哈，无嘛无由她改变，虽然因爸可能看她刚刚较烦啊，但是伊就讲，哇，到这个这一次本来是大只，啊，今嘛大只走去细只，迄个迄块内底，啊细只佫走去被人隔壁的这个鱼温内底，所以这边哦，台南哦，就可能比较沿海吼，鱼温那里所在，应该影响蛮严重的。唔在讲，我这里咱台中边，我这里伫台南吼，也是讲鱼温啊，屏东啦、台南嘛、高雄，我咧饲鱼温的吼，这批的这大吼，唔在对应到浙江。这些吼，较大影响。那我你分享一下吼。
1: 网络上吼的有一个影片吼的，有人分享吼，哇，结果呢，就是讲啊，咱台湾落雨的时阵，哇，还路拢积，马路拢积水积啊吼，就迄个安底下流水吼啊。但是吼，然后中这个影片吼，中国人暗赞吼，很多很多暗赞，而且因干嘛讲啧啧称奇啥呢？咱台湾的落雨淹水，看溪仔水，不是溪仔水，伫个马路上的淹水，迄水拢清气溜溜，吼，很干净，然后没有垃圾。都没有垃圾，啊！就另外一边的画面，就是中国的落雨淹水，还水拢落结结啊！哦，垃圾有够济，足恐怖的，济干嘞！所以吼，难怪哦，大陆的网友的讲，这不会吧？这可以摆拍吧？台湾落雨积水更嘞，还水清加够有汤，够有鱼啊，够会当好鱼啊，加菜呀，还可以在雨中哦捞鱼补加菜哦。伊讲这个一定假的。作假的，故意摆拍的，其实哦，咱家己到底台湾咱怎样？咱下雨天的时阵，马路上的那个雨水哈，不管安怎哦积哦，那个水都是真的，都看起来是干净。你看大陆的影片，你看那个影片，你就知道哇，那个垃圾啊，那铺规诶，水面拢是垃圾，那真的是在哦大家不要忘了哈，因为我们台湾垃圾不落地，好不好哈？你看，所以大家爱为着要担垃圾车，大家爱赶垃圾去担哈，所以呢，台湾这个可以这么干净哈，就是安尼，也是大家好，大家辛苦啦哈，大家为了担垃圾拢爱底下担垃圾车哦。
2: 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
1: 好来，你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0: 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日带，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1: 瞧瞧。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部，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啊，你吃了哪好？
3: 我吃了哦。本来是人拢爱开四遍哦，啊，我即马剩一遍尔。
0: 剩过一暝去来放四间油安尼哦。
3: 嘿嘿。
0: 啊，即马剩一间尔。
3: 哎，即马剩一摆
0: 尔。哦，好棒，好棒，好棒！
3: 啊，无迄个改变哦，改剩。啊咯，本来我拢我食足久啊，啊拢底层拢会疼。
0: 哦。
3: 便秘拢会疼。啊，我就食这拢唔捌便秘。
0: 就是吃三两千，不都唔捌便秘哦。
3: 唔
0: 捌。哇，好棒，好棒！不过你要起来给咱鼓励，
3: 我这有只骨肉，那吼袂平平。我听着你咧讲提纲话，我就无法度做。我了我有打卡做尔，啊，我刚去逛逛，介过是在吃，结果介过是吃，即马会了关啦。我怎啊就诶平平，搁会了关啦。
0: 诶，平平搁会当提纲话
3: 哦。
0: 诶，哦，好棒哦！啊，那继续看你哦，继续看你，看你好，谢谢。个人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价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送两罐细罐价，所以等于一罐大罐价呢。咱今嘛就是等于四罐就送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的点数是有十点送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那么呢，咱的公司呢，为着希望好朋友呢，会当哦，大家拢可以钓，会当享受钓，会当犹太钓呢。所以呢，因为落雨的关系，所以咱特别呢，哎，甲公司争取延长时间到九月车站，到九月十号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一个大放送。第二个大放送是啥物呢？因为到九月七十以前，你若拢有来登记呢，不管是药房还是咱哦来登记呢，那么咱会当互你因算讲哦，到月底以前，到月底甲你送到位拢不要紧哦。所以呢，大放送啊，阿伯赶阿伯加码的人，阿伯登阿伯登记的咱的好朋友呢，今麦拢有当个卡里边吼来一箱广告，当个节目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我是传立贺，你好。
4: 你好。
0: 哦哟，那就吉立贺，你好。
4: 喂喂，
0: 是你好，你好，请讲起来。
4: 买两罐，买。
0: 哦，要一组你来接接哦，嗨，好，等一下，谢谢，谢谢你。你讲你挂十罐，哎呦，房无够会呢。
4: 安咯。
0: 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你家，请伊房公司来催会，嘿，叫伊催，啊，个细罐也嘛无够啦吼。好啊，家催哈，谢谢你，谢谢。
5: 喂。
0: 还是你好。
5: 就是啊。
0: 还是。
5: 我第三个吼，做两门，
0: 两门哦，一组就对了吼。好，谢谢，大哥，谢谢你。来哟、哦，那边登记的人，因为咱的登到六月车站，到六月车站，所以你那边啊，要给咱登记，咱的那边要加码人。我来今麦弄个卡里牌哦，咱的现场的客服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今麦开始呢，是要点歌的人嘛，先当个卡里牌哦。来，谢谢你好，你好。两个点个卡哈，那边点歌嘛，当两张点歌啊，卡好切歌啊。但是啊，要登记人诶，较紧诶哦。来，你好，你好，嘿。
4: 来，秀爽哦。
0: 你要听什么歌？
4: 我要听《夏天》啊，我有去给你关
0: 了。嘿，咱在注意嘿。
4: 我关庙黄大姐。
0: 关庙黄大姐，你去关几组？
4: 我跟阮妹妹两个关四五组。
0: 哦，安尼无够啦。广西我都两个人关，安尼蛮好搞。
4: 我拢达波的关，达波的伊拢两个，我两个拢关四关。
0: 起码我咧犹太，你那无犹太时间关，你后摆犹太你也过得无安尼，就无犹太安尼。系啊，哎，所以呢，我咧，
4: 我
0: 咧加结果。
4: 我咧叫我妹妹个，我咧叫我妹妹那个。
0: 系啦，我咧犹太结果我较省啦哈。
4: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谢
4: 谢，拜拜。
0: 好，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对不起，啊，拢是挂电话线啦，大家那卡个拢无耐心啊，给亮起来啦，啊，有亮的免钱的吼，那所以咱的好朋友继续看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哎，这陈大姐梁姑娘，你好，你好，
1: 啊，你好。
0: 你要听什么歌呢？
1: 先生你好。
0: 嘿。
1: 我还在点歌不？
0: 要听什么歌
1: 嘿？点单三五牛好不？
0: 单三五牛啊。
1: 嘿，我到家嘿。
0: 到我今天请假嘿。
1: 那我偷到家。
0: 啊？
1: 偷到到家。
0: 那是骗头呢啦。
1: 哦，安尼哦，好好好，
0: 再见，拜拜，谢谢。好嘞，你好，你好，嘿。
2: 好，先生你好。
0: 哎，咱在注意。
2: 我大南镇。
0: 大南的黄小姐要听什么歌嘿？
2: 听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呢？
2: 好，
0: 大娘拜，
2: 谢谢，
0: 再见，拜拜。喂，你好。喂，
6: 我来接，我在家里
0: 买。哦，要干咩来接接？我靠，个接接来，谢谢。没有，那么登记人较紧的哈。啊，我今麦要先来教咱的好朋友来讲的什么是什么呢？这个，奶奶，你昨日去买几条那个男生的助理进来一下，几条好麻烦，几来。啊，我谢小丽哥，你好。
7: 喂，四川你好。
0: 你好，你好，嘿。
7: 我是那个播音的郭大姐哈。我要改跟，我要改跟一首方玉玲唱的《心痛用酒来洗》。
0: 听无？靠，这个歌嘞。
7: 有啊，心痛用酒洗。
0: 是用酒来洗，是用酒洗啊？啊？
7: 那用酒洗款，那。都唔
0: 在
7: 来
0: 写啊！你若要点歌哦，家己歌名讲个正确，安尼阮较好找歌吼。
7: 我知啦，刚才是用心听用酒写。
0: 好，等你找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哎，秀爽你好。
0: 咱在注意嘿。
8: 哎，我喺安南区桂路村。
0: 姓桂吗？
8: 哎，阿文。
0: 嘿，
8: 阮伫龙津家甲伊赶八组。
0: 哎呀，感谢你哟、哦，谢谢你，谢谢你嘿。啊，你要听什么歌？嘿，
8: 忙碌的春花，
0: 忙啥？
8: 忙碌的春花，
0: 诶，春花哦。
8: 诶、欸，迄、那个什么人唱的？
0: 唔知有无？我等下吹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来，请讲诶。
9: 谢谢啥？你好。
0: 诶，你好，咱在注意。
9: 我安静晒红。
0: 要听什么歌？
9: 爱情追落去。
0: 好，谢谢。来呀、哦，谢谢。你好。喂。喂喂喂喂，车公喂，
10: 喂，
0: 车公喂，来我看看这边，嗨谢谢，来别点歌先听一下哦，来先来跟咱讲一下，咱要跟咱主文呢，咱的好朋友，咱今麦延长，咱的感恩的犹太延长到九月七十，到九月七十，其实我感觉讲哦，这对咱的好朋友咧，食产品的人真正该好啊，因为呢，有咧犹太教有圣旨嘛，对不对？啊，你平常时关敢有圣吗？无啊。啊！恁即摆的犹太，你跟他讲买两罐就好啊，你得现省1250块啊！啊，这犹太时阵你唔买，无你要等啊当时啊！好、哦，所以呢，我希望好兵呢，啊，咱的有咧家人哦，我都讲过，恁的钱行，咱的经济呐会使，你真正加管管，因为呢，咱平常是要省钱啊，无遐尼好省，但是咱的产品呢，即摆互你省，咱的犹太就是要互咱省钱。啊，两当半才升一拜年呢，啊，你唔免加挂挂，啊，无你嘛先登记嘛，不要紧啊，你当登记啊，啊，六月七十，九月七十以前登记，会当互你登记到九月三十号，啊，才送回送个领导，安尼没有关系哈，啊，我今嘛要跟恁讲了，这沙德尔很可怕，这个鬼转回台湾呐、啊，又复活了。所以呢，未来咱南部有够可怜，阮南部高雄拢无看到日头，拢咧落雨，只差不多几十天个，几个拢咧落雨啊。所以呢，南部会落雨会落个，什么程度啊？炸雨就对了哈。所以讲会落个，当时呢，这个所以咱的好朋友哦，咱若是有要去山区的人，真的暂时不要去山区哦哈，因为呢，伊即个是本地去到中国了，变吼哎。本来是已经强度降低啊，结果吸了一些这个水汽以后呢，然后他又回头又转回来了，好、哦，所以呢，明仔会直接逼近台湾的海峡的南部，哇，都到高雄啊，所以呢，伊无排除哦，伫海上还是附近打转呢，可能会短暂的停留啊，看人讨厌呢，赶快走啦！所以咱的贺兵丁无领工，这个不要紧哦。其实啊，哈，这种会带来真大的祸哦。所以呢，伊本来是一个普通的低气压到中国的时阵呢，那也怎样讲到31号，佮升为热带性低气压啦。哎呦呀，那个鬼使复活又回来了啦！所以一定哦，讲 二号到三号会上个接近的台湾，所以呢，这个除了是沙德尔洪台呢，讲哦，够两个，够一个呢，科罗旺呢，安等啊喂，怎么这么多台风啦、啊？要惊死人家呢，左右都台风啦、啊，怎么办呢？所以咱的河边，咱今年真的洪台有够多啊，啊，你落雨嘛有够多，所以这段时间暂时。卖去爬山，卖去这个尽量是暂时卖去爬山啦吼。啊，咱的好朋友慢慢去省水哦，甲咱建议好朋友下来，谢谢。来，李哥你好。
10: 哎，你好。
0: 还是
10: 你是秀仙那边吗？
0: 嘿，是嘿。
10: 我想要爬山。
0: 好好，等等，来接招，还是谁？来，咱这把犹太，咱的刚买的大犹太，沿登到高尾车站。到高尾车站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边登记的人，那么加码的，那么加码，咱的河边那边犹太吼，真的，因为有介些河边拢讲去药房挂无血管的，所以当然药房嘛，干嘛讲哦，我那无延长的，拢落雨的关系啦，所以咱特别哦，恭喜犹太延长，刚我那第一台延长到高尾车站，你当登记，和你登记呢，真正是开放大放松。我哋会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以前咧，回收掉拢不要紧咯吼。来，你好，你好，嗨，
11: 喂，
0: 我是啥？你好嘿，
11: 我叫门嘅吼，
0: 嘿，
11: 是食饭啊，食饭前吼。
0: 哦，你站起来接接哦，一线哦，好，谢谢。来，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外新朋友，那是唔知变哪只咧，拢会当个卡哈。咱咧现场嘅困电话咧，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2: 喂，
0: 海西，你好。
12: 你秀爽，
0: 海西。
12: 准备搞运费。
0: 好，感恩，谢谢。来，蛋姐，我那个不管啊，等一下嘞。来试试，我看一下这个。车站，等我下来，谢谢。

0: 是谁啦？敲钟！哎，这主持人是张秀清，那么写人这位是这个黄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我跟你讲好话。
0: 请讲下来。
1: 我跟你要两脑水羊啊。
0: 嘿。
1: 我的会用脚旁的，我的狗瓜几年没好，我将我给买一罐，我这么好啊。
0: 狗酒吗？
1: 哎，
0: 狗酒就对了哈。
1: 阿哥阿哥，三顺先补食放药啊哈。
0: 嗯。
1: 我暗时我爱三摆，即马存两起来两摆尔。哦。
0: 哎呀，大哥，安尼真好呢，阿咱犹太到十号哦，嘿，到九号才十号哈。好好，这过有关关哈，好谢谢。
2: 刚好我鼻涕。
0: 啊，即马食了好无？老外油即马好无？
2: 阿哥老外油的。
0: 嗯，
2: 跟人讲话就去拉白菜啊！
0: 哦，好，安尼
2: 啊，食食好
0: 诶，啊，食食好去啊！哦，安尼好啦，安尼即马今日就无见阿妹，好，感谢你哈，好，谢谢。
2: 阿妹差不多样。
0: 而且产品又不是，你讲你食了食了心脏啊，安那心脏。
2: 心脏食了真好。
0: 较袂呛嘛，先啦。
2: 较袂破破气呐。
0: 哦，阿哥来嘞。
2: 啊，放尿较袂臭一下吗？
0: 哎呦，好棒好棒！哎呦，当时哦，啊，咱的油菜糕糕的节奏你知哦，哦，经过帮点记哈，好，谢谢你。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咱这两罐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关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哎呀得那个假三险金宝。啊，那搭配呢刚刚好啊。虽然你好朋友咱每天和生病的两罐，咱就上一罐血管的。啊，咱那么家你还能记在你健哦，能记在你搭配哦，就是这么好哦。那么咱为特别方便好朋友来当。电机的关系呢，所以咱个特别延长，延长到九月车站以前，那恁个朋友讲要给咱电机到九月底呢，才上回拢比较紧哦。为什么呢？为着大家好便方便，为着要给恁省钱，怎样无？所以咱阿别电机的人，啊，有咧叫有咧用的人，用张卡里边吼，贵有帮阿好，卡片刷定都可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的讲，谢谢。那恁个你好。喂，
3: 就是啊，
0: 哟，
3: 谭姐，我对外边很关注的，该关。
0: 呵，站起来，接不接哦，一线哦。哎，谢谢，哎呦，你好。
4: 喂，秀山嘿。
0: 是，嘿。
4: 啊，我有甲恁买三千金宝地迄落，我才去打药房买。
0: 哦，是哦，哦，好棒哦，感谢阿妈。
4: 我买十罐。
0: 哦，十罐就是五组呢。哦，好，感谢阿妈哈，谢谢你。安尼就对啊啦，阿妹安尼就对啊。好啦，感谢你哈，谢谢。奶奶啦，收贵有帮广产品，那你好朋友，再看你要跟咱讲者哈。看你广贵做安尼啦，好咱替你欢喜就对啊啦哈。啊，我要来跟咱好朋友报恁趁钱。我对只报是阮的犹太，当我哩省钱呢，今麦来报咱的好朋友趁钱哦。咱高雄哦，今麦大家拢有这个利息呀、啊。这个利息益呢，大家是不是有够痛苦，对不对？那么呢，从九月份开始哦，每一只两只只，一旦换300块的利券，哈，是哦，哎呀，这真正是那，因为这是配合了中央的政策呢。啊，高雄市政府的农业局表示哦，哈，要搞这个强制移除啊，因为呢，这个必须，但是哦。你得爱五号抓到的识别证的人，才会使哦，所以咱的那边呢，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伊到底伊补助的方式是怎么样？你若无了解呢，才卡去高雄的1999，该问看到底是怎么样了哈？佮另外一种的趁钱的方式是虾米呢？今麦拢来报恁趁钱，咱那是两个月拢无违规的驾驶呢，那么你会当参加抽奖，抽什么奖？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5: 秀山，
0: 哎呦，
5: 你讲叫我来，叫人来给你报，我去管四组啦。
0: 哎呀，感谢你啦，大姐，谢谢。
5: 我点不到，怪
0: 塞。来拜拜了，今麦拜拜了哈，对不起哦哈，抱歉哈。 好，感谢你哦。
5: 好，
0: 谢谢。我来拜别了，潘姐。所以呢，讲哦，如果是两个月无违规的人，那么你呢当参加抽奖，抽到啥呢？27万的重机啦！哇，安东阿伟怎么这么好呢？因为咱今年都上半年度都有1330几个人死亡的交通事故，那么呢，这机车死亡的人数都占1/3呢。哎呦呀，大部分都是违规个的，像酒驾、干无驾照，所以呢，即卖希望好朋友大家零，大家拢零违规啊，卖违规啦吼。所以两个月呐无违规人，那么当然啦，你得当参加抽奖。那你好朋友呢？这个这你呐无盖了盖，你买当个卡门上。那你高雄诶，1999，不是高雄，是全应该是全台湾吧？这个当打1999去问哦。这个也是赚钱呢，但是那个赚不够多呢。我建议你呢，我保你呢，个赚多多呢。你若买咱的产品，买两罐，会当赚偌济？1250块呢，对不对？你若买4罐，啊，咱都有咧食吼。咱若甲买两组，就是当省偌济？2500块，卖讲赚啦吼，讲省着。啊，你若是买一年份呢，会当省偌济？哎，省15000块呢，所以我们才讲，甲咱那个边讲难得的机会，咱即马个大放送，延长到9月车站。啊，为着要希望好好朋友会当方便呢，我要过药房登记嘛，不要紧，会当过恁登记到我啊，到9月30号以前，才会上个恁到拢没有关系。安尼个无好吗？已经有够好了，咱的条件我已经甲咱的好朋友替恁争取个真好条件，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难得的机会，我两当半只犹太一摆啦。咱平常时间咧犹太无啦，我唔是像别人讲哦，一年犹太三摆，啊，一年来犹太三摆，你会当控制买2组啊3组，啊，不过咱唔是呢，咱是一两当半只犹太一摆呢，所以你免甲两当分的回家看起来吗？所以当然啦，你较会好啦。你若是哦，感觉讲啊，咱回想过济，无要紧，你来甲药房参详，啊，回家寄伫看要放伫啊，有方便无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这个难得的机会，阮特别延长10天哦。所以你若要加码，那要加码的人，还是要登记人，弄个蛋个卡起来哈。那你现场可以电话个靠通来，谢谢，我是小李贺，你好，喂，你好，嗨，你好，
6: 哎、欸，谢总啊，
0: 哟，哈。
6: 就是嘛，我要去买8组30罐。
0: 啊，好棒！好，啊，那是不是省着对不对？
6: 哎，对。
0: 嘿呐，对，现在对你来讲是省，我是希望你省钱呐，真的。
6: 我阿姨买10万啦。
0: 不要紧，阿德，你有咧食，咱会当省就省啦。
6: 哎
0: 呀，无对不对？无钱省，比其他要拜拜用买单啊，好对不？
6: 好，谢谢哦，
0: 谢谢大姐，来谢谢你，感恁哦，来谢谢。哦，所以可见咱的好朋友大家拢去药房吼，感谢您啊，谢谢你哦，谢谢好朋友。来，你好，
7: 你好，我是新红祥妹，
0: 新红祥。十组哦，我头拢要十组呢吼，五组十组呢，谢谢谢谢，三拢有人吼，拢有买人吼，哇，感谢感谢大姐，谢谢，感恩啊，安尼就对，安尼就对啊，来，我们来个唱歌哈，哎，我先个唱这阿母的手，咱的黄大姐的歌拍摄。啊，我无请詹雅文，因为这首歌是詹雅文唱的，我来给你唱哈。那么大家继续看，要登记的人要登记啊，较紧呢。啊，要登记的人啊，要登记的人，到九月车站呢，到九月车站，我也是要加码的好朋友呢。啊，你当登记到呢，月底才收回不要紧哈。来，空白空空，469，469，来，我来给唱阿母的手，谢谢，谢谢，阿里嘎多。

0: 谢谢阿母的手。那么这主持人是詹雅文，说定的人是咱的岛南的这个黄大姐，谢谢。李慧你好，
1: 哎，嘉玲你好，
0: 哎，是你好，
1: 阿里嘎，
0: 嘿，
1: 三天先不给他干两罐，
0: 三天我接，后来一周的就然后来接短信喽，哎，谢谢。哎呦，到啊、大家有没有听到啊？我在听我讲无，咱即马犹太人登到高伟车站，为着什么呢？要希望好朋友恁升级，希望好朋友呢，会当利用这十天哦，恁若要登记人先登记，会当登记到当时，和恁到月底已经收到回都没有关系哈。所以啦，好朋友呢，恁若阿未加码人，阿未登记人，较紧的哦，利用这咱开放的时间呢，和咱的好朋友登记，和咱的好朋友方便，和恁升级呢，利用这机会啊，不然来等个两单半哈。来哟，有人竟然这么少年的得了啥？糖尿病，哎呦，我今天看了一个医学报道哈，这个咱一般来讲是，那是糖尿病拢总是有分两型，第一型跟第二型的。通常第一型的呢，是先天的，第二型是后天的。那么咱一般拢是四十岁呢，开比较开容易得的啥新陈代谢病，叫糖尿病。可是有一个先生哦，也在四岁的糖尿病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这个人就是放个白了啊，然后啊，这个去检查身体的时阵呢，哦，一检查身体竟然手个起着啥饮料，手摇饮料。那么这个人二十四岁得了糖尿病呢，结果一吃饮料拢无啉白的哦，引起了什么点灾？哇，这个病变，甚至呢已经变成了伊的右手的功能剩偌济点灾？剩20到35啊？那也安呢？而且肾脏的功能呢，已经变成剩无个二十，哇！啊，伊要求呢，已经变成呢，每年下降了，哦，这个是不行的哈、哦。所以呢，医生个讲哦，伊安尼变成呢，造成了什么样灾？因为伊本身个大颗，然后呢，上个重要是啥？伊无够口气，那么过来伊听朋友讲呢，佮乱食偏方。那么咱这食偏方呢，绝对不要，尤其是有慢性病的人，咱听讲过。不要莫乱听信的偏方哦。咱平常时呢，但那是有病，医生那开的药，咱得爱吃，莫乱啊！我靠，电话接接哦，咱莫乱听信的偏方，绝对莫听人。哎呦，讲哦，什么人吃什么话，讲哦，吃什么草药我好，什么吃什么果汁我好啊！有见那60岁查甫人，那么这个人有糖尿病，而且也糖化血色素我管念在9.2。上届不应该是这个人有第三期的慢性有疾病哦，哇！结果啊，伊竟然听信的朋友甲建议吃啥苦瓜汁，然后呢，会疼到讲了啊，没有，而且惨嘛 啊，什么代志啊？也有疾变成到第四期啊，医生叫伊准备西药剂，啊那安尼，啊不是讲该好吗？敢是好吗？无影啦，大家拢讲。听人讲了，我听的人家说了吼，结果无影伊食食啥，因为苦瓜内底愈青色的菜，伊的钙元素愈悬，结果就是钙元素伤过悬的关系呢，怎变？伊天天吃哦，逐工食哦，怎变成啥呢？医生讲叫伊准备西药剂。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不是讲哦，这个大家拢有适合食什么物件，不是安尼啦。比如讲哦，有人讲哦，迄那是迄个什么啦，肝啦，无就食什么小金烟啊，什么话呢？你们千万不要乱吃，千万的唔通。尤其是你个本身有慢性病人，你本地的你的器官的比别人较无好啊。啊，比如讲你个有糖尿病啊，请借问，咱有糖尿病，敢是绝症？不是，爱干断筋，未断筋。啊！你今日呢？搁食医生药啊？吼，食了有够好吼！血糖拢正常啊，安尼就当然好代志啊。不过你嘛是爱强食，因为我讲过伊袂断筋呐。所以咱也是会当，上个是咱的身体爱甲家己顾好。我拢讲过啊，唔好甲家己的身体顾甲变成糖分的关系，引起到西游记。安尼就是表示你食食有问题，你就是无够用功咧顾你的身体嘛，对不对？像拄只迄个阿公啊。像阿公一个80-90岁阿公安尼，伊甘愿甲身体顾好，伊嘛无爱做一个破病老人，破病做歹听啊，对不对？所以呢，咱若有慢性病，咱得去甲面对。袂当食物件，咱得卖个食，包括麦片呐、啊。哦，嘛是今日个报了一个太太呢，伊大一早拢是食麦片，伊问我啦，是啥？ 啊，我有啥物血糖啦，拢降袂落啊？为什么啦？拢200外，200外？我看你暂时还是食啥物物件？啊，你食麦片啊，佮配牛奶啊，佮套牛奶啊？哈？你袂当食麦片呐、啊？哈？啊，因朋友讲袂要紧，嗯，恁朋友敢要佮你负责？伊若讲袂要紧，伊你出问题要佮你负责无？袂当啊！虽然袂当食物件，咱就唔好食。卖家己吼，啊害家己啦！啊，卖听信着别人的话呢，结果呢，伊敢敢甲你负责？袂啦，伊无可能甲你负责啦。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听信偏方啦，因为咱有讲过啊，糖尿病人油脂肝好，一般拢无好啊。啊，油脂竟然更是无好，啊，你搁讲食迄个什么青菜汁、苦瓜汁？哇，成了这个人啊，那这阿伯啊，那食食怎么变成啥？哇，怎么变成油脂的色啊？为什么？因为睾丸素相关，所以咱若受糖尿病，咱听讲过，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2: 是上家哦。
0: 哎，是，你好，阿桑你好。我看，好，你好，什么贵属？
2: 啊，我买来家己两罐的。
0: 好，蛋姐来，就等一下哦。好，阿姆蛋姐哈，来，我咱谈袂见呢，咱的感恩大油台，咱延长延长到九月车站，咱的。八节根本的大油胎啦！啊，我甲你讲，我要延长到九月七十五节，有两个用意。第一个用意，就是因为落雨的关系，有真济人无方便过药房，所以咱特别和好朋友来方便，佮加十间互咱方便。第二个用意是甚物呢？第二个用意是我手上也争取希望，互咱的好朋友呢，恁会当登记。啊，因为呢，咱这大家钱较无方便的时阵呢，恁会当登记哦，但登记到。高位带你再上回嘛，比较紧。为什么？希望你会当先到，你无先到，我做唔甘愿呢？大家一定爱先到钱，因为呢，我两单盘才优待一摆啊，吼。所以当然你来先啊，你若无先到，变成哦，我这优待就无意义啊，对不对？我的意，这优待上个大意义就是要希望您先钱，上个大意义啊。就算啊，你为什么要优待？希望您省钱，就是这句话而已。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有在吃，还是新朋友，唔捌吃过人，真正利用这摆机会，因为两单半在犹太一摆，我拢跟您讲这是真的话哦，无听到哦，无听到，无两单半了，佮如果三单嘛无得卡啊吼。所以希望好朋友你爱家己赚咯吼，咱来家己赚。欸，当然不勉强啦，不过你家己再再搁看哦。啊，你若讲买一组两组，真的是不够啦，无够吼。啊，咱上无至少嘛半单分还是一单分。你若订一单分呢，上无至少会当省15000，这就是要你省。重点就是要你省钱哦，哈，唔好袂记哈。那你好，你好，
3: 秋生
0: 哈。
3: 我昨下订的，迄个食糖分的是。
0: 好，我来个听一下，听一下，一线咯，一线咯，嗨，谢谢。

0: 谢谢啦，单三姑娘，啊，这电脑的歌来啊，你怪怪啊，你好，啊，这是咱的五色电老师说起没有？那么是咱这陈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啊，你好，你好。
1: 哎，谢总啊。
0: 哎，来，请讲下。
1: 我家你吃的三鲜煎不爱呀，得啦哈。也做过年去啊。
0: 哎，啊，吃啦那好。啊，那好，吃啦那好。
1: 吃的大白的棒料的。
0: 棒
1: 油，啊，吃糖分流生的。
0: 棒油卡那卡好吗？
1: 啊，我无食安那多啦。
0: 无啦，我想问看你，你唔得讲你糖分你食了好无啊？
1: 有啊，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0: 五点多，
1: 到五点八。
0: 啊，原底是偌悬呐？
1: 啊，
0: 原底是偌悬呐？
1: 百，饭前收134啊。
0: 哎呦，啊，即马呢？
1: 即马剩100。
0: 哦，安尼有降落来啦吼。
1: 哎，
0: 好，小邓姐，阿伯谢谢，安尼底下改两顿无要紧。啊，阿伯，咱即马犹太哦到车站呢。好好啊，你过个房间哈，好谢谢。哎，你讲哪嘿？
2: 心情真不怎样，都样。
0: 好，安那好，安那好。
2: 我食这吼，
0: 嗯，
2: 诶，糖分降足低，降足低，啊，佫加足好困。
0: 哦，迄个糖分就对啦吼。
2: 糖分佮侬降个。
0: 好好，好，你稍等点嘛。好来，佮听一下，谢谢。哎，佮改两个嘛，不要紧嘞。好，啊，咱又睇到到个车站无哈？好，过个房登记哦，谢谢。啊，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师傅啊！
0: 哎，吃讲起来。
3: 啊，三千多啊，食二十外罐啊，有较有好啊。
0: 食得上面好。
3: 啊。
0: 食了安那好。
3: 汤有变啊。
0: 哦，啊，原底咸啊，较悬呢。
3: 啊。
0: 原底是悬呢。
3: 啊，这就汤有变啊，有去大烟过啊，哈，等下人开始食这三千多全部啊。
0: 哦，啊，即马嘞，好无？
3: 啊。
0: 即马好无？
3: 有啊，即马好啊。
0: 哦，安尼哩，安尼开始完啦。啊，你就是买 Q 呢？好，谢谢大哥，谢谢你。马健，加盖两顿哈。好，谢谢，感恩啊，谢谢你。哪里好？你好。
4: 你好，我迄落
0: 安南区哈。
4: 哎，哎，我迄落食三千金宝哈。
0: 嗯嗯。
4: 即马迄血糖拢正常啊。
0: 哟，啊有检查无？
4: 有啊，有啊，有
0: 啊。啊，即马偌济啊？
4: 嗯，才六以内。
0: 哦。算糖化血色素剩大一哈，
4: 哎，对啊，对啊，对
0: 啊，对啊，对啊，
4: 我迄落空腹890，
0: 八九十哦，安尼标准啦，好棒好棒，好，啊，咱即卖犹太到车走，你知吼？好好，好上金光啊，好，谢谢，谢谢大姐，谢谢你。真正是上侪人家，上侪人娱乐，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恁这款你也关灯个食，趁即毛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啊。你要敢那听尔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甲你滴尔。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呢。所以食咱这款三千金宝，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滴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个重复，较袂食个过量安尼啊。我咱心甜淡。想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那么咱的爸爸节刚满的犹太哦，咱有讲过，咱即卖特别引导高伟车站，引导高伟车站的用意是虾米？希望好朋友会当加一个机会呢，会当有升级。那么希望恁会当方便的贵友帮登记哦吼。啊，第二个方便就是希望好朋友登记会当登记个高伟店的上个咱到货人比较紧，所以就是要希望好朋友的方便安尼啦，方便佮兼升级哈。啊，经过有帮官还是看来刷店都可以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好嘞，谢谢，感谢你个多。这个390的吼，你卡电话吼，加两节，我看你卡过来拜拢挂电话吼，唔是卡是挂390的吗？你个点卡，谢谢。哪里好？你好。
5: 哎，谢谢你好。
0: 没事，你好。
5: 我是阿红山区。
0: 哦，什么在讲咩呢？我来接接哦，大姐姐，你大姐大哥等一下，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哎，请问一下那个糖尿病要吃？
0: 糖尿病的，来接接哦，我先哦。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7: 谢谢。
0: 啊！你现在听个挂电话啊！你是咧卡哪？林大姐啊！
7: 啊！
0: 你老人卡电话，靠人卡电话，像你安尼卡的啦！你嘛拜托帮帮忙，无安尼卡，你卡咧几啦盖？四五盖？
7: 我卡咧挂，卡咧挂。盖过几盖？但是我们唔该讲我的情况。
0: 我来个听起来，先接起来。 哎呦，我这卡电话老熟了，你是老熟了，怎么会打电话这样打呢？唔安尼卡吼，你唔好卡了就挂，卡了挂，安尼我卖讲我的助理含我嘛接袂到，所以希望好别人卡电话吼，要有耐心，要有耐心哦，麻烦姐吼，来谢谢。啊，我是小丽哥，你好，喂，你好，喂，你好，还是我是小丽哥呢，嘿，请讲喂。
8: 糖
0: 尿病你来接招先哦，好意思谢。来，我咱继续看呢，咱的好朋友，咱就是比如咱的好朋友登记，你那是无要登记呢，当然就是失去了机会啊。也得等个两当半，两年半才，我两当半才犹太一拜年呢。啊，不一定讲后摆是一定两当半，无呢？这公司那盖我都无多啊，可能三年也有可能哈。其实呢，我那是犹太哦，甲无犹太比起来，恁一定人工啊，秀爽可能开犹太，其实我较无爱。为什么？因为犹太啊，我的收入无较好。真的，我家己会收入，我家己知影。但是为着要希望好朋友，你嘛赶快来当成别人，我的产品成别人有优待着，所以我才会特别争取讲要优待，我咱的好朋友呢，你也当省着。啊，你若省着就好啊。其实我不要紧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嘛是爱食产品呐，啊，我嘛是爱甲公司买啊，我嘛是爱开钱啊。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当了解着我秀爽甲大户的用意呢。但是咱的优待。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希望您省钱。那别个主持人的心态安尼想法，我唔知影。我想法是安尼。然后呢，即摆个特别因登到九月车站的用意是虾米呢？希望会当过好恁哦，方便后壁面的到九月三十号以前会送到恁兜比较紧。我最大的用意是安尼啦吼，绝对没有恶心。无第二个想法，吼、哦，没有恶心的意思，哈、哦。来，我们先来个唱歌来。那么，咱的好朋友，咱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哎，当然，今嘛嘛是当接电话，不是二四点钟啦，吼、哦。来，我要来个唱这首。哪里我不知道，人说话来要跟咱登记的人，要加恁呗。啊，好朋友要加码的人，要跟咱加码，要加恁呗，咱要加呗，吼、哦。咱的好朋友成都小姐大嫂的，看要跟咱加码呢。伊讲哦，伊想想也是。应该无够啊，等个两单半可能无够吼，所以那你那边也当卡的吧哈，啊我来个唱，啊哪里我不是来哦，金色哇，来谢谢。

0: 万月想爱人啊，唱这个歌一定要站起来唱，这若不站起来唱哦，真的无难呢。不是啦，迄个在讲哈。奇怪，我若唱歌吼，你叫我讲坐咧唱，我真的袂晓唱呢，一定要站起来唱，安尼够较会煞怕。来，这首歌的台语歌叫做《万月想爱人》，哎，那你用我叫做哪里我不是来哦。人说话来说说，那么给咱秀山加油无？要给咱秀山加油加油，给咱加码无？啊，要给咱秀山登记无？咱那个变嘞较紧了哦，咱两早开来，咱延登到九月七十足紧了，迄十天足紧就到啊啦吼。啊，所以恁的两早较紧登记，看要登记到二十号、二十五号较到会拢比较紧呐。要互恁方便，恁来较紧了哦。我要互恁方便，恁要戆戆嘞，佮无要紧登记哦吼。来谢谢，哪里你好？
1: 哎，你好，
0: 是请讲。
1: 我是阿爷得啦吼，阿食一罐半啊，得。得一困到天光啊。
0: 我开困啊呢，安尼好啦，但是安尼好好，马紧个改两顿。好，安尼又提够七十五哈。好，谢谢。我来，你好。
2: 喂，
0: 还是请讲下来，你好。
2: 哎、欸，咱是迄个秀山呀。
0: 还是请讲下，请讲下、
2: 欸。我是咧跟你讲，我有迄个什么。
0: 嘿、
2: hey ，爱加一个啥？
0: 哦，阿姐了。

0: 阿亚德纳哈，
1: 嗯，
0: 阿米尔嘛减，吼，阿迄个阿亚德纳食半罐尔，
1: 是，
0: 我今仔食到剩两粒的阿亚德纳，
1: 哦，
0: 哦，阿安尼效果有够好啦，
1: 哦，
0: 啊，本地，但是本地你咧食的是，就是爱加强早中晚那里啦，
1: 是，
0: 诶，早中晚伫遐食。
1: 啊，你讲你记忆有较好无？
0: 哦。回来了，
1: 哦，回来了吼，哦，你拄在刷卡跟我讲，我讲你在刷天讲啦，点点哈，啊，我无人听到啊，好，大姐，谢谢你哈，谢谢。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睡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上个星期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阿亚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亚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阿哥来，咱今麦去增加啥？哎，因登到高位车站，高位车站无，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有咧叫有咧用的人，我给您建议，咱的官有够。那么既然隔壁好咱方便的，当登记到高位地呢，那么你得利用高位车站以前紧来登记，也是贵要帮登记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机会难得咯，唔是我咧讲一定两当半，啊，无听人讲。公司那是当初地方那决定的，我就是爱配合，只是我会当争取安尼啦吼。啊，咱这个争取的是延登到高尾车站，而且个会当和咱的好朋友呢，甲咱和恁登记，会当登记到高尾，得已经送回到恁家，所以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2: 你好，
1: 还是？
2: 我要买那个阿雅德啦。
1: 我来接接三线喽，谢谢。那因为咱的目睭呢，真正介重要。咱的好朋友，你唔好吼，尤其是咱这老开刀白内障的人，开刀完一定要注意啥？咱一定要注意什么？你唔知？唔好累目睭，唔好害头，唔好怕头壳，唔好暂时一个月来唔好家己洗头，唔好阿热莫动的物件。出门的时阵爱挂太阳眼镜。所以呢，开刀即马白内障开刀是非常的简单呐、啊。哦，唔是我讲，是医生讲诶。然后呢，开刀完明天就看得到，明仔载就看会到啊。但是重点是一个月开刀完的一个月来保养介重要。你们讲，你们知影我尤其是你有慢性病，你有糖尿病人，我讲我的日本同事呢，伊给我做一位啦，因为阮公司嘛做一老人啊吼。那么呢，伊就是本身有糖尿病，开刀白内障，两个月以后绝对看无。为什么？伊讲莫当。为什么莫当？因到了种稻啊，伊竟然去莫稻啊！安当啊话，叫我这个朋友，我的朋友嫁我的同事，结果我这个朋友气个老目屎啊！怎么办？可以回来吗？回不来了。伊绝对真正看无。伊去东京找我是走路小我平平安尼怪袂平均啊。所以咱的目睭穿一个啥卡咪啦，咱一定爱注意，爱甲目睭保养好，照顾好。尤其是呢，你本身个慢性病人，你目睭会比一般人较脆弱，尤其是糖尿病的。所以呢，目睭开了见到相关的人爱注意视网啊病变哦，啊个黄斑部病变吼。来，小邓姐刷卡，我等你，谢谢你哦。
3: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4: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5: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4: 犯规！
5: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4: 犯规！
5: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4: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食物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5: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4: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5: 0800-068-777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来，谢谢网络的春花。那么这珠海金州请问是咱这位郭小姐说点没有？另外呢，有一个郭大姐播音的郭大姐说点的心疼永久来说呢，这首歌我家电脑来对无，所以我无多给你安排，给你抱歉哈，谢谢。
1: 哎，
0: 是啊，吼，
1: 你目睭
0: 尾
1: 了，
0: 拢会
1: 血管
0: 拢
1: 会破裂哦。
0: 目睭
1: 尾，
0: 你讲，
1: 你讲
0: 目睭
1: 尾
0: 哦。
1: 嘿，目睭尾拢会
0: 做肥啊，红光光。哎呦喂啊，阿姐妈
1: 嗯，阿姐妈目多啊，我拢话不得注意哦。嗯，阿姐姐妈那是目睭尾啊，未啊。
0: 哎呦，就三千千八呢。
1: 嘿，你怎么高温先生非常压力上有关系？
0: 有哦，
1: 我高温先生的时阵就是，我目睭尾不是单光。
0: 阿妹有介大原因哦，有睡眠无饱，阿妹大，你再过老公，无怪这安尼。我今麦较好啦吼，好好谢谢。阿妹姐，来吃讲，你去讲讲一摆来。
1: 食讲食干吼，
0: 食三寸金箔吗？目，你讲等下食目三寸金箔目睭呐？
1: 食啊，听好，较金，
0: 较金。
1: 啊，白油拢会衰，啊，拢食啊，拢霉啊。
0: 哦，较袂流白油。哦，
1: 嘿嘿。啊，你好。啊，佮脚佮盖过一日，食啊足好诶。
0: 啊，今麦食啦哪好？
1: 食啊拢，即食路上拢好势好势。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哎，啊，咱烟灯哦，咱犹太烟灯哦，搞会吹杂哦。嘿哦，你若需要贵贵个房间机哈。好，阿姆，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2: 哎、欸，
0: 来讲重点嘞，请讲起来嘿。
2: 哎、欸，我中华的陈老师，
0: 啊，你食了哪好嘿？
2: 我食三鲜三宝吼，我目睭大眼睛吼，
0: 嗯，
2: 啊，今麦好啊，剩一点点啊，小看咧蒙蒙安尼啊。
0: 哦，较袂艰苦啊你。
2: 嘿嘿，我好足济啊，我食两暗尔，
0: 上、哦、
2: 好啊我。我今仔就报给恁订啊。
0: 哎呦，感谢你哦，大姐，谢谢，够加码了哈。我今天要改两顿哈，好，谢谢谢谢。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食三鲜面包，食了目睭个金金面乌，尾巴个前端无去。
0: 哦，目睭较金哦。
3: 嗯，尾巴个前嘛好去啊。
0: 哎呦，哇，好棒哦！嗯、哎呀，感谢大嫂，谢谢。大家拢饿了，食都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鲜面包，何里都免烦恼。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呢，真的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的啦。啊，恁有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包，伊就是因为咱这款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呢。那么食都要食这啦。吃这个性个够好，一部位点着，吃一罐低咧五罐，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而且嘟嘟搞油、可可棒油，拢个当食咱这罐的哦。啊，咱即马咧犹太呢，你请咱犹太个烟灯哦。哎，咱即马特别烟灯到高尾车站9月10号。现在我希望好朋友，咱来家己准则看你钱项有够无？咱若是有够呢，咱来个加嘛。啊，若无你着讲，若无方便呢，咱会当互你方便。高尾车站已经登记，会当互你登记哦，先登记，然后月底已经给你上高尾比较紧，所以为着要什么，互咱的那边啥方便，为了让你们省钱，为着互恁省钱哈。来，经过有房管，经过有房登记，也是开业线顶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春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哎，你好。
4: 你好。
0: 啊，是你好。
4: 我总共。
0: 哦，什么贵数吗？你电话是跟那贵管？嗯，
4: 因为接目睭的啊，吼。
0: 目睭的呢？来，先去接接哦。好，邓姐，我叫你听哈。好，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喂喂，还是我先生，你好。
4: 是什么？
0: 哎，车工喂，哎，车工嘿。
4: 我接目睭。
0: 目睭哦，我来，我先接接哦。哎，谢谢。来呀，咱继续看，继续看嘞！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5: 喂，
0: 还是嘿，
5: 你秀爽哟，
0: 哎，我秀爽，你好呢，嘿，
5: 哎，我新听友啦，
0: 哦，你好，
5: 哎，好，我要跟你问一下哈，
0: 好，
5: 您敢是讲咧播了三线进播哟？
0: 哦，我叫人听来接接接三线哦，嗨，谢谢。哪有个人这么等啊听到的吗？啊，那是等啊听到，哇，我欢迎，伊拉先嘛是。欢迎来坐，欢迎来听我的节目，欢迎来听来用我的产品哦，哈！伊拉下马赛， 欢迎光临。啊，我为了跟您讲哦，今天我刚刚看了几个医学报道，真的很好，很好，非常的好，不是很好，而是很棒的哈。那么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是美国，美国哦，这个美国有一个叫做百汉大学研究团队分析，用1693对红阿伯少年红阿伯呢，然后请因吃饭后半点钟后呢，做些运动。哎，经过一段时间研究出来，哎呦，这对起码红阿伯怎变成呢？加做高加一旦沟通处理代志嘛，较圆满嘛，较袂冤家啦。哈，啊，无形当中竟然有这效果，这么好呢？哇！所以你感觉就是安尼啦，有一个叫小云呐、啊。您敢有感觉？你若下班，还是恁伫恁兜，你甲看你的新妇甲你的后生，是不是打拢冲啊？在刷手机啊，忙手机啊，在做什么？你这是滑手机啊。所以你要看有一个叫做小云哦，一个人有人是安尼，吃饱了两个呢，正在看电视，无在看啊，电视甲转落镜啊，两个人在冲啊，滑手机啊，一滑一个，一滑一个，两个人敢有讲话？拢无讲话。若有讲话是咧讲了啥？囡啊，无在厝内代志安尼俩。那么呢，有一天哦，这小云干嘛说一看了一些报道，然后整小云老公说啊，老公，不然来去运动一下好啊，你陪我干好啊，那啦吼，因老公说好啊，就陪着他去改引导哦，引导设计人啊呢，到公园啊，写多等啊，都20分钟，两个真变成习惯哦，因啊假爸因某的个，这小云的个安招。来，我们去运动，嘿，大家变习惯性了。啊，行到变两个说变成啥？本来两个没得开讲的，你伊滑手机，我嘛滑手机安尼啦吼。竟然开讲讲的对，聊到那个因老公的工艺工作，那委屈啦，或我主管哦，我机车啦，我工作压力有够大啊，怎么样哦？伊讲我某，我拢唔敢跟你讲呢，我是感觉哦。这个主管哦，较过分安尼啦，啊，这老婆冇上班呢，这老婆呢，讲啊，我的同事安那坐我边的同事哦，安那，两个人开讲，哪讲论路相处哦吼，哪讲伊就甲建议，这老婆这小云就甲安讲，无你就安尼啦，拜托你就是去公司开完会怎么样吼，然后呢，尽量跟同事好一点。那么一见了老公的跟老婆说，你就跟同事怎么样，两个变成呢愈来愈会讲，两个人呢竟然会聊，甚至个计划讲哦，休困的时阵要带囡仔去日本佚佗啦，要去玩哪个地方，变成因两个走路迄20分钟，即马增加变30分钟，两个在聊什么？两个在聊无所不聊，什么都聊。什么都讲，什么都讲，愈来愈亲密。找回他们两个年轻的时候，哇！你敢知影？有足侪人咯，大家拢住做伙，对不对？翁阿婆啊，不过做啥个青云人呢？你最厉害，挨最挨呢？你困你的，我困我的呢？为什么？都无共通的话题啊，两个无话讲啊。无话讲的原因是啥物呢？就是恁无同款的兴趣，恁无共同的兴趣。你无共同的运动，成绩怎啊？就安尼好安怎呢？这运动呢？这个研究人这研究哦，佮包括因个透过心理咨询师呢，我那出来讲哦，讲如果呢写当教程这种方式呢，不只是这个沟通对翁阿婆好，对家庭好，而且对两个人的感情一定会愈来愈好，会变好，绝对袂作为老倌吼，享受着两个人的时间。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这个建议，所以呢，讲建议好朋友啊，你两个那是安那忝嘛，都运动完了呢，回家就可以好好休息了。这个就是啥？伊讲哦，因老公甲讲一句话，讲老婆，我吼、哦、经过辛苦你拢知啊，好个在你伫我边啊，即马陪甲我做个运动哦，我才讲出来呢，无我压力唔敢甲你讲呢，吼、哦。按老婆嘛，你讲小姨呢？小姨嘛，跟因老公讲啊。我较早嘛，唔敢跟你讲，我伫动，你的压力介大，我都唔敢讲你听啊。 越来两个什么话都敢讲啊，哈感情真的有够好的。所以咱的好朋友，您呐，那我拢讲过，一旦做红阿婆是啥？三生三世人有幸啊，三生有幸嘛。那么既然个是安尼，应该是想方法，两个当牵手到老较好，一旦做伴上好。因为囡仔总是离家，因后摆大汉也离开恁的身躯边，所以恁两个老红阿婆呢，变成爱做老啥老牵手。牵手到老，安尼是上盖好哦。跟咱建议好朋友，来稍等，我秀传，你好，你好，
6: 喂，
0: 嘿，是你好，
6: 秀传，
0: 嘿，
6: 我要买药啊，
0: 来接接，阿妈，谢谢你。来哟，我们谈袂见哦，咱今麦咧举办的什么呢？八八节感恩大游台延长。因等特别因到高位车站，那你好朋友呢？为了要希望好朋友大家方便去要办客会啊，吼，客商品啦、啊，啊，过来对第二点要好朋友啥登记？哎，当我恁登记为了什么呢？为了要恁省着钱，恁无省着钱，我秀爽唔甘愿，一定要恁省钱。啊，恁一定讲啊，秀爽，恁主持人算唔知爱业绩无呢？我坦白跟恁讲，其实我犹太吼，业绩啊，业绩啊，跟到我平常时无犹太呢。变得较无好呢，反而是平常安尼顺顺啊做较顺呢。但是呀、啊，总别个讲拢无犹太好恁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才主动要求两担半，两担半，和咱的好朋犹太，和咱的好朋会当升级。啊，这么上好是啥？会当登记，可以当登记到当时，登记到九月底以前送个恁到户里拢不要紧，安尼有好无？真的是很好很棒的哈，因为呢，那当然我讲为什么你不敢来讲要一周啊、两周啊、是三周呢？为什么？因为阮不是一档犹太三拜，你也当控制两周至三周，但是阮是两档半才一拜，所以你得爱加关几周啊，较高才升得到，才你才感觉真正有升到哈。来，唔惊你。大家我来个唱歌啊，阿兰你会不会继续卡？空吧空空，数了九啊，数了九，来我做做听我唱歌，要甲咱买，甲咱加码，甲咱登记拢继续卡哈。去是不是三多个啥？谢谢。

0: 去苏不西山多噶啥？这台语歌什么名字记啊？我刚才记你记的歌名呢哈。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那你好朋友你要跟咱秀山登记，要跟咱秀山加油哦。加码无那个卡里拜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哪里好？你好。
1: 哎，秀华小姐。
0: 嘿，安尼，
1: 我朋友我嫂子。
0: 嘿，我在嘿。
1: 哎，我小公在给你。
0: 嘿，我那边讲没有？来接接线哦，感谢阿妹，感恩你哦，谢谢你哦。来呀，和平呢？真的要注意是什么呢？咱定甲咱建议哦，咱一生啊，咱一生当中要去拄着啥中风？这中风呢，真正是有可大可小的，讲哦，会造成真大问题，影响到你的家庭。你们查起码够一个恐怖的数字哦，吼！在咱台湾高血压人偌济，620几万人，但是今仔日有一个数字，我今仔才看到，咱台湾竟然三酸甘油高血脂管的人竟然500几万人，哈？那么你刚才有人哦，这有人吃三种的啥保，讲叫做保健食品哦吼，糖化落的，结果等到伤到啥血管，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是今仔日一些报道播出来。为什么我建议你唔忙糖化落吃伤济，糖化落吃伤济伤到血管壁，会造成你的血上清，万一有一天你有空嘴也是开刀呢，伊会袂麻。啊，到时要安怎？怎么办？你看着办呐、啊。所以呢，我定甲咱的好朋友讲哦。那么咱平常时呢，就是讲咱要食是尽量卖三酸甘油管，食是来注意，因为三酸甘油管甲食有关的，就是甲比如讲肉啊，较以为是虾米呢？红肉的猪肉、甲牛肉啊、甲鹅啊肉。那么所以尽量会当食鸡肉比较较袂。可是有一种，佮有一种是啥？饮料迄加工的甜呢？迄饮料才是三酸甘油管的凶手。因咱即摆人大家拢爱食饮料，佮另外一个咱大家拢无去注意的是虾米呢？水果甜的三酸甘油，才会伫咱体内囤积变虾米呢？脂肪油。所以呢，咱若是有这脂肪油管啊，咱美国心脏协会伊就讲过啊。那么这拢会造成啥？会变慢慢的变胆固醇的管，因为咱的肝会当利用的暗时啊。给你借着啥胆固醇，所以你唔好想讲啊，三酸甘油管应该是没有关系啦吼。那么，那分别的这个血液管甲的血液计怎么分辨出来呢？那血液管的是60到80以来。那么如果那是呢？这个我看一下哈，这个我的电脑怎么奇怪跑掉了？那么如果那是咱呢？咱一般讲起来哈，这个呢，咱。平常时啦吼，咱平常时那是，譬如讲，咱的血压那低啊，就是90到60到50，低血压就是50到90，啊那是咱的高血压就是60到80以来吼，安尼就是血压高。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吼，你那是血压高的人，当然啦，你佮加上你佮糖尿病啊，安尼呢，你将来中风机会一定会比人较高。三酸甘油尽量卖高，因为三酸甘油高的，可能中风大颗，你的体内脂肪会变成足高。咱体内脂肪爱保持的话，就33以内啊，内脏脂肪哦爱10以内，那我内脏脂肪是7。七哈，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要家己注意，咱你要清楚，咱你的血压到底偌济，你的心跳偌济。因为咱即马有介济年轻的青壮年，24到44岁人呢，因为压力大，工作时间伤长，工啊过来无咧运动，最近个啉无够，困眠无够的关系，引起了啥猝死的人，有真侪拢是因为工程师还是？工作时间上长的年轻人，24到44岁叫做青壮年，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注意哦。你有感觉香港爸爸无？那么咱来说你哦。你有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会喘，颔骨啊紧的按呐，啊手骨会麻呢？那么咱得注意哦。来，稍等，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我秀才，你好呢？
1: 哦，秀才啦，
0: 还是、
1: 我手机来卡未通呢。
0: 卡不通哦，
1: 唔
0: 知呢，无你即马都卡有几摆啊？
1: 我就卡阮家的电话啊。
0: 好安尼哦，系什么贵事
1: 嘿？明天我给你订。
0: 你讲订，好来接接一线咯。嗨，谢谢。哪里好？你好。喂喂喂。
2: 喂。
0: 还是我是秀山，你好，嘿，你好。
2: 你好，你是秀山啊？
0: 嘿，我就是，你好，你好。
2: 啊，拢订了这番卡，啊你。六你白心动的话，敢不是？
0: 哟，来等一下来二线哦。嗨，谢谢。

0: 啊，来谢谢努力的努力，这是珠海金所唱的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谢谢。阿伯讲哦，
1: 系啊，
0: 哦来，什么？这讲重点起来。
1: 哦，我食诶三层新包诶夹心症啊，好诶。
0: 夹心症哦。
1: 系啊，夹心无。
0: 啊，是哦。
1: 夹心嘿。
0: 哦哦哦。
1: 啊，我
0: 要
1: 甲你叫一罐啊。
0: 我今麦个拜你，我来接接一线哦。大嫂，等一下我叫来听哈。谢谢，你要加码了哈。好，谢谢。好。Hey,
2: 喂，你好。
0: 还是我秀长，你好，嘿。哎，你跟人讲好了吗？
2: 我家，我家告太太。
0: 好，阿车讲重点了，你好，你好，车讲。
2: 哦。
0: 嘿，三位小姐。
2: 我每年三分，我来十年
0: 啊。啊，你讲重点，你吃了安那好嘿？
2: 我吃双串啊。
0: 三鲜煎包吗？
2: 三鲜煎包的串。
0: 本地串呢？
2: 吃了，起码都是串啊。
0: 哦，
2: 啊，介个是我嘛是，就只系爬楼梯去，我较好爬。
0: 好，安尼大嫂继续看咧看咧，啊，咱油台个高个车走无哈，会当电器会当电器哦哈。好，感谢你好，谢谢。啊，过油房哈，经过油房哦。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哎，车工重点没有？你好，小车工。
3: 我食你三成金宝哈。
0: 啊，食了那好。
3: 本来拢拿血压管哦，拿恁牙管头壳都红，啊！即摆我食三管，啊！恁即摆袂牙啦。
0: 哦，血压袂管哦。
3: 啊。
0: 血压袂管哦。血压袂管就对啦吼。啊，恁好呢？有啊，恁有提到高位切扎无？嗯，好，啊，恁经过有帮关系，起来山顶拢不要紧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4: 叶秀总，你好。
0: 是来车工的来嘿。
4: 啊！你收线？
0: 是，我是啦，嘿，请讲下来。
4: 哦，迄个三层三宝袂歹呢。
0: 啊，那好呢，食了那好呢。
4: 食心脏啊，都好。
0: 心脏啊，那好。
4: 啊，腰子啊，都好，拢袂喘。
0: 袂喘哦，哦，袂喘好啊。
4: 啊，迄个大便啊，佫足好。
0: 哎呦，大便啊，顺利。
4: 哎，啊，顺利呢。
0: 好安尼呢，好啊，好阿妈，啊，继续看呢，看呢，好，好，好，啊，咱有台到跟我切走无哈？好，谢谢。
5: 啊，四川一个，
0: 我来吃讲起来嘿。
5: 我十工吼，我食伊三鲜煎饭，我十工拢爱备三盒，备凶会喘。
0: 哦。
5: 啊，即马食食就袂啊。
0: 哦，即马你是食三鲜煎饭吗？
5: 对
0: 哦。啊，即马刚刚会喘吗？
5: 袂啊。
0: 哎呀，大哥，安尼紧嘞，经过个房关，咱个油台到高个车再来当加嘛哈，爱当登记哦哈。好，来感谢你，好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鲜煎包，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济人食，上济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鲜煎包。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这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噶。三千钱不啊！来哟，那么咱即卖犹太特别高啊，恩等哦。咱的犹太根本的犹太特别优啊，犹太哦，恩等到高位车站，希望好朋友呢，大家哦，会当拢会当犹太掉。所以呢，咱经过药房登记，也是咱卡介山顶登记拢会当，你当登记到哦，咱的月底以前哦，会上到位拢不要紧，看你要20号啊、25号啊、30号拢不要紧哦，非常方便。为着什么呢？希望恁会当省掉。啊，我即卖在咧犹太，你那无。不起来关嘞，我来挨叫，我来干嘛讲？啊，咱开往犹太，恁个无要关哈济，当然咯，一定爱会好啦吼。啊，一年，咱一年当省了15000哈，所以咱加关关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喂，小谢啦，
0: 哟，
6: 嘿，我是本来听到这问题，
0: 没恰讲下来，嘿。
6: 这心脏哦，啊，食拢啊，碰碰菜啊，
0: 碰碰菜哦，哦，来先个这边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哎，秀莎小姐，
0: 喂，你好，你好，嘿，
7: 我是苗栗红楼，
0: 哦，你好，什么事？
7: 哎，我上次叫那个2500的，
0: 哦，好，生病了不接，
7: 我手会麻，要吃什么款？
0: 手会麻，你有割也无？有疼痛？有，哦，等一下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呀，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讲，为什么我们特别延长10天到高位车站呢？咱都叫讲过啊。 就是希望好朋友，咱这落雨，因为落雨了，想过，阮高雄拢落雨呢，所以房屋拢甲我反映呢，反映讲哦，人客无方便去逛。挂三病安尼呢，所以为着安尼，咱才特别严等。所以呢，当然啊，有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是啥物？上个点就是要恁方便，互恁省着钱，会当我去登记，会当即马登记，到位车站已经登记呢。然后哦，你看你要二十啊、二十五号啊、三十号送到位呢，安尼比较紧。所以互你手，咱呢手头较灵安尼啦，较袂较硬的对啊吼。那么我去讲过哦，阮这毋是一档犹太三拜。你若一当犹太三拜，你客两三组不要紧，要么咱是两当半，这犹太一拜，所以你爱管迄个量有够，安尼唔这犹太对啊，对不对？无你要管两三组，当然经济看经济啦吼，安尼会当经济来当呢，看要一当还是两当拢甲管起来，安尼当然呢对你佫较有利啊，上较有利的是你。省上济嘛是你呀、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是经济，所以咱的加关关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啊！我要来给你唱歌哦。啊，你继续加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要来给你唱这个是暖暖的心上人，来听我唱歌，唱国语的，谢谢。

0: 心上人。那么这朱琼郎是这个沈文成，谢谢。那因为如果是你一年跋倒几礼拜，那么你五公斤的物件，比如讲你摕五公斤的物件，啊，行五平方的公诶空间呢，啊，行十个阶梯你爬未起，安尼就是表示你有啥肌少症，哈？虽然经过的专家呢，台湾家庭医学会呢，经过的咱这台湾的检查呢，讲台湾竟然五十岁以上的人，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啥，得到有肌少症的现象，将来得到啥肌少症，嘿，禁忌吧，哎呀，真正是介重要呢。不管是科技偌发达，偌厉害啊，AI 佮偌厉害呢，咱人同款的啥会老，咱拢。会老，咱的骨头会老，咱的器官会老，咱的面会老，会腰纹落来，咱的腱子嘛会老，会变减少。所以呢，当然咱的好朋友，咱得爱注意吼，咱就是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当然介重要，嘛是爱去补充啥，关节的软骨来胶原蛋白，也过来个补充咱今嘛要讲的腱子嘛。得到肌少症，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你长期点了腱子嘛，肌肉太少了。不是肥肉，咱来食优质的蛋白质，优质优质的蛋白质是啥物呢？蛋、鸡肉、鱼啊，啊，再来豆腐，啊，再来牛奶。那么你的腱子肉收缩，咱人腱子肉收缩是，我有讲过，伊会产生一个叫做激活素。那么这个激活素就是咱咧讲叫做抗发炎，伊就是当帮助咱咧慢性发炎的袂较袂来，较袂得到慢性发炎，而且伊会当帮助咱咧腰肌呢。这个卡被衰竭，卡被纤维化，所以咱的喝冰点子，所以为什么讲，咱咧食伊个食肉的物件，为什么我拢会鼓励恁来食啥鸡肉？因为鸡肉是优质的蛋白质，那是红肉呢，伊是属于较多饱，伊是饱和脂肪，这样落去会变肥肉，啊袂变相，诶你，咱这食优质的蛋白质料，一定要经过啥运动，过来第二有第三。过来，哎，安尼才能形成的啥肌肉、腱子吧？咱人规身骨的腱子吧，偌济？男性体重占45%，啊，咱女性呢占36%。所以当然啦，咱这尼啊济腱子吧呢，都是爱靠啥？啊，靠咱有咧补肌吧，你有咧运动啊？那么使咱的钙质赶快，达刚刚补偌济？1200毫米，咱不够1500，无你到时到40岁以后，咱的钙质流失会破坏较济，制造较少的怎么办？就骨质疏松，啊，咱有讲过哦，骨质疏松哦，伊是一个慢性病，伊袂疼，或你感觉疼拢是对髋关节啊关节，迄、那个关节，咱的关节里底有足啊腕啦，啊软骨啦，软骨啦无了减少啦，足啊腕歪曲啦，骨伤无够呢，啊是生了骨刺呢，那么你会造成咱的关节疼。像拄则咧讲迄个企业家，伊跋倒了伤了对髋关节的骨，迄、那个骨啦。一种骨折呢，一些骨折哦，吼，所以相对呢，阿拜将来呢，这种呢是我的髋关节的关节呢，阿拜换好了，有介济人啊，因为换好搁在这个个腿，结果然后个开刀肌肉改观，所以你若换髋关节的人呢，咱好边爱注意，你若落眠床的时阵呢，一定要先脚一定要先打伫涂脚了，你才会当第二只脚才会当救落来。啊，无你那是打无好，就打落去，就徛要徛起来，安尼就出落去啊，就跪落去，啊跪落去，髋关节绝对脱离，开刀的所在一定脱离哦，吼，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那为什么要运动？哎哟，你那无运动，你我拢定建议你那做逆卡位呢，无你腱子板弄落去呗，哎呢，咱人的卡我有讲过，那是无运动呢，两礼拜就好啊，两礼拜那无运动，你的卡会烂啦，会降低10磅。你的卡一腱子吧减1/4呢，安尼有厉害无？真正咧介厉害啦！我都讲过，咱30岁开始，咱的腱子吧就一趴，哎、啊，一趴不要紧啊，嗯诶，一趴不要紧哦。啊，那到50岁咧，30%萎缩，哈，看差者，对，啊，那60岁更愈侪，50%，啊，更落去，当然更愈紧。所以，咱的好朋友咧，当然咱无希望得到肌少症呐、啊，啊，因为你啊得到肌少症哦。你卖想要行路，你含爬，你含徛，你都无能力，到尾变成啥物呢？完全靠人家你照顾。那么，所以咱平常时呢，一定爱运动以外，运动更重要啊！啊，过来健肌吧啥？这个 蛋白质爱嚼有够爱嚼掉。上个重要是虾米呢？卖乱食偏方，卖乱食啥？嚯！一串筋络的补药头啊，补药酒啊，一直食，食食，结果你骨头关节无好，结果得到啥？油脂出问题，因为内底拢有油啊，有油的物件啊。啊，结果呢？你敢知有人讲一个笑话啊？有一个人吼，吼，逐天都啉吼，要困以前啉迄种眼镜蛇浸的酒安尼啦，吼，啉到尾啊，你敢知啥物代志？伊讲奇怪，啊，看即只眼镜蛇拢未死安尼，拢未烂去啊！伊甲勾起来看呢，结果迄只眼镜蛇原来是啥？塑胶，伊去用喷气无有？哎呦呀，我被乱食保养酒吼，结果就是安尼啦。啊，某一个太太呢，恁敢捌听过我讲过？伊希望哎，因老公的骨头好，结果逐工了空伊个啥大骨啦，逐工都空哦，空哦啉哦，啉到尾啊，经过两礼拜了呢，哇惨啊！两礼拜两个月，结果去检查啥，听风哈啊骨头干补入去，无补入去吼，所以咱好边那边补充钙质来好啊，是要补充关节软骨来一定爱食天然的，而且个加上啥要运动。上个四十岁，咱来开始来补充钙质喽。跟恁建议好朋友，各位你好，喂你好，
1: 哎、
0: 欸，小姐
1: 你好，你好，
0: 是你好，嘿，
1: 啊我嘿吼，去银行看，讲骨质退化，啊要食啥？
0: 骨质退化，哦，来接接一线喽，阿姆蛋姐好，谢谢蛋姐。

0: 好来，谢谢爱琳，追落去，追落去。那么这里蔡小虎说请问，咱的王先生电话来，谢谢。哎、欸，你好，你好，
1: 来，谢谢。
0: 那就会记得有关系。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哎、欸，那我是吃那个破骨的，
0: 我盖骨，我吃了。
2: 哎、啊，对对，坐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硬。啊，结果吃到一礼拜、嗯，就是有改善。
0: 好、哦，本来是袂硬啦吼。
2: 对，啊，今麦穿袜就袂穿。
0: 啊，今含穿袜就硬袂落安尼哦。
2: 嘿，对对。哦、
0: 啊，今麦嘞。今麦
2: 会当好啊，
0: 好啊去，好啊呢，
2: 哦，好啊，
0: 好啊，那大姐，那继续看嘞，看嘞哦，哦，咱有台高高的七十的哦，会记哈，好，经过房登记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说哈，
0: 嘿，是，请讲，
2: 我食钙固时候，我本来卡拢会卡卡叫啊，食钙固时了都无声，啊，佮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
0: 哦，安尼。爬楼梯较有力就对啦，
2: 对，
0: 哦，
2: 比较有力嘞。
0: 我较袂白白叫一声啦
2: 吼。无无，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对对对，啊，继续食就对啦哈。啊，咱今麦咧有台够够会切十哦，阿桑呢？好，谢谢。好啦，你好，你好。
3: 喂，就算。
0: 哎呦，有。
3: 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3: 我家己买迄种带过去啊，搁加三千钱包
0: 嘞。讲点点来，请讲嘿。
3: 啊，我咧行楼梯拢会软脚。
0: 软脚，哦。
3: 啊，总食食总袂。
0: 哎呦，阿贝老腿变能靠，
3: 嘿呀、啊！
0: 哇，好棒哦，好棒哦！啊，来继续看你看呢，大嫂，哎，继续看你哦，好，谢谢。阿弟你好，
4: 就说你好哈、
0: 哦，来请讲嘿。
4: 我咧讲讲吼，食你的三片金
0: 箔，三片好不接，嘿啦嘿啦。
4: 哦，阿家食迄钙固金两样都该食呢哦。我食两个两多啦吼。
0: 我食了那个，
4: 食一个吼，我今日来第三人咯，阿拜拜。我较早拢唔记，今麦我倒记呀。
0: 哦，一当爬去三楼拜拜啊。
4: 嘿，啊，佫牵狗啊，牵你只小小狗拢去倒咯，对，一行一行，较早唔倒。
0: 哦，今麦当牵狗去散步啊。
4: 哎、
0: 欸，哇，好，哎呀，大嫂，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好，佮盖两等哈。好，啊，咱的油台哦，够够的七十无哈。好，谢谢。
5: 哎、欸，我等起来啦，我有卡。
0: 把你换装起来，
5: 好盖过去的。装起来，
0: 装起来是久啊。啊，吃了
5: 好吗？吃了最好，吃两斤尔。你一斤讲吃六粒对无？
0: 嘿，
5: 我一斤吃九粒。
0: 啊，你吃了哪好啦？啊，吃了哪好？
5: 吃了都袂酸疼嘛。
0: 哎呀，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妹感谢你，谢谢。如果是在你那边，你就走到路软脚软脚店来跌倒，哎呦，你都没烦恼呢。到时你若真的跌倒出问题，真的爬不起来，你是不是要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要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要吃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吃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水啊，钙质加咱观察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恁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有咱间接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固质。啊，咱即马犹太呢，八八节刚满的犹太人特别应征到高伟车站，那么用意就是希望当有时间。

0: 谢谢。
1: 各位你好，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是你好，嘿。
2: 我嘿吼。去银行去用看，讲骨质退化，要吃啥？
1: 哎呀，姐姐，二千哦，嗨，谢谢。那因为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都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去跟咱主文产品的单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啊，那要找我去上海单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541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接嘛，这是高电高中到这个店家卡哈，麻烦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买物件，有一句台语国语叫做“童叟无欺”，就是老人囡仔拢袂使讲欺骗。本来买物件就是叫做生理人啦。哦，我曾过我嘛是有咧介绍物件嘛吼，但是呢，我感觉。凭良心买物件，凭良心做事更重要。当然啦，为人讲啊，恁主持人都嘛安尼讲，也无唔对啦吼。但是我家己知影我有无，我家己问心无愧，问心无愧。因为呢，我讲予恁听的话，拢是我咧做的代志。我袂讲啊，我讲的一套啊，做的一套，我不会的。因为我感觉哦，趁钱是一回事啦。咱的人品呢，咱家己的人品呢，就是咱。父母生活人的人品，咱袂当家毁掉，咱袂当家做些啥无良心的人。这是啥？趁钱为了趁钱呢，出袂着家的良心呢？这个是不对的事情，嘛是我做袂来的代志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当信任没有关，没有信任我秀山家的大户，因为呢，我讲话拢是啥有信用，信用更重要呢。咱人的信用是咱的第二生命，人若无信用哦，什么都不用讲了。信用的信，信用的信就是人讲话要言而有信，有用，然后信用的信哈，所以希望和平，大家一起努力，赶快秀爽到加油，各大户哦哈，那谢谢，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感谢你个多。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4: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5: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4: 0800068777。
6: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冇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
0: 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咱拢时常听到一句话讲。啊，食老无路用，哈，袂使讲食老无路用，食老足好用。

好，即卖咧愈济吼企业吧吼，少年一定都歹用，拢爱用一挂老的老的。啊，这个像日本咧吼，一挂企业嘛是安尼吼，一些企业啦吼，包括就甲咱的各地方吼，这个社会局吼来结合，用一挂咧残障人士吼，也是讲咧吼，即卖吼边境寿命拢遐尼啊长啊吼，啊少年咧较无定性，啊老的咧吼，老的咧吼，就安尼啊较稳定啦，所以咧吼，他们就会去聘请一些咧吼，已经退休的二度就业吼，也是讲啊，我都吼年纪较侪啊，啊但咧我身体足好啊吼，我还是可以工作。做的哦，虽然卡手卡慢小块，反应卡慢小块，但呢吼，这老大人呢吼，真正稳定性会比较高。好，这个云林吼，云林家吼的报道，各行各业呢都面临着呢欠工的危机。现在呢吼，真的是哎呦，欠工欠工最严重，什么缺的最严重？建筑业的吼，咱这部来电吼，好多建筑业的朋友哈，虽然呢。做这吼真正是重劳动啦吼，啊，但嘞吼，这几年呀，这几年呀嘞吼，做建筑的吼，得谈嘞吼，不离要有钱，甲咱恭喜恭喜吼。好，婚姻观吼，75年的老礼盒，吼，75年的老字号哈，叫做元顺食品，聘请到呢中高年龄，吼，中高年龄者，包括到呢身心障碍的人，总公司呢有34位，其中呢吼都有19位解决到呢欠工的困境，第三代的负责人来表示讲，有工课需求，为什么不要换试看卖一个嘞？吼，只要呢愿意，吼，只要愿意做，公司都会机会予伊。好，这间元顺食品呢，吼，是依照呢做着米粉起家啊，确实呢面临着欠工，吼，缺工的这个浪潮，经营呢，吼，经营落去呢一度吼出现着困难呢，哎呦，订单有呢，无人通啊做呢，所以讲呢，吼，这个第三代，伊讲呐，为着要收掉着阿公吼所创下的品牌，好，这个吴全斌10年前。加着呢，好买就业中心来做合作，为着呢职场吼环境吼啊来导入这个职务呢再设计的主管，到处呢就有着改善工作的设备，提供着呢吼就业的辅具。辅具啊，吼，减缓着呢员工的这个负重压力，和公司内底呢中高。年龄吼，即个员工咧会当安稳来做工课。好，这个负责人在咧讲啊，少年吼，少年人咧啊，认为讲啦，这种咧传统的工课啊吼，哎呦，一点新鲜感都没有，枯燥吼啊，这个升迁的机会有个少吼啊，薪资咧吼是不如预期呀、啊，但咧就招吼人力内底拢有一寡咧退而不休的这个想法，啊，到高加退休的年龄吼，有咧退休啊啊，当初咧吼啊，唔知要创啊吼，规工咧吼，迄个厝边头尾咧吼医疗啊啊医头啊。来客吼，卡好好好，啊，你嘛不是办法呢吼。后来吼，这个第三代讲来讲，这人呢吼，就退而不休，想要呢吼化危机为转机吼，用到这种人口老化吼再造的机会给他们。虽然呢吼年纪较侪，但是呢工作的态度足认真呢吼，真稳定。即嘛吼。哦，伊囡仔吼，袂讲真嘞，袂念真嘞，吼，念的吼，呵，吼，少爷我，吼，小姐我不干了，哎，不要做就不要做了。啊，但嘞吼，这个负责人吼，就是这个
第三代的负责人，伊就讲啦，34名员工内底有14名，拢总是呢吼啊中高年龄层的人，年纪呢吼上济岁是83岁。你看83岁可以当去工厂吼做工课，多幸福吼！身体够好用，惊食老唔是无路用，食老足好用的哈。好啊，阁有请到人吼，这个5名诶身心障碍员工，所以。连呢吼，好难讲啊吼，又老又孱弱吼，这真正加讲吼，咱咧讲不爱做，迄个老弱妇孺啦嘿。但呢吼，伫职场顶管呢吼，一样可以找出他们的一片天。工课一太多呢，加认真吼，你将来加稳定啊。伫包装部门做工课，这个83岁吼，这个啊米粉吼妈妈伊就咧讲，讲感谢头家呢吼，看到人家呢中奖吼，即个。年纪较侪人吼，有工课的需求啊，互因有机会吼。啊，另外一个77岁吼，这个啊高进东吼，这我那算迄个88级的吼，那我来讲就算88级的吼啊，迄个为一挂较少年的阿公级的呀吼，这拢已经做阿公，甚至吼那较好命啊，做阿祖都有嘞。伊讲嘞吼，一世人拢奉献伫个家啦，吼，无想要退休啦，啊嘛无想吼要退。啦，吼，会当做偌济就尊偌济，吼，这一位是一辈子呢都在这一家公司服务的，哈，好，这个唔要个讲，食老无路用，哈，哎，食老最好用的呢，吼，很多人很喜欢呢。

另外吼，侥幸钱失得了，咱哦。真正人咧做天咧看吼，要当作呢拢无代无志吼。人讲一句话啊，夜路走多了会遇到什么，对不对？啊，人哦也是安尼啦，要赚吼爱赚呢良心道德钱吼。这个黑心食品吼，即马来吼政府吼稽查那么的严格吼。啊，为什么有的人吼甘愿为着钱吼去出卖着家己的良心呢？对不？好，这个是高雄吼林埔一间叫做博生吼冷冻食品。提供着肉品吼，这个肉品呢吼，销利对去，销利的国内吼，足侪间吼，拢总是有星级的哦，有星级的饭店哦吼，包括着呢餐饮业，遭受着呢吼，检举贩卖着过期的肉品，在呢吼啊，这个桥头吼地检署的指挥调查小组呢吼，去到林埔，到着林恒的仓库吼，甲公司。查到偌济，查到呢吼，11.4吨吼，11.4公吨啦吼，都是吨啦吼。好，其中有呢吼，这个鹅肉吼，鹅肉呢吼，吼，这只刚今年的该当作酒呢吼，越陈越香呢。这个鹅肉已经过期偌济，已经过期呢14年啊，14年都囡仔生出来吼都。已经国中刚要毕业啊，吼！这个鹅肉搁咧卖红价，真正吼侥幸失定咧，哈，对不？好，来涉案的人啊，吼，这个负责人，艺术用着咧吼，上届给的低价啦，吼，大量去收购着过期牛肉、猪肉、鸡肉。鸭肉、吼鹅肉、各种吼，即个冷藏的肉品吼，重新来混充，搁再来包装吼，来甲伊冷冻，改掉呢吼，这个标啊，迄落啊改日期啦吼，改标之后吼，搁再换修，甲这个肉品吼有效期限呢吼，优等吼来。赚取这个暴利，根据着了解呢，吼，这间呢啊，博生冷冻食品公司啊，吼，在地经营已经37年，这尼啊久啊，主要就是来提供着呢，吼，肉品，吼，做这间吼，诶，这个饭店啦，吼，餐饮业者，吼，甚至讲呢，包括着五星级的饭店，面对着这个这个物件呢，吼，要劳力对去，劳力呢，吼，这个市场，吼，拢总是呢啊，不懂吼贵。诶，这个肉品受害者吼，受害诶，这个啊，油诶业者名单内底咧吼，地检署吼正在清查吼，清查当中啊吼，真正吼爱销毁吼，我吼有一个姐妹吼，我有一个姐妹吼啊，他们家吼讲这个销毁咧吼，爱看啦吼，监管啦，监管咧吼，你都过期诶吼，都单调，我有一个吼。姐妹吼，他们伊拢咧讲在吼，在着啥呢？吼，国内有一间咧吼，很著名的吼麻薯吼麻糍啊，我们不说人吼，但是伊这真正是良心事业哦，良心事业哦吼。他们每一年吼，每一年吼，包括中秋节，他们都有做那个雪饼呐吼，迄一粒咧吼，一粒哦都拢爱几百块诶，啊，但咧吼伊呐。阿未过期哦，都支持吼，连伊要过期啊，他就能吼整个吼，因为我这个姐妹啊，他们家呢吼，就是咧啊做这种吼环保的工作吼啊，他们咧吼都甲这个这间公司，他们就会联络他们吼，啊都咧吼载偌济的物件吼，啊去到焚化炉遐吼销毁，吼拢有迄个单据，通啊好做着咧吼凭证哦，我讲吼，他们那个你甲想我吼。啊！你一粒嘞吼，麻糍安尼，拢爱几百块吼，他们就认可啦吼，维持这个商誉，卖因小失大吼，伊就嘞全部拢销毁啊吼，伊娘呐，牙头三尺有神明，要当做嘞吼过期的安尼吼，改标之后，你得吼神不知鬼不觉吼，有啦，恶人自有天收吼，有一天吼，天都会看到吼，甲你收回去吼，钱嘞人人爱呀吼。对不对？啊，但是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少年爱财，不过体面，侥幸钱会失得了哈。

好来，另外呢，哈，这是呢国际好莱坞的报道哈，钱哈，钱嘞足济哈，人爱啊，但是呢，哈，钱呀，哈，就是啊那，咱啊健康用得着，咱人啊无健康呢，哈，真正你就呢，哈，用袂着啊。过来哈，人是亲情啊，钱是性命哈。沙朗斯东哈，沙朗斯东哈，沙朗斯东算国际的巨星，伊嘞奖金拥有呢，哈，5.8亿哈，甲要6亿哈，6亿嘞应该是美金吧哈。好，诶，这个资产，那沙朗斯东哈，脑中风高刚哦。高刚哦，嘿，不是迄个高刚高不的高刚哦，9天呐、啊，人呢气开了后，哎呦，你也看麦，这叫做人情的冷暖呐、啊，伊的迄落吼，口罩内底钱吼、哦，薄薄啊，吼，拢用掏空去啊。我不知道美国人的冰箱还要使用人要登记名的齁。连冰箱齁都在别人的名下。好莱坞这边的报道齁，这个沙朗斯东齁，沙朗斯东呢齁，因为闹中风丧失齁，消息在那个荧光幕前已经很久了，对不对齁，当时呢以比精短基存呢齁啊，1%的存活率齁，啊连的倒心齁都中嘞失去了听力，啊，头壳内底嘞吼，脑波内底藏着23个吼，这个啊，波线圈吼，沙朗斯东表示讲呐，伊嘞脑中风吼，啊，脑出血9天啦吼，伊的嗅觉啦、视觉啦、触觉啦，拢有变化哦，啊，所以讲嘞吼，伊即马所看到的这个嘞吼物件，拢这都无完整吼，拢会安尼弯翘啦吼，啊，弯曲扭曲的一个现象。所以咧吼，多年拢无阿多去看册吼，外界咧吼，拢认为讲啊啦，伊已经咧吼再见啦吼，再见伊妈死啊！沙朗斯东在咧讲啦，伊渐渐咧开了7年吼，啊慢慢吼，身体恢复着健康，这段时间咧有人利用吼伊呀，本来吼。啊，伊因为呢，成功的事业吼，这个是台币吼，5.8亿是台币啦吼。好，5.8亿换算台币5.8亿吼，甲要6亿啊。但咧吼，伊咧吼，伊个身体吼，豆豆好起了后，即个讲吼，伊银行口罩内底的钱咧吼，拢总无去啊。甚至讲咧吼，连伊个冰箱啦、电话啦，所有的物件。拢登记伫别人的名下吼，伊正咧讲啊吼，讲当时呢，伊就是咧吼，身躯安尼无半身度过着遮尼啊长的低潮期。沙朗斯东讲啊来讲，哼，我决定咧吼，要活落来，我放下吼，放下着过去吼，无爱搁甲遮个人吼安尼咧吼。纠结了，任何吼会病痛加着痛苦，一定爱乐观吼，搁再保持着家己的信用吼，信用吼啊，这个呢吼，这尼啊大吼，希望讲呢吼，会当呢吼安尼活落去，啊唔是用着伊的个人尔，伊个咧鼓励着大家吼，大家拢会当成功活落去吼，即马呢啊，伊就是为着快乐来活吼，嘛是为着目的来活，你看。哎呦，人亲情啦，真性命啦，吼，安尼，迄个中风吼，一个避开，什么吼，迄个银行内底吼，口罩内底钱无半仙，连咧冰箱吼，拢登记伫别人的名下，安尼怨叹未？哎呦，真的啦吼，迄有诶吼，真正吼，你反映伫咱今嘛吼，平民吼，这个市井小民吼，来甲看吼，有诶咧吼都。钱啦，存哈济吼，是大人吼，都阿未断开的，是谁就底下开始咧讨论吼，财产要安那分啊吼，够同款吼，还差不多一样的啦吼。来安排这首歌曲咧，黄义林的歌声，小好，听歌的同时，那是阿就吼要来询问高官质问的哦，0800-77-66-99-00-77-66-99，来刷卡来接电话哦。

0: 进攻格哦。大姐，你讲海王浆加青通，你食了安怎？
1: 我食了都好用，我中风背单啊。
0: 嘿嘿
1: 嘿，啊，然后我改善得很好。嘿，即马较会行。
0: 哦，较会行。
1: 嘿，阿妈手较有力。
0: 哦，真的，哎，中风的人手真正吼较无力，啊，脚嘛无力安尼。
1: 啊，即马要行路较舒适啊。
0: 较舒适吼。
1: 嘿嘿嘿，
0: 真好真好。
1: 因为我咧食，因为我酸菜嘛。
0: 嗯哼。
1: 嘿，我酸菜啊，我有感觉讲咧食迄迄豆饼的都。啊，笃安尼哦，
0: 嘿，安尼笃一下，笃一下，嘿，得通，
1: 嘿，得通，得通，嘿，蛮不错的，我很高兴呐，哈，
0: 谢
1: 谢你哦。
2: 我是中风的，
0: 好，你是中风的，
2: 我已经两三年了，现在是这边好重，脚比较轻，比较抬得起来。
0: 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有一届输在下卡的呢？吼啊，你讲听到吼，咱迄个美珠姐中风背单，啊，你讲你已经中风三单啊，对不？
2: 哎，
0: 吼，啊，你中风三单啊，啊，你阿未加进前是安怎？
2: 脚比较不会走啊，脚比较没力，那一直左脚比较没力啊。
0: 嘿。
2: 现在比较有力，这台阶比较会走路。
0: 哦，可以抬起来，比较会走路了。
2: 唔免牙乖啊！
0: 唔免牙乖。
2: 嗯。
0: 哦，你阿未食海王精前通进前是爱牙乖啊。
2: 对。
0: 哦，阿今嘛唔免牙乖啊。
2: 唔免。
0: 哎呦，恭喜你！哈、哦啊，我们赵毅大嫂哈、哦，太恭喜！啊，你那个老公啊，啊，你的亲戚朋友看到安尼，有感觉讲足神奇无？
2: 有啊，
0: 哦，真正啊，中风三档啊，搁会当互你呢。本来爱牙乖啊，啊，今嘛免牙乖啊，我是来替你有够欢喜的啦。
2: 谢谢。
0: 好，恭喜你哈、哦，你有福气才吃会到啦哈、哦。还用这两罐啊，青铜两罐哈。
2: 我先拿给我妈妈吃，我妈妈她是装电池的。
0: 哦，他心脏装电池
2: 啊，膝盖在痛，先刚吃而已。
0: 哦，刚吃而已哈、哦嗯，好，不要紧，咱的产品足好的，规家伙啊，大大小小拢会当吃。
2: 100岁了，
0: 100岁了哦，
2: 哎，
0: 好命好命哦哈，好，谢谢你，好。
3: 喂，阿珍，
0: 哎，
3: 我都跟小美讲一讲，
0: 嘿，
3: 把听讲讲就是嗰度我中风的人啊，是
0: 啊。啊，来，周大哥，赶紧做一下产品分享一下哈，来。
3: 中风的人哦，爱食也海参也健康，
0: 嘿，
3: 把这个啥？
0: 海王精，嘿。中风的吼，你是本身家己有中风过哦？
3: 我中风，我脑干的。
0: 哦，你脑干出血哦？
3: 对啊。
0: 哦，安尼中风过吼，你咧食海王精加青通，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卖食起来是？
3: 阿未食进前啊，无我牙结石头啊。
0: 哦，拢无都牙结石头啊？你咧做修理车哟、哦？
3: 我咧修理车，唔是修理包装机啊。
0: 好。
3: 有。
0: 哦，啊你海王精？
3: 海王精。
0: 青通，
3: 嘿。健康啊，照过牙结石头啊。
0: 哎呦，恭喜啦！
3: 啊，无拢无。
0: 嘿，周大哥，啊，你这样中风多久啊？
3: 哦，我真久啊，哦，三年我要四年啊。
0: 哦，三年我要四年
3: 啊。啊，药啊，都是吃西医，吃都无好。
0: 哦，你拢去吃西药啦，吼。
3: 那用啊，听着你的身体，啊，我想还没治好来。
0: 哦，你真正有够有福报的啦，哦，安尼吃你啊，看中风两三冬啊，你未了，其实今嘛会修理机械安尼。哎呦，我替你真正有够欢喜的。
3: 哎呀，这药去解石头啊！
0: 恭喜。来啦吼，咱和你家己讲啦，你使用着我的产品，开这钱有价值无？
3: 有价值
0: 吼，无开着我拢钱哈。哎，
3: 我阿未食你阿产品进前哦，我去打卡拉车，载到产能内呢。
0: 啊，载到产能
3: 内。骑滑倒啊！啊，所以食你的食下，你食哦，比较足顺。
0: 哦，今晚骑卡拉车足顺啊！吼。
3: 我再骑卡拉车，一旦骑头40公里哦。
0: 好、哦，恭喜吼、哦！真正，我讲的不是药啊，比药啊较好，足神奇的呀、啊。
3: 药来讲话。
0: 啊，产品来讲话啦，哈、哦。好，谢谢卓大哥。
3: 谢谢。
0: 好。
3: 多麻烦你啊，药啊无。我多谢谢你
0: 啊！好，来，听就是一种缘分，吼啊，有福气，遐顿有够高的人才食会到。你有三高的问题，吼，你有呢糖分的问题，千万袂使拖，吼，千万袂使拖，因为中风人吼，就是呢，吼，一辈子永远吼，永远无到弥补的遗憾啦，吼啊，这呢吼，真正听到这啊，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吼在讲，咱拢感觉讲因足好运的，好来。海王精青通，海王精青通，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广告，就算跟咱做嘴暖功德哦。有恁一句好，看下彩针一百句娱乐。海王精青通，好汤头来以上广告。

后来屏东哈，屏东的乡亲哈，屏东的乡亲来注意了哦哈，屏东关哈被处得着酒驾大执法，处得着酒驾哈诶案件呢，广告着呢1227件酒驾的情形呢哈，有完。足严重哈，冇动作呢哈。现在政府已经冷气啊哈，已经呢哈不怎么在意了哈，还是会抓屏东县政府哦，这里警察局啊哈，专力要来防堵酒驾的恶习哈，民众保障出外安全，专管呐哈，东部来进行处理着酒驾大执法的专案，针对着呢吼比较较容易来做事的啦，啊是讲呢吼较有咧饮酒的场所，即个道路，啊个有餐厅吼、pub 哈啊一挂 KTV 吼、这个热区的路段，要来进行吼、大执法酒驾吼、酒驾要来抓酒驾的这个大执法专案咯吼、所以我们屏东吼、不是讲伊要来抓吼、咱只注意卖酒。平常时也得爱呀，爱爱惜着家己的生命啦，阿妈尊重别人啦。你家己点讲吼，安尼醉驾驾吼，这呢吼，家己的生命吼，都不保啊吼。啊，甚至讲呢吼，不要因为酒驾来伤及无辜哦。

现在剃本袜不再那么吃香的啦，哈，好，公务人员哈，这个报考率呢，十年来呢，哈，啊，下滑一半咯，哈，已经啊，差不多几半呀。好，来公务人员哈，公务人员的报考率十年来哈，下滑一半。根据着呢，哈，考选部上和立法院报告呢，哈，啊，指出着呢，哈，四个。大的原因呐、啊，吼因素包括着呢，就业的市场蓬勃，工资呢不在呢，吼有什么优势啊？过来就是安那，现在呢，吼少子化的关系冲击着教育，吼包括着影响着啊，这里科技吼人力供给呀。好，各位吼，这里战绩吼层级吼层级的。截至齁、哦、这类公布的部门啊比较呢齁靠不要多去满足到一世代齁的工作需求啦。国考成本上过高齁不符合到呢新生代青年的思维虽然讲是安内来讲齁、哦、这个考选部呢齁嘛在强调啊高普考录取齁、哦、一国立的大学毕业来讲呢，吼，高下显见呢，吼，重视啊，这个公务人员的报考，吼，的人数来下滑，但呢，人力品质呢，依然维持着呢优质的稳定，也就是讲呢，吼，这个品质啊，吼，并无影响到。根据着呢考选部的统计啊，公务人员吼高普考报考人数，按呢2013年吼。146,209个，到今嘛嘞吼，这个2022年本来是140,000个吼，就剩嘞71,284个人吼，这个整个嘞降幅啊吼，广告掉嘞51.25%，好，这个考选部的人力工嘞公务人员，科技嘞报考人数吼，每一档逐渐下滑诶。原因吼，咱对只讲诶吼，这个市场咧蓬勃啦吼，工资咧唔是个哦，所谓的替本化吼，都占足大优势。个有吼，现在少子化吼，少子化族人呐吼，这个人口数咧吼减少，所以报考率咧吼，相对的是不是也这样子减少哈？个有吼，这个层级截至诶公务部门啊吼，这对着一世代来讲咧吼，他们不符合他们的工作需求。需求啊，各有吼国考成本上过关吼，这个也是呢，不符合到呢少年的思维吼。各有吼我前几天呐、啊、吼，啊都交吼一寡人吼朋友来接朋友来讲，即卖囡仔吼。科大行吼，他们的科系科别呢吼，因呢不在吼，就是选择其中什么会吼，现在最吃香的哪一个科门吼，哪一个科系你知道吗吼？就是呢机械科吼，机械科吼，你看现在呢台湾进入到呢科技王国吼，科技大国，我台积电吼，哎，讲那个啥工程师啊吼，进去呢吼，哎呦，年收入呢吼，拢安尼呢吼，200-300万呐吼，安尼400-500万呢。然后要人家贼，所以讲呢吼，他们现在吼，讲要考的吼，都是考哪一挂国立的吼，国立大学的机械科吼，这出来呢吼，做工程师吼，多么吃香啊，对不对吼？啊，你吼公务员吼，公务员呢不再是一世代他们所呢理想当中的吼职业了。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4: Almost my baby.
15: Te amo.

哎，我们转场嘞哈，还是满线哈，谢谢，感谢，欢迎收听咱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十六斤哈，两粒两粒十六斤，欢迎咱的新同学，欢迎咱的老朋友哈。讲到呢哈，科技也厉害，咱呢哈，我哈，真的很佩服我们台湾呐哈，台湾呢哈是一个呢哈，这个热带的国家哈，亚热带国家，啊嘞，热带的水果来对有虾米哈，包括就讲哈榴莲来讲哈，这个是热带国家的水果哈，够一种就是呢翁来哈，翁来叶啊嘞哈，哎呦尖溜溜哈，翁来叶啊嘞哈，真正哈，安尼会插人嘞哈，但嘞哈现在哟。要把垃圾变黄金哦，要变成是呢，绿金，绿金哦，好，往来叶啊，要把变啥？要变做衫裤，要把变做呢，是帽啊。有人讲，哦，啊，你穿林都擦甲要死去，吼，对无？没有哦，哈，来，咱屏东哈会报道，龙梁树哈，龙梁树哈，辅导设置掉呢，哈，第一座区域型的哈，区域型的，这个往来叶啊，主动哈，主动化。来除掉伊的纤维，吼，伊的纤维，循环呐，吼，这个铅循环厂啊，或者是要改去除掉迄个往来来的纤维。屏东吼，九如龙辉已经落成来启用，透过掉呢机器来去除掉伊的纤维，100栋吼，100栋的往来桥啊，会当来去除掉1栋的往来纤维，要来做啥？要来？变成是衫裤，要来变成是帽啊，吼，等等的产品，好，农业资源循环吼来运用，将着废弃物吼，这个往来叶啊变成是绿金吼，绿金嘛，好，农粮署在咧讲啊，往来叶啊主动吼啊，农迄个凤梨叶呢自动化吼来处掉呢，这个纤维每点钟会当处理掉呢吼，150公斤以上的往来叶啊。好，这个往来叶我来处的纤维啊，吼，只是第一个阶段。未来呢，吼，在呢南部地区，吼，南部地区啊，有种吼，做在迄个金蕉，吼，个有种呢，吼，雷蒙。未来呢，吼，迄个金蕉啦，吼，啊，雷蒙，哦，即个农业的废弃物，拢会当来加工来抽丝制成条产品。这个时阵呢，吼，农民啊，都会当干呢，吼，迄个啊。迄个金蕉吼，金蕉的茎吼，往来叶啊，来卖互农会吼，啊，农民呢，除了讲呢，啊，金蕉啦，往来啦吼，这个果实的收成以外，种着叶啊啦吼，它的茎呢吼，佫会当来互农民加赚一寡钱。好，这个机器呢吼，好。铅循环厂吼，就是咧设置对九如，因为咧接近着大树啦、李港啦吼、高丘，即系农业咧生产的重镇。未来呢吼，这个第二高速公路吼，佮开通，交通会当讲非常的方便，有利咧农业废弃物的运送吼，包括着佮再利用，很厉害哦吼。以前咧把它丢掉的吼，不知怎么去处理的吼，还没修。环保的一个问题啊，空污的一个问题，现在呢都可以拿起来变成是衫裤，而且呢这个又是环保材质，你穿呢哇，真的应该啦，想必啦应该是很舒服，而且呢应该是很凉爽的这样。

0: 啊，来吼，讲到在一个淳朴吼的乡下地方，也就是咧婚礼好尾顶传出着咧人伦的悲剧吼，人伦的悲剧啊。大学都要毕业俩吼，到咧来抬着相亲吼，这老母呢已经往生了吼，阿爷爸爸呢受伤，25岁的四零的男子骑着水果刀啊来攻击着伊的父母，造成着呢49岁吼，伊的妈妈吼这个伤重不治，53岁的爸爸吼，因为呢吼用手去抵挡啊。手啦、面啦，吼，到处会刀伤，吼，无性命的危险。因为呢，吼，四零的这个嫌犯，吼，最近啊，精神呢，无讲介理想，无讲介稳定。厝内底人怀疑讲，伊是不是卡着阴嘛，吼，抬着伊的老母呢，吼，佮话呢，吼，话讲来，人剑合一，哦，真正破气啊，吼，这个在金庸小说内底，吼，电影的情节才看会到，啊，画着呢。人间合一了后呢，吼，到呢俩公来形容啊，这个林家呢，吼啊，一家吼四口，四个人呢，吼，而且讲感情非常的和睦啊。因老爸呢是呢退伍军人，吼，啊，今嘛咧做着保全呢。伫面车顶馆呢，吼，时常抛出着呢规家伙啊，吼，出去呢庆生啊、聚餐呐、啊、看电影啦、啊，吼，去佚佗的相片。啊，这个四零的嫌犯呢，吼，就是呢细汉后生，拄啊好，吼，国立大学哦。吼、哦，想必呢，吼，以前就是有那一个学霸呢，吼、哦，叫国立大学毕业呢，自细汉就真乖卡，吼，啊，最近呢，讲精神啦、啊、情绪啦、啊，吼，拢总异常，厝内底人怀疑讲是不是卡着因，原本呢，吼、哦，要安排着呢，带去庙里拜拜，吼、哦，想未到，还来不及呢，就发生着这个遗憾的代志。根据着了解呢，这个四零的嫌犯，吼、哦，伫外口租厝地段，厝内底。诶，人吼都带伊吼啊，加着呢，这个四零吼，诶，这个嫌犯的爸爸做伙住，啊，妈妈呢吼困伫一楼的客厅，到家呢半暝的时阵吼，四零的嫌犯醒开吼，大话讲呢，人间何意吼，冲落到一楼呢吼，拍伊的妈妈，了后呢，佫去灶骹吼，揢着水果刀啊，啊，你妈妈呢吼，身躯上都堵落吼，迄个时阵，爸爸想要。动啊，吼，就是要抵挡啊，阻挡吼，抓来受伤啊。根据着呢，吼，婚姻地检署啊，吼，在咧讲啊，讲咧，落车吼，媒体咧甲伊问的时阵，吼，为什么你要抬妈妈？吼，这个细林的嫌犯呢，吼，头淡淡，吼，啊，行入到地检署，吼，这呢，足细声咧讲，吼，我很爱我妈妈。我很爱我妈妈，听到呢吼，马心声吼啊，一切通通来不及啦吼。不管呢吼是要脱罪啦，还是真的爱他妈妈吼，这个咋？那个杀死呢？吼，直系血亲吼，已经来形成啊吼，一切一切一切的一切，通通太晚了。
1: 为了缓和我们最近的关系，跟你道别之后。

啊，来，另外哈，不知怎么办哈，嘿，食的物件哈，伤少也食袂落哈，啊，连起呢，吼，个不啊，也不该好食安尼哈，不知道吃什么，不知吃什么呢哈，来啦哈，咱来当呢，用着凉拌的哈，啊，迄天呢，才增加甲咱讲，等一下再过来甲咱讲一下安尼个无哈，好，台中哈，八十岁诶，蛋农哈，就是咧饲着西两鸡哈，啊，鸡啊鸡啊迄。热死啊！结果呢？吼，暗时啊去巡着鸡寮啊，煞呢吼，规身躯拢瘫软倒伫涂骹。好，太平区吼，太平区一名咧姓林的这个蛋农啊，吼蛋农八十岁啊，今日吼两家去热死，所以呢吼，伫暗时啊十点去巡着鸡寮啊。顺一个煞呛到咧落大雨啊，煞骨倒去吼，骨倒伫迄个产业道路啊，十点嘛吼，伫迄个产业道路根本都拢无人吼，四下无人呐吼，啊倒伫个遐超过着两点钟吼，叫天天袂应，叫地地不灵吼，所以我就讲老大人上该惊着跌倒，因为咧吼，你个骨头已经咧吼无遐尼啊用啊，你个体力嘛无遐尼啊好啊，你个筋骨络嘛无。好啊，所以呢，吼，少年人有可能呢，吼，骨倒去，跋倒去，家己个爬开，啊，亲像这老大人，伊就呢，吼，骨倒去就爬袂开啊，吼，在底下叫天天袂应，叫地地不灵，好加载，吼，好加载，啊，这里巡逻的警察呢，吼，经过发现，吼，才得到救援呐，吼，好，这个太平警分局的咧讲，哦，日时啊呢，温度拢是呢36度以上啊，吼，南部更加传出着呢50。外家的西两鸡吼，安尼活活热死。这个西林吼，阿伯啊，就是咧经营着呢吼，西两鸡吼已经过了十冬啊。伊嘛是惊伊个鸡呢吼，是不是叫热死啊？就是呢，安尼行吼，用行要去看厝内底，大约差不多一公里，伊个这个鸡寮啊吼。我这个巡鸡寮的时阵，说啊呛着呢吼，倾盆大雨，好呢吼，沙咧倒，安尼啊，无小心。吼，因为雨那落来吼，涂骹倒得比较比较骨折咧咧吼，煞跋倒吼，规身躯软格格，坐伫吼坐袂掉吼，倒伫个遐超过着两点钟，到家呢吼，这里、個、这半暝吼在。这个半暝的时阵，警察呢吼巡逻网吼才去发现呐。好，这个西林的阿伯呢吼，规身躯拢无力，伊就咧讲啊，讲咧吼，爱到买巡鸡寮啊吼，看鸡爱活动力力安怎样。啊，早巡到一半呢吼，雨呢吼煞沙咧倒，为着要闪雨吼，伊就咧吼加快他的脚步吼，因为呐，咱来赶紧吼，少年人会堪去走啊吼，老大人咧吼八十岁啊，走袂去吼，啊路会个骨吼，一个骨倒去咧吼，煞倒底下吼，安尼爬袂开呀。这个阿伯啊，同你讲吼，因为已经骨啊大呀吼，骨啊大拢经营着呢，这个西两鸡吼，西两鸡场。按电视新闻看到讲，啊那南部呢吼，这个温度遐尼啊高，已经咧吼。迄个50几只吼，一西两鸡吼，敢那亲像手扒鸡吼，煞安尼吼，迄个烤箱同款啦吼，烘啦吼，就烤死了。所以呢，暗时啊，伊就感觉讲吼吼，无去顺顺看看，暗时啊困未起，想未到呢吼，暗时啊咧顺煞呛着大雨啊。好佳哉，好佳哉呢吼，这个巡逻警察发现伊只无底下过暝吼，哎呦，真的好你佳哉，好你佳哉，就是呢好话啦。

0: 进宫格。你讲你食海王精食一年啊，即马拢唔捌救军啊？
1: 未救军啊！我拄只个小两下吧，我讲吼，哎，即海王精开始袂歹。
0: 嘿嘿，好啊！你以前做个救军的对哇？
1: 哦，迄大暗就咧救军啊！哎，我是奇怪，我即马也唔捌救军。咁是食海王精的关
0: 系。系啊，对啊，补卵、补阴、补弹性啊！啊，海王精加青通哦，他们两个相辅相成啊。
1: 哦，安尼哦，我是怀疑讲，你海王精是有钙质的，
0: 嘿，
1: 拢是欠钙质的样子。
0: 我讲钙质、加质吼，鸡巴拢顾会到哦，吼。
1: 哦。
0: 好，好，谢谢大哥。
1: 不会，好好。
0: 好，好 ，OK。
2: 该精神该有啦，
0: 吼，
2: 咱就该好啊啦，
0: 该好啊，
2: 九十岁啊呢，
0: 嘿，九十岁啊呢，啊，搁食钙当安尼足好个对无？
2: 啊，人身体安尼健康如何？
0: 嘿，阿公你住伫对，你讲讲，啊，你什么人？
2: 我住伫屏东县嘉东乡啊。
0: 嘿，当什么人讲讲一个就好。
2: 我赖和田啊。
0: 哦，赖和田呐，哈，
2: 赖和田啊。
0: 好，谢谢阿公，啊，祝你健康，食钙离啊离哦，哈，食好吼，厝边到遐再甲咱斗相陪哦。
2: 好啦，
0: 谢谢阿公，祝贺你。
2: 精神该该无啦。
0: 精神该足好吼，老大人上该惊就是精气神失。啊，你这产品咧加精气神好，表示身体吼，啊咧听早有开
2: 哈。我的囡仔这正念无吼，那万众来啊，照帮忙啊。
0: 哦，九十岁啊，佫会帮忙囡仔照做工课哦。
2: 好。
0: 哦，厉害，好，阿公给你按一个赞哦。
2: 好，
0: 再见。
3: 阮大家伫遮，
0: 哦，恁大家伫遮，
3: 青通甲海王精拢阮大家伫遮。
0: 哦，啊，恁大家向个当初是安那会食海王精甲青通？
3: 啊，就只有无理由。
0: 哦，只有无理由，嘿，只有你真麻烦嘞，嘿。
3: 哦，那个规身躯拢无啥会行啦，啊，拢无肉，就一个骨，遐个皮安尼尔啦，啊，遐皮拢安尼零干干安尼落个落个安尼
0: 啦。嘿。啊，我想着啊，你第一届你是不是卡在那来买？你甲恁大家讲吼，你着买回来吃啦，欠遐钱无路用，是不是？你
3: 对啦，对啦。
0: 我即马想
3: 欠迄钱无路用啦，
0: 嘿，
3: 吼，钓落甲是家己个啦，
0: 对，
3: 啊，自己遐哎呀，你有搞迄钱是要创啥去咧？
0: 系啦，我记得你讲啦，哎，这新妇安尼足好呢，吼，有诶吼，新妇感觉讲呢，大家那老老诶，以后拢用得分呢，啊，你个样甲大家开破，
3: 无，迄伊拉好，卖遐哎，我着看我，
0: 对，真诶，是大人啦，健康吼是世上最大诶福报啦，吼，
3: 伊那卖遐哎呀，无自己干。就听遐哀吼，你就压杂，你就烦啦。哎，伊若卖遐哀，啊钱都搁赚得有，啊都，互伊较轻松的就好啊。
0: 好啦，好啦，好啦。
3: 伊搁食麻药安尼，哎，医生开麻药无，伊遐拢无啥效咧。啊，即摆食你这吼，查出侪啊，
0: 查出侪
3: 啊，电脑有生出来啊，
0: 毛有生出来啊。
3: 有啊，因为我拢伊都未洗身躯，我咧甲洗身躯啊，啊，迄毛吼，真正吼有生出来。诶，弹性有出来啦！
0: 哦，
3: 啊，即摆个嘿，啊，即摆伊家己会安尼行，本来拢无啥会行，
0: 哎呦，
3: 啊，即摆家己会行，啊，会家己洗身躯啊。
0: 嗯，哦，无怪你家讲欠钱无路用，真是。
3: 欠钱无路用。
0: 嘿，哦，啊，所以讲，我咧讲啊，海王精甲青通唔是药啊，但是真正比药啊较好，对不对？
3: 真正，我感觉吼，伊真啊，真啊，超够侪精神方面嘛，真啊，超够侪伊脚乌啊，弯过啊，啊，龙骨嘛开过啊，啊，就是拢无啥会行，就是一直无力，一直无力。啊，伊其实伊唔知伊是只有你，我一直甲伊讲，伊就拢唔爱听。
0: 好，无怪你今仔日吼叫安尼四罐海王精，四罐青通加好
3: 汤。我今日叫第三杯啦。
0: 我知哈。好，谢谢哈。食好哈，咱来家己感受会到哈。尤其是咧高的人啊，哈，尤其是咧高的人，你要看哈，我们这边呐哈，安尼呢哈，讲来讲，哎呦，救紧哦哈，还是呢哈，咱这个九十岁哈，咱的这个赖和田阿伯哈，食甲足好个哦，精气神足赞哦，阿妈。叫阿姆吼做伙食，啊！你像咱这个大姐吼，有影，诶，高诶人咧吼，真正真辛苦吼，啊，红高诶人嘛足艰苦，伊嘛无爱安尼，有这种人吼，肌无力、肌少症的吼，你 真正吼，迄、那个骨头吼，你若讲退化，啥物话，肌无力、肌少症吼，佫较严重。迄个严重到尾安尼吼，从啊瘫痪嘞吼，连食都食袂落，爱撑着迄个鼻胃管吼，规身躯都白了了吼，黑了了的对哇。海王经清通，海王经清通吼啊，唔免安尼瓶瓶罐罐，好你咧买买一大堆吼，再接买五六行、六七行、七八行，唔免哦。海王经清通就当解决身躯上。啊，足侪问题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来要煮食的吼，煮食的呢，吼，白凤刀天然发家，好汤头，上盖赞上盖好，吼，热天呢，吼，安尼青菜沙沙的吼，啊，要改做凉拌，要热炒，要煎啦、啊，卤啦、啊，炖啦、啊，吼，要咸巴胆嘛好，无防腐剂，全素食的哦，吼，三罐一千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来哈，中医的医理有你讲究的，就是呢阴阳，讲究的呢哈，就是精气神，讲究的呢就是气血哈。所以讲呢哈，有五行、五色、五脏、五味、五仪哈。那中医呢哈，它在诊疗的过程当中哈，伊是呢哈望闻问切哈，按你都去看，但是呢哈竞争哈真正足准呢。第呢哈，过了千年前，无呢哈超音波扫描啦，无 X 光啦哈，更加呢哈没有呢哈这个电脑断层啦，更加无核磁共振，你也看哈，靠一个红丝线哈，迄个频飞啊哈，红标啊，靠一个红丝线，还要隔着那个红丝线，伊就会当来诊断哈。但呢，即马以前哈，卖讲以前啦，即马人嘛同款啦，都是呢哈，大家拢哈。迄、那个有私心呐、啊，登山过台湾吼，登山的老师傅吼，有功夫的，唔是无功夫的，啊，都侪人暗一步啦，暗家人吼，即马现代吼，无半步，所以为什么吼、哦，咱讲咱唔好暗步，啊，咱唔好呢吼，惊人知，即马的人吼，每、哦、不到四分钟，三分多钟吼、哦，都有人咧得着癌症，吼、哦，得着癌症，伫咧西医的。理论上吼，因为学理就是安那，你的细胞慢性发炎，但是中医的医理有理吼，内底有得甲咱写，就是咱的五种阴阳失衡啊，吼阴阳失衡吼啊，就是会正下掉肿瘤的病根。咱人人体内底吼有分吼阴加掉阳两种的能量，就敢那参像咱的太一路迄、那个啥啊、太极同款吼，又分吼阴阳，又分两极吼两极呀吼。好，包括着呢吼，咱的任督二脉，足侪人呢吼，经络会酸痛，吼经络会酸痛，这甲着咱的任督二脉吼，拢总有关系。等于阴阳呐失衡啊吼，失去平衡，咱的五脏六腑。伊咧调节，伊就陆陆续续出现了问题。我来讲一个吼生活上吼诶道理，互咱听一个吼。你若一台车吼，一台车啊，奥多麦好啊，头前链后壁链破链，啊你骑会知未？吼你骑吼，就歪哥兼起错，你就强要跋落。啊，咱的这个车吼，车有四个链啊，其中有一个链啊破去，消防你咧开吼，这台车你的限速率都看未知。啊，咱人的身体都是有分阴甲阳两种的能量，一旦呢吼，你的阴阳啦失衡，你的五脏六腑伊咧调节伊的。出现了问题，身躯上诶，这疾病呢，吼，会使讲呢，吼，成千上万种啊，成千上万种，吼，你无看一个身体安尼尔尔吼，六十条诶细胞也产生着呢，吼，安尼，迄落成千上万的这病出来啊，有诶有名称，有诶无病名，吼，啊，即嘛。做者医生吼，莫名其妙吼，诶，这个病，伊就甲你讲咧吼，叫做罕见疾病吼，罕见疾病吼，因为伊都无病名，伊就无法度讲啊。伫西医的医载，还有伊的医学记载当中，伊就无这个病名吼，无这个学理名吼，他甲伊讲啊，有诶咧吼是有症状，有诶咧吼是咧莫名清。吼、哦，唔知影，吼、哦，啊，就安尼，啊，这拢总是有呢，吼、哦，时常看到的症状，啊，伫中医内底呢，吼、哦，就叫做啥？叫做疑难杂症啦。哎，中医叫做疑难杂症，啊，那西医呢，叫做罕见疾病，没有病名，没有名称呐、啊，对不对？有足侪啦，吼、哦，不管呢，吼、哦，疾病有偌侪种，吼、哦，有偌歹治，按中医。内底伊就是用调整诶，用着呢养生学、养生学吼啊一角度，病理只有一个，就是安怎阴阳失衡。你诶疑难杂症就是阴阳失衡。你诶呢吼，这个呢五脏未调和吼，你诶两力不合诶体质
这叫做阴阳失衡，它就是呢哈，病理当中哈，就是安尼念念哈啊，所以讲你啦，既然呢阴阳失衡，爱安怎在迄个阴甲着阳当中哈，该调整抓到呢那个平衡点啊，你要抓到那个平衡点，一定会产生着呢好转的反应。咱人的存在就是阴甲阳两种能量，阳呢哈，就是代表着无形的气，哈，咱人体内底。诶，动能，如同咧吼，亲像讲咱的车同款吼，你咧吼爱该启动吼，迄个锁匙咧吼爱该用启动吼，啊了后唔只有法度吹油，对不对？音咧吼，就是代表着咧吼，这个有形的吼，有形的物质，就敢那亲像你咧加油同款吼，你安尼吼，火烛啊、引擎拢正常，你启动了，你无油。那会走吼，所以讲咧阴阳吼会当代表着气血吼，阴阳会当代表着有形加着无形的阴加着阳吼，两种能量，这都是咧组成着咱人体吼一个形态。阴阳水火吼，阴阳水火，阴阳不合吼失衡。吼、哦，咱哪个听无？你捌听过着水火不容无？吼、哦，水甲着火不容啊！所以呢，吼、哦，这同款意思，吼、哦，同款道理就对哇。两个一定爱呢，吼、哦，安尼互相协调，互相呢，吼、哦，为用啊，和咱的五脏六腑会当正常来运作，启动咱人体，吼、哦，一寡呢非常奇妙的修复工程。好，你的阴阳吼，那平衡的话，咱的吼五脏六腑会当正常运作，你就会当做一个修复的工程。为什么吼？有人吃了，哎哟，迄个人吼，迄个二十档、三十档、四十档、五十档的，以后搁咧调整。迄个那个囡仔屁的时阵吼，所带来的毛病，啊是讲咧吼，过了十年啊吼啊。迄个内伤的啦吼，也是讲咧吼车祸意外啦吼，这拢改款应该啊，爱惊无唔免惊啦，伊咧甲你做修复啦吼，就敢那亲像吼咱老厝同款，老厝你买来咧吼，迄个水啦、电啦、公路爱钉贴啦吼，啊厝咧洗壁岩吼，爱甲迄个壁岩咧剃掉吼，搁再做防水的，啊新的暗门头搁糊起哩，一间厝伊就搁来变成是新的呀吼。啊，当然，咱的人吼，无阿多吼，像安尼去拍壁来，甲你拍吼，啊，无阿多呢吼，金路一条啊一条，甲你挑吼，迄个血路呢吼，无阿多呢，全部拢甲你洗血，才去注入心得。啊，所以讲呢吼，你就是一步一步来，三分病七分药，三分病七分药吼。啊，你若原因道理吼，那知影了后，你就对着你的身体更加认识，啊，你就袂乌白买，啊乌白食，安尼吼病急乱投医，知道吗？

0: 来进攻格哦。
1: 开始听，开始生毛发夹着的时候，我家己饮来半，但是一个机缘当中，听到你光景去买来吃，咱唔捌生过的人吼，唔怕讲，迄个生腰酸甲脚麻的时候，迄种痛苦，我都饮来半呢。啊，今仔多一个机缘去听到你节目，我赶紧第三天我就去买来吃。啊，吃几工啊，吃几工了，哎，感觉小有差，我就继续个吃，吃到今仔来吼，哎，甲人咧客户咧讲话的时候，几工的时候。
0: 哦，他唔买
1: 咧
0: 生，
1: 唔买咧平，
0: 真嘞吼，买咧吧。就安尼，食一个呢吼，像师姐讲的，人食五六十年，无可能未破病、无酸痛、无可能的代志吼。但是你食一个较轻松，食一个较快活的吼，人别人咧未惊，啊，咱佫会惊吼。啊，然后别人咧吼咧坐轮椅，啊，无咧吼，咱两个牙关啊嘛是啊，佫会当行。所以我讲啊，咱的开王健甲情通嘞，无分甚物体质咯，老工资拢会当来食，囡仔当请做重要，食当请大人咧做工课咧，吼，你嘅精神体力最重要，食一个精神体力精气神八点。老大人咧吼，行动不方便，食一个呢吼，咱咧唔免牙关啊，佮伊行，安尼就简单。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以上广告。

感谢着咱所有朋友啊！录节目了，会记哩财政各地线卡来甲咱做服务，电话继续卡。咱节目呢全部收着，海洋精、清通、好汤头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收提供，再会，拜拜。

一命由阮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册，南名七相八敬神，九九贵人十用心。那是路途有着时，谁人甘愿做兄弟？那是出门有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甲烟钱，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你在笑谁？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一会一会，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一早八点钟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会。

0: 好，来，这么做不遇到咱德里的林国晶，德里的雪莉旺说的翁，肝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080700，进行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100300 QMB 活力敏素活力敏素，老的老健喝讲者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德利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利，人生更亮丽，德利生医关心您。
0: 来，德利生医关心您，咱今天节目开始要来讲的这健康话题，吼，是看老人脾气坏，是咱老人脾气坏的这个原因啦，吼。其实老人常常那皮变到真正足薄色的时阵吼，恁人讲食老的皮相，有可能是身体出问题，偷偷在求救。出了什么问题？也就是老年的忧郁症。有阵不是干那咱少年那有，食老啊，那还佫有甚物代志，还佫伫遐咧不住的啦，对不对？嘿，我讲老人想的比咱少年的想的佫较济啦，啊。啊，因为你们，你们当讲，这个少年的吼，可能就是因为咱这个荷尔蒙在运作当中，产生一个化学变化，可能也会导致到一个什么生理上，你心理哦，生理上的忧郁症。但是老人因为退化了后，伊的身体机能嘛拢对咧退化，无定所产生化学变化。好，是咱未去甲注意的一块，安尼就对。啊，因为食老较无人关心啦。你说生理上会有一些，咱讲讲可能荷尔蒙调节了无好势，吼，所产生的生理上的即个变化。老人也有郁症，大概较属于心理方面的心啦，心理方面呢，因为食老会感觉家己无路用啦，哦，啊无生产啦，啊无人关心嘛，啊孤苦啦孤单，食老就是臭老闲，那这就是会比较往不好的地方想，所以产生一寡心理上诶表现，就是咱来讲讲忧郁症，它有分心理跟生理这两方面，可能表现较偏颇的，偏向的一些心理上的心理上哈。而且老人的忧郁症比较不容易被发现哦，这是因为我有访问过一个医生，伊所讲的，讲老人忧老人。